0: 和贾行家这两位，既无开药铺的经验，也没有做生意的头脑，最终呢走向了失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贾行家》。这满不懂和贾行家两位的形象，在这个作品中被刻画的是活灵活现。
1: 在这个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家住的这个后门，后门有个一溜胡同，一溜胡同里头住着一位满大爷，姓满，名字叫满不懂，满不懂满大爷，家里挺有钱，可是别的他都不懂，他就懂这钱呢是越多越好。满大爷满不懂，懂得钱是好的，别的不懂，老想着钱多，还想发财，就知道啊做买卖能够赚钱，想主意开个什么买卖呢？他又是个满不懂，你说开什么买卖？搭个伙吧，就找这伙去。找来找去，有人介绍了一位，这位啊就在这个宣武门外菜市口有个贾家胡同，贾家胡同住着一位贾先生，姓贾，名字叫贾行家。贾行家跟这满不懂也不知怎么凑在一块了，这二位行了，天天哥俩就商量做什么买卖呀，商量商量商量，买事情转悠。哎，这天走到这个西安门大街这会儿，路北了有一个两间门面的一个药铺，门口贴着条，家具出兑，此铺出倒。满大爷一瞧，就跟贾行家说，哎，贾先生，您对这买卖药铺有研究吗？贾行家一听，嘿，大哥，您怎么了？药铺咱们是老本行，行家。是啊，那咱们进去看看。嗯，可以。俩人进来了。哎，掌柜的，您这个药铺要出倒吗？掌柜啊，二位请坐请坐，可不是吗？哎，这个怎么着，您打算做这个小买卖吗？啊，我们问问，这个打算倒多少钱呢？2000块钱。假行家吗？这两间门面就2000，太贵了。啊，不，您看呢，这还这么些个家具啊，还有好些个存底子存货，您就卖1-2个月都不用上货。后头院还有3间房，还有2间堆房。满大爷一听啊，当时就高兴把钱掏出来了。为什么呢？满大爷一想，我家里住那2间破房也不怎么样，家里也没多少人，归了包堆3口人，俩大人一孩子，后头有3间房，倒过这买卖来我们也就搬这儿住来了。贾行家家里又没人，这么一干这小买卖挺好，不就2000块钱吗？这是500，先给您这定钱，在3天之内，那1500给您凑齐。另外呢，您呢也把这个安排安排，就得给我们腾房，到3天我们就来，我们就搬这儿来了。啊，那没错没错，好，交完定钱就出来了。这个掌柜的说，您二位。我跟您商量点事情，这买卖没问题，3天您就明天来，您让我腾房我都腾，我有地儿住，我跟

0: 老师，您看，这不就这孩子吗？
1: 嗯，
0: 叫什么名字？
1: 他叫窝囊废。
0: 啊，窝囊废，冲这名字我就得留下呀。啊，这仨人算凑在一块儿了。好好好，就在这儿吧，没关系，管吃管喝，每月给3块2块的零花，得了，事情都办妥了，回家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真搬过来了，人家也把房腾了，油刷门面，择机开张，找了个好日子。这天呢，开门的时候什么时候？半夜了，4点钟就开门了，放挂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街坊邻居都吵醒了，不知道什么事啊？这就算开张了，4点来钟开的张，3个人趴在柜台瞪着眼睛往外看，干嘛？等买主。半夜了谁起来、啊、人家没疾病谁买药啊，等来等去等来等去，等丁太阳都出来了。满爹说，贾先生，咱这买卖行吗？怎么还没人买呀、啊、这您着急哪行啊，咱下门下的早了，您哎您看这不来了吗？正说着呢，进来一位，这位手里拿着一副对子。辛苦辛苦掌柜，心肠之喜心肠之喜啊，给您道喜来了，你把这挂上吧，送对子。满爹一瞧，哟，不认识啊！哎呀，谢谢谢谢。哎呀，您是，在东边在西边，您这宝号什么字号？以为人家是借饼的街坊买卖家呢。这说，哦不不，我不开买卖，我天天得麻烦麻烦您，啊，什么事啊？什么事啊？这个，我在您这个药铺门口啊，摆个提镜摊儿。我是个皮匠，缝破鞋。我呢姓陈，人家都管我叫陈师傅。因为呢，我在这药铺门口摆了有4、5年了。听说呀，换了东家，换了掌柜的，我来给道道喜。我再跟您说一声，我天天麻烦麻烦您，就在这门口摆摊。可是呢，我可也不糟践不祸害。我每天早来的时候，我把您门口给扫扫；临走时候，我把门口打扫干净了。哎，您看可以吗？满的也满不懂，一听，那没什么，人又给送对子，好好好，您还照摆，您不在这摆了4、5年了，您还照摆，还告诉您呢，有个阴天下雨刮风，请到屋里来，听见没有？渴了，里边喝水，打我这儿说没关系，您就天天在这儿，您我们还得求您照应呢。啊，是好，谢谢您了。哎呀，您那一共几位呀？啊，我们这儿就是我们这贾先生、贾行家。啊，还有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后边呢也没别人，后边呢有我老婆，啊，有我一个6岁的小孩，这个小孩子要在外头玩啊，跟别的小孩打起来，您受累给劝劝架啊。行行，没关系，没关系，说的挺好。那么掌柜的，您辛苦着吧，我外头了。好好，陈师傅，您有功夫您就上屋里坐着啊，渴了就喝水。已经出去了，哎，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药铺也如是，不能不开张。进了一位买药的，掌柜的，您给我来1毛钱的银珠。银珠就是那个印戳在印筛里头啊，我们小时候老师啊给判坊用的那个银珠，红的，来1毛钱银珠。满的也是满不懂啊，赶紧叫贾先生、贾行家。贾先生，您给拿药银珠。贾行家一听。假行家吗？找银珠，拉抽屉就找药，拉一个，他怎么没有啊？不是没有，有他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找了半天没有。掌柜的，没有。啊，您一听他这货底儿少，没有就告诉人没有吧。假行家说别去，那您不得罪主顾吗？明儿一嚷嚷好，谁还上咱们这抓药来？没有，我有主意。窝囊废，把小徒弟叫过来了。打柜里拿2块钱，就到这个首饰楼银楼，2块钱砸俩银珠来，听见没有？要6钱一个的就可以，来俩，越快越好，快去。我那费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2块钱奔首饰楼了。他打银珠去了，这玩意儿还挺慢呢，人家抓药这位等急了。掌柜的，怎么还不来呀、啊、怎么意思啊？哎，您稍后，这个咱们柜上没有了，上我们这个货站取去了。
1: 我还没听说。

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呢。您等等，一会儿就来。一会儿窝囊费回来了，六钱一个，两块钱把俩银珠交给贾行家。贾行家一看，哎，给您银珠。买药的这位接过来一掂，这么沉，银珠红面哪有那么沉的？打开一瞧，这么大俩银珠子，人家不敢拿走，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掌柜的，我要银珠。贾行家说：“是是啊，您看这不是银珠啊？哎，你咱这儿货真价实，不卖假货，一定是银珠。不相信，回家切开看，如果是席的，是铅的，我们受罚。”没错，咱这买卖刚开张，您拿走吧。自己掰来往外推人家，这位一想，嘿嘿，一毛钱弄一两多银子，这么大俩银珠子，那走就走吧。这位出去了，满的也满不懂，别的不懂啊，他总得赔钱呐。贾先生，咱这买卖要照这么干，行吗？您看。咱们是老行家，跟您说买卖你得拉主顾，这回赔钱下回就赚他的。你不信他买个十斤八斤的人参，你看咱们赚钱不赚钱，这可不是吗？你先赔后赚的，您放心吧。哎，好，放心吧。正着说着呢，又进了一位，拿着一毛钱，掌柜的，来一毛钱白鸡。白鸡啊，我们小时候拿那个洗纺绸啊、洗衣服什么的那么种药材叫白鸡，也有拿那个沿这个红柱似的写字的，也有那干这个用的，这叫白鸡。等等，你给我来一毛钱白鸡。满不懂当然是不懂了。贾行家拉抽屉找白鸡，找了半天没找着。掌柜的，没有啊，没有，您赶紧告诉人没有吧。您怎么老爱得罪主顾呢？没人还来不来啊？啊，那您又出什么主意啊？还出什么主意？咱们这买卖是先赔后赚呢，还出什么主意？我那位，拿两块钱，上菜市上买一只白鸡来，可钱买，一子别剩，快去。是，我那位去买去了。一会儿功夫买了一个三斤六两的大白鸡，两块钱拿回来了，交给贾行家了。贾行家一看，那个。上头有两根黑铃，您等会儿，我后头给您配药去。买白鸡还配什么药啊？哪知道他到后头一看，上头有两根黑铃，给拔下来了，然后又拿出来了，给您白鸡。这位一瞧，啊，掌柜的，我要白鸡。是啊，您看这不是白鸡吗？一根黑铃都没有，有他刚才瞪下去了。咱这是货真价实，您明白吗？下次还让您照顾呢。没错没错，三斤多呀，您拿走家吃去吧。这位这个乐呀，一毛钱买三斤多重一个大白鸡，这药材也甭买了，加了炖鸡吃去了。这位走了，满的也满不懂，可急了。贾先生，咱们这买卖照这么干干的好吗？没错没错，您呢，先赔后赚。哎，好，先赔后赚。正这说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买药。买什么呀？附子。这个东西呢，有叫香附子的，有叫附子的。掌柜的，来两毛钱附子。满不懂是不懂啊，贾行家这回连抽屉都没开，跟这满的也满不懂商量。大哥，哎，咱们哥俩干这个买卖呀，咱们是这个，当然了，我虽然帮着您干这买卖，可是按理由说您拿的钱我应当出个人令。为什么呢？人家来买父子，人家买父子呢，可是我家也有儿子。我家有儿子，不过他在南京呢，这玩意儿太远呢，人家来抓药，人就等着用啊。对不对您呢？那么这个呢，只好呢，现在紧着你们爷儿俩卖了。啊，紧着我们爷儿俩卖。哎，对了，您人买两毛钱父子嘛，对不对？您到后边去，就把小孩领出来跟人家走吧。啊。

0: 我们跟人家早卖了。那没办法，咱这是买卖生意啊，对不对？您跟人走，配完药人家还给送回来呢。嗨，你这不是这买卖生意怎么搞啊？别嚷别嚷，您一嚷这是让人听得多笑话。您去领孩子去吧。死乞白赖往后边推，满的也满不懂，又是急又是气，心里这份难过呀。到里边跟老婆怎么说呀？到里边一进屋一看呢，他老婆正在炕上这儿做活呢，六岁的小孩正在地下那儿玩呢。满爹满不懂一看这孩子，眼泪差点流下来，心里头很难过，过来一拉这孩子，说话颤颤巍巍的：“
1: 哎，小子，我对不起你，谁让咱干这份买卖呢？人家来买药，现在把你给卖了，走，跟人家走吧。”
0: 往外就领。大奶奶一听，那有不急的啊？怎么了？你怎么干买卖？你干嘛把孩子卖了？
1: 我也不知道他是药贼呀、啊，
0: 胡说八道吗？这不是？那能卖吗？
1: 你别闹了，他能卖吗？当你不幸的事情嘛，连我一块走，我们爷俩全卖了。
0: 说着话，领着孩子哭着往外就走。大奶奶能不往外追吗？哼，你个缺德老鬼，谁让你拿钱干这个买卖呀？啊，
1: 那没办法，人家贾先生说的，我们爷俩是药材，人家买父子就得跟人走。
0: 大奶奶也追出来了。跟贾先生说说，我们这买卖关门不干了，行不行？贾行家听见了，哎，大嫂，那可不行，您那是人家来买来了，咱们已然收了钱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货真价实，那不能，咱们这买卖生意，你们俩跟人走吧，您买父子，领走。那位能领走吗？那位不知道什么事啊，那位，掌柜的。我买父子啊，是这是亲父子，这亲爷俩，咱这货真价实，您领回去，然后您再打听，如果要是报的您给送回来。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那位也不敢领走，正在这儿磨分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这位是天津人，买什么呀？杀人，杀人豆蔻，搁嘴里含着去额味的。因为他是天津人呢，这个沙呢，他说撒，进门就说：“掌柜的，来两毛钱撒人。”他们那儿正闹着呢，贾行家一听，哎，得，甭闹了，人家来买撒人，大嫂你也甭闹了，咱们一块儿全卖了。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色人，我们这儿都没有。现在我内掌柜的跟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就仨人了，哎，这回好了，哎，咱这买卖甭干了，全卖了，走吧，跟着走吧。大奶奶这个气呀，你这胡说八道，这叫什么事啊？孩子也哭，大人也嚷，这么一吵一闹啊，外头那位陈师傅皮静进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这掌柜的，你们哭什么呀？满脸满不懂一瞧，哎，陈师傅，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买卖2000块钱多倒霉啊！人家早晨来了一位，买这个1毛钱的银珠，我们这贾先生花2块钱给人砸俩大银珠子，愣给人家了。他刚先赔后赚，人家买1毛钱白鸡，花2块钱3斤多的一个大白鸡给人拿去了，他刚先赔后赚，这倒没关系，赔了钱不要紧，别把人赔在里头啊！你看见吗？这位来买父子，他把我们爷俩给卖了。这位先生来买仨人，连徒弟窝囊废带贾先生，带我老婆，这全卖了。您说我们这买卖还怎么搞啊？皮匠一听啊，磨头往外就跑，满爹直叫：“哎，陈师傅，你跑什么呀？”皮匠说：“我还不跑啊，回头来个买陈皮的，把我也卖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假行家》。这回家吃饭呢，以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现在啊，回家吃饭对于有的人来说，它就成了一种奢侈，或者说是一种盼望。这回家吃顿饭真的就那么难吗？有两对父子啊，要为我们呀给出一份答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徐峥、宋小宝、尹正、依依等表演的小品《回家吃饭》。
1: 我是一个餐厅的小老板，今天为了迎接儿子和儿媳妇啊，好久没回来吃顿饭了，跟他们吃了个团圆饭，所以说刚才这桌客人还没等吃完就被我撵走了，但是他们挺败家，半杯酒没喝完。抓紧收拾干净的啊！哎，
2: 你不要一直看手机了啊！你看你这个月跟我说的话一共只有三句，第一句是嗯，第二句是哎，第三句呢？
1: 你干嘛呀？
2: 哎，对对对，就是这一句。
1: 不是你干嘛？找我干嘛？
2: 你看你，
3: 里边有个搓澡的，
2: 哎。你看你穿的是什么样子，你这什么呀啊，这袖子当到地上了，你这什么衣服呀？
1: 这巴布亚新几内亚潮流穿法知道吗？
3: 什么潮流？我精神病院工作的，我们精神病院的病人都是这么把自己绑起来的。
1: 我就这样，年轻人就这范儿。
3: 哎呦天，为什么这你朋友圈把我拉黑了？
1: 什么叫拉黑？我把你好友都删了。
3: 为什么呀？
1: 你能看懂我发什么朋友圈吗？那天我发一朋友圈，你还给我回复，我说我跟哥们儿一块儿看泰囧去了，看完了，哎呦，我电影给我笑尿了，哎，你给我回什么呀？用不用爸爸给你准备一个尿不湿？
3: 对啊，
1: 我多大岁数，我能真尿了吗？我什么呀？
3: 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呢吗？
1: 开什么玩笑你啊？不懂你就
3: 没有幽默感。
1: 得得得，
3: 可不可以把我拉回来，拉回到好友圈里面？
1: 看心情，看心情，
3: 好不好？
1: 干嘛？这找我干嘛？
3: 我不干嘛，我就是想跟你好好的吃一顿饭，说说话，好不好？
1: 是、啊，什么可吃的？
3: 什么可吃饭？哎呦天，哎呦天，你干嘛呀？
1: 啊，这猴山吧？啊，是干嘛呀？
3: 我们来吃饭，点菜，好吧？
4: 萨瓦迪卡，
3: 卡布甘卡，
4: 今天饭店打烊啦！
1: 太好了，告辞了。
3: 啊，你不要走啊！像什么样子？你嘴巴里嚼啥呢？嚼完了咽下去，使劲儿啊！咽下去，你听到了没有？
4: 啊，兄弟啊，这玩意儿没法咽，带皮呢。
3: 我跟我儿子说话呢，你搅和什么呀？
4: 看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生气跟我说话呢。
3: 来来来，点菜点菜点菜。
4: 今天真打烊了，有点特殊情况，刚才的客人们吃完都被我撵走了，啤酒剩半瓶让我喝了。啊，
3: 我就想跟我儿子好好吃顿饭，你就可怜可怜我们，给我们点个菜行不行啊？
4: 真的不能点了，我儿子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帮忙好不好？
4: 帮忙也不行。
1: 行了，爸，您甭跟说，我告诉你老板啊，我们今儿都已经进来了，知道吗？我们进来就得吃。哎，你要不让我们吃，我们跟着就撒泼。我告诉你，
4: 你瞧你嘚瑟的一出，你带那脖子练的，你瞅瞅你掉色吧。那破怪不一般花花的，回家呀，帕瓦罗蒂呀，你就那孙子。
3: 怎么有没有吧？点菜点菜点菜，
4: 你就抓紧点点点完就抓紧走。哎，
3: 这还像话？
4: 吃啥？
3: 有没有澳洲龙虾？
4: 有亚洲蟹腿儿。
3: 有没有燕窝？
4: 燕子刚飞走这个季节，你等一开春燕子飞过来的时候，你再点这个菜呀？你说这你、啊？
3: 那有没有海参？
4: 海参不炒丢了吗？
3: 你说的是海参炒面吗？
4: 对，那炒丢了，到现在没找着。
3: 那海参从炒面里游出去了。
1: 海参身上辣根辣的，你知道吧？
3: 辣根辣。
1: 行。
3: 什么海参呢？海燕呢？他听到这俩字都不行了，对吧？
1: 长点心吧，是吧？
3: 对。
1: 行了，我点吧，行吧？啊，我点，我给我们烤十肉串，十肉筋。来俩辣腰子，完了来瓶牛蛙啊！
3: 哎，不行，你这个不健康。你看他是东北人，得点东北菜，小鸡炖蘑菇呀，红烧鱼啊，古老肉啊，
4: 点吧，都什么了？
3: 哎，是小鸡炖蘑菇，
4: 鸡子炖蘑菇。哎、
3: 对了，然后呢是红烧鱼，
4: 红烧个鱼。
3: 哎，对了，然后是古老肉，
4: 古了一个老肉。
3: 哎，好了， 样了，哎
4: ，OK。

0: 外卖20分钟送到。
1: 你什么情况？你这饭店你点外卖？我上你这吃饭，你给我点外卖？
0: 你说你提了个秃脑瓜蛋的，你晃的晃的，你干啥呢？你说说你呀？
2: 你说我爸秃脑瓜子干啥呀？你？
0: 你说你是我都说了打烊了不让进，你非得要来吃，那我没办法了，我饭店没有菜了，我只能点外卖。那大半夜你在我这点灯熬油的，我要3块钱垫点钱不行啊？从中间赚点差价，
1: 有差价吗？
0: 3块钱对付我都不要。
1: 行吧行吧行吧，外卖就外卖吧，让你挣点，让你挣点啊！
0: 可真是的，
2: 快点送啊！
1: 赶紧点，快点送！
0: 行了，你们抓紧20分钟送到啊！
2: 赶忙活啊！
0: 到了以后抓紧吃，吃完赶紧走啊！啊，
2: 行行行，
1: 谁跟谁走啊？抽抽了？
2: 不是，哎爸，你闻着了吗？
1: 哎，谁的味儿？啊？属猫的你？
2: 爸，应该是属狗的。
1: 这是什么呀？
0: 这，
2: 哟，这不准备好了吗？
0: 哎，
2: 你这干嘛呢？
1: 这老头，这不我们点的菜吗？
2: 叫什么外卖啊？
1: 这明明有啊。
2: 就是你看看，这不就咱点的吗？小鸡炖蘑菇、古老肉、红烧鱼。
1: 太过分了！
2: 来吧，就吃吧。
1: 对呀，明明做好了不拿出来呀、啊？什么品德？做的怎么样？
2: 看看呗。
1: 啊，
2: 那么回事
1: 啊？
2: 瞅瞅，
1: 先吃块鸡。
0: 哇！
1: 哎。
0: 外卖今天送的好快呀！
1: 哎，是挺快的，
0: 这么快就送到了，
2: 我不吃下了，
0: 炒的还行吧？
2: 哎呦，
1: 味道相当不错了啊！
0: 鸡脚啊，这
1: 好好吃了。
0: 儿子，啊，快点回来吧，爸把饭菜给你预备好了，回来就能吃，进屋就能吃。你放心吧，爸给你整的菜都脸照上了。
2: 当然
0: 菜呢？
2: 这儿呢？
1: 嗯，对啊，这不吃着呢吗？
0: 我给我儿子准备的饭菜你们给吃了？
1: 我们吃着呢，
2: 吃了。
0: 这几个菜是我儿子最爱吃的菜，
2: 这也是我们最爱吃的菜啊。
0: 我儿子吃这一个菜是特别的香，
2: 我们吃也特别的香啊。
0: 我儿子吃完之后有童年的味道，
1: 我们也吃出童年的味道来了呀，
2: 爸。我怎么感觉你是他儿子呢？
1: 哎，你明明有这个菜，你不拿出来，你如果要给你儿子吃菜，你不点外卖了吗？
0: 外卖是人吃的吗？
1: 哎，你这是什么话？啊，他，你得给我们点外卖，然后说外卖不是人吃啊？
0: 不是我
1: 什么意思啊？
0: 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
2: 得了，
0: 这哪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爸还站起来吓唬谁呢？吓唬谁呢？来呀！
1: 哎呀，你要打我呀？
2: 爷爷，我告诉你，有点过分了，你有点。
1: 哎。
0: 管谁叫爷爷呢？
1: 你管谁叫爷爷呢？
2: 爸爸他不是你爸爸吗？
1: 辈分怎么成乱了呀？
3: 老头忙着呢，
1: 是的，
3: 您吃好喝好啊。
1: 啊，
0: 嗯，儿子，
3: 哎，爸，
0: 等会儿，你等会儿
3: 啊，
0: 你亲
3: 这个，这有女朋友，一二，一人的一，一二的二，
0: 二孩子好。
3: 饭呢？没啊，那算了，走，咱们出去吃。
0: 不是，
4: 对，没事，
0: 不找，哪回爸爸让你回来特别费劲，那今天怎么这么快呢？
4: 叔叔可能没准备好，要不咱们叫点外卖？
0: 外卖干啥呀？外卖呀，我就开饭店里要外卖。
5: 哎，你好，外卖到喽。
0: 不，
3: 等会儿，你告诉我外卖是什么？
5: 外卖是小鸡炖蘑菇、红烧鱼和咕噜肉。
3: 好了，小二，我用我爸的人格对天发誓，这外卖肯定是
5: 他点。记得给我好评啊，五星。
0: 快走吧，平时要你80分钟送不到，今天要你40分钟送到。
3: 这几个菜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
0: 是的，是的。
3: 我难得回来一趟，你说你做饭给我吃。
0: 是的，
3: 一会儿好给我做，给我点外卖是吧？
0: 是的。
3: 我真的不乐意吃这个。什么时候您做了，您再给我打电话，好吧？我跟小二先出去。
0: 你这些
2: 撒手！
0: 你先整那笋，出那个笋样，跟你妈那出一样一样的。
3: 那行吧，你给我做吧。
0: 爸不给你做，想吃什么？
3: 菲力牛排50%的。
0: 牛排那玩意儿多难啃呢。爸给你炒个猪肝呗，挺香的。
3: 猪肝胆固醇实在是太高，而且很臭。好吧，你来蔬菜，我要黑松露蔬菜沙拉。
0: 你说吃那玩意儿菜呢？你说怎么那么多说都是干嘛呀？
3: 小二交流不上，咱们走吧。
0: 你站住，儿子，
1: 你站住，给他站好了。
3: 怎么了，大叔？
1: 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3: 动手呢你？
0: 哎呦我去！瞅啥呢？还有你？
1: 还有。
0: 大姐，
3: 这什么情况，大叔？
1: 你能不能对你爸尊重点儿？
0: 你能对你爸好点儿？
1: 哎呀你。真打呀！
3: 啊，别动手啊！
1: 你太不孝顺了，你
0: 爷爷。 别打了，爸，
6: 弄不死你，我
0: 爸，
6: 哎，
0: 喂，哎，
3: 不是，行了，
0: 你踹我干什么呀？
4: 我踹走了，
0: 多新鲜啊，重踹。你再踹我，我踹你，我就
1: 再踹一次，走，
0: 停，不能再踹了啊！啊，现在已经3-2了，
1: 3-2了吗？
0: 你已经比我多一脚了。哎哎哎，你踹我干嘛呀？
1: 对呀、啊，
4: 3-3，行了，
1: 行了，哎呦，谁都别打了啊！
0: 我不是当初的说你啊，刚才看你爸那出有点过分，你说吧，大哥。
1: 今天这个事儿啊，我都看在眼里了。你儿子这个态度啊不好啊，自己的孩子呢我舍不得教育，但是我非常理解你，
0: 我也理解你，
1: 就想跟自己的孩子吃一顿饭，
0: 咱俩都一个心情。
2: 行了行了，得了，爸你也别说了啊、嗯、你管我这么多年，我觉得都没有我爷爷打我两下我舒服。
1: 你好贱啊，
0: 我兴奋一个呆一听，这孩子难管是难管点，但是我还觉得我不烦他呢。
1: 哎，等会儿你俩站好了，为啥你俩看着有点像呢？
0: 眼睛都不大。
3: 我觉得我们四个人挺有缘分。
1: 既然如此，我觉得我们两家为什么不一起吃一顿饭呢？
4: 太好了，
0: 这是上天安排的缘分。啊、今天就咱们团团圆圆吃顿团圆饭、嗯，以后的每一个星期咱们都聚一次，好不好？
4: 好。
0: 吃饭，吃饭，
1: 吃饭！
0: 我拿酒去。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徐峥、宋小宝、尹正、依依等表演的小品《回家吃饭》，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满腹戏曲》。
1: 您是说相声啊？
2: 哎，说相声。
1: 我倒是挺好奇您这个。
2: 哦，您喜欢听相声啊？
1: 哎，
2: 对，
1: 不但喜欢听也喜欢说。
2: 哦，那好极了。
1: 有时候也说，
2: 咱们一块说。
1: 还不但说呀，
2: 啊，
1: 有时候也唱。
2: 您也喜欢唱？
1: 哎，你们这不是讲究说唱吗？
2: 对，说学逗唱。
1: 就是，
2: 嗯，
1: 我唱上还很好。
2: 是啊，
1: 嗯，嗓子好啊。
2: 您唱什么呀？
1: 我不知道。
2: 不知道
1: 这个，唱这个的。哎，这架势。
2: 哦，炊事员。
1: 炊事员干嘛？
2: 没有，您这不是端着笼屉呢吗？
1: 我端着馒头就过来了。
2: 哎，哥们，那您这什么叫这个呀？
1: 这就是大架子花脸，知道吗？
2: 唱花脸呢？
1: 花面
2: 啊，
1: 大花脸呢？
2: 哪？
1: 经常的在台上唱，
2: 在
1: 啊？
2: 您呢？
1: 哎，
2: 哪路戏？
1: 哪路戏咱都唱，这里的都是戏，会的多。
2: 哦，这肚子里全是戏。
1: 哎，这里都是戏。
2: 哼，
1: 你看我走道我都不敢低头。
2: 为什么？
1: 一低头我那戏出来怎么办呢？
2: 怕掉出来。
1: 会的多呀。
2: 看这意思，明儿得带个龙头。
1: 哎，带龙头干嘛呀？
2: 要不掉一试您呢吗？
1: 这怎么说话？
2: 什么的，那戏有往出掉的吗？
1: 就是会的太多，都顶到这儿了，知道吗？
2: 哦，这会的多的人都得顶到这儿。
1: 哎，
2: 我看那大概是吃的多。
1: 没听说
2: 啊，
1: 会的多，
2: 四碗稀饭六馒头，那就顶这儿
1: 了。我成饭桶了，让你这
2: 艺术没有顶住的。
1: 告诉你说，咱在台上唱竟跟名演员一起唱，哈，
2: 您唱京戏，
1: 京戏
2: 大花脸，
1: 哎，京戏大花脸，
2: 跟谁唱过？
1: 跟那谁，梅老板，知道吗？
2: 梅老板，您这词太旧了。
1: 怎么呢？
2: 应该说梅先生。
1: 不是梅老板
2: 啊，
1: 梅老板们一起唱。
2: 梅团长。
1: 不是梅老板，
2: 梅院长。
1: 还梅老板吗？
2: 怎么非得梅老板呢？
1: 啊，叫梅铺的老板。
2: 哦，就跟那位在一块儿
1: 啊。
2: 啊，
1: 你这个嗓子忒好了
2: 啊，
1: 夸我呢还。
2: 嗯，你唱的忒好了，
1: 忒好了，
2: 咱俩一块摇煤球去吧。
1: 摇煤球
2: 什么味儿这是？啊，那叫煤老板呢。
1: 我这儿跟你取笑，
2: 你这开玩笑啊。这
1: 我跟梅兰芳一块唱过。
2: 哦，梅院长。
1: 哎，梅院长
2: 唱得好。
1: 唱得好吧？
2: 那好嘛，表演
1: 人所共知好啊。
2: 对，
1: 谁提起来得暗身大指艺术家。
2: 哦，
1: 哎，跟我一起唱过。
2: 跟梅先生在一块唱过。
1: 哎，还不但梅先生，严慧珠知道吧？
2: 啊，知道，
1: 听说有这么个人吧？
2: 那当然知道了。
1: 跟我一起合作我们都唱过。
2: 你们三人在一块儿？
1: 哎，我们三个人唱过。
2: 唱哪出？
1: 哪出？
2: 嗯，
1: 这个戏一提就得吓你一跳啊。
2: 我也不至于那么胆小啊。
1: 纯粹是大块的唱功戏。
2: 什么戏？
1: 刚才那不介绍，我想刚才介绍，我跟你介绍不是跟梅先生唱吗？
2: 啊，
1: 刚才我介绍不是说有严慧珠吗？
2: 啊，
1: 对了，就是唱这出。
2: 是什么戏？
1: 你不知道？
2: 你没说，我哪知道啊？
1: 不是刚才我介绍说跟梅先生。
2: 哪儿？你刚才说那个摇煤球的。
1: 我跟梅先生跟严慧珠我们一起唱的是二进宫。
2: 二进宫，
1: 哎，文怕进宫，武怕虎斗，知道吗？
2: 唱功戏，
1: 哎，大块唱功戏呀。
2: 梅兰芳演哪个？
1: 梅兰芳是那个花脸，嗯，拿锤的那个，好极了。人家唱上来的那个腔，
2: 别说了，像话吗？
1: 够味儿。
2: 是哪儿够味儿
1: 啊？
2: 哪儿够味儿？什么味儿？
1: 京戏的味儿。
2: 梅兰芳唱大花脸。
1: 怎么了？你瞧不起人家？
2: 你没听过戏啊？
1: 我唱过戏，我干嘛没听过戏？
2: 梅兰芳是唱青衣的四大名旦之一，
1: 那是比不了了
2: 啊，
1: 比不了，绝了。
2: 那为什么也端着呢？
1: 谁呀？
2: 谁呀？也是什么叫唱这个的？
1: 是啊，我说他跟我一起，我唱这个的，怎么了？ 我不是告诉你我唱这个的吗？人唱青衣的，你没搞明白啊？人梅兰芳人唱青衣的，你不知道啊？怎么意思？
2: 对了，大概是我搞乱了。
1: 本来是人唱青衣花衫呢，花旦、啊。
2: 对对，那就对了。
1: 哎，
2: 咱们二位没矛盾。
1: 就是他唱青衣，
2: 青衣
1: 知道吗？他去的那个角色呀、
2: 啊，啊，
1: 就是那个中间坐的那个小媳妇儿。抱着一小孩。
2: 什么叫小媳妇儿
1: 啊？
2: 李燕妃李娘娘
1: 啊，李娘娘她不是也媳妇吗？李娘娘啊，抱着那小孩，有个小孩没有吧？
2: 有啊，
1: 还是的，
2: 那叫幼主啊，
1: 就是抱着幼主嘛。
2: 是老王死了嘛？
1: 啊，
2: 幼主还没登基呢。
1: 对，就是抱着他。
2: 嗯，对对
1: 啊，他去的是那个。
2: 你去那个？
1: 哎，我那端龙梯，我怎么还端龙梯？我去那花脸，
2: 大花脸，
1: 把我拿锤，
2: 徐彦昭，
1: 对
2: 啊，
1: 这说这戏你还许听过，嗯，
2: 勾紫脸，
1: 紫脸，
2: 对不对？
1: 哎，对对，
2: 戴白胡子，
1: 哎，白胡子，白满，
2: 对对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啊，这就对了，那就我们唱过这戏，
2: 不对，
1: 怎么又不对了？
2: 不对，
1: 怎么又不对？
2: 不是还有颜慧珠呢吗？
1: 有啊，
2: 他怎么办？
1: 他怎么？
2: 他唱哪个？
1: 他哪个都行
2: 啊，
1: 他好。他那戏路子可更宽了啊！
2: 您别说了，
1: 怎么？
2: 您不懂
1: 啊？
2: 颜慧珠啊，
1: 啊，
2: 是梅兰芳的徒弟，
1: 那假不了，那谁都
2: 也是学梅派的，
1: 哎
2: 哎，也是唱小媳妇儿的，
1: 哎，不然
2: 啊，
1: 他唱老生的，你这你可没我知道，
2: 错了，
1: 怎么会错了呢？
2: 他父亲严菊鹏唱老生，
1: 他父亲严菊鹏是唱老生的，
2: 嗯。
1: 他那是唱青衣的，
2: 对了
1: 哦，合算他就不能够反串，他就不许来一出老生戏，嗯，他反串过没有？唱过老生戏没有？
2: 啊，对，
1: 嗯，
2: 还真反串过。
1: 你瞧，
2: 我听过他让徐州，
1: 还是的，
2: 严门本派。
1: 那么人家那天高兴，人要唱二进宫这老杨波，你说不行，你就唱青衣，不许唱老生。
2: 那么大戏可不好唱。
1: 人家那嗓子也好极了，老生的也拿手啊。
2: 反
1: 正严门本派嘛，
2: 唱老生。
1: 哎，我们一起唱的二军，你还别半信半疑，
2: 嗯、
1: 纯粹唱的。
2: 你会唱？
1: 会唱，不会唱那里边那词儿我都能记住吗？
2: 二进宫词儿都知道，
1: 你随便点出哪点来，我给你唱两嗓子，你这么一听你就得，哼，罢了。真是唱这个的啊，有点意思。
2: 您来两句，来两句、
1: 啊，给你喊两嗓子。
2: 唱那个
1: 哪点好？
2: 怀抱着。
1: 行
2: 啊，
1: 你说他不懂吗？他又懂。
2: 谁不懂
1: 啊？戏胡啊，这点
2: 好地方啊，
1: 正在热闹当中。
2: 二黄原版，
1: 仨人绕着唱。
2: 对，
1: 对对对，
2: 来了。
1: 怀抱着哈，
2: 怀抱着。
1: 行了，咱们就唱怀抱着这点啊，
2: 嗯、
1: 就打这儿开始啊。
2: 来来，
1: 怀抱着啊，
2: 唱两句，咱们听听。
1: 就这么一张嘴一唱，你就知咱会不会。
2: 好，
1: 怀抱着啊，怀抱着啊，不是，
2: 怎么意思？
1: 怀抱着不是吗？
2: 啊，
1: 嗯，怀抱着，
2: 不不
1: 啊，
2: 怀抱着不成，得怀抱之，
1: 落不下。
2: 怀。

0: 台上。
1: 哪儿和哪儿啊？这
2: 你怎么意思你？
1: 这是什么呀？
2: 这不是刚把腔落下来吗？
1: 什么呀？这是烧骨祭呀！啊，您不是说京戏吗？评戏里边有二进宫吗？
2: 我记着怀抱着吗？不是
1: 怀抱着，那是怀抱着娇儿啊。
2: 这
1: 是铜锤、
2: 啊、不是啊，没，不是不是，他不是他，我打算给你先介绍那烧骨祭，再给你介绍二进宫。
1: 我没想听那个。
2: 你想听的是
1: 您这大花脸。
2: 你不是想听大花脸吗？
1: 味儿不对了。
2: 那就对了、啊、你听着
1: 行，
2: 怀抱着啊。
1: 嗯，
2: 怀抱着
1: 改梆子了
2: 啊。不是，他不是这意思
1: 啊，
2: 好像是那调儿，他是
1: 那调儿怎么着？
2: 怀抱着
1: 越剧，
2: 我
1: 怎么净这味儿呢？
2: 怀抱着，怎么样这回？
1: 哎呀，可真不容易、啊哎、这玩意儿。
2: 我告诉你，没告诉你这戏多吗？我都怕流出来嘛，戏多。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满腹戏曲》。接下来咱们一起来欣赏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祝你成才》。
1: 您看这个干什么的呀？
2: 啊，
1: 都有入迷的。
2: 对呀，
1: 我们街坊，
2: 嗯，
1: 有俩棋迷，
2: 哦，爱下棋，
1: 早晨一睁眼，
2: 嗯，
1: 俩人就摆上了，
2: 真有瘾。
1: 晚上我下班回来，
2: 嗯，
1: 俩人胡同口外头灯底下，
2: 嗯，
1: 还那儿僵着。
2: 哎呦，
1: 属鸡，
2: 哦，
1: 拱卒，
2: 嘿，
1: 跳马，
2: 怎么了？
1: 这是你的马，我的马呀？
2: 嗨，都看不见了，还下呢？
1: 迷吗？
2: 哦，
1: 现在有些青年人，
2: 嗯，
1: 是舞迷，
2: 哦，爱跳舞，
1: 听见音乐，
2: 嗯，
1: 脚底下就活动，
2: 那是条件反射。
1: 走在街上，
2: 嗯，
1: 一听，
2: 哟，
1: 你家家你家
2: 有音乐，
1: 快三步，
2: 怎么样？活动上了，真是，
1: 耶，
2: 嗯，
1: 味儿子
2: 还都懂，
1: 哟呵，这儿也放了，
2: 是，
1: 慢四，
2: 都会，这什么意思啊？
1: 嗯。怎么踩不上步啊？
2: 是啊，
1: 细听
2: 怎么
1: 啊？是踩不上，
2: 怎么了？
1: 哀乐
2: 啊，这没法跳，
1: 哪有舞会往哪儿钻呢？
2: 哎呦，
1: 没有舞会了，
2: 怎么样啊？
1: 一个人在屋子里头
2: 啊，
1: 抱把椅子转悠上了，
2: 这多大的瘾呢？您说，
1: 哎、我来来来，上不了，
2: 你跟我跳。
1: 您说这种迷症，
2: 嗯嗯，
1: 有什么好处？
2: 不好。
1: 哎，
2: 有一句话叫玩物丧志。
1: 对，
2: 是不是
1: 青年人呢？
2: 啊，
1: 为建设四化，应该争当做学习迷，
2: 那多好啊！
1: 科技迷，
2: 对吗？
1: 革新迷，
2: 是
1: 媳妇儿迷，
2: 应该？
1: 哎，不应该，
2: 怎么提倡媳妇儿迷啊？
1: 不像我媳妇儿那样的迷、
2: 啊。你爱人是什么迷呢？
1: 书迷，
2: 爱看书。
1: 对，从15岁起，
2: 嗯，
1: 他就对书发生了兴趣，
2: 开卷有益。
1: 现在28，
2: 哦，
1: 这么多年，
2: 嗯，
1: 他一共看了是
2: 多少册呀？
1: 4吨半。
2: 哎，烟煤呀、
1: 啊
2: 哎，怎么论吨呢？
1: 你瞧，有个大科学家叫爱迪生，
2: 哦，发明家，
1: 13岁开始看书。
2: 是，
1: 有人问他，爱迪生，
2: 嗯，
1: 看了多少书了？
2: 看了多少呢？
1: 我看了15尺了。
2: 哎呦，论尺，
1: 听见没有？
2: 说明念的书多。
1: 许人家爱迪生论尺，不许我爱的人论吨。
2: 论吨吧，人家跟爱迪生是发明家呀。
1: 我爱人是营养学家呀。
2: 哎呦，哦，他是什么专业？
1: 炸油饼的。
2: 炸油饼？哦，炸油饼的，卖早点。
1: 怎么了？
2: 啊，
1: 炸油饼的不能学习。
2: 当然也能学习，
1: 我爱人就是自学成才的嘛。
2: 嚯，
1: 这样的事有的是啊。
2: 哦，
1: 大科学家，
2: 嗯，
1: 发明电视机的贝尔德，
2: 哦，
1: 原来做鞋油的。
2: 你看看，
1: 写《鲁滨逊漂流记》的大作家，
2: 啊，
1: 笛福
2: 原来是
1: 卖袜子的，
2: 卖袜子的。
1: 华罗庚
2: 那是我们数学家，
1: 年轻的时候
2: 啊，
1: 杂货店的售货员，
2: 后来成为专家。
1: 当然了，
2: 嗯，
1: 我的爱人和人家是没法比了。
2: 是的，
1: 哎。南京大学，
2: 嗯，
1: 有个周祖德
2: 啊，那都知道啊。
1: 我爱人比他可强3分。
2: 嚯，周祖德同志原来是
1: 卖烧饼的，
2: 那你爱人怎么比他强3分呢？
1: 烧饼5分，油饼8分呐、啊，
2: 这么强3分呐、啊？哦，
1: 他是抓紧时间学习，
2: 是
1: 早晨5点钟上班
2: 啊，
1: 4点钟起来看书。
2: 嚯，
1: 晚上全家都睡了，
2: 怎么样？
1: 他一人还那儿看，
2: 见缝插针。
1: 吃饭时候也看，
2: 哎呦，
1: 走道都学习，
2: 真入迷了。
1: 走着走着
2: 啊，怎么了？
1: 撞上了。
2: 哎呦，
1: 这大包
2: 有点神了，
1: 赶紧道歉。
2: 是啊，
1: 对不起，
2: 嗯，
1: 对不起。
2: 哦，什么？哦、
1: 电线杆子。
2: 哎，我说怎么往那儿撞啊？
1: 入迷了吗？
2: 哦，
1: 您看您这包。能不心疼吗？
2: 那你心疼啊！
1: 我心里过不去呀、
2: 啊。是啊，
1: 出点意吧。
2: 哎，
1: 走道看书，你留点神，这疼不疼啊？
2: 是啊，
1: 一点不疼。
2: 不疼？
1: 这可不是撞上的啊，
2: 这是
1: 里边书太多，指不定从哪儿顶出来了
2: 啊。这边再顶一个成鹿茸了。
1: 书看多了呀、
2: 啊，
1: 语言就丰富。
2: 是的，
1: 书使他增长了知识，
2: 对，
1: 增强了才干。
2: 嗯，
1: 还找到了我这个对象。
2: 哎。你们搞对象和这书有关系？
1: 跟您说实在的吧，
2: 嗯，
1: 我们两个人就是书给撮合到一块儿了。
2: 这有什么必然联系啊？
1: 好几年前的事儿了。
2: 哦，
1: 有一天我到书店买书去，
2: 是
1: 买了一大摞。
2: 哦，
1: 抱着我就出来了。
2: 嗯，
1: 刚要出门，
2: 是就看对面过了一姑娘。
1: 哦，衣着朴素，
2: 嗯，
1: 俩大辫子。
2: 嚯、
1: 那脑门别提多漂亮。
2: 哎，净去惦记脑门干什么？
1: 不，他低头看书呢，
2: 我看不见脸，
1: 我只看见他脑门了。
2: 哦，
1: 我说什么？劳驾同志，不，你们这。我咣，
2: 你就撞上了，
1: 书撒了这么一地呀、啊
2: 哦！
1: 人家过来，赶紧帮我捡书。
2: 是，
1: 来，实在对不起，
2: 嗯，
1: 我帮您捡。
2: 对，
1: 我帮您捡。
2: 嗯，
1: 哦，不用，你帮我捡。
2: 不用了，
1: 我没意见。
2: 哎，这好，还是让人捡。
1: 我俩手腾不出来呀、
2: 啊。哦，
1: 来捡那本，捡那本。
2: 哦、
1: 他一边捡一边跟我说话。
2: 是，
1: 您买这么多书？
2: 是啊，
1: 啊，我给单位买的。
2: 哦
1: 哦，您在图书馆工作？
2: 嗯
1: 啊，对。有工夫上我那玩去、
2: 哦、
1: 我住西单达志营26号，我小名叫铁蛋
2: 儿，报户口呢
1: 都告诉点他也。哦，莎士比亚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2: 是
1: 要把这些书都看喽、
2: 啊、
1: 能增加多少营养啊，
2: 你看看。
1: 我说哦，你爱看书 啊，
2: 啊，
1: 那没关系，你慢慢看吧、
2: 哦、啊，
1: 慢慢看，我不着急呢、啊、
2: 你是不着急、啊、
1: 我一点不累。
2: 行了行了，你是不累，换个老头你早急了。
1: 老同志、
2: 啊、
1: 跟我开玩笑啊，换个老头我急了，那也不能急。再者说了
2: 啊，
1: 我们好容易撞上了，年轻人谁不想撞上一个？
2: 什么话这？
1: 我得跟他约会约会。
2: 是，
1: 我说那什么，我明天还到这儿买书来、
2: 哦、
1: 是不是明天咱们俩再撞一回、啊、
2: 有这么定规的吗？
1: 从那儿以后
2: 啊，
1: 我们俩还真认识了。
2: 嚯，
1: 他经常到我这儿借书看、
2: 哦、
1: 我也经常到他那儿
2: 看看书
1: 吃油饼。
2: 上那儿吃去了？
1: 不，借着吃油饼机会看看他。
2: 哦，你们可以谈一谈嘛，
1: 工作时间哪能谈呢？
2: 下班再谈。
1: 谈不成。
2: 怎么？
1: 他走道看书。
2: 哎呦，没时间，
1: 我还得搀着他。
2: 哦，
1: 过马路。
2: 哎呦，
1: 下台阶。
2: 哦，
1: 留神。
2: 怎么？
1: 柿子皮。
2: 哼，你跟他谈一谈呢？
1: 怎么谈呢？
2: 你跟他谈一谈，我们两个人成不成啊？
1: 不成。
2: 不啊，谈谈两个人的关系
1: 悬。
2: 为什么呢？
1: 三角
2: 啊，三角都出来了。
1: 嗨，我们俩没谈到一块儿去。
2: 怎么？
1: 我说的也是您说的这些话。
2: 是
1: 他说的
2: 啊，
1: 是书里头的事儿。
2: 他看什么书？
1: 数学。
2: 数学怎么不成？
1: 不成
2: 啊，
1: 应该是除啊。
2: 悬呢？
1: 勾股悬。
2: 哦，专用名词。
1: 哎，
2: 三角，
1: 几何三角吗、
2: 哦、这么个三角啊，
1: 谈不成。
2: 是，
1: 我看这意思，我问问他吧。
2: 哦，
1: 我说你对我这样、
2: 嗯、
1: 是不是不需要我呀？
2: 是啊。
1: 哟，谁说的？
2: 嗯，
1: 看你说这话，我跟你说吧，现在我真是离不开你。
2: 为什么？
1: 没你谁搀着我呀？
2: 哎，拿他当拐棍了。
1: 啊，不，这说明你是非常支持我自学的。
2: 是，
1: 听见了没有？
2: 啊，
1: 这话多入耳啊！
2: 哦，
1: 人家表态了
2: 啊，
1: 我也得表态。
2: 你怎么说的？
1: 人说的文文绉绉的
2: 啊，
1: 我也不能吐了。
2: 那当然。
1: 我说你放心吧，
2: 嗯，
1: 我跟你的关系铁了。
2: 哎，什么叫铁了？
1: 就是今后我跟你咧喽。
2: 怎么样？
1: 你就给我俩耳切子。
2: 啊，行行行，你别说了，您这太土了。
1: 啊、不，我这样说吧，
2: 嗯，
1: 我支持你。
2: 哦。
1: 我永远的支持你。
2: 哎，
1: 我愿意一辈子做你的拐棍。
2: 哎，是，你瞧瞧，
1: 我愿意一辈子
2: 嗯
1: 看你的脑门、
2: 嗯、好，
1: 我现在支持你，
2: 嗯，
1: 我将来也支持你。
2: 对，
1: 咱俩的友谊是天长日久的。
2: 这词儿不错。
1: 嗯，鲜血凝成的。
2: 好，
1: 互不侵犯的。
2: 嗯，
1: 平等互利的。
2: 嗯，
1: 世世代代永远友好下去的。
2: 这是两国谈判呢，这是
1: 啊，
2: 这叫什么词儿啊？
1: 我一定支持你。
2: 哦，
1: 他也非常高兴。
2: 是，
1: 你看回家吧。
2: 嗯，
1: 对不对呀？可也麻烦。
2: 怎么？
1: 就为了支持他学习
2: 啊？
1: 他给我规定每天只能见面一小时。
2: 哎呦，这时间太短了。
1: 就靠星期日。
2: 哎呦，
1: 哎，有个星期日 啊，
2: 啊，
1: 他请我吃饭。
2: 好，
1: 做了四个菜
2: 啊，
1: 炸了六个油饼，
2: 你瞧瞧，
1: 往这一摆
2: 啊，
1: 我高兴啊。
2: 是啊，
1: 知道我爱吃油饼啊。
2: 俩人吃吧。
1: 这功夫他上厨房了。
2: 干什么去了？
1: 拿味精去了。
2: 哦，
1: 等了半个多小时没回来。
2: 他
1: 在厨房又看上书了。
2: 真入了迷了。
1: 我心里这个气。
2: 嗯，
1: 哎，这哪是请我吃饭呢？
2: 是
1: 把我一人搁这儿了。
2: 嘿，
1: 一赌气
2: 走，
1: 全吃了。
2: 哎，全吃了。还是吃啊？
1: 我吃完了也不收拾。
2: 哦，
1: 空碟子空碗放那儿。
2: 是，
1: 看他怎么办。
2: 对呀、啊、
1: 一会儿的功夫他回来了。
2: 哦，
1: 看见空碟子空碗，冲我一乐，说了句话，差点没把我鼻子气歪了。
2: 他说什么呀？
1: 我还以为我没吃饭呢。
2: 啊，好，合着你替他吃了？
1: 这是他吃的吗？
2: 就是啊。
1: 我这人可真怪啊，
2: 真入迷了，
1: 一甩手我就走了。
2: 你真走了？
1: 走了，后来我后悔了。
2: 怎么？
1: 我经过学习啊，不是他怪哦，是我少见多怪。
2: 是的，
1: 感情大科学家啊，竟是这样的事儿啊！
2: 你举个例子，
1: 牛顿哦，老年的时候是为了研究光学原理，嗯，坐在窗户台上40多天吹那肥皂泡，
2: 你看。
1: 别人都以为他是疯老头呢，
2: 就是啊，
1: 就是让您看见啊，您能认为他是科学家吗？
2: 我哪懂这个呀，我以为练气功呢，不懂。
1: 爱因斯坦，嗯，一边走道一边看书，
2: 是啊，
1: 着迷了，哦，把一张500块钱的支票啊当书签扔了。
2: 哎呀，你看看，我要跟他换过来，我齐了。
1: 大科学家都这样，啊，我爱人这点事儿算得了什么呀？
2: 不齐。
1: 我不应该责怪他，哎，向他检讨去。
2: 是的，
1: 我还没去呢，啊，人家找我来了，
2: 你看看。
1: 那天我对你照顾不够哦，对不起。嗯，来，这是我送你的书，
2: 对你多么关心，
1: 希望你也努力学习。
2: 你也要好好学嘛，
1: 你别误解啊，我心里还是有你的。
2: 你听这话了没有？
1: 当时我这心里都热乎乎的呀。哦，我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出自肺腑，说了一句话。
2: 你说什么？
1: 您六个油饼我全吃了。
2: 哎，行行，您没得说了，是不是？
1: 你知道我爱吃油饼，这说明你心里有我。
2: 对，
1: 说句老实话呀，
2: 怎么样？
1: 过去我对你不理解哦，我也不爱读书，
2: 是
1: 我也不爱学习哦，什么都不懂，
2: 这不会
1: 还净跟人抬杠？
2: 是
1: 萨拉热窝
2: 啊，那是城市啊。
1: 对呀，我跟人抬杠，
2: 说什么呀？
1: 我愣说萨拉热窝是进口电褥子，
2: 这都挨得上吗？
1: 跟你接触这么多日子啊，向你学习，
2: 是
1: 我也读书了。哦，说实在的，我还真增长知识了啊。书给了我力量，书给了我智慧，书给了我知识。现在我知道好多事儿了。哦，就连西汉姆哥的夫人是谁，我都知道了。
2: 谁呢？
1: 莫尼黑。
2: 莫尼黑。
1: 莫尼克。
2: 哦，那还差不多。
1: 莫尼克，你的精神鼓舞了我。
2: 对，
1: 看出来你是有毅力。哦，有意志。
2: 是。
1: 我祝你成才。
2: 哎，我说你爱人自学成才有没有结果？
1: 前年啊，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科技大学了，
2: 这可不简单
1: 呢。去年，美国招考中国研究生，
2: 怎么样？
1: 他被录取了。
2: 你爱人要出国，
1: 听到这个消息啊，我别提多高兴了。
2: 那能不高兴？
1: 常贵田的媳妇儿
2: 是
1: 上美国了。
2: 行行行行行行。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第61集，你看到的不是全部。
4: 岳有威出事当晚，保安李俊在电话里说，
5: 岳小姐浑身是血，被一位姓秦的先生送去医院了。
4: 叶之南下楼去监控室，李俊以为他来问正好的事，飞快地点开监控，一边说，
5: 那几个同事太过分了，大门口就欺负人。
4: 监控视频是远景，模糊难辨，但通过装束，叶志南认出被群殴的对象是郑好。他心下一沉，郑好膝盖和小腿都有伤，他谎称摔了一跤，实则是被这几个人绊倒的。他伤得最重的是门牙，难怪昨晚他戴着口罩。一直以来，叶之南对郑好的善意都源自爱屋及乌。昨晚他才明白，他眼里总是瑟缩的女孩子，在他缺席的漫长岁月里，给予过他心爱的人最深的关爱。这些年来，他辜负过很多女人，但从未像昨晚那样对郑好感到愧疚。监控面前，叶之南的愧疚更深一层。
5: 怎么闹成这样？
4: 李俊吞吞吐吐，
5: 这就是，嗨，就是在议论您和岳小姐，郑小姐听不下去。
4: 上次在游乐场，阿豹就说过。
5: 我看最大的问题在于郑好，他俩的交情肯定不比我俩差。你跟有威最多算是半路夫妻，跟青梅竹马怎么比啊？
4: 叶之南不认可阿豹的玩笑话。但在这监控视频面前，他不得不接受事实，他是被郑好比下去了。他口口声声说爱岳有威，何以为凭？岳有威需要的不是一件件礼物，而是贴心贴肺的关怀，他没能给到岳有威。叶之南再次后悔，他应该在昨晚的拍卖会上宣布婚讯，哪怕是单方面宣布，也能将这些流言都挡回去。总想着尊重岳有威，给他空间，但同时也给别人制造出伤害他的空间。强行给予也是一种表态，以后不能太由着岳有威的个人意见了。叶之南问，
5: 有威来过吗？
4: 李俊说，
5: 来问过他们的名字，还好我当时在现场，都叫得上名字。何云团说岳有威在人事扩编团队，想要这三个人。
4: 叶之南笑，何云团知道了，全公司就都知道了。岳有威才不打算要这三个人，他是在进行心理施压，让他们自动走人。李俊见他面色缓和，说，
5: 听说这两个女的都打了辞职报告，男的呢是老员工，岗位级别比岳小姐高，骂他公报私仇。
4: 叶之南问，
5: 哪个部门的？
4: 李俊回答，
5: 曾元浩，人力资源部的。
4: 此时另一个保安总算翻出了5月23号的访客记录，在张帆和张山的名字下边，叶之南清晰地看到两个字，秦山。一个在小月最危急的关头救走他的男人。叶之南当时的注意力在江天身上，再未多想，竟疏忽至此。他冷着脸离开了。叶总连背影都透出了冷意。 李俊一头汗。还好，岳有威被张家兄妹侵犯那天的监控交。

0: 视频里几乎看不出谁是谁，不足以作为证据。曾元浩是万琴的直系，岳有威的调人申请对他没有威慑力。这一次正好吃了亏，岳有威自然报仇心切，他奈何不了曾元浩，会向他的师兄开口吗？叶志南等他来找，叶志南希望岳有威依赖他。这些年，岳有威总在见外，生怕欠他太多。但依赖他，是岳有威愿意和他在一起的讯号。
1: 饭局还未结束，岳有威接到夏至的电话。有威，你在哪里？华达资产大厦边上有个咖啡店，半个小时后，岳有威和夏至碰面。昨晚夏至问了眼镜伉俪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那么对待拍卖师？可能是对着夏至的脸，女人无法不回应，张口就把凌云出卖了。
2: 你去问凌云。
1: 竟是凌云指使的。岳有威蹙眉，夏至和他一样失望，所以得知答案后掉头就走。但一场拍卖会坐下来很累，他想让岳有威好好休息，所以现在才来告知。在岳有威的认知里，自己和凌云没有深仇大恨，但凌云居然指派人手当场发难，莫非因为误会自己和秦山是一对？等送走秦山和村夫一行，岳有威得去问清楚。岳有威对夏至说，
0: 我要出国几天，这两天你哪天有空啊，一起吃饭。
1: 等你回来再说，我明天下午出发去日本谈大项目，可能得待上一段时间。夏至有收集古籍的习惯，往日本跑得勤。日本很推崇中国古代文化，就海外存的中国古籍而言，日本是第一大户。日本遣唐使就是带佛经回去的，但那时还是手抄本。到了宋代，日本的很多大家族就很注意收集中国的善本书籍了。有相当数量的历代珍品字画都在日本藏家手上。一次在东京，夏至走进一家拉面店吃饭，墙上的画框引起了夏至的注意。画框里镶嵌的都是敦煌残经。夏至连着在小店吃了几天饭，盯住他们琢磨。老板和他打了个招呼。一共七个画框，夏至指着其中一个问，这个是临摹的？老板的态度立刻不同了，一番交流，视夏至为知己。夏至经老板介绍，认识了一位藏家，藏家住在一座群山环绕的小镇，藏有宋元名画和古籍。夏至带着团队年年拜访，这件事岳有威也知道。夏至不提年复一年转机转车转站，穿过冰雪之间，只说上周藏家终于松口，考虑转让全套藏书，包括古籍版本70种。古籍方面，绝大多数好东西在几十年里没有转手过，藏家有合作意向就已经是重大突破，但这只是第一步。鉴定无误再由律师介入，各方为争夺利益，一点点磨，一点点抠，同样是麻烦的过程。岳有威难得见夏至这么喜悦，笑着说，
0: 看来里头有国宝级啊。
1: 夏至说，宋元明清课本都有，最重要的是有3卷古文金藏，我上周末去过一趟，比较有把握，但得最终确认。古文金藏刻于元代，收集广博，今仅存4000余卷，日本藏家手中的3卷若确认无误，将是文化史的一大收获。岳有威很兴奋。贝斯特古籍善本部的负责人原先是国家图书馆的副研究员，退休后被叶之南特聘为顾问。夏至约了他的时间，再通过父母单位的关系约请了几位著名学者，组成团队赴日本鉴定商谈。一杯咖啡没喝完，夏至匆匆离去。岳有威搅拌着咖啡，忽然想起秦山问过，你会报夏老师吗？ 许多人都会赞颂冯营公。

0: 并美其名曰情商高。岳有微惯于此道，但心里不以为然。所谓会做人，有时只是会做奴才罢了。夏至的存在，就是让岳有微确信，在这个德不配位、比比皆是的世界，才华依然是有效的通行证。
1: 餐厅里正好和村妇们闲聊，岳有微一来，正好就撇下众人跑来，把他拉到一边。
2: 我去见叶师兄，跟他说什么呀？
3: 他说什么你答什么，放松一点。
1: 岳有微朝那边看，发现只有张明宇和村妇们，问
2: 秦山呢？哦，凌云找他，在楼下茶座。
1: 岳有微嘴角勾起不怀好意的笑容。正好叫车回贝斯特，岳有微和村妇们聊了几句，让张明宇和宋玲陪他们再聊会儿，下楼去找秦山。凌云早晨起来就联系秦山了，秦山得陪同村妇们去批发市场购物。他问清楚他们在哪里吃午餐后，一直在楼下等着。昨天晚上眼镜抗力和凌云翻了脸，他俩刚被秦山揍完，又来了一个板寸头彪形大汉。大汉两指夹的烟一甩，冲着男人一顿老拳，手法很讲究，拳拳避开要害，却是让男人筋骨寸断的打法。人群围上来，纷纷用手机拍摄，女人要报警，大汉拧住她的右手腕，眼神阴鸷。
4: 你男人那点伤，我进去待不了两天，出来还找你们。
1: 大汉言行粗狠，女人遍体生寒，不敢再呼嚎。大汉甩开她的手，掏出钱夹子，信手抽出一沓，扔在男人身上，扬长而去。那沓钱目测有大几千块，女人捡起钱，一个穿蓝衬衫的男人黑着脸走来，对准眼镜男就是一记耳光。女人连拖带拽地把男人弄走，防着再有一波人杀来。七擒孟获，对孟获而言可不是好体验。凌云打来电话问两人在哪里，女人没好气，
2: 在诊所。
1: 凌云听完描述，判断蓝衬衫是岳有微的前男友丁文海，大汉可能是叶之南的朋友，他是江湖人士，别人都喊他一声豹哥。这下眼镜抗力不信凌云的都不行，岳有微就是个交际花。岳有微刚进贝斯特实习时就被男同事们盯上了，个个殷勤备至，给他办公桌上堆满早餐和鲜花。有人还为岳有微写酸诗，什么修长名利美人娇，什么石榴裙下古城堆。岳有微只好让丁文海接他下班，那帮人才收敛了，但背地里都愤愤然。
4: 去，开一辆不到10万块钱的车，绝对没钱，过2000就得分手。
1: 岳有微和丁文海没分手，还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有天凌云跟眼镜抗力感叹，
2: 长得漂亮就是有欺骗性啊，每次看到他那张脸，我都怀疑可能是误会了的。
1: 但冲晚上这架势，眼镜抗力认为凌云说的句句属实。恶魔和邪虫们都有张天使般的脸，不然怎么能迷惑人心呢？
0: 秦山喊声玲玲，落了座，等待他说话。凌云观察着他，秦山依然礼貌。凌云吃不准秦山如何看待昨晚自己的所作所为，决定开门见山。
2: 你揍的那一男一女是我在歌剧迷协会的朋友。
0: 秦山惊讶，凌云也很惊讶，岳有微竟然没跟他哭诉过。从昨天夜里，凌云就在等待岳有微兴师问罪，但岳有微竟然没动静，是不在意他还是不在意秦山？秦山问，为什么？凌云就从实习期讲起，当时岳有微还在画廊兼职，两人是友好同事。得知凌云喜欢水彩画，每次有画展或者画家访谈，岳有微都请他去看。丁文海 也经常在。岳有威说过，两人是奔着结婚去的。小薇的前未婚夫名叫丁文海，秦山想。凌云又说，同样是那一年，公司出了重大危机，乔治伦油画在预展现场自燃，岳有威在叶志南办公室待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丁文海就很少来公司接他了，估计是吵架了。两人拉拉扯扯几年，在叶志南带岳有威西游西班牙之后，岳有威和丁文海分了手。岳有威看到秦山和凌云对坐，一直是凌云在说话，秦山听得津津有味，眼睛眨也不眨。岳有威很好奇凌云在说什么，从另一侧绕进去，服务员迎上，岳有威递过平板电脑，上面打了一行字：帮我挡住那桌人，别让他们发现我。有热闹看了，服务员心潮起伏，那桌男女都长得很不错，可惜男的是个睁眼瞎，正主多漂亮。服务生拿着餐牌过去，翻到图片：
5: 两位要来个水果沙拉吗？
0: 秦山被服务员挡住了视线，没看到岳有威。岳有威在邻桌坐下，和凌云背靠背。很快，他深深理解了秦山，岳有威也听得津津有味。岳有威随时会来，凌云速战速决，概括总结说：
2: 公司的人都说他和叶总不干净，所以丁文海不要他了。
0: 丁文海凝望岳有威的目光，分明是痛失至宝的悔恨。秦山摇头说：
6: 他和叶先生两情相悦，是丁文海失去了他。
0: 话一说出口，秦山的心就疼得一缩，但的确是这样，他无法否认。凌云惊问：
3: 你不是喜欢他吗？
6: 就事论事。
0: 都这样了，秦山竟还向着岳有威，凌云心里堵得慌。男人都喜欢仙女和妖精，那妖精很擅长扮成仙女的模样，秦山被他扮演的情真意切给蒙蔽了。是时候揭破岳有威的画皮了，凌云说：
3: 我们公司官方的公益项目请副市长都费劲，他这次慈善拍卖晚会，副市长不但来捧场，还上台帮他，你以为他能不付出一点什么吗？他一向很擅长耍些不堪的手段。
0: 凌云言语尖锐，秦山皱眉：
6: 比如？
0: 凌云比如不出来，正羞臊。秦山问：
6: 你为什么不阻止你朋友提问？
2: 我认为他和叶总有感情，被外力一击，关系走到明面上，也算成全他了。
0: 秦山一针见血：
6: 他们怀着恶意。
0: 秦山只是看着呆，但脑子不坏。凌云哼道：
2: 看不惯而已。上次告诉你他是怎样一个人，你听不进去。我把你当朋友，所以才没阻止他们。我想让你看清楚，不是我对他有偏见，事实就是那样，大家都知道，就你不知道。
0: 秦山直视着他：
6: 你就是有偏见。
2: 你就这么迷他呀？你知不知道，除了你，昨晚至少还有两波男人为了他打架，要不是我朋友跑了，那就成了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了。
6: 骑士？有我一个。
2: 我是想说，他是交际花，这不是我的偏见。
6: 我有眼睛，我能看到他是怎样的人。
2: 你看到的不是全部。
6: 你也是。
2: 他最大的本事就是捧高踩低，想让你看到他无助，他就是最楚楚可怜的；想让你看到他厉害，他就是最骄横跋扈的。
0: 秦山一脸神往，骄横跋扈的岳有威，他很想见一见。凌云泄气了，这人是真心喜欢岳有威。
2: 你色灵智昏，我没什么好说的。
6: 我无条件理解他，
0: 真是天真烂漫。可能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凌云无语。
2: 你确定？
6: 确定。他也理解我。
0: 岳有威偷笑。理解你有难度吗？凌云嗤一声：

0: 你们才认识多久啊？你说四月份你才认识他？
1: 你和我四岁就认识了。凌云正笑，秦山说，白首如新。秦山承认自己很乏味，对不喜欢的人和事，他不怕扫别人的兴。凌云，从今天开始。秦山的语气非常严肃，月有微怀疑，秦山快用完耐心，站起来。秦山一惊，小薇。凌云脸色变了，月有微转身走来，他中午有应酬，穿得算正式，复古款黑色波点衬衫，连肩袖，下摆扎进高腰裤里，几乎是一身黑，也没戴首饰，只敞开衬衫最上面的两颗扣子，露出纤巧锁骨，但妆容是精心画过的，烈焰红唇，有着木感，秦山看得心都要融化了。凌云不确定月有微听到多少，臊得慌。月有微唇带浅笑说，
0: 为什么？
1: 凌云就知道夏至不可能不告诉他。他转头看秦山，秦山总是很安静，一到月有微面前就生动了，两眼发亮，一门心思地看他。凌云冷冷地说，
0: 木头是我朋友，我不希望你利用他上位，但我直接说他不相信。
1: 利用我？凌云目视月有微，
0: 你的人生目标是扬名立万赚大钱，这话是你说的吧？
1: 月有微笑了笑，
0: 所以呢？
1: 凌云看着秦山，
0: 做到顶级拍卖师也实现不了赚大钱的目标，除非走上管理层，要么成为鉴定方面的专业人士，所以他想扒着你。
1: 秦山更迷惑了，我才刚学的拍卖知识，他在为月有微学这些？凌云气歪了脸，
0: 我只是想让你看清楚他的真面目，免得他找你要贝斯特。
1: 月有微也迷惑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凌云恨他装糊涂，
0: 你别说你不知道他爸是谁。
1: 月有微睁大眼睛，凌云冷笑，
0: 你找他敢说不是冲着他爸去的？
1: 月有微问，
0: 他爸是谁啊？
1: 凌云气他还在装，
0: 秦望。
1: 月有微十分诧异，因为秦望这个名字在贝斯特大大有名，当年他观看第一场拍卖会时，就听到有人议论贝斯特总经理吴晓云的丈夫秦望是巨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62集，要是别人，我不服。
2: 在杜老头家里，岳有威听说凌云的家世后，查过他父亲凌月海的资料。凌月海早些年和秦望是本省建筑业双雄，论行业名气，在全国都排得上名号。凌月海入狱后，秦望的凌海集团更为壮大，子公司在建筑、房产开发和投资领域势头很猛。岳有威年初才看到一则新闻，云州新机场总承包工程对外公开招标，凌海集团旗下的空港建设工程公司顺利中标，他们还将联手云州机场地产，在机场附近兴建城市综合体。目前运营通航良好的云州国际机场，秦望是总设计师，那是他年轻时的作品，据说这是他公司能拿下新机场建设工程的原因之一。秦山还是听不懂。
3: 小薇找我要贝斯特，
2: 凌云说，他帮你弄走吴小云，你难道不会把贝斯特送给他？

0: 谁？
1: 月有微厚颜的笑。我都攀上秦山了，贝斯特就不放在眼里了。我要整个林海集团。秦山还在冥思苦想，他都不清楚自己是否有兄弟姐妹，对吴小云也不会有印象吧。月有微对他说：“吴小云是我们总经理，她是你。”他想说继母，但秦山把母亲看得那么珍贵，他换个词语：“她是你爸后来的太太。”秦山拧着眉。母亲提过这个名字吗？或许没有，但是母亲后来连父亲也绝口不提，吴小云与他是陌生人。凌云看看秦山，他不知道他后妈是谁；他再看看岳有威，他不知道他爸是谁。他忽然觉得自己大概做错了事。岳有威问：“你安排那些人？”就是想让秦山看清我的真面目，拆了我的登天梯吗？凌云问。如果我说我还想成全你和叶总呢？岳有威眉间并无恼色。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针对我。如果只是因为秦山，我理解，但那些人伤害到叶总的颜面了，你会做这样的事，我很遗憾，凌云。我们都只能在台上操纵那一时半会儿的局势人心，不要以为生活也是，有本事在拍卖上打败我。他摆出一副虽然我处境不妙，但还是很遗憾你这么蠢的姿态。凌云面孔一热，弯腰去拿包。岳有威心知他窘得下不来台，扭头看秦山，揪住他两边的脸颊，血笑道：“这明明是一张让人一见钟情的脸呐。”虽然岳有威并没有对自己一见钟情，但是在夸自己很好，跟家世没关系。秦山听懂了，被他这么一笑，秦山的心跳得又急又烈。岳有威前额的头发散落，有些遮眼睛。秦山探过手去。岳有威邪气的笑声戳着凌云的后背，凌云背上包就走。眼角余光看到秦山在拨弄岳有威的头发，岳有威偏了偏头，自己捋到耳后，无谓的抵抗只增添了暗通款曲的滋味。凌云闷头直走，他意识到岳有威计较的是伤害到了叶之南，但他又能马上着补，对秦山表达：“我对你是见色起心，不是别有用心。”女人柔柔地撒着娇，男人就信了，还笑得憨头憨脑，呆子可太好骗了。凌云顶着人民群众关切的目光，推门而去。
2: 岳有威坐下来，把长发盘成球，再解开袖口，把袖子捋上去，找服务生要了一杯冰水。天热了，凌云穿的是吊带衫。但是岳有威穿的还是长袖。秦山蓦然明白，岳有威不想把伤疤露出来，他有些难受。小薇，我很抱歉，因为我让凌云伤害到你和叶先生。水果沙拉没动过，岳有威插起一只小番茄吃着。
1: 我没事。
2: 你在公司会很难堪吧？
1: 他们网上骂一骂，背后笑一笑，当面看到我也还是要喊“岳小姐、岳老师”的，我有什么好难堪的？我不活在他们的评价体系里。
2: 岳有为扬起巴掌，得意洋洋。
1: 欺负正好的人，上午我扇了两个，真扇。
2: 岳有为扇人的模样，秦山心驰神往。岳有为问
1: ：“你对凌云说白首如新，从今天开始要怎样？”
2: 从今天开始，我不再认识他。他也是拍卖师，当然知道做拍卖会很操心，他不该使坏。岳有威从购物袋里掏出了画框，
1: 奖励你，拿去装猫头鹰。听说猫头鹰的日语发音听起来是不劳苦、吉利话，你可以把它摆在工作台上。
2: 奖励我什么？
1: 高中时，我和同桌女生走得很近。他总是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 但他明知我和另一个同学有很深的过节，还整天和对方说说笑笑的。我跟他说过几次，后来就疏远他了，把我当朋友，就不要和我的敌人一起玩。这么想很幼稚吧？
2: 会生气，不幼稚。
1: 话说回来，凌云不算我的敌人，他就是太在意我了，所以情绪太紧张，
2: 极度。
1: 毫无必要的。我们也就是在预期方面有重合，可能只是攀比。他在从前的圈子当大姐头当习惯了。
2: 冰水上来了，岳有为热得要命，端起就喝，一口气喝了半杯，跟秦山一同离店。山路险峻，秦山能不开夜车就不开夜车，这会儿动身就能在天黑透之前回到江家林了。落地窗外，凌云还没走，正站在垃圾桶旁边抽烟。岳有威说
1: ：“忍的都要跟你的小青梅决裂了，真有雅量。记住啊，以后听到不顺耳的话，要么打回去，要么起身就走。
2: ：“开始不是人，他在说你们实习时的经历，我想多听些关于你的事儿。
1: ”他说我什么了？
2: ”凌云说的最多的。是岳有为对待工作很拼命，那时岳有为只是小助手，公司各部门他跑来跑去的协调，所有同事级别都比他高，但他就敢站在对方的座位边，虎视眈眈的监工，撂狠话、摆脸子都干过，然后脸一抹，花枝招展的对客户摇尾乞怜。秦山想了一阵，说：“简言之，美貌能干。”作恶多端。这人的理解能力真是扭曲。岳有为看着秦山笑，秦山说的自己也笑了。凌云找人当众败坏你的私德，我很计较，你教我怎么反击？
1: 不用理他，私德有亏，不影响我当拍卖师的。买家来拍卖会，只认东西好坏和价位，不会因为对我个人行为或者品质有些看法，就放弃对东西的追求。
2: 秦山心里还是很过意不去，岳有为只好说
1: 以他的自尊心，他不大会单独找你了。决裂的话，你不用说了。其实，他也算师出有名，我是真的不太介意。
2: ：“凌月海入狱之后，凌云过的日子，岳有为不难想象。初入行时，岳有为跟着同事去清点破落户的家产，他们家财散尽。普遍认为，生活已被巨大的水泥板砸下来，封住出路，也不会再有希望了。草草混日子，阶层的滑落足以磨光一个人的骄傲，但凌云还保留了许多不甘。岳有为向他看去，他想，这其实是可以拯救凌云的东西。凌云也在看岳有为，两人的目光短兵相接。凌云撇开眼去，慈善拍卖晚会上，岳有为一张利嘴，刚才对他却只说"我很遗憾"，更加诛心。秦山有些惊讶，你不讨厌他？岳有为不觉得凌云那些话很难听，毕竟听多了。他说，
1: 某种意义上，他算知己。我的确很趋利避害，得罪得起的人，我有脾气就发。对另外那些，我就假模假样。还有啊，有些话他没说错，你是没看到我另一面。
2: 那就等我去看到。到那时，你就不会无条件的理解我了。岳有为对秦山笑得明媚，秦山心一抖。小薇今天又特别好看，她满脑子都想亲岳有为。凌云讥笑秦山色令智昏，秦山认。
1: 路旁，凌云连着抽了几支烟。他以前还想，秦山连恋爱都没谈过，好拿捏，所以岳有威才瞄上他。岳有威满脸贪嗔痴，鬼才相信他和秦山在一起是因为爱情。但刚才凌云竟看出，岳有威对秦山有点真心。他揪秦山那一下，就是在维护他。车停在路边，凌云把烟头摁死在垃圾桶上，回到车里。

0: 副驾驶，母亲摘下墨镜，凌云一声不吭发动汽车。昨天晚上，凌云闷闷不乐，被母亲逼问，他恼怒道：
1: 不该听你的，以后没脸见木头了。
0: 母亲觉得是小事，
2: 先下手为强，哭一哭，男人就不好多说什么了。
0: 十字路口往左是贝斯特的方向，凌云板着脸向左开，一气开到工业园区，在宽敞无人的路上狂飙到120码。岳有威一现身，林母就知道女儿不是对手。那女人媚眼勾人，身材傲人，散发着最原始的诱惑。那样一个纯良方正的男孩子，当然会爱上生命力饱满的妖精。凌云摇下车窗，呼啸的热风涌进，母亲看他一眼，自家女儿实在是太丧气了。他冷淡地说，换目标，你没戏。
3: 凌云的脑溢从齿缝里溢出。
1: 我正想说，你别再逼我了。
3: 母亲生气了。
2: 他那么好条件，别的女孩子早就想办法扑了，你却说我逼你。
3: 凌云也很生气。
1: 条件，你就会看条件，秦望再有钱也不会都给他，他还有个弟弟。
3: 母亲哑然。
1: 条件包括个人条件，你眼光是多高？
3: 岳有威说过，这明明是一张让人一见钟情的脸呢。凌云细细想，他跟秦山谈天很累，使劲找话题，秦山还接不住，总呆着一张脸。别人说秦山乏味，恰如其分，但秦山长相个头都很好，气质更加分，总有一种区别于旁人的纯净，所以自己对他耐得住性子。女儿无言，母亲服个软。
2: 哎，我们不勉强了，换人吧。
3: 凌云突感愤怒。
1: 我很差吗？木头是没看到他对普通人有多凶悍，也没有看到他对有钱人的阿谀奉承，等他追到了，有他受的。
3: 母亲气笑了。
2: 你认为他凶，说不定啊，人家就喜欢他那样，觉得够劲儿。你替他捏把汗，他也不找你呢。
3: 旁边有辆车从斜刺里超过来，凌云愤怒地摁喇叭。
1: 不找就不找，不稀罕。
3: 在歌剧迷协会，有个男人也对弄臣情有独钟，还学过水彩画。凌云对他的第一印象很好，随后却发现男人每次带来看歌剧的女孩都不同，尽管从五官到气质他都十分平庸。女孩们很活泼，打扮得很精细，看剧时极其聒噪。凌云不断用眼神暗示女孩安静些，男人却说听剧就是放松，女孩问这问那，男人很享受地讲解。散场后，男人劝凌云别端着，否则没男人要。男人都不喜欢太严肃的女人。他似乎从不知道，不是所有女人都以有男人要为人生最高成就。凌云往回开，男人自以为是，母亲是女人，竟也把自己当物品对待。他正准备跟母亲好好谈谈，母亲开口了。
2: 主要是你没努力，让你去宛城你不去，你看看人家多会表现，借着做事的机会一次次互相接触，事儿也做了，把他身边的乡下人都哄好了，谁不夸他呀？他在秦山的眼里人美心善，你看看做了什么，他凭什么喜欢你？你待在那里不动，男人会巴巴的来找你吗？
3: 凌云怒道。
1: 不嫁人我就不配当你女儿吗？别人千好万好还是孤儿，你认过来算了。
3: 被那女人比下去了，其实凌云很在意，还这么激动，开车很危险。母亲缓了语气。
2: 哎呀，我不是存心气你，拍卖师得做到专家级别，被人请去鉴定才有点钱赚呢、啊、要么是搞投资，钱生钱，你又没本钱，工作也就那样，不趁着还年轻抓个男人，你哪还有出路啊？
3: 凌云怒火满腔。
1: 赚不到钱我就该死吗？我是你女儿，你生我就是为了逼我嫁人吗？
3: 让她嫁人，从此不在市面上受苦，倒成羞辱她了。母亲想不通，也来气了。
1: 哎，我早劝过你啊，别入这行，你不听，结果钱没挣到，还把自己给耽误了。小姑娘一茬茬的冒出来，你年纪再大点，你怎么办呢？不是自家人，我何必对你说实话？如果实话这么难听，你为什么要说出来？我在外面听过不少难听话，但是最难听的，妈，是你说的。
3: 一声尖利的急刹，凌云把车停在路边，摔门而去。母亲待在车里，转开脸去。凌云拦下一辆出租车，直接走了。司机开着车，凌云忽然想，自己那样对待岳有威还出言不逊，但他并没有说太尖锐的话。他还有后手吗？
0: 秦山问起南之春藻图为何流拍，岳有威抱有歉意。
1: 少了几十万，你在设计上会很捉襟见肘吧？钱越多，你越施展得开。
3: 我会想办法。
1: 袁婶和梅子他们手不会闲着，等绣的东西攒够了量，我就再张罗一场拍卖会。
0: 人为造成的流拍让秦山郁闷。岳有威说个好消息哄哄他。
1: 夏至再谈一批古籍善本，还有三卷古文金藏，纸张墨色一流。
0: 他语气热切，秦山问：
3: 很珍贵吗？
1: 国宝级别。
0: 秦山惊叹，然后让岳有威帮他对夏至说句谢谢。昨晚他急着见岳有威，揍完人就回了拍卖场，没跟夏至多说几句话。夏至身上简直有一种世代簪缨的清贵气，秦山对他印象极好。凌晨回到酒店，秦山睡不着，翻了岳有威发过的所有朋友圈动态，看到叶之南和夏至的工作视频。拍卖台上的叶之南是高雅的绅士形象，俯视着大厅里那些正襟危坐的男男女女，一派高手谈笑挥洒的风范。夏至得其渊博，岳有威得其清和。秦山把车从地下停车场开出来，村妇们在路边等待。田姐的车也到了，岳有威和众人话别，他们都依依不舍。张明宇和宋林忙着把茶歇品搬到田姐的后备箱，昨天还剩下不少，梅子说比县城面包房卖的都好吃，想带回去给村里的孩子们尝尝。严老太拉着岳有威的手说，
2: 等我修好瑞鹤图，韩小琴烧给你。
0: 上午逛完批发市场，秦山带村妇们逛了奇园，还去了一家纪念品专卖店，请人装裱岳有威写下的碧玉二字，下周就能拿到，到时他就再来一趟云州。秦山的离愁被冲淡了一些。
3: 小薇，过几天又能见到了。开车得集中精神，先让他高高兴兴地回去吧。岳有威没说自己就要出国。
1: 等你下次来了，我们去吃海鲜粥。
3: 张明宇和宋林负责照顾村妇们，一同坐上田姐的车返程。岳有威目送众人离去，终此一生，他们可能都将待在山间。他鼻子发酸，走向自己的车。秦山从后视镜看着岳有威的身影越来越远，他身旁空空的，心也空空的，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促使他停住车。夏日午后，秦山奔跑在人群里，岳有威刚掏出车钥匙，秦山从身后大力一抱，岳有威撞进他胸膛，双眉一扬，从他的气息里知道是谁。周围的车水马龙好像都消失了，岳有威耳畔静下来，只有秦山的呼吸声。秦山抱他抱得好紧，心跳沉实， T 恤隐有皂香，声音是沉醉的阴哑。
4: 小薇，你拒绝了我，我也还是会追求你，直到你和我在一起，要么你和他在一起，要是别人， 我不服。

0: 秦山跑来是想告诉岳有为，如果岳有为和叶先生在一起，他依然喜欢岳有为，但是不会再追求他了，只会把他放在心里，却在接近的那一刹那，抑制不住的抱住了他。岳有为扎起了头发，面颊相触之际，秦山心中有一串电流瞬间划过，连头皮都发麻了。过了半晌，才张得开口。还鬼使神差地说出这样的话来。一辆消防车鸣叫而来，岳有为正开秦山的怀抱，转过身看他。秦山汗珠滴落，耳根又泛起了红色，他唇角微弯。
1: 路上当心。
0: 再不走，就更舍不得走了。秦山说了声再见，大步跑开了。岳有为看看时间。得尽最快速度赶去李东明家。上次一起吃饭，李东明笑说：“人在30岁以前睡不醒，30岁以后睡不着。他每天早晨不到6点就醒了，中午必须午睡，补足精神。”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63集，派正好出国。
2: 现在是李东明的午休时间，过去致谢既能避免和他见面，又尽了礼数。到了李家，岳有威托付小阿姨转交谢礼，是他在光阴冢杂货店买的象棋，还留下一张便条说从美国归来再来拜访。小阿姨挽留：“
3: 你再坐一会儿，他等下就起来了。”“
2: 有件拍品流拍了，我还得处理呢，我稍后和他联系吧。”岳有威转头就走。以李东明的阅历和心智，本不至于辨不出真情假意，但男人有时候莫名其妙很自信，以为自己年近古稀，仍有着让女人倾心于他的魅力。在记事簿上一条条勾去收尾工作，何云团打来电话说韦红和孟倩如都辞职了。这在岳有威的预料之中，但曾元浩仍然按兵不动。想到正好此刻在和叶之南交谈，岳有威心里闪过阴霾。开车去光阴冢古董杂货店挑选给江爷爷的见面礼。前两年江爷爷中过风，腿脚不便，终日在家饮茶欣赏书画。岳有威在店里转悠，选中一块天然乌金石茶盘，实体结构均匀细腻，板面镂空处像窗花投射的光影，素雅冲淡，他很喜欢。店里音乐如水，店主扎蜜去招呼顾客，岳有威试着茶盘，头又在疼。根据美国那位脑科权威专家在邮件里的说法，肿瘤位置很凶险，开颅手术一旦大出血，后果不堪设想。可采取伽马刀治疗，但会保留少许，不能全部切除。伽马刀是一种放射治疗，如同用放大镜把太阳光集聚在一起，对肿瘤进行致死剂量的照射，达到杀死肿瘤和停止肿瘤细胞繁殖的效果。上次收到权威专家的邮件后，岳有威在病友群里询问过，有人给出一个综合性大医院的网址，该医院向全球脑肿瘤患者提供确诊服务，并且面向平民，是象征性收费。岳有威把核磁报告和病理报告都发给他们，并附带$50支票。前天收到了答复，跟脑科专家的说法相似。专家们都表示，伽马刀是目前能给出的最佳治疗方案。岳有威望着窗外，做人不可太贪心，不用开颅就足够庆幸了。此去美国，争取能做伽马刀治疗，先想办法活下来，再想办法活下去。
1: 叶之南招待正好用的是果汁，何云团在茶水间现榨了送来，他每天都在喝果汁和奶茶，叶之南把他当小姑娘看待。何云团是叶之南老友的女儿，大学毕业在即，5月份何父专程宴请叶之南，想让女儿跟着叶之南学点东西。何云团说：“
3: 我想在叶总身边打杂。”
1: 说打杂，薪酬福利都没亏待他，但小姑娘家境好，很贪玩，真如她自己所言，是来贝斯特打杂的。正好进来时何云团要走，叶之南随便吩咐他做点小事，有个闹喳喳的女孩在场，正好能放松些。叶之南说：“团子说你前几天来找过我。”这样的开场白让正好自在了一点。
3: 哦，是来过，何小姐说你在美国出差，我呢本来是想让你劝劝乐乐，他把这次拍卖会看得太重了，都有点偏执了，还好我没说，他还是做成了。
1: 叶之南笑，在充分竞争的时代，大家水平都差不多，不拿点狠劲儿出来，如何成功？昨晚之前，他以为岳有威和正好是中学同学。原来你俩幼儿园就认识了。一说起岳有威，正好就不慌了。 第一眼看到岳有威，他就觉得那是自己见过的最好看的小女孩。有天他掏出一包糖豆请岳有威吃，岳有威倒出一颗刚放进嘴里，班里有个男孩子恶作剧的一拍，岳有威被噎住了，咳得满脸通红，被老师拍了半天。正好内疚，猛地把男孩子推了个趔趄，转身就跑，结果太慌张把自己绊倒了，被男孩子骑在身上打了一顿，脸都磕青了。男孩子被罚站，老师给正好涂了药。岳有威两眼泪汪汪地说，
4: 正好从今天开始我也要喜欢你。
1: 正好害羞地问，
4: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你啊？
1: 岳有威泪中带笑，一脸小得意劲儿。
4: 你总在看我，你还和你爸爸说我是班里最好看的，我听到了，你还帮我擦桌子，你爸爸妈妈每次来见到我都笑。
1: 那么小，岳有威就看得出来谁对自己好了。
4: 午睡起来，别人把我的鞋子踢跑了，你捡起来帮我放好，我都知道。
1: 正好说。
4: 你都知道，但是你没跟我说过。
1: 岳有威说。
4: 因为你害羞啊，所以你不和我说，我先跟你说。正好，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1: 虽然是童言稚语，但岳有威说的郑重其事，从此没有变过。班里总有男孩子欺负岳有威，那时岳有威父母健在，他被欺负了会哭，后来就不哭了。他渐渐变成比正好勇敢的人，随身揣个削笔刀，对正好说不要怕他们，刀一划他们就傻了。大好几岁的男孩子欺负两人，岳有威也感性来，去教师办公室偷墨水泼到男孩子的脸上。
4: 给正好道歉，我就给你道歉。
1: 这两个女孩子都懂得恩和义，叶之南动容。有威工作辛苦是因为他在为以后打算，你呢？正好一直戴着口罩心虚地说。
3: 我也不能再混日子了。
1: 叶之南笑道。有威两次拍卖会你都为他做了大量资料查询和考证工作，做得很好，有没有想过成为后台专家？
3: 后台专家？
1: 叶之南让何云团也坐过来，跟他俩聊起贝斯特的历史沿革。当年贝斯特没有经营和鉴定文物的基础，聘请了以顾德生为首的大师当顾问，随着公司业务繁重，大师们忙不过来，他们又多是高龄老者，力难从心。眼看着顾德生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叶之南几番登门请来了赵志远。赵志远入主贝斯特，基础鉴定交给他牵头，拿不定的才去请教大师们，是名气要惜用。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每次体检之后，一般我们都能看到关于血脂的一些指标，例如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等。这些指标标注有的箭头向上，有的箭头向下。高血脂能够直接地引起一些严重危害健康的疾病，比如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面对体检单上有高有低的血脂指标，尤其对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两项指标更要关注。

如果升高，预示着未来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高，就应该及时就医，采取更严格的治疗目标，控制疾病风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

脾胃功能减弱时，很多人都关心这时候吃点什么最养生呢？这就来告诉您，喝粥是个不错的选择。自古就认为养生离不开粥，粥有利于养脾胃，营养容易被吸收，所以也有人说会喝粥的人更容易长寿。下面也给您推荐一款适合经常食用的粥，山药百合红枣粥。您取适量的大米，再配一些糯米、山药、红枣和百合，清洗干净，加清水放入锅中，先大火煮，再改文火慢慢炖煮。这款粥有润肺健脾补气的功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许多人都习惯在洗菜后把菜浸泡一段时间，以去除残留农药。有些人会浸泡3-4个小时，甚至一夜。殊不知啊，这可能会让菜越泡越脏。长期浸泡，果蔬表面的水溶性农药会溶解在水中，并形成具有一定浓度的水溶液。它可能会让水果、蔬菜重新吸附。此外，如果浸泡时间过久，还会造成蔬菜当中的许多水溶性营养素，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B 以及钙、镁、铁、锌等溶解在水中，从而造成营养成分的损失。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13: 两人敲门，这个时候傍五更天了，天已经亮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敲门，里边没动静。谢珍说：“可能咱俩来的太早了，人家还没起呢，再敲，使点劲。”咣咣咣咣咣。里边有人问话：“谁呀？”“啊，我们谢珍谢宝，打猎的。请您开开门吧。”里边把门一开，站着一个家丁。“哦，你们找谁呀？”“我们来找毛太公，请您给传禀一声。”“啊，等着啊。”这家丁到里边又等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又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身穿对花开裳，60多岁，身体有点微胖，四方脸有一部花白胡须，嚯，一派绅士风度。这位就是毛太公。毛太公出来一见谢珍谢宝：“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谢珍谢宝两位先知啊，今天大清早到我这儿有什么事啊？”谢珍一报完：“毛太公，我们哥两个到您这儿有事找您呐。最近知府衙门里边下了命令，县杖捉虎，大概您知道吧？这个老虎让我们哥两个 已经给捉住了，中了我们哥两个射下的弩箭。老虎中了毒箭之后，倒在您后院上面那个山崖子顶上，就滚下来了，落在您的院里头了。我们哥两个到这儿，给您添麻烦，请您把那后院打开，让我们哥两个到里边把这只虎抬出来，好上知府衙门里边去交差。大清早的，搅您的早觉了，我们心里边非常过意不去。哦，哈哈哈哈，是这件事啊，老虎掉到我这后院里了。是啊，掉到后院里他那就跑不了了。二位先侄，你们两个在这一带是首屈一指的猎户啊，真要把这个老虎你给打死，给咱们这一代百姓除去了一个祸患呐、为民除害是我处的英雄。既然是大清早的来了，到我屋里边来吧，是不是还没吃早饭呢？嗨，哪吃早饭呢？我们哥两个在树上蹲了一夜。哎，这遭了罪了，这天多冷啊，在树上蹲这一夜，恐怕把衣服都冻透了。到我的屋子里边，烤烤火，吃早饭啊。我呀，起来了，正在吃早点呢。你们哥两个干脆跟我一块吃就得了。啊，不不不不，嗨。都是一个庄村的人，客气什么？来来来，这个毛太公就把谢珍、谢宝哥两个让到客厅里边了。哥两个到客厅里边一瞧，这儿生着炭火盆，非常的暖和。毛太公那个早点已经预备下了，让这哥两个跟他一块吃。什么早点呢？不太讲究，就是大米绿豆粥、大煎饼、咸菜条。哥两个心想，这毛太公趁那么多钱就吃这个呀？他哪知道这毛太公是有名的吝啬鬼，越趁钱他越舍不得花。他家里边成年六辈子都吃粗粮，那钱干嘛呀？全存起来，他也不知道给谁存着。哥两个一看毛太公的一番盛情，让吃就吃吧，在这就吃了一顿早点。毛太公对这哥两个还特殊照顾，告诉又给摊了俩鸡蛋来。这俩鸡蛋仨人吃怎么分呢？毛太公拿筷子把那鸡蛋夹开了，告诉这哥俩，你俩一人一半啊。他把这个又夹开了，夹开之后把那一半又夹开两块，你俩再一人多来这一小鸭，我来这一半。这人就这么吝啬。这顿早点算吃完了，哥两个就说了，毛太公您领着我到后院看看吧。毛太公说，好，我领你到后院瞧瞧。领着哥两个来到后院，这后院啊有一道门，门上面上着锁。哥两个一看这锁都已经锈死了，毛太公吩咐手下人把这锁打开。手下人来了，拿着个钥匙就捅进这锁眼里边，拧了半天拧不开。毛太公说，这个后院啊，我是夏天才往里边去呢，一到冬天就锁上，瞧见没有，风吹雨淋的锈死了。干脆吧，拿锤子砸吧，把这锁子砸坏了得了。有人拿过大锤子了，咣咣咣几下子把这锁子就砸开了。砸开锁子之后，把院门一开，往里边一走，一看后院是空空如也，满地的荒草，不见老虎。毛太公倒背手看了看谢珍，瞧了瞧谢宝，你说老虎在这儿，在哪儿呢？不对呀，我们哥两个亲眼见从这个山崖子上滚下来的，您看看。

0: 哎，你看，你这两个小伙子，这话说的可不在行啊！你刚才看见了，我这门上的锁是锈死的，从来没开过，谁能把它抬走啊？谢珍这个话到嘴里边想这么说，你这个院墙不太高啊，从院墙上面就可以扔出去。但是又一想，未见证据这么说，显得对毛太公还不太恭敬，人家还管我们哥俩这么顿早饭。俩人站着不言语，毛太公捋着胡子说：“是不是这老虎见伤不重，下来之后等又窜着跑了？”哎呦，毛太公，那绝对不能啊！这个山崖子，他从这往上窜，他上不去。如果从这儿要出去，那只能从您这院里边蹦出去。那老虎从这院里边要蹦出去，可就麻烦了，到村里边不得吃多少人呢？现在没有响动啊。
1: 是啊。你说这怎么回事呢？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毛太公倒背手看了看谢珍，瞧了瞧谢宝。你说老虎在这儿，在哪儿呢？不对呀，我们哥两个亲眼见从这个山崖子上滚下来的。您看看，这不是山崖子吗？就从这上面掉下来的。是啊，你说滚下来他在哪儿呢？哥两个猫起腰来仔细一看，太公，您瞧见没有？这块的草都给压倒了，而且这草上有那老虎的血迹，就在这儿呢。

0: 死的，从来没开过，谁能把他抬走啊？谢珍这个话到嘴里边想这么说，你这个院墙不太高啊，从院墙上面就可以扔出去。但是又一想，未见证据这么说，显得对毛太公还不太恭敬，人家还管我们哥俩这么顿早饭。哎，俩人站着不言语。毛太公捋着胡子说："是不是这老虎箭伤不中，下来之后等又窜着跑了？"哎呦，毛太公，那绝对不能啊！这个山崖子，他从这往上窜，他上不去。如果从这儿要出去，那只能从您这院里边蹦出去。那老虎从这院里边要蹦出去，可就麻烦了。到村里边不得吃多少人呢？现在没有响动了。
1: 是啊，你说这怎么回事呢？算了吧，这虎没找着，就这么样吧。你们两个先回去，打听打听，我也帮着问问，看看这虎跑哪儿去了。老虎跑了，不会没人看见。哥两个心里憋气，好吧。哥两个从他这后院里出来了，毛太公吩咐把这门关上。哥两个只好向毛太公告辞，离了他家的院子，往自个儿家中走。走到了家里边，哥俩就说呀，这事儿怪，这老虎怎么不翼而飞呢？他兄弟就说了，哥呀，我看出来了，肯定是那毛太公偷偷的把这老虎给抬着走了，他请赏去了。您别忘了，知府衙门里边早就悬赏，谁逮着这只老虎，赏钱1000贯，这是笔大钱。咱们呢，不该吃他那顿早饭。那个煎饼咸菜吃它干嘛？吃那顿饭，搭上1000贯赏钱，能吗？怎么不能？这个毛太公是有名的吝啬鬼儿，他今天怎么那么大方，请咱们哥两个吃早饭？可也是，哥两个正在这合计，外边有个姓王的猎户进来了，他叫王二。王二进来之后，哎呦，老谢家哥们儿，今儿个给你们报个喜信儿啊！什么喜信儿？那老虎啊！可是抓住了啊，不用咱们操心了。哥两个一听一愣，谁抓住了？你们还不知道啊？毛太公那大儿子毛忠义呀，他在哪抓住的？今天早晨，那毛忠义领着好几个家丁，抬着那老虎，上登州府里边去请赏去了。他说他昨天晚上下的弩箭，把那老虎给逮着了。什么时候？还天还没亮呢。我在今儿碰见了他，不对呀，那个老虎是我们哥两个抓住的，怎么你们哥俩抓住的？可不呗，中了我们的毒箭，滚到他的院里边去了。我们去找他，没给我们。现在我明白了，那是他的儿子毛忠义，趁我们吃饭的功夫，把这老虎抬着走了，送到登州府去请功去了，简直是岂有此理！咱们找他去。哥两个马上一抹身，又找毛太公来了。直接闯进他的客厅，毛太公还在那屋子里边喝茶呢。两个人就问毛太公：“毛太公，您这事办的可不对。我们两个打的虎，怎么您让您的儿子把老虎抬到登州府去清赏去？”毛太公这是笑：“什么清赏啊？有人看见了，那老虎就是你儿子抬走的，是吗？真有这种事吗？”他两个人正在跟毛太公争着的功夫，毛太公的大儿子毛忠义回来了。毛忠义一进客厅，哎，这两个人干什么的？在这吵吵什么？谢珍、谢宝就说了，我听说您把老虎抬到登州府去清赏去了，有这事儿吗？这毛忠义把嘴一撇，有啊，我逮着的老虎啊，我不清赏怎么的？谢珍、谢宝说不对，那老虎是我们两个人抓住的，你们俩人抓住的，谁看见了？我抓住的，我在我们这后山崖子上下的弩箭。那老虎中了弩箭了，掉下来了，我把它抬去的，赏钱我都领来了。你说这哥俩能受得了这口窝囊气吗？当时跟毛忠义就争执起来了，争执起来了，这就没有好说的了。话赶话，话赶话，这毛忠义仗着自己有钱有势，哪把这两个猎户放在眼里，最后也是打起来了。毛忠义吩咐手下的庄丁给我请出去。这庄丁上来跟这哥俩一动手，这哥俩是毫无武艺，把毛忠义二三十个庄丁打的是东倒西歪。

和我毛太公客厅里边的东西也砸个乱七八糟，哥两个由打这儿出来了，回到自己的家中闷闷生气。刚到吃晚饭的时候，衙门口里边来了20多个公差，为首的公差一敲门，谢珍一开门，这公差就问他："你是姓谢吗？"姓谢，谢珍、谢宝是在这儿住。对，就是我们哥俩。好嘞，锁链子掏出来，哗啦套到脖子上，嘎嘣锁上了。谢宝夸楞也给锁上了。哎，怎么的？我们哥两个犯什么罪了？犯什么罪了？你们两个人跑到毛太公家里边是敲诈勒索，殴打人家的庄丁，这就是你们的罪名。哥两个一听，天底下还有这种不讲理的事吗？我去他家敲诈勒索，是他敲诈勒索我，敲诈勒索你，你们俩他妈一家里边趁什么呀？啊，就这3间破草房，毛太公能敲诈你吗？走吧，哥两个，衙门口里边说话吧。带着这哥两个就来到了登州府的大堂。知府当时升堂审问，问他们两个人，是不是你们两个人到毛太公的庄院里边去搅闹去了？哥两个如实相告。说完了之后，知府就问一件事：你跟毛忠义打起来没有？你跟他的庄丁动了手没有？哥两个说是动了手了。动手归动手，这里边有个始末缘由。他要不把我们两个人打的老虎给拿来请功，我们是绝不能这么办的。这知府就问他：你们两个打的老虎何人为证呢？这哥两个找不出证人来，说我们互相为证。那不行，你们是亲弟兄，互相为证无效。但是毛太公的儿子毛忠义把这老虎给我送来了，他的很多庄丁都可以给他作证，从这点来说，老虎是他打的，不是你们俩打的。这哥两个气的脑门子都快炸开了，心想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吗？两人在大堂上自然跟这知府就顶撞了几句，这一顶撞知府还火了，说就看你们两个在堂上如此刁钻，就不是安善良民，马上给我打。当时一人打了40板子，打了个皮开肉绽，最后是压在南监。这就叫釜盆之下多冤案，只冤有理没有钱。这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毛太公他的女婿就是登州知府衙门里边的六案孔目，此人姓王，叫王正，老百姓都管他叫王不正。这个王正心计险恶，那是一个非常刁钻的人物。毛太公啊，早就派人告诉这六案孔目了。这个孔目王正在知府大人跟前就把谢珍、谢宝给告了，说这谢珍、谢宝在猎户当中以强欺弱，如何霸道。猎户里边提起谢珍、谢宝，把他们视作两害，现在居然又欺负到我老岳父那去了，愣说我老岳父把他的虎给藏起来了，其实是我老岳父他们家自个儿打的虎。这么一来，这知府就相信了，所以把这哥两个就押到了监房。押到监房里头，这事儿还没算完，毛太公心里有数啊，这两位在猎户里边可是首屈一指的硬汉子，要是把他压个3月2月的在监房里边再放出来，绝对不能跟他善罢甘休啊。哥两个在毛太公的府里边就闹了这一通，把他那个庄丁们打得东倒西歪，毛太公已经初见这弟兄的本领。毛太公就想压到监房里边，最好想法不让他出来。毛太公这儿子毛忠义就跟王正一块想了个主意，怎么办呢？得给谢珍、谢宝安上个罪名。安什么罪名呢？偏赶上毛太公的庄丁里边有这么一个人呢，得了重病了，是不治之症。就在谢珍、谢宝大闹毛太公的庄院之后的第二天，他这个在家里边得病的庄丁死了，他是得的耶格病，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食道癌，已经在家里边病了4个多月了，赶上那天他死了。毛忠义就说了，正好就把这个事儿给谢珍谢宝他哥俩安上。怎么安呢？就说这个庄丁啊，那天在庄院里边也参与谢珍谢宝那趟打斗了，让谢珍谢宝把他给打成了重伤，回到家里边重伤身亡，就等于谢珍谢宝打人致死，这不就行了吗？结果把这个事情就呈报到孔目王政这儿来，王政一听好，所以谢珍谢宝这罪名就大了，不但是闯入毛太公的家中敲诈勒索诈取钱财，而且打人致死，有一条人命。王政就给他起了一道公文，把这公文报到知府这儿，这知府呢收了王政的钱了。王政哪来的钱？毛太公给他的。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吗？没有钱这官司能打赢吗？知府一看这笔钱不在少数，知府心里边也高兴，告诉这孔目，那就按这事办吧。王政于是起公文往上报，要判处这弟兄两人死刑。这公文往上报还得等上边批回来，这死刑才能执行呢。往上一报往回一批，这就得几个月。公文报上去了，这毛太公还着急，催着王政说，你得想办法尽早的把他俩治死，别成了我心腹之患。王政说，这个事儿您别忙，我慢慢再找人。王政有一个铁哥们相好的，就在监狱里边当接济，此人姓包，叫包接济。王政把这包接济就找来了，把自己的心意跟他说出来了。包接济一听就笑了，说这事儿好办，不就要他哥俩的命吗？这个罪犯到监狱里边那就属我管了，要他的命太简单了，我可以有几个办法。第一，我可以把他活打死，就说这两个小子想要越狱潜逃，抓回来之后乱棍一打杖毙身亡，这我没有罪。第二呢，我可以在他的食物里头下点药，吃了让他死了，就说他坐监不适得病而亡，这也就结了呗，是不是？再者说了，我看这两个小子脾气挺暴，进到监狱里边这两天呢一劲儿直撞龙，吃么糊也起来了，眼珠子也红了，我不用给他出什么招，他自个儿在里边憋长了就能气死。王政说，如果那样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反正这件事呢我就交给你办了。包姐姐说，好吧，您就交给我吧，我现在担心的就一件事，这两个小子还有没有什么靠山，他还有什么朋友，有什么近支亲戚没有？王政说，据我所知他没有，俩光棍，父母都死了，就是两个穷猎户，治死他也没有人替他伸冤。嗯，要这样的话那就好办了。包接济回到监狱里边了，到监狱里边没事就找寻谢珍谢宝，把谢珍谢宝提到他这屋来，叫几个牢子在旁边拿着棍子拿着棒子在这瞅着，谢珍谢宝哥两个带着刑具。这包接济就审他，啊，你们俩什么两头蛇啊，双尾蝎，叫成你们俩小子叫这外号就不是好东西，一个脑袋的蛇就够厉害了，你俩脑袋蛇，一个尾巴的蝎子就够毒的了，你是俩尾巴的蝎子啊！今天到我这儿，我就要把那蛇脑袋剁了去，我把你那蝎子尾巴给你斩了去，啊，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这哥两个自从进了这个监狱就喊冤枉，所以每次见到包接近呢也说他们两个案情有冤，他越说有冤这个包接济越来气，这哥俩不知道啊，这包接济使了人家的钱了，能替他说话吗？包接济就让手下牢子们打他，哥两个在这监狱里边可是没少挨打呀。
打了这么几回之后，这哥两个在这牢房里边躺在地下起不来了，有了病了。哥两个这一有病，这监牢里边有一个小牢头，这个牢头姓岳，叫岳和。这天这个牢头岳和当班就来到了谢珍谢宝的牢门前边，轻轻地喊他：“谢珍谢宝，谢珍谢宝。”哥两个睁开眼睛一看，新来了这么一个当班的牢头，俩人爬过来了：“你是喊我吗？”岳和说：“对，我是喊你们俩。你们俩认识我吗？”谢珍谢宝说：“我不认识啊。”“听说你们两个到牢房里边来了，今天我第一次轮班看你们俩。我呀姓岳，叫岳和，人送外号铁轿子。咱们之间有亲戚，你知道吗？”“哦，什么亲戚？”“哈哈，我有个姐姐嫁给登州府里边的兵马提辖孙立了。”“孙立你知道吗？”“哦，我知道知道知道，孙立的兄弟叫孙新呢，我们两个的表姐就嫁给孙新了。”岳和说：“对了，咱们之间就是这个亲戚。你们俩是怎么进来的？因为什么呀？”一问这个话，这哥俩眼泪就下来了，一肚子委屈啊。谢珍谢宝就向岳和讲述了自己进监狱的经过。讲完了之后，岳和听着也很生气，说：“这个事儿啊，你得申冤。我们两个怎么申呢？找监狱外边的人呢？”这哥俩说：“我们监狱外边没有什么亲戚，只有一家，那就是我的表姐。您看在这个亲戚的面上，您就给我们哥两个仗义之言吧。您到我表姐那儿去一趟，见了她，把这个事情跟她说，让她想办法救我们哥两个出监牢。”岳和说：“是啊，我一定给你办到这件事，不然你们哥俩非死在这里边不可。”岳和跟谢珍谢宝见完这一面之后，这包姐姐把那岳和找去了，把岳和找到他屋子里边，先给岳和捅过来十两银子，跟岳和说：“谢珍谢宝这俩小子，你给我严加看管，这可是毛太公的仇人，这两个玩意儿在猎户当中是一个祸害，死有余辜，你要能把他折腾死，你就有功了。”岳和呢没说和谢珍谢宝有关系这茬，岳和这个人很深沉，表面上连连点头：“好了，包姐姐，如果在监狱里边要折腾不死呢？折腾不死，他俩也活不长。这王孔木啊，已经把公文给他行上，报到上面去了。他们两个殴打致伤人命，是吗？真有人命？有人命！毛太公家里边有个庄丁，让他俩给打死了。”岳和说：“我听说没有这个事儿，没有这个事儿，已经死了。”“哈哈，嘿嘿，跟你那么讲吧，死的那个人呢，其实是他妈的得别的病死的。这孔木那是能人，就给他安上了，这案子就成立了。”岳和听完之后连连点头：“啊，是这么回事，我明白了。”岳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心想：“这大宋国朝的官府之中还要黑暗到什么程度啊？竟敢这样处理案子。”岳和有胆包接就是出来之后就奔十里牌坊去了。十里牌坊也就是谢珍谢宝他表姐开店的地方，开一个酒店。他表姐名字叫什么？叫顾大嫂，实际上本名叫顾葵花。这位顾大嫂嫁给了孙新，这个孙新有个外号叫小浴池，因为孙新和孙立是亲哥俩，这哥两个都会武艺，孙新的武艺是跟他大哥孙立学的。孙立胯下马手中一条枪，而且善使一条十八节打将钢鞭，孙新也善使十八节打将钢鞭，由于他使钢鞭，人们就把他比作唐朝的尉迟恭，管孙立叫并尉迟，管孙新叫小尉迟。这小尉迟孙新呢没当官，就在十里牌坊这个地方开了一座酒店，跟顾大嫂两个人组成一个家庭。
顾大嫂

0: 跟孙新这两口子前边开酒店，后边设赌场，这日子过得还算是宽裕。当然了，跟家有钱有势的人比，那是没法比。顾大嫂这个人呢，生性开朗，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月和上这来找她来了，月和过去没见过顾大嫂，今儿个是头一次见面。一看这顾大嫂，哎呦我天哪，跟一般的女人可不一样。这顾大嫂长什么样，咱不用具体描绘，咱得先说顾大嫂的男人。就这个小尉迟孙新呐，那是练武的人，在男人当中可以说高人一头，炸人一膀。那么这个顾大嫂呢，比他男人长得还高，比他男人长得还胖，体格比他男人还棒，力气比他男人还壮。两口子有时候要打回仗，他男人经常挨他的擀面杖，打着他男人上不去炕。这顾大嫂怎么这么大本事？这顾大嫂啊，猎户出身，从小就跟着他爹在山上打猎，跟那些豺狼虎豹们打交道。顾大嫂16、17岁的时候，自个儿一个人就打过一只豹子，您说她多大劲头？作为一个女人，应该会的活她全不会，什么描龙绣凤啊，学点针纸啊，全不行。男人们会的，她全能会。打过虎，斗过豹，就这么一位，人送外号“母大虫”啊，母大虫，大虫就是老虎。他就是母老虎，所以顾大嫂在这开店，没人敢到这来捣乱。一般的泼皮无赖不敢到这来撒土扬灰，你要到这儿来惹是非，那顾大嫂抓起脖领子来扔家伙就揉出去了。包括他那后院里边开那个赌房，到这儿赌钱的都得规规矩矩，谁也不准输打赢要，谁要说输打赢要，惹不起顾大嫂。顾大嫂是最忠正的裁判，所以顾大嫂在这一带，别看长得像母大虫，还有一个好人缘。今儿月和来了，一见了顾大嫂，先说明自己是谁，这一叙述自己的身份，顾大嫂一听，哎呦，我们这是亲戚，赶紧他舅舅来了，快点请到屋子里边坐吧。月和倒在屋子里边坐下了，顾大嫂就问呢，您来干什么？月和就说，有谢珍谢宝你知道吗？顾大嫂说，我知道，那是我表弟呀。怎么的了？他们两个进了监狱了。因为什么？月和把他们两个案情一说，顾大嫂当时的眼泪就出来了。哎呦，可了不得了，我这两个表弟要是完了的话，老谢家可就断了根了，我无论如何得想法救我这表弟呀。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月和倒在屋子里边坐下了，顾大嫂就问呢，您来干什么？月和就说，有谢珍谢宝你知道吗？顾大嫂说，我知道，那是我表弟呀。怎么的了？他们两个进了监狱了。因为什么？月和把他们两个案情一说，顾大嫂当时的眼泪就出来了。哎呦，可了不得了，我这两个表弟要是完了的话，老谢家可就断了根了，我无论如何得想法救我这表弟呀。月和说，就是啊，我给您送这个信儿，就是让您想办法快点营救他。他们真能把那个公事批回来，要他们俩的命吗？月和说，照现在看呢，不用等那公事批回来，他们两个在监狱里边待长了就能窝憋死。好，我谢谢您，我马上就把我男人找来。立时吩咐伙计到外边就把孙新给找来了。小尉迟孙新进来之后，顾大嫂先给他介绍，指引完了把这个事情一说，孙新一听，好吧，我们两个好好合计合计，合计出计策来，我告诉您，拜托您了，您先回监狱里边看管这两个兄弟。月和说好。月和有打这告辞，顾大嫂拿出几千两银子来交给月和， 岳和说：“我不能要这个钱。”顾大嫂说：“这个钱不是给你

0: 你把这个钱带回去呀，在监狱里边把那些牢头们牢子们那好好的给买通买通，对我那两个兄弟好着点，别让他死在里头。约和说，好吧，这个我能办到。约和拿着钱回来了。约和回去了，这孙清跟顾大嫂就商量怎么办吧。顾大嫂说，怎么办，你是男子汉大丈夫，现在这个大主意我就得让你拿了。孙欣说，我前一思后一想啊，没有别的好主意啊。我们要打官司打不过人家，我们要讲花钱铺垫铺不过人家，唯一的一条路那就是劫牢反狱，从监狱里边硬把他哥俩给抢出来。顾大嫂说，好，如果就这么一条道的话，我就跟你走，咱们现在就去。等等，我的姑奶奶，我的老婆娘，你现在劫牢反狱就那么简单呢？啊，你现在那个牢房里边就一个人在那看着，就咱俩去了把人家宰了，就把他俩救出来了，那叫官府衙门，有的是官兵，有的是牢子在那看守，就咱俩不行，那还得谁，得找几个伙伴，找几个伙伴把咱们几个伙计叫着，咱这几个伙计人手不够，那还找谁呀？还找谁？这得找是贴底知心的人呐。我有两个好朋友，你还记得吗？谁？过去老上咱这个赌房这儿赌钱来，最近一段时间可不来了。他们是亲叔之俩，一个叫邹渊，一个叫邹润。邹渊人送外号出林龙，邹润人送外号独角龙。啊，我想起来了，那个独角龙是不是就是后脑海上面长了个大包的那小子？对对对对，哎呀，那叔侄俩还挺仁义的，好长时间没看着他了。是啊，你知道他们俩干什么去了吗？上哪儿了？上了登云山了，在登云山里边拉了一伙子人，听说现在有七不十号，也成了绿林豪杰了。哦，他们俩占山为王了。啊，跟你还有来往吗？有来往，有时候我到他那山里边还看看他呢，给他带点酒，给他带点肉。呵，你这个挨千刀的，这个事你怎么不跟我说？这事我跟你这老娘们说干什么？你要嘴长走漏风声呢，官府中到那抓他呢。啊，合着你跟我分心眼，还有事背着我？这不是分心眼，我是考虑到人家叔侄二人的安全。行了行了行了，你什么时候找他去？那事不宜迟，我今天晚上就去找他。好，你快点去，你在家里边准备点好吃喝啊，我把他们叔侄两个找来，今天晚上喝着酒咱们商议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当下孙欣连夜到在登云山里边，就把这邹渊和邹润叔侄两个找来了。说是叔侄两个，这邹渊呢是他的老叔，跟邹润差不了几岁，年龄相仿。两个人来到了孙欣的家里边，一见顾大嫂，寒暄完了，在旁边的屋子里边桌子摆上，酒席设好，这就开喝。这邹渊呢一身的好武艺，人送外号出林龙嘛。邹润呢人送外号叫独角龙，这个人很有特点，他这后脑海上头啊长一大包，这个大包可不是肉瘤子，用医学上来讲它是骨质增生形成那么一个大包，这大包是他的骨头长出来的。跟人打仗有的时候就来一壮阳头，他这一壮阳头拿那大包照你致命地方一下子就能给你撞死，所以叫独角龙。这爷儿两个坐这儿喝着酒，就问孙欣呢，今儿怎么的了？有什么重要事儿还非得把我们请到府上来跟您当面面谈？孙欣说，现在呀用着你们叔侄两个人了，就看这个忙你肯不肯帮了。邹渊邹润说，你们夫妻的事儿就跟我们爷俩说，只要我们能够做得到肯定帮这个忙。孙欣和顾大嫂就把谢珍谢宝这场官司说了一遍，说完了之后，邹渊邹润 琢磨了一会儿，
1: 这个事儿啊，您来的恰是时候。要是头一个月您跟我说，我们叔侄两个还得商量商量，帮不帮这个忙。现在您不说完了吗？这个忙我肯定要帮。为什么呢？跟你说句实话，交个底吧，我们叔侄两个准备要走了，不在这登云山里边混了，我们要上梁山。
0: 哦，上梁山不？找晁盖宋将军。
1: 对了，我们有两个好朋友，有一个叫火眼狻猊邓飞，还有一个叫石将军石勇，他们两个人都已经上梁山了，他们约我们叔侄两个也上梁山入伙，已经答应了，最近这几天就走。哎，偏偏在这时候你找我们来了，我们可以帮这个忙，结牢反狱之后就手带着我们弟兄就上梁山了。我们叔侄两个商量了，能带到梁山去的弟兄也就是那么20多个吧，其余的那些弟兄有的拖家带小，有的不乐意跟我们走，那就让他们自个儿在登云山这一带混吧。你们夫妻两个要是结了牢反了狱之后上哪儿啊？这谢珍谢宝要从监狱里边出来又上哪儿呢？有去处吗？
0: 也没有去处。如果没有去处的话，梁山破那可是聚义之地呀，跟着我们叔侄两个一起上梁山怎么样？孙鑫说行。
1: 你看呢？顾大嫂说我不在乎这个呀，走遍天下端个碗，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上梁山就上梁山吧。
0: 邹韵说不过有一样啊，如果我们结牢反狱，这可是个大事情，这登州府里边有的是官兵，万一官兵出动把我们围住了跑不了，那可就麻烦了。我听说令兄不是登州府里边的兵马提辖吗？令兄这个事儿你想到没有啊？孙鑫说我想到了，我大哥知道这个事儿一定又带兵出来围剿，即使我们劫狱成功，恐怕我大哥这个官儿也就当不成了。这件事情得跟我大哥通个风报个信儿。邹润邹渊说对，你得跟你大哥商量好了，然后咱们再行动。
1: 好。顾大嫂说这样吧，把咱大哥请到咱家里边，我跟他当面说，你看如何？
0: 孙鑫说行。那么怎么请呢？
1: 你呀派俩伙计到城里边去，见了大哥就说，说我病重，别说病重，说我病危，眼看要死了，我呀有几句重要的话要跟这大伯哥当面说，必须他亲自来，让嫂子也来一块儿跟他讲。
0: 哦，
1: 好吧。这孙鑫听媳妇的，马上吩咐手下两个伙计就到登州府里边去了。到登州府里边一见了病尉迟孙立，按照顾大嫂所说的这个话重复了一遍。病尉迟孙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奇怪，怎么兄弟媳妇病危有重要的话非得找这大伯哥说呢？把他的夫人岳氏叫过来了，说没别的，你跟我去一趟吧，要咱们两口子都去呀，弟妹病危了有重要话要跟我讲。岳氏一听走就走吧。于是孙立骑着马，岳氏坐着车，夫妻两个就来到了十里牌坊孙家酒店。到了酒店外边下了马，岳氏下了车，两口子往里一走的功夫，孙鑫在门口迎候。哎呦，哥哥嫂子您来了。
0: 来了。孙鑫呐，怎么的了？
1: 哎，你弟妹呀病重了，有重要话想要跟您说。
0: 在哪儿呢？他
1: 在后屋呢。
0: 好，头前带路。孙鑫。

0: 往旁边看呢，弟妹没在这儿啊，这就来了。话言未了，外边一挑帘笼，母大虫顾大嫂就进来了。孙俪一看，当时就愣了，没有病啊，有病不能是这个样子。顾大嫂进来之后，先给哥哥嫂子见礼，见完了礼，就跟孙俪说了：“哥哥，今儿我把您找来，有个重要事得跟您说。
1: 啊，弟妹，你不是说有病了吗？
0: 是有病啊，我这病重着呢。
1: 什么病啊？
0: 我呀，是舅兄弟的病。我的两个表弟谢珍、谢宝，现在在监牢里边压着呢。哥哥，就等着你帮忙救我这个兄弟。
1: 啊，你两个兄弟在监牢里边。
0: 对了，怎么救法啊？怎么救法？就有一条道，想让您帮着我们劫牢反狱。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啊，孙俪坐在那儿半天没言语，屋子里边非常的静。孙俪把头一抬，看了看顾大嫂，除了这个道之外，就没有别的道路了吗？没有别的道了，只有一条路，这叫死逼无奈。跟您说吧，大哥，我这两个兄弟那可是好人，打了老虎，让人家把老虎给崩了去了，反把他们两个弄到监狱里去了。这年头还有讲公理的地方吗？大哥，您是当官的，自然是向着官府衙门说话。即使这样，大概你也有所耳闻。现在有理不如有钱呐，有人不如有权呐。我们这人家又没有钱，又没有权，也就有这么几个人。我想了，要是跟着他打官司，我们指定打不赢啊。我听说，衙门里边那个王正、王孔目，已经把那公文报上去了。说我这两个兄弟殴打致死人命，就等着上面批回来。上面一批回来，想救都救不了了，那就得出红差砍脑袋了。所以呢，救人就尽早，就得砸牢反狱。把哥哥您找来，就想跟您说明白，您跟孙鑫是亲哥俩呀，我们做这个事儿不能不跟您说呀。跟您说完了，就打算请您帮帮我们这个忙，大哥呀，这个忙，您是能帮啊，还是不能帮啊？
1: 孙俪听顾大嫂说完这番话，又琢磨了一会儿。哎呀，弟妹，你要知道啊，我是兵马提辖，统领登州府里边的军兵，我是吃荒粮挣俸禄的人呐，如果我要帮着你们砸牢反狱，这不就等于背反了朝廷，犯了叛逆之罪吗？
0: 是呀是呀，我们也想到这个事儿了，觉得您不容易跟着我们一起行动，这个事儿呢，咱们也不勉强，您要愿意跟着我们干，就跟着我们干，不愿意跟着我们干呢，您可以不干。您不干呢，别拦着我们干，就这样就行了。大哥呀，不过有句话，我也得跟您说明白。您想过这个事儿没有？如果我和孙鑫，以及我们这些伙计们，真要是劫了牢反了狱，把我这两个表弟救出来，这个事儿可就闹大发了。官府之中，指定得捉拿我们。其中首先一个就是你兄弟孙鑫。你兄弟孙鑫是反叛之罪，你这个大哥是不是也得跟着受连累呀？到那个时候，恐怕您这个兵马提辖就当不成了吧？提辖当不成，还得把您抓到监牢里边去，得判您个罪名。现在这官府里边办事儿还不都是这样吗？不抓远的，抓近的，近火先浇啊！您这兄弟跑了，还不得抓您这大哥吗？把您抓到监狱里边，大嫂恐怕也得跟着进去啊。你们两口子要都到监狱里，可连个送饭的都没有啊。因为我们两口子。

即使知道你们进了监狱，也不能大老远的再回来呀。飞蛾奔腾，自来投火呀。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嫂子，您说对不对呀？岳氏在旁边一听，满面惊恐，他现在也没有主意了。孙俪捋着胡须，又琢磨了琢磨：“弟妹，这件事情既然你们非要劫牢反狱，那我也拦挡不得呀。你想到没有？你要劫牢反狱，官兵知道了，就要捉拿你们。”这个牢能结得成吗？大哥，结得成结不成，可就在您了。您不是兵马提辖吗？您就假装不知道呗，就不出官兵捉我们呗。那知府老爷要知道喽，给我送了信儿，我怎么能不出兵呢？您真要出兵的话，那就是抓你的兄弟跟你兄弟媳妇儿呗。那个时候恐怕就是这个样子。大哥，今天把您找来也有这层意思，要想抓我们的话，您就别等到那时候抓，现在抓吧。啊，外边有空地方，咱们在外边就较量较量，看看能不能抓住我。啊，说到这儿，穆大虫顾大嫂由打腰里边蹭蹭，瞪出两把匕首刀来，这两把匕首刀在手中一擎，大哥。到外边吧，咱们两个先比试比试，较量较量。这顾大嫂可真办得出来，她这么一来，倒把这个孙俪弄得满脸通红。孙俪心想：这叫什么事儿啊？有大伯哥跟兄弟媳妇在这比武的吗？面对这个弟媳，简直是没有办法。这功夫，邹渊和邹润这叔侄两个也走进来了。哎，孙提辖。我看这个事儿啊，您就帮帮忙吧。啊，您在这个登州府里边当这个提辖，也没有什么纳气，看起来您这官儿啊也就当到这儿到了头了。不如帮着我们一起把这个事儿办成喽，跟我们大伙走。跟你们大伙走上哪儿？上哪儿？好地方，水泊梁山，去投晁盖宋江家。到那儿。您指定得闹一把交椅坐坐，比在这儿当这个憋气窝火的提辖强得多。现在大宋朝气数已尽，官府昏庸，百姓遭殃，事无公理，怨声载道。你还跟他干什么呀？啊，跟着我们走得了。他这几句话说完了，孙俪坐在这儿又是一阵沉默。孙俪她自个儿心里也明白呀，身在官府之中，她知道官府的弊端。如今天下，到处都是揭竿而起的起义队伍，这大宋江山究竟能维持多久，很难说呀。我是跟他们一起上梁山呢，还是在这登州府里边等着盯这个罪呢？这功夫，孙欣说话了：“大哥，我看你我弟兄就生在一起，死在一处吧。您跟着我走吧，不然的话，这个事儿也不好办。”顾大嫂在旁边冲着岳氏又说了：“嫂子，我哥哥大主意拿不准，您帮他拿个主意吧。您可别忘了啊，这个事情起因……”可是你娘家兄弟给我们送的信儿啊，铁轿子岳和到这儿告诉的，说我这两个表弟在监狱里边如何如何呀。这件事儿真要是劫牢反狱成喽，您那娘家兄弟岳和也得跟着我们一起走啊。我看呐，咱们就一锅一块儿的干吧。啊？他这一说这句话，岳氏一听，心里边也是一动。岳氏看了看自己的丈夫。要不，孙俪说怎么着？你说咱们还能在这儿待得长吗？孙俪一看自个儿老婆也动摇了，孙俪最后把脚一跺，也罢，就这么样吧。他们一是决定要劫牢反狱了，在一起商量一个劫牢。

0: 反玉的方案。孙立说：“咱们各自回去，都得收拾安排一下。接龙反玉成功之后，就得马上撤走啊！”大家伙各自分头行动了。邹润、邹渊、叔侄两个回转登云山，把他手下那一部分喽啰兵，该打发的打发，该留下的留下，金银财宝之物都随身带好。顾大嫂和孙新这两口子呢，店里边的事儿也都安排齐整了，有这么六七个伙计甘愿跟着他们上梁山的，也都做好了准备。孙立领着自己的夫人回到家中，他这头费事比较多，要把整个府里边这些年做官积攒的东西都安排好了，装到两个车辆里，到了接老反玉那天，要提前把这两辆车赶出登州，在去往梁山的路口上等着，接老反玉成功好一齐逃走。一切都安排妥善了，铁轿子月河呢上这酒店里边去了一趟，要向顾大嫂讨救谢珍谢宝的主意呀。顾大嫂就告诉月河了，主意拿出来只有一条道，接老反玉，把他们的安排跟月河这么一说，月河说好了。月河回去也做准备，他们按照方案进行。到了接老反玉的日子了，邹家叔侄两个领着20多个喽啰来到了酒店。顾大嫂和孙新他们两口子有这么几个伙计，凑在一起是30多个人。顾大嫂做了点好酒菜，大家伙吃喝完了之后，顾大嫂弄一个竹筐，里边装上酱牛肉还有几个炒菜，然后带着2瓶子酒，拿一个蓝布一盖，挎着筐就奔着监狱里来了。这是什么时候呢？天刚黑。这30多个人跟着顾大嫂就进了登州府，来到牢门之外。到牢门这儿，顾大嫂就敲打牢门，这一敲牢门，里边的狱卒把牢门上面那个小门就打开了，往外一看，你找谁呀？啊，我呀找你们这里边的牢头，叫月河，我是他的亲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战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李明胜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珍贵录音的上集。李明胜祖籍湖北武昌，生于北京前门外耀儿胡同甲十七号，原名李世林。12岁学戏，13岁登台，先后与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张君秋、裘盛戎、童芷苓等同台演出，受益颇深。在演唱上，他宗瑜兼取马派、谭派之长，嗓音醇厚，宽高皆备。后期演唱行腔韵味接近杨宝森杨派。他的代表剧目有《杨家将》《三家店》《伍子胥》《空城计》《二进宫》《武家坡》《洪阳洞》等。在播放他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的录音之前，先请大家来听一听李明胜演唱的京剧《文昭关二黄慢板》原版的珍贵录音。

来救我吹火一趟，不愿贪图富贵来害我，你就该把我仙女召唤回身，爹娘不能两情。

好成。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明胜演唱的京剧《文昭关二黄慢板》原版唱腔的录音。下面为大家播放他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珍贵录音的上集。
1: 爱好京剧的朋友都知道，京剧老生的流派很多，对我来说呢，是属于哪一派呢？不少京剧观众喜欢把我划到杨宝森杨派当中。我认为啊，这种画法大致上是正确的，因为我在几十年的舞台生活中啊，我重点学习继承了杨宝森杨先生的艺术风格，但是同时我还受过其他许多老前辈的教诲，接受吸取了其他几种流派的长处。在长期的舞台实践当中，我还注意发挥自己的特点，用自己的长处来塑造人物。下面我首先谈谈自己演出文昭关的一点体会。文昭关这个戏演的是战国时期啊，伍子胥逃避楚平王的追捕，去吴国借兵报仇的故事。剧中的伍子胥因为过不了昭关，心中啊着急，一夜之间呢，头发胡须全变白了。这个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京剧演文昭关，按传统说啊，有两派演法，一派是啊汪桂芬先生的演法，他的唱腔啊激越高昂，偏重于表现伍子胥的大将风度；一派是杨宝森先生的演法，他的唱腔呢含蓄深沉，偏重于啊表现伍子胥逃亡之后的悲凉情绪。这也是近几十年当中啊京剧舞台上比较流行的唱法。但是一个艺术家的身体、嗓音、艺术修养等等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他的演出路数呢也往往会随之啊发生变化。文昭关是杨先生的拿手好戏，因此啊杨先生对这出戏也是反复琢磨，不断提高演出，及唱法也是不断变化的。比如这个唱段中仇人心中似箭穿的一句，杨先生呢早期是这样唱的：
2: 仇

0: 那么中期之后呢，杨先生为丰富唱腔，尝试着将这句唱腔啊运用汪派的唱法呢来演唱。唱法呢是这么唱的。
1: 唱

这种唱法中有浓厚的汪派味道，但经过了一段艺术实践之后，杨先生认为这个汪派的唱腔与他自己的具体条件不相适合，而且呢，舞台效果也不理想。反复比较之后啊，杨先生这个舍弃了这个汪派的唱法，重新呢选用了低沉迂回的唱腔来演唱，那么也就是现在流行的这种唱腔，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再比如昭关有阻拦的有字的一句，杨先生早期的唱法呢是这样唱的，说

0: 那么中期之后呢，杨先生啊更加讲究韵味和吐字归音，这句唱法呢也就改变了。他呢是这么唱的：
1: 水呀，今朝我管。

通过这一个一个这个早期的和中期的，我们可以听出，就在有字方面，这方面呢，就是啊，比如说早期的有字有就直接就出来了，那么到中期呢，有啊就更加考究了。类似这个例子啊，还可以举出一些。从这些例子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艺术家的艺术表演呢，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呢随时修正啊，随时变化的。我们继承杨派艺术啊，同时也要继承呢杨先生这种不断革新的精神。因此啊，我唱的这文昭关是在仔细的学习研究了杨先生早中后期的不同唱法之后，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取杨先生呢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悠长加以啊融会变通而成的。其中啊，我着重学习了杨派早期行腔的锋利，后期的吐字的考究，比如一轮明月照窗前的大腔曲折婉转，在我演唱中啊，注意了选择气口啊，怎么停顿换气都有准确科学的地方，演唱起来啊就显得流利自然了。下面呢，播放一下我在文昭关演唱的一段二黄慢板，请大家欣赏这段。唱词是啊，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剑穿，实指望到吴国借兵回转，谁知昭关有阻拦，幸遇那东高公行方便，他将我隐藏在后花园，一连七天我的眉不展，夜夜何曾得安眠，安武云好一似丧家犬，满腹的冤恨我向谁言，我好比哀哀长空雁，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我好比鱼儿脱了钩线，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思来想去我的肝肠断，今夜晚怎能够耐到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下面呢，我来谈谈法门寺。法门寺是传统剧目，这个戏啊，包括了生旦净丑各个行当。剧中梅五县的知县赵莲是由老生扮演的。在行路一场当中呢，赵莲有个由西皮慢板呢转二六散板组成的唱段。这个唱段表现的是赵莲一边骑马赶路，一边思索回忆自己呢审理案件过程的情形。我唱的这段法门寺啊，用的是阎居鹏阎派的唱词，同时啊，根据时代的发展和我对剧情的理解，又对旧有的一些格调不高的唱词呢进行了删除。比如赵莲回忆起书生傅鹏与少女孙玉娇的关系时，过去啊有这样的词句：孙玉娇卖风流，在门前站定，勾引得小傅鹏起下淫心。现在呢，石玉琢已经成了十分流行的喜剧，剧中啊歌颂了孙玉娇与傅鹏的正当的爱情，而且孙玉娇呢确实是在门前呢做针线活呢，不是什么卖风流，而傅鹏呢与孙玉娇呢又是真心相爱，不是什么淫心。这样呢，这个原有的唱词啊显然不合适了。我在法门寺的唱段中啊，吸收了马连良先生善于使用顿挫变换节奏的特点，如马先生在这个唱到见人头你不打报成的一句时，在不字后边呢用了一个停顿，而后呢再唱出打报成三个字，听来啊醒皮。此外呢，我还吸收了阎居鹏先生呢行腔曲折舒展的特点，比如梅五县在马上心神不稳一句中的在马上三个字，阎先生啊唱来啊平稳大方。这里呢需要指出的是呢，学习借鉴前辈名家的唱法，不是生吞活泼啊，也不是东摘一把西捏一把，把自己的唱腔弄成大杂烩。我是在掌握洋派唱法的基础上呢，把阎腔呢洋唱，把马腔呢洋唱，把各派的优点呢统一到自己的演唱之中，让各种好的东西啊化为自己的东西。这样呢既丰富了洋派的唱腔唱法，也使自己的特点呢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个唱段呢表现的是赵莲行路，舞台上跟在赵莲后边行路的还有赵莲的部下，还有被捕的犯人。这样赵莲呢要时刻注意保持自己的县令身份，他心中的斗争再复杂再激烈，也不能在自己的子民面前呢丢失身份。基于这种理解呢，我把这段唱处理的整齐大方，尽量呢少用小腔碎腔。比如慢板第三句的劝世人修为官伤农为本的一句，按习惯唱法呢官字可以用婉转的大腔，我没有这样唱，而是呢注意了把官字唱得落落大方干净明快，这样比较符合一个县令在衙役面前呢保持的尊严身份。我是这样唱的：全是

转为二六之后，唱词呢大多数是叙述案情了。那么这里啊，唱腔没有太多的变化。为了避免演唱呢枯燥呆板，我有意的变换演唱的节奏。我们那一行啊，这叫做甩着唱。比如有谁知孙家庄起下了祸根，小富鹏丢玉镯在暗地里调情，叫衙役将人犯玉爷待定等，这个玉爷待定等几次使用了甩腔的技巧。这种甩唱的妙处啊，在于这个板鼓胡琴呢和演员呢三者之间既要互相配合呢，又好像互相抢着领先啊，演唱呢似乎在有板呢无板之间，听来呢活泼多变。当然这种甩着唱啊有严格的规律和高度的技巧，它实际上呢也是按照板槽尺寸来演唱的。那么赵连的这个唱腔啊，经过慢板二六的唱腔之后，用散板结束啊，由二六呢转散板的一句唱词啊，叫衙役将人犯玉爷待定，在结尾时啊，我有两种唱法，一种是呢直接唱散，唱法是这么唱的，讲啊。

我认为啊，这个回龙腔的音律啊很动听，用它来做这个一大段唱的收尾啊，显得很有分量。那么下面呢，给大家呢完整的播放这段唱。这个唱词是这样的：梅五县在马上，心神不稳，这几天为人贩死里逃生，劝世人休为官，伤农为本。可怜我为县令，不如黎民。实指望做清官高升一品，又谁知孙家庄起下了祸根？孙玉娇、袭珍旨在门前站定，小富鹏丢玉镯在暗地里调情。刘媒婆，你不该从中勾引。转面来骂刘彪胆大的畜生，孙家庄你一刀连伤二命，蒋人头胡乱丢，疑祸他人。刘公道当乡约常在衙门。你为何见人头你不打报成？愿尔等问典刑，休来怨恨。待本县去请那高道明僧诵念经文，超度儿的亡魂。叫衙役将人贩玉爷待定，放大胆闯虎穴去见上人。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明胜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珍贵录音的上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将继续为大家播放他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珍贵录音的下集。欢迎您到时收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去哪儿？
5: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9: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在中华文明的浩瀚星河中，兖州如同一颗永不暗淡的星辰，承载着千年的文脉与沧桑。它是九州中一方厚重的文化沃土，更是诗人笔下的灵感源泉，文人墨客的精神故乡。唐代最耀眼的两位诗人李白与杜甫曾在这里留下深刻的足迹。李白在此安居20余载，将人生最漫长的岁月托付于兖州的山水之间，杜甫则三度奔赴兖州探亲访友，登楼赋诗。那么李白和杜甫在兖州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李白杜甫在兖州，讲述人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
10: 兖州作为一个古老的地名，一直到今天 还在使用。从西汉到西晋，叫兖州刺史部。魏晋南北朝时期叫兖州，而且还有北兖州和南兖州。隋唐时期曾经一度改名为鲁郡，但是很快又恢复过来。从唐肃宗乾元元年一直到元代末年都叫兖州，明清时期叫兖州府。1962年以后先后叫兖州县、兖州市、兖州区，一直以来它吸引了许多文人学士的目光。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李白曾经在这里安家23年。唐代另一位伟大的诗人杜甫也曾经3次来到这里。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杜甫的父亲杜贤任兖州司马，也就是兖州刺史的副手。兖州的州字在瑕丘县，也就是今天的济宁市兖州区。正是杜贤任兖州司马的这一段时间，杜甫曾经3次来到兖州。根据杜甫年谱的记载，杜甫第一次到兖州是开元24年，这一年杜甫25岁。前一年杜甫参加了洛阳府的考试，但是没有考好，落榜了。于是他就开始漫游齐鲁燕赵，他首先到了兖州来看望自己的父亲。他在兖州的时候还登上兖州城楼，写了一首《登兖州城楼》。我们来看看这首诗：东郡七亭日，南楼众目出，浮云连海带，平野入清徐。孤帐秦碑在，荒城鲁殿余。重来多古意，临眺独踌躇。这个东郡呢，它是秦朝设立的一个郡，在西汉的时候并入兖州刺史部。南楼啊，就是兖州城楼。众目出，就是写自己第一次登上兖州城楼。众目远望，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浮云连海带，平野入清徐。海啊，是指黄海；带呢，是指泰山。他看到黄海和泰山上的这个云彩啊在浮动，他也看到了平野上的青州和徐州，这也是与共九州中的两个州。他还看到了在今天州城市的秦碑，因为秦始皇啊曾经登过义山，这个义山就在今天的州城市。他还看见了鲁灵光殿。西汉的时候啊，鲁公王在曲阜城里面建了一座美轮美奂的灵光殿，但是这个灵光殿呢，在这个时候，在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啊，都已经荒废了。由于看见了秦始皇在义山上留下的残碑， 以及鲁宁光电的断臂残垣，这就使他产生尸骨之幽情。他想到当年的秦始皇

所以最后一句写到宁跳独踌躇，这首诗啊，视野开阔，气势纵横，内容丰富，感慨深沉，而且呢对仗工整，格律严谨，一看就是一个大手笔的作品。虽然这个时候他才25岁，兖州当地的学者认为杜甫的那一首被收在中学语文课本的那一篇名作，就是《望岳》那首诗，也写在兖州。《望岳》这首诗和《登兖州城楼》那首诗相比，写得更阳光，更有朝气。我们看看这首诗啊，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沉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可以说是壮志凌云，气吞山河。不像《登兖州城楼》这首诗，虽然也很有气势，但是多少还有些迷茫，有些踌躇。因此我认为，即便是如兖州的学者所言，《登兖州城楼》和《望岳》这两首诗都写在兖州，但是两首诗的写作时间是不一样的。事实上，杜甫到兖州也不止一次。根据杜甫年谱的记载，以及杜甫的作品本身提供的线索，杜甫到兖州一共有3次。第一次是在开元24年，第二次是在开元28年，第三次是在天宝4载。在今天的兖州城里，还有一处古迹叫少林台。据当地文史资料记载，明洪武18年，兖州升格为兖州府。人们为了纪念杜甫，就把他曾经登楼眺望的那一段城墙保存下来，并把它改造成一座台，称少林台。杜甫3次到兖州，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是为了看望自己的父亲，第三次除了看望自己的父亲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和另一位伟大的诗人李白会晤。也正是在兖州，李白和杜甫这两位诗人结下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谊。李白一生漫游四方，他去过的地方是很多的，但是待的时间都不长，比较长的有3处地方。一处是绵州昌明县，就是今天的四川省江油市。第二处呢是安州安陆县，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安陆市。第三处就是在兖州的狭丘县，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济宁市兖州区。今天的江油和安陆都因为李白的原因而成为旅游热点城市，而兖州则鲜为人知。所以今天我要重点讲一讲李白安家兖州。

李白为什么要安家兖州呢？这还要从他的《酒饮安陆》说起。我们知道啊，李白啊，从小就崇拜他的乡贤前辈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有一个很经典的作品，叫《子虚赋》，《子虚赋》就写到云梦泽。所以李白25岁左右，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到了湖北境内，他就到了安陆，因为安陆是云梦泽的故地。他到安陆是开元14年，到了开元15年，也就是第二年，他的好姻缘到了。经人介绍，他和已故宰相许与师的孙女许夫人结婚。他和许夫人的感情很好，生了一男一女。他在安陆唯一的遗憾，就是兼济天下的抱负难以实现。两任安州刺史都由于世俗偏见而不肯推荐他，素来以爱才出名的荆州长史韩朝忠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不肯推荐他。所以到了后来许夫人因病去世之后，李白就没有理由再继续待在安陆了，他就带着一双儿女在开元28年到了兖州。到了兖州的什么地方呢？狭丘县，也就是今天的济宁市的兖州区。过去的学者通常认为啊，李白啊是山东人，来源就是《旧唐书》的《李白传》：“父为任城尉，因家宴。”说他的父亲呢，曾经在任城县当县尉，所以李白就安家到那里。这个记载啊，它是有错误的。这个父啊，不是指他的父亲，而是指他的叔父。有诗为证，就是李白的那首《对雪奉剑，任城六府，自满归京》。他在这首诗的诗题里面，他称这个叔叔为六父，他在作品当中又称这个叔叔为继父，可见是他最小的叔叔。六父对李白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六父在任城县做县尉，李白恐怕不会到兖州来。但是请注意，李白在这首诗里面已经很明确地讲，就在他写作这首诗的时候，他这位六父啊任期届满，马上就要回长安了。这位六父他是什么时候到任城来的？他在任城期间对李白究竟有没有关照？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我们无由得知。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李白最终并没有把家安在任城，任城也是兖州的一个县，而是安在了兖州的州治所在地狭丘县。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接近事实的推测是，李白当初决定移家兖州的时候，他的这个六父啊还在任城县尉的这个位置上。但是
等到他带着一双儿女到了任城的时候，这个六父任期届满，马上就要离开任城，因此李白只能是在任城小住一段时间。等到他的六父走了之后，他就离开了任城，而到了兖州的州治所在地狭丘县。李白到了兖州的州治狭丘县，具体安家在什么地方呢？根据李白作品的记载啊，就是在一个叫沙丘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李白的作品：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这是沙丘城下寄杜甫这首诗的记载。还有，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归空断肠。这是宋萧31之鲁中兼问质子薄情，这两处明确的讲他是住在沙丘。那么沙丘又在什么地方呢？根据万历兖州府志的记载，沙丘啊在钟乳门外。这个钟乳门在哪里呢？就是兖州治所狭丘城的东门。乾隆兖州府志的记载更具体，他说沙丘在城东二里黑风口西。所以说李白的家就是在兖州狭丘县的沙丘。李白和杜甫初次见面是在天宝三载夏天，地点是在洛阳，这是第一次相见。第二次相见呢，是在那一年的秋天，地点在开封，当时还认识了高适，另一位诗人高适。所以李白、杜甫、高适三位著名诗人同登崔台，这也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第三次见面是在天宝四载，他们见面的地点就在兖州。正是这一次的相见，使得李杜二人建立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谊。我们请看杜甫的一首诗：李侯有家具，往往是阴坑。余忆东盟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栖处，还寻百国深。李侯在这里就是指李白，说李白的诗啊写得很好，有很多佳句，可以和南朝著名诗人的阴坑啊媲美。余忆东盟客，这个盟啊就是蒙山，他在兖州的东边。杜甫这个时候因为看望他的父亲就住在兖州嘛，所以就称自己为东盟客。怜君如弟兄，李白啊比杜甫大11岁，他把杜甫当着弟弟。杜甫对李白啊也是非常崇拜的，认为这位兄长不仅诗写得好，而且风度翩翩，谈吐不凡，所以他非常崇拜李白。醉眠秋共被，就是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喝醉的时候呢就挤在一张床上盖一床被子，而且醒来了之后呢就继续携手同行。而且这种日子还不是一天两天，是一段时间。更想幽栖处，幽栖处就是隐居之处。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杜甫啊受李白的影响，也想到了隐居，谈到了今后啊隐居的事。那么李白由此就想到了住在城北的一位朋友，于是就带杜甫去拜访这位朋友。李白本人就这个问题也写了诗，而且呢比杜甫写的还要具体。他说他们两个人呢骑着马

过了护城河，经过一块湿地，这个湿地上面呢长了很多的苍耳，所以他们的身上啊都沾满了苍耳。这样子呢就到了这个主人家里，主人呢姓范，范居士，范居士非常热情地接待着他们，用了许多农家菜接待他们。他们在范居士的庄上啊住了十来天。你看李白的这两句诗说，静坐十日班，远为千载期，说明这一次啊在范居士的庄上至少住了十天。过了一些日子呢，这杜甫就要走了，所以李白呢就给他摆酒饯行，还写了一首诗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府》。这个鲁郡呢就是兖州，在唐玄宗天宝元年的时候啊把兖州改名为鲁郡，但是到了唐肃宗乾元元年的时候呢把这名字又改过来了，又恢复了兖州这个名称。这个石门在哪里呢？石门呢就在这个霞丘城的东门外，当时很热闹。石门那里呢它有一座瑶池，那个瑶池的门口呢有一对跪坐的石人，那里啊经常有这种歌舞表演，来来往往的客人呢也很多。李白就经常在那里啊给朋友接风，或者说给他们饯行。李白在这首诗里面讲啊，何时石门漏，重有金樽开，你什么时候再重来兖州啊，我还在石门这个地方啊为你摆酒，为你接风。这首诗里面就表达了对杜甫的留恋。遗憾的是杜甫这一去，从此以后李白杜甫这一对唐代诗坛的双子星就再也没有见面了。过去有人讲啊，说文人相亲自古而然，但李白杜甫不是这样，他们打破了这样一个魔咒，他们是相见恨晚，惺惺相惜，他们可以说是千古之音，他们为千古的文人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是直到今天也为人们一再感叹的地方。天宝五载的秋天，也就是杜甫离开兖州之后的第二年，李白因为思念杜甫又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比我刚才讲的那首诗还要著名。我来竟何事，高我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凉秋声，鲁酒不可醉，其歌空复情，思君若问水，浩荡寄南征。这个问水啊就是山东境内的一条大河，它源出莱芜，然后流进济水。李白把他对杜甫的思念比作浩荡的汶水，由此可见他们的情谊之深长。李白曾经说自己酒饮安陆，蹉跎十年，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起色，他是有些不甘心的。移家兖州的那一年，也就是开元二十八年，他也曾经请人推荐，但是仍然没有结果，仍然有不遇之感。这一年的冬天，他认识了孔曹富等五人，第二年他们相约在兖州的除来山隐居，号称竹席六艺。第三年的秋天，唐玄宗的求贤赵

0: 书到了，李白奉命进京，在进京之前，他回到兖州和一双儿女告别，还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叫《南陵别儿童入京》：白酒新手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啄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高歌取醉鱼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射远道，会稽渔父清买臣，渔衣持家惜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可能有读者会问，为什么是和儿童离别？为什么是别儿童，而不是别内子、别夫人呢？其实这首诗里面已经说了，会稽渔父清买臣，这个会稽渔父啊，就是指他当时的夫人。李白认为这个夫人呢，不贤惠，而且还很愚蠢。那么说到这里啊，我就想顺便要讲一讲李白的婚姻和子女。李白一共有过四次婚姻，第一次是在开元十五年，在安陆和已故宰相许与师的孙女结婚，他和许夫人的感情很好，他们生了一儿一女，大的是女儿叫平阳，小的是儿子叫伯禽。那么后来呢，许夫人因病去世，李白后来和一位姓刘的夫人结婚，刘氏啊可能不是正娶，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第三个呢，就是李白到了山东之后啊，到了鲁国故地之后啊，娶的一个妇人，这个妇人跟李白还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取名叫天然，但是他们夫妻感情不好，后来就分开了。之后李白在宋州又和已故宰相钟楚客的孙女结婚，钟夫人呢，她跟李白的感情也是很好的，她很崇拜李白。李白当年由于李陵的这个案件呢，被下浔阳监狱的时候啊，这个钟夫人呢，到处托人去营救李白，所以她跟李白的感情呢是很好的。这是李白的婚姻。李白无论是在长安供奉翰林，还是漫游全国各地，他总是惦记着他和许夫人生的这两个孩子，他的这一份深沉的父爱在他的许多作品当中都有生动的体现。我们看看这一首继东鲁二字子节选的中间的一段：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金与楼齐，我行尚未悬，娇女自平阳，折花依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子亦其间，双行桃树下，抚被抚水年。这是天宝六载李白在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的时候写的。诗人想象的这样一幅画面呢，充分地体现了一位漂泊在外的父亲对一对留守儿童的深切挂念。李白一生为功名而奔波，功名不遂时他又很悲愤，常常借游山玩水来排遣内心的 痛苦，所以他一生真正跟儿女在一起的时间是很少的，但是可以说他一天都没有忘记这两个没有母亲的孩子。李白的女儿平阳啊，后来嫁人了，但是嫁人不久她就去世了。李白的儿子伯禽后来成了家，生了二女一男。唐代宗宝应元年，李白在当涂县去世。李白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伯禽就从兖州赶到当涂，亲自埋葬了父亲。埋葬父亲之后，他自己也留在当涂为父亲守墓。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到兖州去居住了。从唐玄宗开元28年，李白移家兖州，到唐代宗宝应元年，伯禽离开兖州，李白在兖州安家，前后23年。因此兖州才是李白安家最久的地方。他在兖州啊，留下了许多好作品，例如脍炙人口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写在兖州。在今天的吉林市兖州区的京口坝，还有一处纪念性建筑叫青莲阁，这可以说是李白在兖州安家的一个物证。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集我们要讲与共九州的第三个州青州。青州在哪里？它有哪些显著的地理特征？有哪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和人文景观？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李白、杜甫在兖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都挺好。苏家二儿子苏明成的妻子朱莉怎么也没有料到，他和关系生疏的小姑子苏明玉会在工作上发生摩擦，而这竟然激起丈夫苏明成对亲妹妹使用暴力并被抓了起来。几番求助无门后，朱莉只好找到公公苏大强。可历来胆小怕事的苏大强会帮助朱莉吗？故事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脱口秀演员杨浩辰一起来拆解剧情，走进电视剧都挺好。
7: 那好，您现在就给我写一个声明，说您和您的儿子苏明成断绝父子关系，从此以后明成的任何事情都和您没关系。明成以后被放出来了，我就把这个声明交给明成，让他心里清楚，不是我这个做老婆的不努力，是你们苏家人，是你们都不管他。
8: 万般不情愿之下，苏大强勉强答应朱莉去医院向明玉求情，而明玉这边自打住院起就收到了众多旁人的关心，但明玉早已决心让二哥受到惩罚。即便如此，看到向来懦弱的父亲走进自己的病房，他的心还是泛起了一丝复杂的波澜。
9: 爸，您怎么来？
10: 他们家很奇怪哦，女儿受伤，爸爸来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你怎么来了？
11: 这你二哥给你打的？他怎么能这么打你呀？哎呀，他怎么能这么打你呀？
9: 谁让你来的？
12: 他很明显的知道不是他爸自愿来
10: 的，演
12: 的
10: 有点过了。
12: 爸爸看闺女给带果篮儿，
11: 我自己来的，我早就想来了，他们拦着，说怕我见了你伤心，怕我血压再升高了。
12: 哎呦我的天哪！
9: 从前我出事儿您都是不闻不问的，怎么今天一下这么热情，都不太像您了。
11: 别这么想你爸啊，爸真的很生气，你二哥做的太过分了，从小他就老欺负你，你妈有偏心眼儿。可爸跟你妈可不一样啊，爸是个讲理的人，讲公平的人， 是明正的错，就是他的错。
13: 他心里都知道，但是他就是躲着。嗯，
11: 把这回给你做主。
13: 哎，算了吧啊！
11: 就是你妈现在还活着，明成敢这么欺负你，他还活着，我肯定不答应，我肯定不答应。
13: 差点就感动了，
14: 已经感动了，已经有感动了。
9: 长这么大，你还是第一次想跟我说话，
14: 掉眼泪了。
11: 你放心，明玉，你放心，你把他放出来，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他。都是一家人，你又是他亲妹妹，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毒手呢？
8: 明玉听出父亲也是来替苏明成求情的，刚才隐隐生出的感动荡然无存，一切的温情都只是父亲营造的假象。
11: 你就看在爸的面子上，饶过他这一回吧。爸也是心疼你的。
9: 我感觉不到。我想问你一句，你觉得你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吗？
15: 打小，我妈打我，你就钻厕所；我妈骂我，你就假装看报纸。
9: 这些事儿我都记得。
16: 爸，你别走！
11: 我不走，我吃完了，我扔边上坐着去啊！你们这儿。
16: 你跟我们住就不能学习了。你别那么多事了。
17: 爸，你就不能帮我说句话吗？
11: 我上厕所。
17: 爸
14: 一直在回避。
11: 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16: 我过不去，
9: 我永远都过不去。爸，你怨不得我瞧不起你。你背着我妈的时候就只懂得抱怨，你当着我妈的面儿，你就是个窝囊废。
14: 戳到她痛处了。
8: 林玉说着往事，又愤怒又伤心。原来她想不通自己受到如此对待的原因，还曾偷偷做过 DNA 鉴定。
9: 我就是想证明我不是你们亲生，所以你们才对我这么冷漠。但是结果让人大失所望。我身上流的还真是你和我妈的血，我居然真是你的亲生，
13: 居然是亲生的。
9: 那为什么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苏家人？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0: 刚才那个明玉说的一句话，说我做了 DNA 检测，发现居然是亲生的。嗯，所以说明他心里边希望自己其实不是亲生最好了，他还能给自己找个借口说啊，这一切是有原因的，反而因为自己是亲生的，他更找不到这样的解释原因了，他彻底崩溃了。
1: 嗯，就在这个家庭当中，好像只有苏明玉从小特意被苛待，嗯，就是感觉他是一个不该出生，尤其是不该生在长在苏家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苏明玉才会崩溃受不了，说我要给自己一个讨厌苏家远离苏家的合理的理由。
2: 是的，我们说家庭中会有替罪羊效应，就你可能会把其中的一个孩子当成是你婚姻的一种愤怒的发泄，你可能会觉得没有办法，这个老公是我自己选的，有些人他就会把其中的一个孩子去挑成他的替罪羊，然后把他这辈子所有的苦难发泄在这个孩子身上。而且有的时候啊，那个被偏爱的孩子也有可能是替罪羊，是因为我把我的对于丈夫的情感诉求也投射到了这个孩子身上，那我就会想要捆绑他，哎呀，你不能离开我呀，你在我身边，然后你也不需要长大，你不需要有能力，你只要负责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就可以了。
0: 压力，承担的压力会很大。嗯，
3: 明玉啊，爸心里一直有你，你住医院了，爸也睡不踏实啊。
4: 你行了呗，你今天来是为我
2: 很多愤怒，
4: 你就在苏明成家住不下去了吧？是大哥和朱莉让你来的吧？果然没有猜中，亏我刚才还傻呵呵的觉得你还真的变了，你既不会为了我，也不会为了苏明成，你只为你自己。
2: 失望，愤怒。
3: 随你怎么想吧，不管是谁让我来的，爸还得求你饶了你二哥吧，别让你爸为难。
4: 我求你们了，你们别再逼我了，毕竟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0: 不会给我这个面子的，我知道你不会给我这个面子的。明义啊，好好养伤啊，早日康复，爸惦记你，其他不重要啊。
1: 这句话说的很虚伪感，
2: 对，

0: 哎，你说这个名称啊，真是惹谁不好，你说他非要惹你，
1: 这还显得是名誉不对了。这个时候
0: 还是你妈，还是你妈了解你呀、啊？她知道明成闹不过你，你妈太了解你了。
1: 她现在就在故意刺激你。
0: 明玉、啊，嗯，你太像你妈了。
1: 哎呦喂，这话说的，
2: 哇，太会捅刀子了。
3: 嗯、好
4: 了，你太像你妈了。父亲这句话狠狠地扎在了苏明玉的心上。
5: 你跟我们住就不能学习了？你别那么多事儿了。
6: 一个女孩子上这么好的学校有什么用？把你生下来养这么大，我们容易吗？哭什么哭？
4: 难道自己真的越来越像那个给自己带来最多痛苦和最多不甘的人，那个曾经薄待自己的母亲吗？
1: 从这个苏大强进病房以后提着果篮，嗯，这个明玉心理上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2: 对，
1: 是吧？先是向着他说话，还真的让明玉都感动了，被这个假话、嗯、然后你接下来他说给你办个面子，放你二哥吧，我好好教育他、嗯、这就是失望了，对吧、嗯、到最后他控诉他从小到大遭遇到的不公，这是崩溃，这是控诉、嗯、到最后的失望和绝望。他爸说，你看你是最像你妈的。我觉得真正的伤害不是当面的，是他爸离开了病房以后，
2: 他就特别的硬朗，他就特别的就是独立自强，
1: 强势，
2: 那强势啊、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又把这种重男轻女的养育方式传递给了他的女儿，嗯，他的女儿也是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嗯，所以他也不得不就是以强势的方式长大，不然他没有办法生存，嗯，所以一方面是我们内化了父母的养育，一方面是可能我们重复了这样的养育环境之后，就造就了一些相似性格的孩子，嗯，
1: 这就是代际传承，
2: 是的，
1: 是不是？
2: 是的。
1: 那即便是有一天长大了，我们随着自己知识眼界的开阔，那有没有？有可能我们大概率将来会成为父母，或者说成为我们不希望成为的父母的样子。
2: 准确的来说呢，其实如果我们理智上知道这样是不对的，我们就会把它压抑到我们的潜意识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成人阶段呢就容易会把这部分不好的潜意识压抑住，但是人到了老了，哎，我情绪上头，我怎么、啊、这个话不是我妈当年说过的吗？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其实我们的本我慢慢又被释放出来了。
1: 明白。
2: 这个时候呢，确实是我们会像我们不喜欢的那个样子，不过也是有解决方案的，我们就是说觉察，就当你有那个意识说，哎，我怎么这么像我妈妈，那一份觉察就已经很珍贵了。
1: 对，像最后我们看到的这个苏大强那一句，就那一句话，你太像你妈了，这句话太刺痛人了。
2: 是的。
1: 你看这个明玉呢，也是情绪特别的释放，从小到大我的这些不公没有人替我伸冤，没有人替我控诉，我的这些委屈没有人为我共情，就是我觉得他爸说那句都过去了，我过不去。为什么伤痛反复提及？是因为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2: 嗯，其实刚刚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叫做我过不去。
5: 嗯，我过不去。
2: 嗯，我在接来访的时候经常听到这句话，其实我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庆幸，是因为我们保有的这份愤怒事实上是会拯救我们。
1: 对，
2: 因为从小到大我们如果一直认为父母是对的，父母是好的，那父母这样对我，如果我都认为别人的是对的，我没有这一份愤怒，我就会自我攻击、嗯、我就会觉得那应该就是我是个垃圾吧，为什么这个世界都这样对我，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嗯、有的时候愤怒是非常重要的自我保护，嗯，因为明玉保有了这一部分的愤怒，所以他才能成长得这么好。
1: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不原谅也没有关系，嗯，如果你还没有过去这个坎，不要强迫自己说就算了吧、嗯、没关系，你先保有这一部分愤怒，也感谢这种愤怒，感谢能够去愤怒的这个自己。嗯，
3: 是的，我们在这个剧里面其实也经常看到明玉针对不同的人去控诉他小时候的那些过往，因为没有被看见，没有被解决，所以他一直在倾诉，但事实上这种行为啊又会给他造成新的伤害。
1: 是的。
2: 嗯，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改变我们的自我叙事、嗯、我们可以说，但是换一个视角，我们叫做优势视角、嗯、不是说啊我原来这么惨、嗯、然后我这么倒霉，而是说你看我曾经这么惨，我是这样过来的，我好棒、嗯、我用了什么什么样的方法过来，不断的强化我的优势之处，强化我怎么克服困难的这一股力量、嗯、对力量的强化，而不是对苦难的强化、
1: 啊、是的，把这些都

0: 你讲出来可能自己就已经化解开了、
1: 嗯、是的，
2: 我从过去的这些伤痛当中重新的汲取到新的力量，嗯，来继续的前行、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3: 对、嗯、就不要有受害者思维，
2: 对对，嗯嗯。
4: 劝解失败，苏大强走出病房，丝毫未提名誉崩溃的泪水。面对急切的二儿媳，苏大强又拿出了惯用的套路，逃避。
5: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他到底怎么说的？
6: 反正丽丽，我来也来了，该说的我也说了啊。他看见我来了，他更生气了。他说了，根本就不让我管。我就说吧，这事儿我根本就管不了，我早说了。
5: 我跟您一块进去，我去求他。
6: 丽丽，他和他妈一个样，说话办事一点不留情面。他现在跟气头上呢。我看见我都怕他，要不咱们这样吧，咱们干脆咱们都回家吧，啊，没用，跟这儿待着没用。
5: 你怎么能走呢？事情都没有办成，怎么走啊？哦，你就这么忍心看到自己的骨肉相残吗？啊，就这么不管了？
6: 不是，我没说我不管呢，我这不也管了吗？可是我管不了啊，这不是，名称和名誉两个人过不去，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哪是我一句两句话就能给说好的？哎呀，别逼我了，行不行啊？
5: 我逼您？所以今天啊，我还真就逼您了。这事儿呢，您管得了也得管，管不了也得管。
6: 哎呦，我头疼。
2: 哎呦，这是演上了，是三句话说不到头，不舒服。
5: 大嫂，爸他没事儿，明成以前就说过。只要家里出事儿了，爸就要着急上厕所。现在又改高血压了呗？
6: 你说我这出门太着急了，我这药也没拿。哎呀，哎呦，我这头疼的，哎呀，头疼死我了。
7: 继续演。
6: 哎呦，我这血压不会真高了吧？哎
5: 呀，苏明成真是可怜，居然有一个像您这样的爸爸。
4: 朱莉不愿再看老爹表演。他不再指望苏家人，气得转身就走。
7: 朱莉，爸，要不咱们去看看？
1: 哎呀，
2: 这站起来这一下，
0: 我就发射了就。
6: 回去我还真得吃点药。
7: 嗯，小咪，走，跟爷爷回家。
6: 我来。嗯。哎，来
7: 你
6: 抱，
7: 还能抱孩子。
4: 苏大强一回到家，就又催促大儿媳赶紧给他买房，可买房这等大事，岂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
6: 爸，求求你了啊，吴飞，我一天都不能在这儿住下去了。你也看见了，刚才丽丽对我那样，我在这儿我还怎么住啊？
7: 爸，朱莉那不是冲您，她着急那是因为她怕明成在里面受罪。
6: 你是不知道啊，爸在他们家住这么长时间了，那丽丽早就看我不耐烦了，她现在又在气头上，你说万一再冲我发个火，我看她都能把我给撵出去啊。
7: 爸您放心吧，朱莉她不是那样的人，再说您得理解他现在的心情，遇到这种事情他心里面肯定不好受，反正我是能够体谅他的。
6: 体谅他那谁体谅我呀？
8: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剧懂人心都挺好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频央视网。好了，今天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未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 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人人都知道好好刷牙能防蛀牙，但是有些牙不好的人啊，却很委屈。我每天都认真刷牙了，为什么蛀牙还是找上我呢？因为仅仅是刷牙是无法清洁到牙缝的，细菌就容易在牙齿相邻的两面滋生，而且比起其他位置的龋齿，位置隐蔽的邻面龋齿早期不容易看见，龋齿初期也没有感觉，等察觉到的时候呢，牙齿往往损伤得很厉害了。所以我们在刷牙的同时，也应该定期的使用牙线、牙缝刷，让它们帮您彻底打扫牙齿的边边角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血管是人体血液流通的管道，年轻的血管富有弹性，内壁光滑柔软，血管慢慢老化后开始变硬，表现为内壁增厚，失去弹性，管腔变窄，容易淤堵。目前并没有阻止血管硬化的方法，但通过调整饮食，增加运动，可以避免血管过早硬化。比如适当的多吃蔬果等植物性食物，少吃高糖高脂高盐食物，不暴饮暴食，戒烟限酒，进行游泳、广场舞、打太极等有氧锻炼。如果血管已明显硬化，必须遵医嘱服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有老年朋友有这种情况，发觉走路总是腿疼酸胀，开始还能走个20分钟半小时，后来甚至走几分钟就开始疼了，更有严重的不走路也疼。这种情况啊，在医学上叫间歇性跛行，是一种腿部血管供血不全或坐骨神经病变的早期症状。如果您不幸被这种疾病找上门，那么要注意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控制好基础疾病，对于已经堵塞的血管要及时就医，该手术治疗的也应该进行手术治疗。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第61集，你看到的不是全部。
4: 岳有威出事当晚，保安李俊在电话里说，
5: 岳小姐浑身是血，被一位姓秦的先生送去医院了。
4: 叶之南下楼去监控室，李俊以为他来问正好的事，飞快地点开监控，一边说，
5: 那几个同事太过分了，大门口就欺负人。
4: 监控视频是远景，模糊难辨，但通过装束，叶志南认出被群殴的对象是郑好。他心下一沉，郑好膝盖和小腿都有伤，他谎称摔了一跤，实则是被这几个人绊倒的。他伤得最重的是门牙，难怪昨晚他戴着口罩。一直以来，叶之南对郑好的善意都源自爱屋及乌。昨晚他才明白，他眼里总是瑟缩的女孩子，在他缺席的漫长岁月里，给予过他心爱的人最深的关爱。这些年来，他辜负过很多女人，但从未像昨晚那样对郑好感到愧疚。监控面前，叶之南的愧疚更深一层。
5: 怎么闹成这样？
4: 李俊吞吞吐吐，
5: 这就是，嗨，就是在议论您和岳小姐，郑小姐听不下去。
4: 上次在游乐场，阿豹就说过。
6: 我看最大的问题在于郑好，他俩的交情肯定不比我俩差。你跟有威最多算是半路夫妻，跟青梅竹马怎么比啊？
4: 叶之南不认可阿豹的玩笑话，但在这监控视频面前，他不得不接受事实。他是被郑好比下去了。他口口声声说爱岳有威，何以为凭？岳有威需要的不是一件件礼物，而是贴心贴肺的关怀。他没能给到岳有威。叶之南再次后悔，他应该在昨晚的拍卖会上宣布婚讯，哪怕是单方面宣布，也能将这些流言都挡回去。总想着尊重岳有威，给他空间，但同时也给别人制造出伤害他的空间。强行给予也是一种表态，以后不能太由着岳有威的个人意见了。叶之南问，
5: 有威来过吗？
4: 李俊说，
6: 来问过他们的名字，还好我当时在现场，都叫得上名字。何云团说岳有威在人事扩编团队想要这三个人。
4: 叶之南笑，何云团知道了，全公司就都知道了。岳有威才不打算要这三个人，他是在进行心理施压，让他们自动走人。李俊见他面色缓和说，
6: 听说这两个女的都打了辞职报告，男的呢是老员工，岗位级别比岳小姐高，骂他公报私仇。
4: 叶之南问，
6: 哪个部门的？
4: 李俊回答，
6: 曾元浩，人力资源部的。
4: 此时另一个保安总算翻出了5月23号的访客记录，在张帆和张山的名字下边，叶之南清晰地看到两个字，秦山。一个在小月最危急的关头救走他的男人。叶之南当时的注意力在江天身上，再未多想，竟疏忽至此。他冷着脸离开了。叶总连背影都透出了冷意。 李俊一头汗。还好岳有威被张家兄妹侵犯那天的监控交给警方后，他们就应叶总的要求抹去了记录。叶总要是看到他女人被姓秦的先生抱在怀里，没准连秦山也想往死里打。另一个保安也想到了，
5: 哎，前几天晚上秦山开着小破车来接岳有威，删了删了，别让叶总知道。
4: 叶之南拨出阿豹的手机号，让他安排两个小弟这几天暗中看着岳有威一点，他

0: 砸了别人的饭碗，不能不防。视频里几乎看不出谁是谁，不足以作为证据。曾元浩是万琴的直系，岳有威的调人申请对他没有威慑力。这一次正好吃了亏，岳有威自然报仇心切，他奈何不了曾元浩，会向他的师兄开口吗？叶志南等他来找，叶志南希望岳有威依赖他。这些年，岳有威总在见外，生怕欠他太多。但依赖他是岳有威愿意和他在一起的讯号。
1: 饭局还未结束，岳有威接到夏至的电话。有威，你在哪里？华达资产大厦边上有个咖啡店，半个小时后，岳有威和夏至碰面。昨晚夏至问了眼镜伉俪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那么对待拍卖师？可能是对着夏至的脸，女人无法不回应，张口就把凌云出卖了。
2: 你去问凌云。
1: 竟是凌云指使的。岳有威蹙眉，夏至和他一样失望，所以得知答案后掉头就走。但一场拍卖会坐下来很累，他想让岳有威好好休息，所以现在才来告知。在岳有威的认知里，自己和凌云没有深仇大恨，但凌云居然指派人手当场发难，莫非因为误会自己和秦山是一对？等送走秦山和村夫一行，岳有威得去问清楚。岳有威对夏至说，
0: 我要出国几天，这两天你哪天有空啊？一起吃饭。
1: 等你回来再说，我明天下午出发去日本谈大项目，可能得待上一段时间。夏至有收集古籍的习惯，往日本跑得勤。日本很推崇中国古代文化，就海外存的中国古籍而言，日本是第一大户。日本遣唐使就是带佛经回去的，但那时还是手抄本。到了宋代，日本的很多大家族就很注意收集中国的善本书籍了，有相当数量的历代珍品字画都在日本藏家手上。一次在东京，夏至走进一家拉面店吃饭，墙上的画框引起了夏至的注意。画框里镶嵌的都是敦煌残经。夏至连着在小店吃了几天饭，盯住他们琢磨。

0: 月有为很兴奋。贝斯特古籍善本部的负责人原先是国家图书馆的副研究员，退休后被叶之南特聘为顾问。夏至约了他的时间，在通过父母单位的关系，约请了几位著名学者，组成团队赴日本鉴定商谈。一杯咖啡没喝完，夏至匆匆离去。
1: 月有为搅拌着咖啡，忽然想起秦山问过：“你汇报夏老师吗？”许多人都会赞颂冯莹功夫，并美其名曰情商高。月有为惯于此道，但心里不以为然。所谓会做人，有时只是会做奴才罢了。夏至的存在，就是让月有为确信，在这个德不配位、比比皆是的世界。
2: 才华依然是有效的通行证。餐厅里正好和村妇们闲聊，月有为一来正好就撇下众人跑来，把他拉到一边。我去见叶师兄，跟他说什么呀？
3: 他说什么你答什么？放松一点。
2: 月有为朝那边看，发现只有张明宇和村妇们，问：“秦山呢？”
3: 哦。
2: 凌云找他在楼下查座，月有为嘴角勾起不怀好意的笑容，正好叫车回贝斯特。月有为和村妇们聊了几句，让张明宇和宋玲陪他们再聊会儿，下楼去找秦山。凌云早晨起来就联系秦山了，秦山得陪同村妇们去批发市场购物，他问清楚他们在哪里吃午餐后，一直在楼下等着。 昨天晚上眼镜抗力和凌云翻了脸，他俩刚被秦山揍完，又来了一个板寸头彪形大汉。大汉两指夹的烟一甩，冲着男人一顿老拳，手法很讲究，拳拳避开要害，却是让男人筋骨寸断的打法。人群围上来，纷纷用手机拍摄，女人要报警，大汉拧住她的右手腕，眼神阴鸷。"你男人那点啥？"
4: 我进去待不了两天，出来还找你们。大汉言行粗狠，女人遍体生寒，不敢再呼嚎。大汉甩开她的手，掏出钱夹子，信手抽出一沓扔在男人身上，扬长而去。
2: 那沓钱目测有大几千块，女人捡起钱。 一个穿蓝衬衫的男人黑着脸走来，对准眼镜男就是一记耳光。女人连拖带拽的把男人弄走，防着再有一波人杀来。七擒孟获，对孟获而言可不是好体验。凌云打来电话问两人在哪里，女人没好气，
3: 在诊所。
2: 凌云听完描述，判断蓝衬衫是月有为的前男友丁文海。大汉可能是叶之南的朋友，他是江湖人士，别人都喊他一声豹哥。这下眼镜抗力不信凌云的都不行，月有为就是个交际花。月有为刚进贝斯特实习时就被男同事们盯上了，个个殷勤备至，给他办公桌上堆满早餐和鲜花。
4: 有人还为岳有为写酸诗，什么修长名利美人蕉，什么石榴裙下古城堆。岳有为只好让丁文海接他下班，那帮人才收敛了，但背地里都愤愤然。
5: 开一辆不到10万块钱的车，绝对没钱。过两天就得分手。
2: 岳有为和丁文海没分手，还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有天，凌云跟眼镜抗力感叹。
0: 长得漂亮就是有欺骗性啊！每次看到她那张脸，我都怀疑可能是误会了的。但冲晚上这架势，眼镜抗力认为凌云说的句句属实。恶魔和邪虫们都有张天使般的脸，不然怎么能迷惑人心呢？秦山喊声玲玲，落了座，等待他说话。凌云观察着他，秦山依然礼貌。 凌云吃不准秦山如何看待昨晚自己的所作所为，决定开门见山。
5: 你揍的那一男一女，是我在歌剧迷协会的朋友。
0: 秦山惊讶，凌云也很惊讶。

0: 岳有威竟然没跟他哭诉过。从昨天夜里，凌云就在等待岳有威兴师问罪，但岳有威竟然没动静，是不在意他，还是不在意秦山？秦山问：“为什么？”凌云就从实习期讲起，当时岳有威还在画廊兼职，两人是友好同事。得知凌云喜欢水彩画，每次有画展或者画家访谈，岳有威都请他去看。丁文海也经常在。岳有威说过，两人是奔着结婚去的。小薇的前未婚夫名叫丁文海，秦山想。凌云又说，同样是那一年，公司出了重大危机，乔治伦油画在预展现场自燃，岳有威在叶志南办公室待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丁文海就很少来公司接他了，估计是吵架了。两人拉拉扯扯几年，在叶志南带岳有威西游西班牙之后，岳有威和丁文海分了手。岳有威看到秦山和凌云对坐，一直是凌云在说话，秦山听得津津有味，眼睛眨也不眨。岳有威很好奇凌云在说什么，从另一侧绕进去，服务员迎上，岳有威递过平板电脑，上面打了一行字：“帮我挡住那桌人，别让他们发现我。”有热闹看了，服务员心潮起伏，那桌男女都长得很不错，可惜男的是个睁眼瞎，正主多漂亮。服务生拿着餐牌过去，翻到图片：“
1: 两位要来个水果沙拉吗？”
0: 秦山被服务员挡住了视线，没看到岳有威。岳有威在邻桌坐下，和凌云背靠背。很快，他深深理解了秦山，岳有威也听得津津有味。岳有威随时会来，凌云速战速决，概括总结说：“
2: 公司的人都说他和叶总不干净，所以丁文海不要他了。”
0: 丁文海凝望岳有威的目光，分明是痛失至宝的悔恨。秦山摇头说：“他和叶先生两情相悦，是丁文海失去了他。”话一说出口，秦山的心就疼得一缩，但的确是这样，他无法否认。凌云惊问：“
2: 你不是喜欢他吗？”
0: 就事论事。都这样了，秦山竟还向着岳有威，凌云心里堵得慌。男人都喜欢仙女和妖精，那妖精很擅长扮成仙女的模样，秦山被他扮演的情真意切给蒙蔽了。是时候揭破岳有威的画皮了，凌云说：“
2: 我们公司官方的公益项目请副市长都费劲，他这次慈善拍卖晚会，副市长不但来捧场，还上台帮他。你以为他能不付出一点什么吗？他一向很擅长耍些不堪的手段。”
0: 凌云言语尖锐，秦山皱眉：“比如？”凌云比如不出来，正羞臊。秦山问：“
3: 你为什么不阻止你朋友提问？”“
2: 我认为他和叶总有感情，被外力一击，关系走到明面上，也算成全他了。”
0: 秦山一针见血：“
3: 他们怀着恶意。”
0: 秦山只是看着呆，但脑子不坏。凌云哼道：“
2: 哼，看不惯而已。上次告诉你他是怎样一个人，你听不进去。我把你当朋友，所以才没阻止他们。我想让你看清楚，不是我对他有偏见，事实就是那样，大家都知道，就你不知道。”
0: 秦山直视着他：“
3: 你就是有偏见。”“
2: 你就这么迷他呀？你知不知道，除了你，昨晚至少还有两波男人为了他打架，要不是我朋友跑了，那就成了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了。”“
3: 骑士？有我一个。”“
2: 我是想说，他是交际花，这不是我的偏见。”“
3: 我有眼睛，我能看到他是怎样的人。”“
2: 你看到的不是全部。”“
3: 你也是。”“
2: 他最大的本事就是捧高踩低，想让你看到他无助，他就是最楚楚可怜的；想让你看到他厉害，他就是最骄横跋扈的。”
0: 秦山一脸神往，骄横跋扈的岳有为，他很想见一见。凌云泄气了，这人是真心喜欢岳有为。
2: 你色灵智昏，我没什么好说的。
0: 我无条件理解他，真是天真烂漫，可能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凌云无语。
2: 你确定？
0: 确定，他也理解我。岳有为偷笑，理解你有难度吗？凌云嗤一声，
2: 你们才认识多久啊？你说四月份你才认识他？
0: 你和我四岁就认识了。凌云正笑，秦山说，白首如新。秦山承认自己很乏味，对不喜欢的人和事，他不怕扫别人的兴。凌云，从今天开始。秦山的语气非常严肃，岳有为怀疑秦山快用完耐心，站起来。秦山一惊，小薇。凌云脸色变了，岳有为转身走来，他中午有应酬，穿得算正式，复古款黑色波点衬衫，连肩袖，下摆扎进高腰裤里，几乎是一身黑，也没戴首饰，只敞开衬衫最上面的两颗扣子，露出纤巧锁骨，但妆容是精心画过的，烈焰红唇，有着木感，秦山看得心都要融化了。凌云不确定岳有为听到多少，臊得慌。岳有为唇带浅笑说，
2: 为什么？
0: 凌云就知道夏至不可能不告诉他。他转头看秦山，秦山总是很安静，一到岳有为面前就生动了，两眼发亮，一门心思地看他。凌云冷冷地说，
2: 木头是我朋友，我不希望你利用他上位，但我直接说他不相信。
0: 利用我？凌云目视岳有为，
2: 你的人生目标是扬名立万赚大钱，这话是你说的吧？
0: 岳有为笑了笑，
1: 所以呢？
0: 凌云看着秦山，
2: 做到顶级拍卖师也实现不了赚大钱的目标，除非走上管理层，要么成为鉴定方面的专业人士，所以他想扒着你。
0: 秦山更迷惑了，我才刚学的拍卖知识，他在为岳有为学这些？凌云气歪了脸，
2: 我只是想让你看清楚他的真面目，免得他找你要贝斯特。
0: 岳有为也迷惑了，
2: 什么意思啊？
0: 凌云恨他装糊涂，
2: 你别说你不知道他爸是谁。
0: 岳有为睁大眼睛，凌云冷笑，
2: 你找他敢说不是冲着他爸去的？
0: 岳有为问，
2: 他爸是谁啊？
0: 凌云气他还在装，
2: 秦望。
0: 岳有为十分诧异，因为秦望这个名字在贝斯特大大有名。当年他观看第一场拍卖会时，就听到有人议论，贝斯特总经理吴晓云的丈夫秦望是巨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62集，要是别人，我不服。
2: 在杜老头家里，岳有威听说凌云的家世后，查过他父亲凌月海的资料。凌月海早些年和秦望是本省建筑业双雄，论行业名气，在全国都排得上名号。凌月海入狱后，秦望的凌海集团更为壮大，子公司在建筑、房产开发和投资领域势头很猛。岳有威年初才看到一则新闻，云州新机场总承包工程对外公开招标，凌海集团旗下的空港建设工程公司顺利中标，他们还将联手云州机场地产，在机场附近兴建城市综合体。目前运营通航良好的云州国际机场，秦望是总设计师，那是他年轻时的作品，据说这是他公司能拿下新机场建设工程的原因之一。秦山还是听不懂。
3: 小薇找我要贝斯特，
2: 凌云说，他帮你弄走吴小云，你难道不会把贝斯特送给他？
3: 谁？
2: 岳有威厚颜的笑，我都攀上秦山了，贝斯特就不放在眼里了，我要整个凌海集团。秦山还在冥思苦想，他都不清楚自己是否有兄弟姐妹，对吴小云也不会有印象吧。岳有威对他说，吴小云是我们总经理，他是你，他想说继母，但秦山把母亲看得那么珍贵，他换个词语，他是你爸后来的太太。秦山拧着眉，母亲提过这个名字吗？或许没有，但是母亲后来连父亲也绝口不提，吴小云与他是陌生人。凌云看看秦山，他不知道他后妈是谁，他再看看岳有威，他不知道他爸是谁，他忽然觉得自己大概做错了事。岳有威问，你安排那些人就是想让秦山看清我的真面目，拆了我的登天梯吗？凌云问，如果我说我还想成全你和叶总呢？岳有威眉间并无恼色，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针对我，如果只是因为秦山我理解，但那些人伤害到叶总的颜面了，你会做这样的事，我很遗憾。凌云，我们都只能在台上操纵那一时半会儿的局势人心，不要以为生活也是，有本事在拍卖上打败我。他摆出一副虽然我处境不妙，但还是很遗憾你这么蠢的姿态。凌云面孔一热，弯腰去拿包。岳有威心知他窘得下不来台，扭头看秦山，揪住他两边的脸颊，血笑道，这明明是一张让人一见钟情的脸呢。虽然岳有威并没有对自己一见钟情，但是在夸自己很好，跟家世没关系。秦山听懂了，被他这么一笑，秦山的心跳得又急又烈。岳有威前额的头发散落，有些遮眼睛，秦山探过手去。岳有威邪气的笑声戳着凌云的后背，凌云背上包就走，眼角余光看到秦山在拨弄岳有威的头发。岳有威偏了偏头，自己捋到耳后，无谓的抵抗只增添了暗通款曲的滋味。凌云闷头直走，他意识到岳有威计较的是伤害到了叶之南，但他又能马上着补，对秦山表达，我对你是见色起心，不是别有用心。女人柔柔地撒着娇，男人就信了，还笑得憨头憨脑，呆子可太好骗了。凌云顶着人民群众关切的目光推门而去。
1: 岳有威坐下来，把长发盘成球，再解开袖口，把袖子捋上去，找服务生要了一杯冰水。天热了， 凌云穿的是吊带衫，但是岳有威穿的还是长袖。秦山蓦然明白，岳有威不想把伤疤露出来，他有些难受。
3: 小薇，我很抱歉，因为我让凌云伤害到你和叶先生。
1: 水果沙拉没动过，岳有威插起一只小番茄吃着。
2: 我没事。
3: 你在公司会很难堪吧？
2: 他们网上骂一骂，背后笑一笑，当面看到我也还是要喊岳小姐、岳老师的，我有什么好难堪的？我不活在他们的评价体系里。
1: 岳有为扬起巴掌，得意洋洋，
2: 欺负正好的人上午我扇了两个，真扇。
1: 岳有为扇人的模样，秦山心驰神往。岳有为问，
2: 你对凌云说白首如新，从今天开始要怎样？
3: 从今天开始，我不再认识他。他也是拍卖师，当然知道做拍卖会很操心，他不该使坏。
1: 岳有威从购物袋里掏出了画框。
2: 啊，奖励你，拿去装猫头鹰。听说猫头鹰的日语发音听起来是不劳苦，吉利话，你可以把它摆在工作台上。
3: 奖励我什么？
2: 高中时我和同桌女生走得很近，她总是说我是她最好的朋友，但她明知我和另一个同学有很深的过节，还整天和对方说说笑笑的。我跟她说过几次，后来就疏远她了，把我当朋友就不要和我的敌人一起玩。这么想很幼稚吧？
3: 会生气，不幼稚。
2: 话说回来，凌云不算我的敌人，他就是太在意我了，所以情绪太紧张，
3: 嫉妒，
2: 毫无必要的。我们也就是在预期方面有重合，可能只是攀比。他在从前的圈子当大姐头当习惯了。
1: 冰水上来了，岳有威热得要命，端起就喝，一口气喝了半杯，跟秦山一同离店。山路险峻，秦山能不开夜车就不开夜车，这会儿动身就能在天黑透之前回到江家林了。落地窗外，凌云还没走，正站在垃圾桶旁边抽烟。岳有威说，
2: 忍的都要跟你的小青梅决裂了，真有雅量。记住，以后听到不顺耳的话，要么打回去，要么起身就走。
3: 开始不是忍，他在说你们实习时的经历，我想多听些关于你的事儿。
2: 他说我什么了？
1: 凌云说的最多的是岳有威对待工作很拼命。那时岳有威只是小助手，公司各部门他跑来跑去的协调，所有同事级别都比他高，但他就敢站在对方的座位边，虎视眈眈的监工，撂狠话白脸子都干过，然后脸一抹，花枝招展的对客户摇尾乞怜。秦山想了一阵说，简言之，美貌能干，作恶多端。这人的理解能力真是扭曲。岳有威看着秦山笑，秦山说的自己也笑了。凌云找人当众败坏你的私德，我很计较，你教我怎么反击。
2: 不用理他，私德有亏不影响我当拍卖师的。买家来拍卖会只认东西好坏和价位，不会因为对我个人行为或者品质有些看法就放弃对东西的追求。
1: 秦山心里还是很过意不去，岳有威只好说，
2: 以他的自尊心，他不大会单独找你了，举例的话你不用说了，其实他也算师出有名，我是真的不太介意。
1: 凌月海入狱之后，凌云过的日子岳有威不难想象。初入行时，岳有威跟着同事去清点破落户的家产，他们家财散尽，普遍认为生活已被巨大的水泥板砸下来，封住出路，也不会再有希望了，草草混日子。阶层的滑落足以磨光一个人的骄傲，但凌云还保留了许多不甘。岳有威向他看去，他想这其实是可以拯救凌云的东西。凌云也在看岳有威，两人的目光短兵相接，凌云撇开眼去， 慈善拍卖晚会上，岳有为一张利嘴，刚才对他却只说我很遗憾，更加诛心。秦山有些惊讶，你不讨厌他？岳有为不觉得凌云那些话很难听，毕竟听多了。他说，
2: 某种意义上他算知己，我的确很趋利避害，得罪得起的人我有脾气就发，对另外那些我就假模假样。还有啊，有些话他没说错，你是没看到我另一面。
1: 那就等我去看到，到那时你就不会无条件地理解我了。岳有为对秦山笑得明媚，秦山心一抖，小薇今天又特别好看，他满脑子都想亲岳有为。凌云讥笑秦山色令智昏，秦山认。
0: 路旁凌云连着抽了几支烟，他以前还想秦山连恋爱都没谈过好拿捏，所以岳有为才瞄上他。岳有为满脸贪嗔痴，鬼才相信他和秦山在一起是因为爱情。但刚才凌云竟看出岳有为对秦山有点真心，他揪秦山那一下就是在维护他。车停在路边，凌云把烟头摁死在垃圾桶上，回到车里。副驾驶母亲摘下墨镜，凌云一声不吭发动汽车。昨天晚上凌云闷闷不乐，被母亲逼问，他恼怒道，
2: 不该听你的，以后没脸见木头了。
0: 母亲觉得是小事，先下手为强，哭一哭男人就不好多说什么了。十字路口往左是贝斯特的方向，凌云板着脸向左开，一气开到工业园区，在宽敞无人的路上狂飙到120码。岳有为一现身，凌母就知道女儿不是对手。那女人媚眼勾人，身材傲人，散发着最原始的诱惑。那样一个纯良方正的男孩子，当然会爱上生命力饱满的妖精。凌云摇下车窗，呼啸的热风涌进，母亲看他一眼，自家女儿实在是太丧气了。他冷淡地说，换目标你没戏。
1: 凌云的恼意从齿缝里溢出，
2: 我正想说你别再逼我了。
1: 母亲生气了，
2: 他那么好条件，别的女孩子早就想办法扑了，你却说我逼你。
1: 凌云也很生气，
2: 条件你就会看条件，秦望再有钱也不会都给他，他还有个弟弟。
1: 母亲哑然，
2: 条件包括个人条件，你眼光是多高？
1: 岳有为说过，这明明是一张让人一见钟情的脸呢。凌云细细想，他跟秦山谈天很累，使劲找话题，秦山还接不住，总呆着一张脸。别人说秦山乏味，恰如其分，但秦山长相个头都很好，气质更加分，总有一种区别于旁人的纯净，所以自己对他耐得住性子。女儿无言，母亲服个软，
0: 哎，我们不勉强了，换人吧。
1: 凌云突感愤怒，
2: 我很差吗？木头是没看到他对普通人有多凶悍，也没有看到他对有钱人的阿谀奉承，等他追到了有他受的。
1: 母亲气笑了，
0: 你认为他凶，说不定啊，人家就喜欢他那样，觉得够劲儿。你替他捏把汗，他也不找你呢。
1: 旁边有辆车从斜刺里超过来，凌云愤怒地摁喇叭。
2: 不找就不找，不稀罕。
1: 在歌剧迷协会，有个男人也对弄臣情有独钟，还学过水彩画，凌云对他的第一印象很好。随后却发现，男人每次带来看歌剧的女孩都不同，尽管从五官到气质她都十分平庸。女孩们很活泼，打扮得很精细，看剧时极其聒噪。凌云不断用眼神暗示女孩安静些，男人却说听剧就是放松，女孩问这问那，男人很享受地讲解。散场后，男人劝凌云别端着， 否则没男人要，男人都不喜欢太严肃的女人。他似乎从不知道，不是所有女人都以有男人要为人生最高成就。凌云往回开，男人自以为是，母亲是女人，竟也把自己当物品对待。他正准备跟母亲好好谈谈，母亲开口了：
4: 主要是你没努力，让你去宛城你不去，你看看人家多会表现，借着做事的机会一次次互相接触，事儿也做了，把他身边的乡下人都哄好了，谁不夸他呀？他在秦山的眼里人美心善，你看看你做了什么，他凭什么喜欢你？你待在那里不动，男人会巴巴的来找你吗？
1: 凌云怒道：
4: 不嫁人我就不配当你女儿吗？别人千好万好还是孤儿，你认过来算了。
1: 被那女人比下去了，其实凌云很在意，还这么激动，开车很危险。母亲缓了语气：
4: 哎呀，我不是存心气你，拍卖师得做到专家级别，被人请去鉴定才有点钱赚呢、啊、要么是搞投资，钱生钱，你又没本钱，工作也就那样，不趁着还年轻抓个男人，你哪还有出路啊？
1: 凌云怒火满腔：
4: 赚不到钱我就该死吗？我是你女儿，你生我就是为了逼我嫁人吗？
1: 让她嫁人，从此不在市面上受苦，倒成羞辱她了。母亲想不通，也来气了：
4: 哎，我早劝过你啊，别入这行，你不听，结果钱没挣到，还把自己给耽误了。小姑娘一茬茬的冒出来，你年纪再大点你怎么办呢？不是自家人，我何必对你说实话？如果实话这么难听，你为什么要说出来？我在外面听过不少难听话，但是最难听的，妈，是你说的。
1: 一声尖利的急刹，凌云把车停在路边，摔门而去。母亲待在车里，转开脸去。凌云拦下一辆出租车，直接走了。司机开着车，凌云忽然想，自己那样对待岳有威还出言不逊，但他并没有说太尖锐的话。他还有后手吗？
0: 秦山问起南枝春藻图为何流拍，岳有威抱有歉意：
2: 少了几十万，你在设计上会很捉襟见肘吧？钱越多，你越施展得开。
3: 我会想办法。
2: 袁婶和梅子他们手不会闲着，等绣的东西攒够了量，我就再张罗一场拍卖会。
0: 人为造成的流拍让秦山郁闷。岳有威说个好消息哄哄他：
2: 哎，夏至再谈一批古籍善本，还有三卷古文金藏，纸张墨色一流。他语气热切，秦山问：
3: 很珍贵吗？
2: 国宝级别。
0: 秦山惊叹，然后让岳有威帮他对夏至说句谢谢。昨晚他急着见岳有威，揍完人就回了拍卖场，没跟夏至多说几句话。夏至身上简直有一种世代簪缨的清贵气，秦山对他印象极好。凌晨回到酒店，秦山睡不着，翻了岳有威发过的所有朋友圈动态，看到叶之南和夏至的工作视频。拍卖台上的叶之南是高雅的绅士形象，俯视着大厅里那些正襟危坐的男男女女，一派高手谈笑挥洒的风范。夏至得其渊博，岳有威得其亲和。秦山把车从地下停车场开出来，村妇们在路边等待。田姐的车也到了，岳有威和众人话别，他们都依依不舍。张明宇和宋林忙着把茶歇品搬到田姐的后备箱，昨天还剩下不少，梅子说比县城面包房卖的都好吃，想带回去给村里的孩子们尝尝。严老太拉着岳有威的手说：
5: 等我修好瑞鹤图，韩小琴烧给你。
0: 上午逛完批发市场，秦山带村妇们逛了奇园，还去了一家纪念品专卖店，请人装裱岳有威写下的碧玉二字，下周就能拿到，到时他就再来一趟云州。秦山的离愁被冲淡了一些。
3: 小薇，过几天又能见到了。
1: 开车得集中精神，先让他高高兴兴地回去吧。岳有为没说自己就要出国。
2: 等你下次来了，我们去吃海鲜粥。
1: 张明宇和宋林负责照顾村妇们，一同坐上田姐的车返程。岳有为目送众人离去，终此一生，他们可能都将待在山间。他鼻子发酸，走向自己的车。秦山从后视镜看着岳有为的身影越来越远，他身旁空空的，心也空空的，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促使他停住车。夏日午后，秦山奔跑在人群里，岳有为刚掏出车钥匙，秦山从身后大力一抱，岳有为撞进他胸膛，双眉一扬，从他的气息里知道是谁。周围的车水马龙好像都消失了，岳有为耳畔静下来，只有秦山的呼吸声。秦山抱他抱得好紧，心跳沉实，T 恤隐有皂香，声音是沉醉的阴哑。
3: 小薇，你拒绝了我。

0: 声音是沉醉的阴哑。
1: 小薇，你拒绝了我，我也还是会追求你。
0: 虽然喜欢岳有为，但是不会再追求他了，只会把他放在心里，却在接近的那一刹那，抑制不住地抱住了他。岳有为扎起了头发，面颊相触之际，秦山心中有一串电流瞬间划过，连头皮都发麻了。过了半晌，才张得开口，还鬼使神差地说出这样的话来。一辆消防车鸣叫而来，岳有为正开秦山的怀抱，转过身看他。秦山汗珠滴落，耳根又泛起了红色，他唇角微弯。
2: 路上当心。
0: 再不走，就更舍不得走了。秦山说了声再见，大步跑开了。岳有为看看时间，得尽最快速度赶去李东明家。上次一起吃饭，李东明笑说人在30岁以前睡不醒，30岁以后睡不着。他每天早晨不到6点就醒了，中午必须午睡，补足精神。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63集，派正好出国。
2: 现在是李东明的午休时间，过去致谢既能避免和他见面，又尽了礼数。到了李家，岳有威托付小阿姨转交谢礼，是他在光阴种杂货店买的象棋，还留下一张便条说从美国归来再来拜访。小阿姨挽留：“
3: 您再坐一会儿，他等下就起来了。
2: 有件拍品流拍了，我还得处理呢，我稍后和他联系吧。”岳有威转头就走。以李东明的阅历和心智，本不至于辨不出真情假意，但男人有时候莫名其妙很自信，以为自己年近古稀，仍有着让女人倾心于他的魅力。在记事簿上一条条勾去收尾工作，何云团打来电话说韦红和孟倩如都辞职了。这在岳有威的预料之中，但曾元浩仍然按兵不动。想到正好此刻在和叶之南交谈，岳有威心里闪过阴霾。开车去光阴种古董杂货店挑选给江爷爷的见面礼。前两年江爷爷中过风，腿脚不便，终日在家饮茶欣赏书画。岳有威在店里转悠，选中一块天然乌金石茶盘，实体结构均匀细腻，板面镂空处像窗花投射的光影，素雅冲淡，他很喜欢。店里音乐如水，店主扎蜜去招呼顾客，岳有威试着茶盘，头又在疼。根据美国那位脑科权威专家在邮件里的说法，肿瘤位置很凶险，开颅手术一旦大出血，后果不堪设想。可采取伽马刀治疗，但会保留少许，不能全部切除。伽马刀是一种放射治疗，如同用放大镜把太阳光集聚在一起，对肿瘤进行致死剂量的照射，达到杀死肿瘤和停止肿瘤细胞繁殖的效果。上次收到权威专家的邮件后，岳有威在病友群里询问过，有人给出一个综合性大医院的网址，该医院向全球脑肿瘤患者提供确诊服务，并且面向平民，是象征性收费。岳有威把核磁报告和病理报告都发给他们，并附带$50支票。前天收到了答复，跟脑科专家的说法相似。专家们都表示，伽马刀是目前能给出的最佳治疗方案。岳有威望着窗外，做人

0: 人不可太贪心，不用开颅就足够庆幸了。此去美国，争取能做伽马刀治疗，先想办法活下来，再想办法活下去。
1: 叶之南招待正好用的是果汁，何云团在茶水间现榨了送来，他每天都在喝果汁和奶茶，叶之南把她当小姑娘看待。何云团是叶之南老友的女儿，大学毕业在即，五月份何父专程宴请叶之南，想让女儿跟着叶之南学点东西。何云团说，
2: 我想在叶总身边打杂。
1: 说打杂，薪酬福利都没亏待他，但小姑娘家境好，很贪玩，真如她自己所言，是来贝斯特打杂的。正好进来时何云团要走，叶之南随便吩咐她做点小事，有个闹喳喳的女孩在场，正好能放松些。叶之南说，团子说你前几天来找过我，这样的开场白让正好自在了一点。
2: 哦，是来过。何小姐说你在美国出差。我呢，本来是想让你劝劝乐乐，他把这次拍卖会看得太重了，都有点偏执了。还好我没说，他还是做成了。
1: 叶之南笑，在充分竞争的时代，大家水平都差不多，不拿点狠劲儿出来，如何成功？昨晚之前，他以为岳有威和正好是中学同学。原来你俩幼儿园就认识了。一说起岳有威，正好就不慌了。第一眼看到岳有威，他就觉得那是自己见过的最好看的小女孩。有天，他掏出一包糖豆请岳有威吃。岳有威倒出一颗，刚放进嘴里，班里有个男孩子恶作剧的一拍，岳有威被噎住了，咳得满脸通红，被老师拍了半天。正好内疚，猛地把男孩子推了个趔趄，转身就跑，结果太慌张，把自己绊倒了，被男孩子骑在身上打了一顿，脸都磕青了。男孩子被罚站，老师给正好涂了药。岳有威两眼泪汪汪地说，
2: 正好，从今天开始，我也要喜欢你。
1: 正好害羞地问，
2: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你啊？
1: 岳有威泪中带笑，一脸小得意劲儿。
2: 你总在看我，你还和你爸爸说我是班里最好看的，我听到了。你还帮我擦桌子，你爸爸妈妈每次来见到我都笑。
1: 那么小，岳有威就看得出来谁对自己好了。
2: 午睡起来，别人把我的鞋子踢跑了，你捡起来帮我放好，我都知道。
1: 正好说，
2: 你都知道，但是你没跟我说过。
1: 岳有威说，
2: 因为你害羞啊，所以你不和我说，我先跟你说。正好，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1: 虽然是童言稚语，但岳有威说的郑重其事，从此没有变过。班里总有男孩子欺负岳有威，那时岳有威父母健在，他被欺负了会哭，后来就不哭了。他渐渐变成比正好勇敢的人，随身揣个削笔刀，对正好说，不要怕他们，刀一划他们就傻了。大好几岁的男孩子欺负两人，岳有威也感性来，去教室办公室偷墨水泼到男孩子的脸上。
2: 给正好道歉，我就给你道歉。
1: 这两个女孩子都懂得恩和义，叶之南动容。有威工作辛苦，是因为他在为以后打算，你呢？正好一直戴着口罩，心虚地说，
2: 我也不能再混日子了。
1: 叶之南笑道，有威两次拍卖会，你都为他做了大量资料查询和考证工作，做得很好，有没有想过成为后台专家？
2: 后台专家？
1: 叶之南让何云团也坐过来，跟他俩聊起贝斯特的历史沿革。当年贝斯特没有经营和鉴定文物的基础，聘请了以顾德生为首的大师当顾问。随着公司业务繁重，大师们忙不过来，他们又多是高龄老者，力难从心。眼看着顾德生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叶之南几番登门，请来了赵志远。赵志远入主贝斯特，基础鉴定交给他牵头，拿不定的才去请教大师们，是名气要惜用。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6:00。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我经常在节目中提倡大家跟着节气来养生，明天就是立夏节气了，从春到夏，阳气由弱变强而旺盛，我们立夏养生也要顺应自然规律，让身体的阳气也旺起来。按中医学观点，立夏养生最重要的是养心，养心的关键是静，要保持精神安静，情志平和，心情舒畅，要戒怒戒躁，即大喜大悲，可以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能使心气平顺，还可以多做一些偏静的文体活动，如练习书画、下棋、种花、打太极等，都是愉悦身心的锻炼方法。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很容易发生营养不良，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现在想吃啥吃啥，为何还会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不仅是摄入不够，医生有话说告诉您，微量元素缺乏也属于常见的营养不良。 肥胖的人就不缺营养吗？大夫敲重点提醒您，肥胖更容易出现营养问题。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8: 健康专家号，
7: 很多朋友觉得随着年纪增长，饭量减少是正常的事儿，甚至觉得吃不下就不要吃了，吃得过饱可能反而影响消化吸收。饭量减少真的对健康没影响吗？先来听听吴先生母亲的经历。
9: 吴先生最近发现母亲饭量明显减少，精神头越来越差。他劝母亲到医院看看。老太太说，年纪大了，吃不了多少东西是正常的事情，没必要去医院。又过了一段时间，吴先生感觉母亲的身体越来越虚弱，非常担心，就带着母亲到医院老年科就诊。经诊断，吴先生母亲并没有什么器质性疾病，只是缺铁性贫血。这让吴先生放了心，老太太遵医嘱服用了补铁的药物，很快呀就恢复了精神。
7: 听众朋友，像吴先生母亲这样的老年朋友，认为年纪大了，食欲下降，活动量下降都是正常的，不必去干预的想法是不对的。老年朋友营养问题其实是个普遍的问题，只是因为症状不明显，自己常常不觉得有问题。今天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现在想吃啥吃啥，为何还会营养不良，教您及早发现问题，及早预防，呵护好自己的健康。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贾凯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老年慢性疾病的综合诊断与治疗，主要研究方向为老年血管栓塞疾病的诊断及治疗，内科极危重症和重症监护患者的抢救与治疗。
7: 欢迎贾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你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贾凯英。
7: 欢迎贾主任哈，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老年营养的问题。其实很多老年朋友会说，哎，我营养没问题啊，你看我天天吃的也挺好的，但可能实际上有些问题是您并不知道的，是吗？
10: 对，我实际上老年人的有关营养的问题主要就是三方面，一个呢就是营养不良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可能老年人还有一个微量元素摄入不足的问题，极少的有一部分老年人有这个营养过剩的问题，绝大部分呢都是这个营养不良的问题。
7: 嗯，营养不良的还是多一些，但是其实可能很多人自己有没有营养不良也自己意识不到呀，我不知道呀。
10: 另外你像你这个老年人，可能有一部分人他觉得自己肥胖，他可能就觉得自己一定不缺营养，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老年人有关这个营养的问题呢，就是咱们就是通过他自身的观察呢，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要看他有没有体重突然的丢失，另外一个呢就是进食的量有没有突然间减少，另外一个呢有没有一个突发的一个疾病，一个重病，通过这些方面来判断营养。因为老年的营养不良的问题它是几个，一个呢就是摄入的问题，可能你摄入的量不够，另外呢一个呢就是吸收的障碍，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那个消耗的增加， 就主要是这三个方面。
7: 嗯，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哈。
10: 嗯，
7: 我们先来聊这个老年人营养不良的问题。就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些老年朋友，特别是一些高龄的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的老年朋友，其实是存在营养不良的，但是可能我们自己并未必意识得到。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如何判断老年人，如何判断自己，或者如何判断我们家里的长辈有没有营养不良的问题呢？
10: 我们判断呢，因为就是咱们就是我们医学上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量表，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来怎样判断自己是否有营养的问题。那么我们专业上医学呢，它有包括营养状况的评估量表，但是我们从自身来监测呢，一个呢就是看一下我们的体重指数，看一下体重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那么你有没有一个伴随一个突然的一个重病啊？比如说有些人突然间得了一个重症肺炎啊，它可能就会增强你的消耗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刚才也说了，它一个进食的量，短期内突然间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啊，等等，通过这些指标来判断。
7: 嗯，就是通过体重，通过我们的摄入和我们的消耗，是吧？那我觉得体重呢，大家其实就要一个关注。那我们老年人到底，比如说我低于多少体重，或者我低于什么样的这个 BMI， 就是身高和体
10: 重
7: 的一个指数。
10: 对，
7: 那我们老年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重指数是合理的呢？
10: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如果老年人这个小于这个 BMI 小于 18.5， 它就存在着营养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给老年人补充营养了。那么我们的正常值呢，应该是在这个18.5到24
7: 吧？
10: 对，24之间。体脂指数它是以判断它这个老年营养不良的一个方面。那么我们还要，就刚才也说了，看这个病人是否他有一个近期内突然的一个进食量的减少。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判断这个指标呢，是这个它的体脂指数是在一个月之内下降的，两个月之内

0: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我一直都吃这些东西啊，那为什么我原来没有营养不良，那现在怎么就可能营养不良了呢？
1: 因为就是两方面，一个就是病人他的，你老年人他像刚才说的，你摄入的总量可能低了，还有一个呢，老年人他的咀嚼的功能，他的消化的功能，因为你咀嚼功能比较差，那么反过来就是说你吸收那块也出问题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随着增龄的原因、衰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自身的脏器器官吸收的营养它也是减少的。
0: 就我们的吸收能力，摄取营养和利用营养的能力其实也会降低。
1: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他可能啊，他的对各方面的反应能力是下降了，他除了这个营养不良的问题，他是否有伴随着一个其他的疾病？你比如说，像有的老年人肺炎，很重的肺炎不发烧，那么但是呢，他身体他可能会消黄。另外呢，老年人是否罹患了肿瘤，他也不明显。所以说这个体重啊突然间下降呢，它是一个信号。我们第一个呢，除了考虑营养不良，我们要寻找一下原因。
0: 这就是刚才贾主任说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消耗的问题。就是可能我们老年朋友会有一些潜在的疾病来消耗我们的营养，但是我们因为这些疾病可能在老年人这儿，它的其他症状并不明显，它只是一个体重下降的问题，但是这个其实是要我们高度关注的。刚才其实贾主任举了一个肺炎的例子哈，但
1: 对，
0: 是肿瘤的例子是不是也很多？
1: 肿瘤，对，肿瘤的病人，我们就是有好多的病人，比如说突然间消瘦，那么住院呢，相关的检查呢，最后明确了这个病人可能是有这个胃肠道的肿瘤。当然就是说消瘦呢，除了胃肠道的肿瘤呢，我们还要查一下病人有没有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有的时候病人突然间加重也会使体重降低。另外呢，还有我的病人甲状腺的功能突发的一个甲亢等等。肺炎的，你看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个老主任，相当于我的老师。那么，在前几个月住院，他当时是看消化科，就是突然的一个胆红素的增高，没有发烧，那么是我们过去的老主任，我们就给他收住院了。当时我们特别担心的是什么？一个突发的一个胆红素的增高，我们怕他有没有那个胃肠系统或者胆道系统，突发的一个肿瘤，但是呢，因为毕竟是老年人了，我们就是常规的时候给他做了一个胸部的 CT，结果呢，发现是大面积的肺炎。而我们这个老主任，他过去是心内科的主任，他自己都不相信，他说我一点点肺炎的那些症状也没有，没有发烧，连咳嗽咳痰也没有。那么他这个，我们做 CT 发现肺炎，反而我们的心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这样的话呢，他得肿瘤的几率反而更小了。所以说，最后经过抗炎治疗呢，一个特别好的结局就出院了。
0: 那我好奇一下，为什么大面积的肺炎，老年人的肺炎没有症状啊？这个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就是因为，随着我们这个身体的抵抗能力的下降，自救能力的下降，可能就不产生一些抵抗的那个症状。但是怎么会出现胆红素的大量增高呢？
1: 这个它就是跟它那个，就是侵犯的位置有关系，因为它是正好是，下肺就是靠近这个肝胆的部位，那大面的肺炎。
0: 其实这个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老年朋友身体，如果有些指标出现意外的话，出现那个不正常的情况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要仔细去检查一下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些疾病早期并没有症状。

0: 对，尤其是老年人，他的症状是非常不典型的，因为他两个，一个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个别人是因为，比如说肺炎，往往他会发烧；有些人是因为他的病情太重了，他的自身因为疾病特别严重，他是反应，就连这个体温上升，这个都没有反应了，反应不上来了。还有的一部分人呢，是就像我们那个老主任，他的。一般情况是状态呢都是很正常的。有些人是因为太重了，包括可能血压都低了，没有反应上来；有些人是一个常规的，血压也正常，但是没有这些方面的症状。一部分人呢可能就是有高烧，这个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是非常不典型的。所以说老年人，平时呢自身的状况呢。我们是两个，一个呢，我们还要看他基础的状况，就是说平时啊，他的包括什么体温啊、心率啊、血压，他可能跟其他人、其他那些往往那些正常的标准，他可能不完全一致，但是呢，我们要看他的一个动态的过程。
1: 所以说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啊，症状非常的不明显，我们其实确实要多加关注。
2: 老年朋友遇到的营养问题通常有三类，一类是营养不良，一类是微量元素的缺乏，还有少部分老年朋友是营养过剩造成的。这些问题都需要及早关注，及早干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贾凯英带您了解上了年纪容易出现的营养问题，教您及早发现、早干预、早预防。
1: 我们还知道有一个词叫肌少症啊，这个是比较晚命名的一个疾病。那我也想问一下贾主任，肌少症和老年人的营养不良是一回事吗？或者说这俩有啥关系？
0: 肌少症呢，它主要就是指的这个持续的骨骼肌量的流失，引起的它的强度和功能下降的一个综合症。那么肌少症它的危害啊，它主要就是它可以引起跌倒、骨折啊、衰弱啊、肺炎等等。那么营养不良就可以导致这个肌少症。
1: 营养不良是肌少症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哎，对，可以这么说。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肌少症吧，因为其实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特别是高龄老人哈，肌少症的比例还蛮高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意识到，就是觉得我不就是瘦点吗？这算是病吗？但是现在有一个病，它就叫肌少症。
0: 对，肌少症，那么我们一般的一个常规的我们这个筛查的过程，它往往出现在65岁以上的老人啊。我们可以做这个步数的测试，看他一秒钟啊能行走几米。比如说他要是一秒钟，能这个行走在这个每秒是8米，而且他的握力呢也是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给他排除肌少症。那么我们握力正常呢，那么男性呢是要大于29公斤，女性是要大于17公斤。那么如果呢我们这个步数这个测试呢每秒钟小于等于0.8米，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做一些相应的肌肉质量的测量，如果它低下的话呢，我们可能就诊断它肌少症。
1: 刚才其实贾主任也说到了我们肌少症的危害哈，一方面呢是骨骼肌过少的话，可能我们会增加跌倒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肌肉减少本身也是一个免疫力低下的一个表现，是吗？
0: 啊，对，因为我们肌肉 减少，那么就是说刚才你说除了跌倒，那么跌倒呢，老年人往往还伴随着一个骨质疏松，那么骨质疏松一个后果呢，这骨折。那么骨折的病人呢，你像老年人最担心的最怕的就是说骨折，因为骨折之后除了他那个局部的问题，他往往会引起坠积性肺炎啊等等，那么肺炎呢又可以导致病人的甚至严重情况是死亡，包括骨折甚至会引起肺栓塞，也可以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另外肌少症呢本身呢它可以引起衰弱，衰弱之后呢，那么相当于一个恶性的循环了。那么衰弱的病人可能进食啊等等都受到影响，那么反过来促进这个营养不良进一步的加重。那么我们这个营养不良呢，最关键呢，我们就是说它的预防可能更关键。那么预防呢，我们最主要呢就是要合理的一个很均衡的饮食，老年人不能单纯的吃素啊，所以说包括摄入的蛋白呢要充足，要高蛋白的饮食，另外呢包括一些微量元素啊等等，脂肪啊这些我们都要均衡的摄入。另外呢，老年人呢我们不能这个长期的让他卧床，我们要适当的运动，而且呢说白了肌少症最主要的治疗呢还是锻炼运动。锻炼运动呢，我们一个呢要做这个抗阻力运动，每周啊最好两次以上。
1: 那我们这样，我们说一下骨折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说到肌少症有一个很大的风险是跌倒，那么如果再伴随骨质疏松的话，老年人就很可能会发生骨折。而我们有一个特别可怕的词儿，就是大家会说髋骨骨折，就是老年人大腿根这个地方的骨折，是很多人的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那我想问一下贾主任，为什么这么说？那我们能怎么来避免这个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呢？
0: 那这个呢就是说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从这个减少肌少症，那么就是说我们的骨骼肌有力量，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作为这个家庭社会呢还要有这个适老的设施和这个装备。你比如说家里有老人的话呢，我们从这个要灯光要柔和啊，另外呢亮度也要足够，另外呢要比如说是可以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或者有能够做到的情况呢，要是安装扶手，包括洗澡的时候要铺上防滑垫，那个卫生间也要放扶手啊等等，就是这些家庭的养老的措施。另外呢包括桌角啊墙角啊能给贴上什么东西啊等等这些。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平时呢要鼓励老年人运动。你像我们从这个病人住院的这个角度来说，理论上就是病人能早一天出院都不让他晚一天出院，能早一天下床活动就不让他卧床。
1: 那我还想问问贾主任，为什么髋骨骨折医生说他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0: 因为髋骨骨折呢他往往可能就是他的并发症的肺炎，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是
1: 就是说老年人如果卧床的话，他其实并发其他疾病的概率是很高，是吗？
0: 对，因为只要老年人一卧床，你的可能运动能力等等的下降，那么运动能力下降之后呢，可能你的包括就是营养这一块消营养，一个就是摄入，因为你不动了可能你吃的就摄入就不足了，而你又有骨折，那么可能又伴随着肺炎，你的消耗又是明显的增加的。另外一个呢，老年人的肺炎那么他的预后和普通人又不完全一样，而且老年人的有的时候髋骨骨折呢，他老年人他可能他不是单纯的一个疾病，比如说他有各种各样的多病是并存的， 还有一个老年人的肝肾功能啊，有没有多脏器功能衰竭，就是说比如说我髋骨骨折，我能不能够承受手术。你像我们经常要给骨科会诊高龄的，那么我们最大的那岁数有99，一个还有103的做髋骨手术，他们术后呢就转到我们那个监护室。但是呢确实有很多一部分老年人，那么他由于身体其他的状况不能耐受麻醉，他不能手术，那这样的话呢他长期卧床就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说他的大家往往就是说髋骨骨折是老年人的最后一次骨折，因为所谓的最后就是说病人因为这个髋骨骨折最后病人走了。
1: 嗯，所以说我们高龄老年朋友哈，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预防跌倒，防止骨折的发生。刚才贾主任也说到了，我们在生活环境当中哈，我们要做一些适老化的改进，包括扶手啊、防滑呀，还有光亮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对预防骨折是有帮助的。但是可能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老年人自身要经常锻炼。
2: 贾主任重点和大家聊了肌少症的危害和防治的办法，希望大家重视营养问题。营养是健康的基石，保障营养才能守护健康。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5: 医生有话说。
2: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为何还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很多朋友觉得只要吃得下东西就不会有营养问题，其实上了年纪之后很容易出现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微量元素缺乏。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贾凯英告诉您，营养不良不仅是摄入不够，微量元素缺乏也属于常见的营养不良。
1: 再来聊一下刚才贾主任说到的，我们老年人的营养不良是三个方面。刚才说到的主要是营养不良，然后营养不良呢可能会导致肌少症，那么对于老年人的健康是伤害非常大的。那第二个方面呢叫做微量元素的缺乏，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我们老年人可能会有哪些种微量元素的缺乏，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好吗？
0: 嗯，老年人他可能啊就是我们的吸收功能啊它是下降的，另外老年人可能包括我们一些咀嚼啊等等功能，而且如果老年人食物单调，那么包括啊身体里啊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啊，还有包括什么铁的缺乏呀，锌的缺乏等等，可能会引起这些方面。那么呢我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经常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啊水果啊，另外一个呢我们比如说能运动。为什么说能运动不卧床呢？因为只要你运动，它可能会增加你的身体里摄入的能量。另外一个运动呢它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啊，对于你的排泄啊消化功能啊等等都是有好处的。通过这个运动，另外对于你的肌肉啊等等，就是包括减少肌少症啊，这个也是有好处的。
1: 就是说运动不光会让我们长肌肉预防跌倒，其实也是促进我们消化功能的哈，就是有利于我们各种微量元素的吸收。当然微量元素的吸收还在于我们的饮食要丰富均衡。那我们具体的来说一说，比如说如果老年人要是缺铁的话会怎么样呢？
0: 缺铁它可以引起包括什么缺铁性贫血啊， 比如说是如果缺乏叶酸或者缺乏那个维生素 B12，那么可以引起来什么巨细胞性贫血啊，那么人贫血呢，那么就可以引起相应的症状，包括头晕啊、乏力啊等等。
1: 可能早期的贫血或者是不是特别严重的贫血，可能很多老年人又会觉得没啥症状，不知道啊怎么发现呢？
0: 这个因为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老年人，84岁，来的时候血色素是4点几克，那么病人呢就是感觉到头晕，但是因为老年人这种营养不良性的贫血呢，它往往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因为它是长期的不均衡的饮食造成的，所以说它的耐受能力啊是很强的了。因为如果我们正常的人，你血色素不用说4点几克了，你可能从13克突然间掉到11克，那你就相当于失血800毫升，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症状，胸闷心慌等等。老年人他有的时候胸闷心慌的症状不是特明显，另外一个呢，家里人呢又长期的跟他生活在一块儿，比如说这个贫血帽面色苍白等等呢，因为他天天在一起，他可能就感觉习以为常了，反而这个发现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一发现的时候就比较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老年人要定期的相对的而言去到医院啊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呀，由医生来看一看。因为你比如说这些贫血帽医生看到那就很容易就发现了，但是家属呢，因为他
1: 天天看
0: 啊，
1: 不觉得，
0: 对，他不觉得。
1: 嗯，就是实际上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可能定期体检是能够比较有效的发现贫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如果我们定期体检，我们常规体检抽血啊什么的，这个项目都可以查出来，是吧？
0: 对。
1: 嗯，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特别难发现的项目，但是因为我们长期习以为常，就一点一点的失血就不觉得。嗯，然后贫血的治疗。可能很多老年人自己会说，哦，医生说我贫血啊，那我就多吃点枣就行了，是这样吗？
0: 啊，当然说你吃枣也是一个食补的一个方面，但最关键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要缺铁性贫血，可能我们要补充铁剂啊。那么如果营养不良性贫血呢，我们要补充叶酸啊、B12。因为单纯的食补这个我们还是它的量不够的，你比如说有的营养不良老百姓说是要吃点猪肝啊大枣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单纯的靠这些而不用药物，这是肯定不行的。
1: 就是对于我们已经到了营养不良性贫血的这样的疾病的程度，那其实我们是要遵医嘱进行药物治疗的，而不是单纯的靠吃一点补血养血的食物就能解决的哈。
0: 对，另外一个老年人呢，我们除了这些贫血的原因呢，我们他营养不良的原因，比如说个别老年人可能是吃素食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排查一下肿瘤这方面的因素，因为老年人他症状不典型，那么这个贫血有没有消化道的肿瘤啊，包括老年人有没有什么多发性的骨髓瘤啊，有没有血液病啊等等，这些我们都要排查一下，不能单纯的想当然的就是说他老年人他就是因为偏食，他就是因为素食，素食是一个因素，但是因为老年人他罹患肿瘤的几率是比其他人要高的，我们要注意这些方面，避免漏诊啊误诊等等。
1: 就是对于老年人如果查出来了贫血的话，那么我们可能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我们饮食摄入的这个营养不良，特别是铁元素不足，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失血过多，而失血过多呢，比如说老年人的肿瘤，那有可能我们没有其他症状哈。另外就是也有可能有一些慢性的失血，比如刚才您说的胃肠道的出血是吧，甚至我听说过有痔疮都有那个痔疮 比较严重成为贫血的这样的人。
0: 对，因为我们遇到过痔疮那个出血，血色素从十几克掉到7点几克，还有包括女同志月

0: 经量特别大，也有贫血的，这些我们都要注意。但是针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要排查的因素呢，就是营养不良性的贫血啊，缺铁性贫血啊，那么胃肠道的肿瘤性出血啊，血液系统的疾病啊，包括什么多发性骨髓瘤啊等等。
1: 嗯，这都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哈。然后刚才咱们说完了铁，就是如果微量元素缺铁的话，可能会造成贫血哈。那么其他的微量元素，比如老年人其实缺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哈。
0: 对。
1: 那我们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缺钙？然后又该怎么补钙？咱得一个一个说。首先缺钙。
0: 缺钙的话，那么我老年人可能我们就是因为他的症状不一定很典型，我们还是要查一下，因为老年人，一个血钙的情况，另外我们要查一下他有没有骨质疏松，那么可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内如果有骨质疏松啊，我可能要去内分泌啊或者骨科啊，开一些这相关的药物。
1: 我们现在就想了解一下，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缺钙我们怎么补？因为其实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钙剂哈，很多老年朋友也尝试去吃，但是后来发现吃的效果也不好。很多人说我一吃那个钙片啊钙剂啊我就便秘。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补钙到底怎么补呢？
0: 补钙的话，我觉得老年人的话，可能你最好还是咱们去医院正规的开点药。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就是什么有些人就觉得什么贝壳类的等等啊，什么骨头汤啊等等，这些里边的第一个含钙量是非常少的，另外一个呢你是很难吸收的。那么只有就是说我们到医院也是这样，比如说除了吃钙剂，因为他还要吃别的什么阿尔法骨化三醇啊等等，就是几种要同时吃来这个纠正这个有关骨质疏松这一块，因为就是单纯的包括牛奶呢，当然说它也含有一部分的钙。那么第一个呢，如果要达到我们的量，可能你得喝一斤或等等，那咱承受不了的。当然就是说我们适当的平时多吃一点豆制品啊，老年人要每天喝奶啊，补充这个蛋白质啊，这个是合适的，但是单纯从补钙的这个角度，它可能是量不够的。
1: 就跟刚才那个贫血吃大枣一样，是有帮助，但是不够。
0: 对，
1: 我们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那还是需要去医院就诊，请医生帮我们来开一些药物来帮助我们补钙。
0: 对。
1: 然后还想问一下，就是关于晒太阳的这个话题，因为我听说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们黄种人普遍是晒太阳不足，是这样吗？
0: 对，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比如就是说你在阳光充足的情况下，可能对我们的维生素啊，包括维生素 D 啊等等这些，那么呢由自身产生的维生素 D 啊，实际上它对补钙啊等等都是有好处的。当然就是说我们要老年人呢，我们要这个根据天气的情况，你比如说对于暴晒几个小时啊，那个肯定是对皮肤啊等等各方面都是不好的。但是如果比如说天气啊不是那么暴晒啊，就是没有中暑的可能呢，我们平时呢还是尽量接触大自然，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因为除了这些补钙之外呢，通俗的讲，你接触大自然你的心情也好，因为说白了好心情也是一个最好的药物。
1: 然后还有刚才我们说到叶酸和 B 族维生素的缺乏，这个会是有什么症状吗？
0: 包括这个，你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可能往往他有糖尿病，那么糖尿病可能会引起周围神经病变，那么就是维生素 B12 缺乏啊，那么包括什么那个皮肤的麻呀等等这些。比如说这个老年人可能有一部分高血压，他有高半胱酸血症啊，这些他会引起什么叶酸的缺乏，那么我们可能需要补充叶酸和这个维生素 B12 等等。那么就是说 当然，就一些蔬菜水果里啊，都有这一些成分。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到大医院，我们查一下叶酸的情况、维生素 B12 的情况。如果比如说缺乏的比较厉害，那么我们就要是该吃药物，我补充一段。其他的时候，在我们已经接近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再进行所谓的食补。因为老年人呢，刚才我们说过，他一方面随着增龄的原因，你活动量下降，你可能摄入啊，它是不足的了。还有一个呢，你的身体里的细胞，它吸收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它也是减少的。另外呢，可能你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它的消耗也是增多的。那么我们所谓能控制住的，就是说增龄的原因、衰老的因素，这些吸收，那么我们对它控制的因素稍微少一点，那么我们比如说增加运动量啊，增加活动，就是从摄入这一块。我们看，如果比如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并没有吃一些，就是保钾的药物，就是说我们，包括我们现在那个他卖的盐就有低钠高钾的盐啊，我们可以。吃的这个，包括一些蔬菜啊，新鲜的蔬菜水果里边也含有丰富的钾。
1: 就是说，我们如果有服用一些药物，然后医生告诉您这个药可能对钾有影响，那我们其实要遵医嘱，该补补，该躲躲，是吧？该预防预防。那么正常情况下，那我们还是饮食均衡，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就可以了，是吧？微量元素的缺乏也是老年朋友常见的营养问题，比如缺铁会造成贫血。希望大家对自己和家里的老人多一些关注，发现问题及早就诊。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您是不是觉得身体比较肥胖的朋友就不会有营养问题？恰恰相反，肥胖的朋友更容易出现营养问题，这是为什么？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贾凯英告诉您真相。那我们最后再还有一个营养不良，就是关于营养过剩。我不知道营养过剩和肥胖是不是一回事儿呢？
0: 当然就是说营养。过剩就是肥胖的人啊，他可能会有营养过剩，但是呢，肥胖不提示着你一定就没有营养不良的因素，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营养不良是我们是要看你的体重指数，你的进食有没有突然间的减少，另外你有没有突然间。那些有一些重病，比如说肺炎呐、突然间入住了 ICU 啊，腹部的大手术啊，一个大的一个骨折等等这些伴随的情况，就是通俗的讲，你有没有增加你消耗的因素？营养过剩的话呢，当然就是说是这种情况呢，个别人可能也是存在的。那么就是包括我们就也是我们的体重指数啊，特别高。另外一个呢，有很多人就是高脂的饮食，过度的高蛋白的饮食，还有一个高尿酸的饮食，这些都是一个不良的嗜好。
1: 那我们可以分别的说一下，高脂就是我们油摄入的过多，
0: 对，
1: 那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对于我们主要目前咱常见的。所谓的心脑血管疾病，它的医患因素里边都有一个 高脂饮食，那么高脂的

0: 饮食呢，包括我们第一个避免油炸的食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我们这些油炸的食物之外呢，我们做的菜呢要少油，因为就是说是刚才说的，就是炒菜避免这种那个高油，因为你比如说在家里炒菜呢，尽量少放油，那么尽量避免在外边吃那种特别油炸的东西，包括脂肪特别高的东西。动物的内脏呢，我们尽量要少吃，因为动物内脏两方面，一个血脂高，还有一个呢，尿酸也高，包括有高尿酸血症的人呢，他可能我们要避免这个过度的食这个海鲜啊，啤酒啊，还有包括豆制品啊，少吃啊。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高尿酸的人，就是不要吃那种。火锅那些汤啊，那什么，而且呢，避免高尿酸呢，我们可以把一些肉呢先用水焯一下，这样的话它尿酸可能会少一点。
1: 然后刚才还说到了还有高糖，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我发现很多高龄老人特别爱吃糖，哎，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个高糖对我们老年人的饮食有什么影响。
0: 高糖就是我们要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糖尿病，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有糖尿病的病人呢，他如果这一类的病人要是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低血糖，他的危害更大。但是呢，如果病人长期的处于这个高血糖的状态，这个危险也大。
1: 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吧，我们来聊一下那个口服营养补充剂。其实现在也随着大家这个营养意识的增加啊，也有很多子女就可以给家里的老年人买这个口服营养补充剂，让老年人说你可以冲着喝。但是呢，很多老年朋友也会说，哎，我能吃饭，我需要这玩意儿吗？那我们请您贾主任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老年人到底需不需要用这个口服营养补充剂。
0: 我觉得这个得要看他具体的情况，就是说如果这个老年人他不是卧床的病人，是一个正常的能够正常进食的病人，当然就是说这个口服的营养制剂呢倒不是必备的。口服营养制剂它一个好处主要就是说它里边它含有的成分是比较均衡的，它除了就像我们说有蛋白之外呢，这里边它有一定的咱们老年人体所需要的微量的元素，包括什么脂肪啊等等，就是通俗的讲呢，它是一个均衡的饮食。因为咱们你比如说你做的什么鸡汤啊等等啊那些东西，它不是一个均衡的，它这里边的成分呢是一个均衡的。那么如果比如说我这个人他的进食不好，他用流质的情况下，那么在咱们流质的情况下呢，每餐呢再补充他的这个，那么能够满足老年人正常的需要。当然就是说这个老年人经过我们的一个筛查，他是一个完全正常的情况，他倒不是必备的。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老年人他进食的比较差，包括什么咀嚼能力等等，因为它是个粉剂的嘛，冲着就是保证它的吸收啊等等，这个还是对老年人肯定是有好处的。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老年人他通过自己的日常饮食是可以保证他的营养需要的，那其实这个营养补充剂是不必要的。但如果说他因为高龄啊，因为咀嚼能力下降啊，消化功能下降啊，他日常的饮食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营养需要了，那么就可以通过口服营养补充剂来帮他补充这个营养。
0: 对，
1: 那有没有原则呢？比如说到底什么样的老人需要？
0: 这个原则我们最好就是也可以大致一下，就是我们做一下他的筛查，你比如说看一下老人的体重指数，另外一下看看他进食的情况，比如说老人他的进食一直都是正常的状态，那么体重又没有明显的下降，而且老人呢他不是一个卧床的状态，能活动的状态，那么我们按照那种，实际上网上都有那个包括那个营养筛查的表格，我们

0: 给他测一下他没有营养不良的风险。这个时候比如就是说我们可以老人他能正常的饮食我们就可以不给他，但是比如这时候我们这个老人呢按照那个营养筛查的指标呢老人处于临界，他偶尔有的时候又进食不好，我们家里给他备点这个可能有一些好处的。
1: 因为口服营养补充剂它的特点是营养比较均衡，
0: 对，
1: 而且比较容易消化吸收。
0: 对 对, 对。
1: 那如果说老人这段时间比如说平常没事，那这段时间卧床了，那可能就可以临时给他补充一点。
0: 对
1: 就是还是要保证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营养，
0: 对他的营养需要，因为一旦出现营养不良它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后果，包括它可能引起衰弱，引起肌少症，那么对他的情绪啊，包括对疾病的抵抗力啊，他一个可能会营养不良，他罹患疾病的机会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对于治疗呢效果也比较差，会增加治疗的费用等等。
1: 营养过剩并不是健康的表现，也是非常需要关注的问题。此外贾主任告诉大家，老年朋友日常补充营养还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口服营养补充剂，但前提是先吃好饭。听众朋友，关于应对营养不良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贾凯英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立夏节气，健康之家带您跟着节气过日子，和您聊聊立夏节气养生防病该怎么做。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0: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11: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12: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生生不息的人才力量，更离不开薪火接续与匠心传承。老年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坚守与新生，我们一起在传承中见证行业发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养老行业的稳步发展离不开一代代从业者的接续奋斗与薪火相传。从深耕一线数十年的行业前辈，到怀揣热忱逐梦而来的青年新人，他们可能是师生，可能是母女，他们以师代徒，以心传心，让养老服务经验在言传身教中沉淀，让责任在接力坚守中传递。那今天的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坚守与新生，我们就将在传承中见证行业发展，诠释劳动坚守的意义。
7: 在传承里见证行业发展，在坚守中扛起民生责任，以青春之力创新养老未来。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五四特别策划坚守与新生。
6: 听众朋友，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人才。民政职业大学作为民政部直属高校，每年都为养老行业输送大量人才。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民政职业大学老年福祉学院智慧康养专业讲师张书增，以及他的学生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二年级学生鲍君志，共同来聚焦养老行业人才培育与薪火传承。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民政职业大学老年福祉学院智慧康养专业的张老师。
9: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也好，我是民政职业大学的一个学生。
6: 那我们先跟老师来聊一聊哈，这个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哈，像我们养老专业，我们一般会给学生讲一些什么？
8: 肯定首先是有关于老年人的一些生理特征，然后呢是相关的我们需要用到的一些照护技术，我们有从评估的开始， 然后呢再到我们的照护，有失能的，有失智的，再到后面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康复训练，还会有一些沟通技巧的课程，还有一些智慧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手段的应用的一些课程，当然我们肯定还在前期会去了解一些像康养政策呀，养老机构管理啊这些入门的课程，让大家去了解一下养老行业是怎么一回事儿。
6: 所以其实课程门类还是很多样的，
8: 对，
6: 我们需要了解老人的一些特点，
8: 对，
6: 了解一些照护技术的特点，
8: 对对，
6: 智能技术进展的情况，
8: 对，
6: 还有一些政策，
8: 对对。那我们还有很大的一个占比是我们的实践课，就是实践，我们要去这个养老机构、去企业去将我们学到的一些知识啊，还有技能啊，去实践出来，去实操出来，这个也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也是我们的这个学徒制的一个应用。
6: 我觉得上课嘛，那肯定是围绕着这个教程啊、课本来进行。有哪些是可能书面上没怎么写，但是其实又是你们特别希望学生了解的一些看不见的？
8: 比如说我们在跟老人接触的时候的一些沟通技巧、是吧，很重要的当然体现在比如说人文关怀上，这个点就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做养老行业非常重要的这么一点，你需要有这样一份爱心，你才会在照顾他的时候，在应用这个技能的时候，不单单只是一个技术很冷冷冰冰的这么一个方式，而是有温度的啊、你才能够真的很好去发现老人的需求，然后呢去回应他的需求，也才能老人有感受到真正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养老的生活。
6: 今天跟一个老师在聊，他说做养老最不容易的其实就是跟老人建立信任，
8: 对，
6: 不光是靠你技术来实现的，一定是要通过这种人文关怀，
8: 对，因为老人也是人嘛，
6: 对，
8: 对吧，我们的对象群体其实不是说针对老年人，应该是针对他是个人，
6: 对，
8: 他有这个

0: 生命的这种尊严，
1: 嗯，
0: 有这种需求，
1: 嗯，
0: 所以这种东西是要用心去感受，去共情，换位思考，
1: 对，
0: 你去想一想，当你老了，或当你的家人是个老人的时候，
1: 嗯，
0: 他们需要什么，
1: 嗯，
0: 这种的共情能力，嗯，可能就需要我们不仅仅把养老的服务、养老的照护当作是一个职业了，
1: 嗯，
0: 他可能这个高度就要上升了。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一份的这个爱和责任，
1: 嗯，
0: 你是可能不能够很好的去让自己深根在这个行业里头去做得很好。
1: 我不知道鲍同学原来在上学之前哈，啊，怎么理解现在我们学的这个专业，学了这个专业之后又是一个什么感受？
2: 其实刚开始选这个专业的时候就带有一点点的自己的理解。因为我是家里就是老人带大的，我是跟我老姥爷长大的，就是我对他们的感情就是比较深，所以我从原则上我和心理上我都是并不排斥这个老年人，所以而且国家的就是这个大势所趋，老年人日益在增长，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专业就是也希望能可以贡献我自己的一点点的力量。因为我是在大二上专业课的时候我才认识到张老师，才跟张老师就是开始有一定的交流，
1: 上张老师的课，
2: 对，我才刚开始认识张老师，
1: 嗯，
2: 就是他教我更多的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人文关怀，
1: 嗯，
2: 就是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而且和照顾老人就是千万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想问题，就是更多的还是要走进长者，就真正的走进去，然后理解他们的情绪。
1: 嗯，
2: 因为我现在是大二下半年，然后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学徒制，然后我就是在张老师带的那个机构底下实习。
1: 嗯，
2: 然后当时我们负责的那个层就是属于半自理和半失能的一个层。
1: 嗯，
2: 正好有一个奶奶吧，因为她就是腿就是酸软无力，因为人一累就不想动。
1: 嗯，
2: 但是老年人如果你今天你就让他说，哎，那您累了，那您就不要动了呀什么的，我们就好好休息休息，一天可以，两天可以，三天可以，到四天、五天、七天以后，他的其实腿就是日益的，就是在往下滑的一个过程。
1: 就是越不动，他的衰退会越厉害。
2: 他就是越不动，然后他就是很抗拒，就是去做就是这些康复训练。因为我们机构的楼下也有康复的治疗室，
1: 哦，
2: 专门的一个治疗室。那个主管就觉得我和我同事，因为我同事也是我同学嘛，
1: 嗯，
2: 然后他就觉得我们两个人都是年轻人，肯定跟老人说话就是能比那些阿姨啊，就是更能聊得来，
1: 就更容易去哄他。
2: 对，我就是哄他嘛，啊，我就说奶奶，那我们一起就去楼下溜达溜达好不好，就是也能说就是善意的谎言吧，因为溜溜达溜达你溜达下去其实你的腿就在活动，
1: 嗯，
2: 然后再给他带到那个治疗室嘛，
1: 康复室。
2: 对，然后但是他还是很不愿意很不愿意，就是他觉得就是他连走下去他都不愿意。然后后来就是我跟我同事，因为我们有到饭点前有一个半个小时时间是空闲的，就是可以跟老人聊聊天啊，
1: 嗯，
2: 跟他一起说说话什么的。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每天就是他根本就不出屋，
1: 哦，
2: 他连屋他都不出，只有吃饭的时候他可能出来20分钟，吃完饭就立刻回去，
1: 就是，其实他是能适当活动一些的。
2: 对，但是他根本就不愿意出来，
1: 嗯，
2: 然后我们俩就觉得这也不是个事儿，然后我们就说就去跟他聊天，
1: 嗯，
2: 然后因为他特别喜欢看那种小宝宝的视频，然后我们就是通过看视频啊然后什么的就说，哎，奶奶
1: 就你们找视频陪着他看。
2: 对，他自己有手机，然后后来呢他就慢慢慢慢愿意跟我们说话，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其实他不是不愿意下去，
1: 嗯，
2: 他是觉得就是他走下去就很累，然后特别麻烦我们还要就是专门有一个人带着他下去，
1: 哦，
2: 然后呢做完康复之后他腿又酸了呀，因为你在有效的一个锻炼嘛，
1: 嗯，
2: 他还要上来的话又要有人来送他，
1: 嗯，
2: 他就觉得特别特别麻烦我们，
1: 哦，就是他不是完全不想动，
2: 对，
1: 他其实更担心的是麻烦到别人。
2: 对对对，
1: 哦，
2: 然后所以通过就是跟他聊天，然后真的是走到他心里，
1: 嗯，
2: 他才愿意跟我们两个人说，
1: 嗯，
2: 然后后来我们俩就会说，嗯，奶奶我们下去拿快递，要么你陪我们一块儿下去，然后他就愿意下来了，
1: 哦，
2: 愿意下来之后他的身体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改善，然后就是，
1: 嗯。

0: 是
1: 相当不错，
0: 对对对，还是可以的。然后
1: 准备了多久啊？
0: 一个月，仅仅一个月。
1: 那时间
0: 备赛一个月
1: 不是很长。
0: 是的，而且他们是在正好就是这个学期才上这门课，
1: 哦，
0: 才刚上这门课，因为一般是一月份。期末嘛，啊，
1: 这一个学期还没学完，
0: 对，还没学完，
1: 嗯，
0: 然后呢他们要参加这个比赛，所以对他们的挑战其实是蛮大的，
1: 嗯，
0: 如果说是选择已经上过这个课的学生当选手，
1: 嗯，
0: 可能相对来讲会好一点。
1: 鲍同学是这一次比赛当中的银奖的获得者，
2: 对，
1: 所以这个知道要去比赛到真的去比赛中间就一个月的时间。
2: 对，
1: 当时找到你来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和状态？
2: 其实更多的是紧张，因为刚开始我也是第一次了解到这个评估，因为就像刚才老师说的，我也是第一次上这个课，
1: 嗯，
2: 而且当时
1: 才上一半哈，
2: 当时应该是跟我说的时候应该是十月份，因为我们你想下半年是九月份开学，
1: 嗯，
2: 你只看到这门课的皮毛，其实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紧张的心理多一些。
1: 中间这一个月我估计很辛苦，首先自己的课程要保证的，
0: 对的，
1: 然后我们要加练，
0: 对的，
1: 我们要加学，
0: 是的，
1: 然后呢还有比赛的压力，
0: 对，
1: 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大二，还没有考那个职业的资格证，
0: 对，
1: 但是经过了这个比赛，您觉得如果再去面对那个职业资格证的考试，
0: 嗯，
1: 会变得更容易？
0: 肯定是更容易的。
1: 就其实从能力上很多已经达到了那个标准。
0: 我觉得我这门课的这次的比赛，
1: 嗯，
0: 以赛促学促练，
1: 嗯，
0: 我觉得是达到了很好的一个目标了，
1: 嗯，
0: 因为我是教年级里的一个班的一个评估课，
1: 嗯，
0: 从他们整个的成绩下来观察，
1: 嗯，
0: 你会发现参赛的和不参赛的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从日常的这个成绩，
0: 对，他整个对这个评估的能力的反应也不一样，
1: 嗯，
0: 真正实操的时候他不能比较完整的去做下来这个事情，或者考虑的比较周全，
1: 嗯，
0: 以及对结果的判断的精准啊，他都是不同的。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肯定教给大家的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啊，但是呢你就会发现赛制它这种压力啊会促使我们的学生你要更强的记忆它，
1: 嗯，
0: 更强的去消化它，
1: 嗯，
0: 理解它，应用它，所以呢这样就会促使它最后体现出来的这个结果，哎，他就会记得更牢，更懂得怎么去用它。他们虽然参加比赛拿奖了，但最后我们的这门课考试他们一样要参加，
1: 嗯，
0: 理论和实操都得参加，
1: 嗯，
0: 所以都能体现出来就是理论的和实操的整个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哎，就是比较好的，
1: 嗯，
0: 我就觉得他们在这个备赛的过程中确实也是花了很大的努力去记每个知识点，
1: 嗯，
0: 然后去努力的达到自己能够达到就想要达到的那个高点啊，
1: 嗯，
0: 去尽量的去做。包括鲍同学还有另外一个同学啊，
1: 嗯，
0: 他们是在他们要出发之前，
1: 嗯，
0: 因为参赛是在长沙，
1: 嗯，
0: 他们要去外边，我还要上课，所以我不能够，
1: 哦，您没陪着他们去啊？
0: 我是请了另外一个老师陪着他去的，因为我有一整天的课，
1: 哦，
0: 我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半，我没法走。
1: 哇，那你这个，那其实
0: 所以我是下了，
1: 就是，人在外面比赛，您在这边上着课，
0: 是的，所以，
1: 就是，
0: 但是我心一直牵着他们的，
1: 啊，
0: 然后我是第二天，
1: 嗯，
0: 早上上完课哈，
1: 嗯，
0: 我就马上就赶飞机飞到他们身边去了，是在比赛前到了啊，
1: 嗯，
0: 但是呢就是不能够第一天就跟他们一起 啊，但我是从
1: 尤其比赛前一天，可能很多人的那个
0: 心理
1: 状
0: 态
1: 更微妙，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是的，所以呢，在这个备赛的时候，其实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啊，
1: 嗯，
0: 因为这么高压的情况下，学生嘛，
1: 嗯，
0: 他肯定会有这个心理的波动，
1: 嗯，
0: 包括有时候不如意啊，这个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他会有波动，
1: 嗯，
0: 还有就是比赛前肯定会紧张，
1: 对，到了那种报道的那种氛围里，
0: 是的，
1: 立马不一样，
0: 是的，是的，我也是做到这个尽可能的去想的周全，备赛的时候该怎么去强化一些知识点，
1: 嗯，
0: 但赛前的时候呢，包括订机票啥的，我其实也都是去考虑他们的座位哈，都是我自己亲自挑的。
1: 有
0: 啊，我亲自挑
1: 啊，
0: 是，就是因为我们坐飞机都知道，
1: 嗯，
0: 你坐在后边是比较噪声比较大，比较不舒服，比较颠的啊，所以呢，我都是想着快点去订机票，尽量抢占前面的这个座位啊，给他们安排在一起，也不希望被分开，
1: 嗯，
0: 因为学生嘛，他备赛，他本身出发的时候，
1: 嗯，
0: 他肯定就有开始波动了，
1: 是
0: 啊，然后所以呢，我就希望他们坐在一起，彼此有一个团队的这种鼓励哈，
1: 嗯，
0: 他会觉得比较安全，比较舒服，
1: 嗯，
0: 所以我全部给他们安排在靠前一点的座位，
1: 嗯，
0: 包括出发的时候请一个老师带队，
1: 嗯，
0: 当时我们想过很多的预案，
1: 嗯。
0: 那个老师不能去，那就只能学生自己去，但是我就有顾虑，所以我就尽量还是最后还是想办法尽量让那个老师能够成行，能够出去。
1: 其实虽然他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独立出行，
0: 对对，
1: 不见得能有什么问题，
0: 我可能还是比较担心啊。
1: 但是那肯定是啊，那么多女孩子为主，
0: 包括还要去长沙，因为长沙是吃辣的地方，
1: 哦，
0: 我就很担心他们
1: 吃
0: 哎，对。

0: 对，一个水土不服，这个吃到类辣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他们出发前我还特地就是买的这个备用的药，
1: 哦，
0: 感冒药、拉肚子的药，什么药都发烧的药啊，这都备上了。然后呢，这个也特地交代他们，他们临出发前以及到了那哈，我还给他们打电话，这个就询问有没有吃辣的东西，不能吃辣的啊，这个想吃忍到比赛完，就是都叮嘱啊。
1: 然后对于鲍同学来讲，参加这个比赛获得这样的一个成绩，第一时间知道之后是什么感受？还是之前就有一些预判？
2: 就我还是那样子一个人，就是我当时就觉得，就是既然已经做了，就要做好。
1: 嗯，
2: 就是我当时就是没有奔着就是说我不能进决赛，或者说我不能拿奖去，就是我当时想，就是你最差也要怎么怎么样，就给自己有一个就是那个心理就是暗示。因为有的时候不是那种精神胜利法，你就你总要告诉自己你可以，你可以，你就是可以的，就不要老是给，就反正我一直是，就不管是做什么事，我都是不要给自己留后路，就不要想，哎，万一我没有得奖怎么？那万一没有得奖，那我就回来嘛，就是还是在长沙玩。如果我当时我没有得奖，就是你在长沙你玩也玩不痛快，我当时是那么想的，或者是就比如
1: 所以就必须要做到自己。
2: 对，但是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我要多什么什么什么奖，因为我也不想就是给他们就是压力，我也不想就是给自己就是总是那种就是压力在身上。个人我觉得我是适合那种有压力有动力的那种那一部分的人。
1: 像这种以赛促练，这其实是在很多院校当中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尤其是我知道养老这个专业的相关的比赛还是挺多的，
0: 对的，
1: 所以有了这样一次机会，会有更多的同学会关注这样的信息，
0: 对，
1: 有条件都可以去尝试哈。从鲍同学的感觉来讲，这次比赛对你以后的工作会不会有一些帮助和影响？
2: 就是现在大家就觉得养老这行业是不是就是给老人就是护理呀、啊？就是说句不好听，不就是端屎端尿什么这种的吗？
1: 伺候人。
2: 其实现在也会有这种的看法，就觉得哎，你20岁的小姑娘，你能干呢？好吗？就是
1: 家里会有亲戚跟你。
2: 家里没有，家里都是完全是无条件支持的。
1: 嗯、
2: 我们家里真的是无条件支持的。嗯、但是你到
1: 社会上还是，
2: 但是你到就比如我这次去实习，那人家就会觉得你这一小姑娘，而且我个人是北京本地的，他们都会觉得。你又是北京本地，你又是一小姑娘，你能不能做好啊？或者是你干得了吗？就是能不能吃得了这份苦？然后我个人当时就我还是那样，我觉得你越要这么说我反而就是要证明给你看，我就是要让你知道，就是你怎么能在不了解我的情况下就是这么说我？然后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次比赛，其实你也可以了解到，养老不只是有真的是一线照护，你有很多的行业可以做，比如社工，比如评估，比如说老年人康复，就有很多行业，就是真正的就是去细究，你可以发现其实养老有很大的市场，
1: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方向哈。
3: 在传承里见证行业发展，在坚守中扛起民生责任，以青春之力创新养老未来。欢迎收听老年之声54特别策划坚守与新生。当前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愈发个性化、精细化和多样化，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自理能力的老人需求差异十分明显。老年群体不仅需要基本生活照料，还需要康复护理、健康管理、心理关怀等综合服务，而发展高质量养老服务离不开数量充足、专业化的养老人才队伍作为支撑。根据预测，未来1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以每年超千万的速度增长，面对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带来的刚性照护需求，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面前：我们是否拥有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专业过硬的养老服务队伍？一份高校联合发布的调查研究报告给出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未来5年，我国养老护理员缺口超500万。养老护理员中40到59岁群体占比高达83.25%，女性护理员占比高达89.25%，30岁以下年轻护理员占比不足2%。养老服务人才一手托举夕阳的晚年生活，一手擎着朝阳的行业未来。面对日益增长的专业照护需求，系统化的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已成为推动养老行业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
1: 张老师带学生不是这一届哈，节目最开始的时候私下还数了一下，带了5届学生了，从工作这4-5年的时间 也有

0: 六七百人，小一千人的这种数量了哈，这几波学生基本上都是零零后，这是养老的新生力量哈。
1: 那现在很多这个人工智能的东西，机器人的这些设备，比较智能化的这种设备，现在的学生他都很愿意去学，然后去应用，包括他们有这个创新创业大赛，还有什么挑战杯的这个比赛哈，就是这些学生都是自发的，几个人或者独自的，然后呢去写一些方案给企业，或者说是就是进行一些调研，或者是创造一些这个新的东西。比如说当时我看到有几个同学给我发的，他就想着怎么让老人发挥他的余热，就是相当于银龄的啊，这个银发经济嘛，他希望这个让他们在这个年龄大的时候还能够有所作用。他们设定的就是农村的这种场合，让这些农村的这些年纪大的这些老年人，然后怎么去把自己的手艺啊，或者说需要的资源啊，或者手上拥有的资源，构建这样一个平台，给跟对外去衔接起来的。那他们就是去打造这样的一个平台。你看他都很能够去想到一些新的这种点。所以这些孩子们如果用心的去做的话，还是能够做出很好的成绩的。包括现在很新的这些智能设备。他们要学智慧技术的手段，一个是学得很快，第二呢他们会参与到这个很多的创新的研发，包括我们现在学校也有这个微专业，有这个机器人，这个他们学生都很愿意参与进来，去想一些包括适老化呀，一些改造的点。所以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启发跟我们以往的传统的教学认知那样一个情况还是比较不同，他们还是有活跃的这一面。
0: 其实我觉得可能社会上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都会去贴标签，有一些刻板印象。
1: 对，
0: 好多人会觉得像零零后的很多孩子，确实因为出生的年代就已经是国家发展到一定水平了哈，然后生活条件呀、社会环境啊都是比较好的，家里这也是比较宠的，所以没有吃过什么苦。但是其实做养老这份工作呢，它需要耐心，需要责任心。
1: 对，
0: 然后呢其实是一个比较付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可能在社会上多多少少还对这份工作
1: 不了解，
0: 这个职业不了解，甚至有一些误解偏见什么的哈。所以那现在我们在培养零零后的这些养老的从业者，未来的这些养老支柱，我觉得可能以后没准到我老的时候就是他们是养老
1: 的
0: 主力、对吧？
1: 对，
0: 包括现在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也好，未来的这个养老真的可以托付给他们吗？从您作为老师的视角来看。
1: 我觉得从我这么几届的学生接触哈，虽然不是很长的哈，这个教学，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认知上的提升的。最初我接触这个专业的学生，当然会去倾听他们的声音，就会发现他们其实蛮抵触这个照护啊，这个工作内容的。到后面呢，我就慢慢发现我们现在的这个对口就业率是在提高的。而且呢，我也真的是从我指导的学生，因为他们到了这个他们学徒制嘛，有不同阶段的这个实习。那到了大三是就是时间最长的一个实习阶段，而且是面临就业的。那我就发现跟他们的接触里边去了解，发现他们其实在接受这个行业，而且是在用心的接受。就不单单只是说因为我为了找工作而这个选择，或者说为了我的喜好而选择，他们是真的在有关注到这个养老的这么一个趋势，就是老龄化的趋势，这个已经不是一个个人的这个选择问题了，
0: 是
1: 可能如果再放大一点的话，它真的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大的事件，养老这么大的一个民生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学生的这个认知高度也是在提高的，尤其是我们现在本科生哈，我就发现他们很主动的去思考这些问题。我现在在给他们上这个课，
0: 本科他去养老机构就业的话，其实他也会从照护的工作开始做起。
1: 对的，对的，我们是规划的这个鼓励学生要提倡学生要从一线照护做起的，因为你只有掌握了这个一线照护的这些技能，你也自己亲身去这个操作过，那你再到管理的层面的时候，你才能更能知道底下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0: 这也是这个行业这个一个特点。
1: 对
0: 对，就是你即便你学的是偏管理类的，但是你也必须要有一线的一定的工作经验，要不然你这个管理工作也不见得能做得很扎实。
1: 是的是的，我们的这个本科生虽然他是偏管理的，但是他们的课程里头其实是有照护的这个技能的。
0: 对
1: 啊，也是有这些课程啊，评估的课程都是有的。虽然说现在很多人都在也存在着误解啊，而且对这个职业的认可度可能还是有待提升，但是实际上我们教给学生的还是希望他是以一种专业的这个视角去看待这个职业的。

0: 它是个服务行业，但是它是一个这个有专业性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行业的，不是，
1: 而且对专业性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0: 对对，它还不是所有随便的人都能做的。
1: 是，
0: 你比如说你去给老人翻身，如何翻身呀？这个怎么能够翻身不让他受伤害，还能预防一些这个并发症的出现，是吧？
1: 可能很多人没觉得里面有专业性，
0: 对，
1: 但
0: 其实是有的。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他是需要这个我们这种科班专业出身的这样学生去从事这样的行业。
1: 再听听鲍同学吧，因为现在才是大二哈，
2: 对，
1: 才专业学了一年多。
2: 对，也就一年多一点，因为我大一更多的学的就是一线的照护，然后大二的话接触的就是机构管理啊，然后包括评估康复才刚开始多一些。
1: 所以有没有想过未来？因为毕竟你明年也要面对
2: 这个事儿了。其实就像刚才说，我刚开始选择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就秉持着就是不排斥的这个想法。其实很多人可能就是还是觉得，因为毕竟是跟老人打交道嘛，其实就是伺候人嘛。我个人是不排斥，而且我其实还挺愿意就是为这个行业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的。就是很多事，就是你要用心去做，然后才能感受到他这份行业带给你的一些收获和启发。然后我觉得我们作为青年人的话，其实我们有更多我们自己的想法多一些。就比如像以前，就比如爷爷奶奶老姥爷，他们可能想的更多就是，哎呀，我吃饱了就好啊什么的，或者我穿的还就是挺干干净净的就行。其实现在我走进机构发现，其实很多老人他们已经不是这个层次的，他们希望他们得到更多的是有尊严、有质量的，就是把晚年生活延续下去，不是说每天就是到点吃饭，然后吃饭睡觉，吃完觉就是偶尔下去活动活动。但他要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在家呀，对吧？他们既然他们选择了机构，那我们机构肯定就是要秉持着就是给老人做好就是全方位保障的一个，尽量让他们的生活晚年生活丰富一些。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有尊严、有质量的，真的是一个需要大家都值得去就是提倡的一个责任和力量。
3: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师徒相守，行业接力，传承的不只是照护技能与专业经验，更是敬老向善的初心，甘于奉献的劳动精神与守护夕阳的责任担当。而这样的故事不只发生在师徒之间，稍后坚守与新生，我们邀请到的是从事养老服务行业的一对母女，听听他们接续奋斗与薪火相传的故事。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在传承里见证行业发展，在坚守中扛起民生责任，以青春之力创新养老未来。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五四特别策划，坚守与新生。
4: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这两位，他们既称得上师徒，也是母女。在上海市杨浦区社会福利院做养老护理员工作的金小娟，回忆起自己从业初心的时候，她表示，没有妈妈可能就不会走进这一行，更不会坚持下来。退休之前，金小娟的母亲张秋玲也是这个社会福利院的一位养老护理员。把女儿带入养老服务行业之后，母女俩成了同事。如今母亲张秋玲已经退休，女儿金小娟从一线护理员成长为代教老师、片区负责人。那接下来的特别策划《坚守与新生》，我们要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跟这对母女来聊一聊。
7: 大家好，我叫张秋玲，来杨浦区工作已经是十来年了。
8: 我是金小娟，来自上海市杨浦区社会福利院。
4: 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哈。我们首先先了解一下，其实刚才两位都提到了这个在养老院工作已经十多年的一个时间了哈。张阿姨最开始是哪一年开始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呀？
7: 从2011年。
8: 2011年
4: 哈。

0: 然后当时就是来到我们现在工作的这个福利院。
1: 对，
0: 所以一干就是15年。那像小娟呢，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
1: 我是2013年，
0: 比母亲晚了两年。
1: 对，晚了两年。
0: 那当时是什么契机要投身到养老服务工作当中？是也会受到母亲的影响吗？
1: 是的，她是我的带路人。
0: 嗯，
1: 当时因为我还在老家嘛，然后妈妈在这边上班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她就经常给我们分享一些工作中的事情。例如他说这里环境很好，然后领导也很关心员工，同事呢也都很有爱，互相帮助，大家齐心协力把老人照顾好，然后老人在这里生活的都很幸福。那我觉得这个环境呢就非常的有爱，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0: 嗯，
1: 所以我就想着啊，我也想加入这么有爱的一个团队，所以呢当时就来了。
0: 啊，
1: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小时候因为我奶奶她是偏瘫卧床的。
0: 嗯，
1: 但是那时候我年纪很小，才上小学吧，虽然也是看到家里人在尽心尽力的照顾他，但是呢还是毕竟是缺乏这些专业的护理知识的。
0: 嗯，
1: 就是感觉那时候奶奶的生活质量其实真的是不好的。
0: 嗯，
1: 我就想如果我到这里来学到一些这样的专业的知识，对吧，然后可以让更多的老人都能够得到专业的照顾。
0: 嗯，
1: 如果以后我自己的父母老了，我就可以把他们照顾得更好，就是不让自己心里嘛留下遗憾。
0: 其实看两位的年龄和这个从业的时间哈，其实像张秋玲张阿姨刚刚进入到养老行业的时候，其实已经是40多岁的一个年纪了。这个在当年可能养老护理员的这个队伍当中，这个年龄还是比较普遍的，是吗？
1: 嗯，
0: 所以都是像您这个差不多这个岁数的人在从事。
2: 对的，我来时间就是看到领导热情，就是看着老人也蛮好的，同事说话也很好，对老人也有点爱心吧。我都心想着，我都看着这工作不错，我都干下去吧。
0: 嗯，啊，
2: 就一直都一直都这样都干下去了。
0: 嗯。一直就干下去了，因为两位都是半路出家，所以可能从这个品质上素质上是具备的，但是这些专业的内容哈，就可能需要一点点去积累去学习。尤其是像小娟刚参加这个养老护理工作的时候还不到30岁，其实那个时候如果说确实有点辛苦了，我就直接转行去再去做别的也来得及啊，有想过吗？
1: 刚来的时候其实照顾老人我真的觉得还好，因为也是也农村家庭出来的，从小也都在家里做一些事情嘛，帮父母做一些事情，所以吃苦耐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我来说呢，最大的难度就是不够专业，就是来了之后你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0: 嗯，
1: 例如给老人翻身换尿片，你就不知道怎么去下手，你知道吗？就是看着这个老人就很脆弱，你都不敢去动他，
0: 嗯，
1: 不敢下手。然后后面的话就主要是刚来的时候有带教老师，然后还有因为我妈妈也在这儿，她毕竟还是比较有经验了，
0: 已经做了几
1: 年
0: 了，
1: 她也很有经验。
0: 嗯
1: 啊，对，然后她就开始就手把手的教嘛，就带我，
0: 嗯，
1: 然后教我怎么给老人翻身，例如两个手要放在胸前，对吧？怕压到老人的手了，
0: 嗯，
1: 然后还要懂得借力嘛，然后你给他翻身的时候不能靠蛮力，要动作还要轻，轻轻的借力，然后将老人翻身翻过去，这样又安全，你又不会太累。
0: 嗯，
1: 都是一点点在教我。
0: 哦，
1: 还有的就是一个跟老人沟通的问题。刚来因为上海话我也听不懂的，所以老人比如说什么，我都是猜的，实际有时候猜不对了，我还得让他们帮我来翻译一下。
0: 就是您指的是阿姨，虽然不太会说普通话，然后说的都是河南口音比较重的话，但是
1: 他能听懂老人表达的什么意思。
0: 所以这个时候阿姨还能给您翻译哈，不仅手把手的教您操作技巧，嗯，这种沟通技巧，语言翻译也帮了很多忙。
1: 是的，
0: 嗯。当时您刚刚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带教老师，这个除了阿姨之外还有几位是吗？
1: 对，还有另外的带教老师。
0: 哦，
1: 因为像我们安排的话，
0: 嗯，
1: 就觉得还是要找一个，例如我妈妈嘛，她因为她是我妈妈嘛，他们就觉得，哎呀，好像是妈妈带你，怕有些时候可能是没有给你。他会不会帮你把活给干了呢？
0: 就是可能
1: 对吧，他想着，哎，你妈妈肯定心疼你，不舍得让你干，
0: 是啊，
1: 那有些事情肯定他就帮你做掉了。
0: 嗯，
1: 所以他就是领导是另外安排了一个代教老师带我的。妈妈呢，就是下班的时间呢，还有是平常 休息的时间呢过来帮助我一些。
0: 哦，那就相当于上班时候有个师傅，回家里呢既是妈妈又是师傅了。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所以对您来讲这种业务培训其实就变成一个全天候的了哈，上班时间有老师带、下班时间也有老师带。
1: 是的。
0: 对，
1: 然后下班他会跟我讲很多然后照顾老人的一些技巧，生活照料的技巧，还有一些沟通的技巧。
0: 哎，我有一个好奇的点，就像小娟儿这个刚上班的时候，阿姨平时去偷偷的去观察一下小娟儿是不是遇到困难了，是不是有些工作应付不过来，会有这样的时候吗？
2: 有的，
1: 会去偷偷的看一下，也是不放心嘛。
0: 然后呢，有没有想过说，哎呀，我真的我能不能我替他再干一点，让他别这么辛苦？
2: 那就是让别人看着给他指导一下，就是这样了。我就是有时间了，是想伸手就是帮他。
0: 这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2: 也是刚来太小了，就是有时间了，给老人翻身了、弄上了、洗了、擦了。有时间还怕碰到老人。老人受伤咋着的？就是有时间不由得都想。伸手去动动去帮他去
0: 帮他哈。其实从您的角度阿姨哈，就是我想可能原来您在老家的时候毕竟又是母亲同时也是儿媳啊或者是女儿哈，所以可能家里的老人您也帮着照顾过，就是原来在老家照顾老人的时候和您刚到这个养老机构照顾老人的时候，您感觉要求上会有什么不同吗？
2: 我在家不是，那是自己家的自己的老人呢，想着就是咋照顾都不拿心情上放松。来到这里上班，这啥都得按住技术啥的，按住那
1: 更规范一点，
2: 就是有点心里有点紧张
1: 责任。
0: 因为照顾家里的老人全是靠这个情感的支持哈，然后但是我面对工作要照顾这个服务对象的时候，他有这个工作要求工作标准，所以心理压力就会变大。
2: 对，
0: 然后呢在技术上呢，就是可能原来在家里我们觉得这个照顾老人就反正按照大家的习惯来，不知道到了这边给您提了很多标准上的要求，就是这些对您来讲是不是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是不是能很快学得会？
2: 学是很用心的学了。那就是抱老人呢，就是老人擦身了、弄啥了、喂饭了，这些都是重新又耐心
0: 的哦。所以入职的时候有个
1: 进了机构之后，像都会先安排培训的。
0: 哦，就是入职的时候是有个系统的培训是吧？
1: 对，
0: 培训什么内容呢？阿姨先讲讲您那个时候刚入职的时候主要培训了些什么内容。
2: 我来到培训首先就是抱老人、坐轮椅，就是喂饭、怕老人也是弄啥的、擦身，就是给老人就是技术上的辅导，换尿布了、喂饭了，就是担心他会生病，就是比较
1: 防压疮了，
2: 比较有压疮了，都压力有点就是那
1: 压力比较大
2: 啊。
0: 就是这些培训里有哪些是您原来在家照顾老人的时候压根儿可能都想不到的？或者说和原来您照顾老人的方式在技术操作上是不太一样的。
2: 就是在家吧，就是自己的老人吧，就是翻个身了啥了，随着就是心里放松，随便就是心理上就是慢慢的就是照顾老人呗。这里的主要是技术或者是专业还得学习啊。
0: 哦，确实不太一样是吧，跟原来我们自己照顾的时候
2: 不一样
0: 啊。刚才阿姨简单介绍了她当年的一些培训的内容，小娟这个两年之后入职的时候，这到您入职培训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在培训内容或者是一些要求上？
1: 我们来的时候可能就多了一点那个沟通的技巧，因为实操嘛，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对吧，就是老人的一些生活照料差不多的，就是多了一点例如你的服务态度啊，还有你那个沟通技巧啊。
0: 所以其实你看虽然只有两年的时间，而且大概是十多年前，但其实他的这个要求其实还是在不断的进一步深化。
3: 在传承里见证行业发展， 在坚守中扛起民生责任，以青春之力创新养老未来。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五四特别策划。

0: 话，坚守与新生。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规模稳步扩大。尽管如此，当前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仍存在诸多短板，比如总量不足，与快速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相比，人才供给仍显紧缺，结构失衡，年龄偏大，学历偏低问题突出，专业能力参差不齐，社会认同度不高，职业吸引力不足，导致人才流失严重。这些问题制约了养老服务质量的提升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人才培养。201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体系。2019年，民政部与人社部联合发布《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为护理员培训与评价提供了统一依据。2025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将养老服务师列入第七批新职业名录，将养老服务师纳入新职业，有利于改变养老服务是中低端服务、养老服务职业是低端职业的刻板印象，提高养老服务业对人才的吸引力。
1: 小娟是在养老机构已经工作了13年了哈，然后从最初的职业资格，现在已经是到了二级技师，然后呢，也从一线的护理员，现在其实也是片区的负责人了哈。所以其实我觉得能够感受到我们整个不管是养老机构的一个小的范围的变化，还是整个养老行业的一些变化哈。所以在您看来，这十多年哪些变化是比较重要的，或者让您感受比较多的？
2: 刚来的时候就从护理员做起嘛，一步一步，你看也13年过去了。让我感受最深的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在养老服务行业呢，就是越来越专业，越来越规范了。以前我们你看来的时候，就像我想的很简单，就是照顾老人的吃喝拉撒的这些简单的一个生活照护，
1: 就是有耐心。
2: 现在呢
1: 就行了呗哈。
2: 对，要有对有耐心，能吃苦耐劳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就是越来越专业了嘛，就是我们简单说，就越来越要求越高了，对我们的护理呢就越来越高了。首先，我们现在就是从一个基础的照护，然后到现在的康复护理。然后老人的一些心理慰藉还有认知症的一个照护，现在都有完整的标准和规范了。就是不是简单的就伺候好老人就行了，我们都是专业的人员了
1: 啊。就是不同的老人怎么照顾都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标准化的流程和要求。
2: 对，
1: 其实不同的片区照顾的老人的类型也会不同，所以每个人我们的专业方向的要求就会越做越细。
2: 是的，越来越细。现在我们老人都给他分的有像能自理的老人，然后半失能老人、失能老人，还有认知症老人，都分得很细。
1: 像咱们这个片区呢，主要负责的是哪一类型的老人？
2: 我这边的话主要是自理老人和半失能老人比较多。
1: 这个照护上难点会在哪儿？你想自理的老人其实相对不是让大家觉得会比较好照顾了吗？
2: 生活照料上是比较好照顾，但是难的就是一个心灵的一个慰藉，还有平常的一些沟通交流，就是这样的老。

0: 社交的这种需要怎么满足。那所以我们平时的工作不仅有照料，还得组织他们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咯。
1: 是的，我们有专业的社工嘛，然后每周就是不同的活动，每天要给他安排好。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有老年课堂，
0: 嗯，
1: 就是我们讲是叫银发课堂，就是组织老人呢就参加一些活动，例如做手工啊、画画、读报、唱歌，就是老人下棋、打牌，还有我们现在又新增加了一个智能手机的一个课程嘛，因为现在老人也都开始用上智能手机了，
0: 是，
1: 然后我们就手把手的教他们怎么使用，然后最近比较流行的那些都在教他们，哎呀，老人都觉得很新奇
0: 啊，
1: 然后也觉得学到了新的知识，嗯，很开心，
0: 教他们刷短视频，然后使用 AI 这种助手哈，
1: 对 AI 制作，
0: 嗯，
1: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 P 照片，
0: 所以我们这个服务也在与时俱进哈，像张阿姨呢，就是您刚工作的时候其实已经感受到工作和标准比较多了，但是到您退休的时候呢，就是这十几年间您感觉到了哪些发生的变化呢？
2: 我跟你说，变化又是比我们那时间更难，更技术照顾老人，更有耐心有专业的照顾老人的
0: 啊，比您刚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要更难一些了。
2: 对对
0: 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感觉您周围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就是从事这个工作的。
2: 以前我来时间都是基本上给我那年龄人没有说着太小，就是一每一年了就是有个学生来实习
0: 啊，
2: 这有个教的年轻的，
0: 嗯，
2: 基本上照顾老人就是都基本上都是那都我十岁那个劲儿。
0: 所以十多年前的时候像您女儿从事这个工作就已经算年龄很小的了是吧？
2: 对
0: 啊，一般都是跟您差不多的年纪，
2: 嗯，
0: 但是到您退休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这个在我们一线岗位上有很多年轻人了。
2: 对的，
0: 当然这些年轻人上岗哈，虽然有些可能都是院校培养出来的，接受过一些一线的学习和教育哈，有一些基础，但实际上真正上岗的时候要应对这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还是得靠像我们这些更有经验的阿姨来传帮带。
2: 对的对的，
0: 您带过的学生里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您女儿？
2: 基本上是也都一样吧，带过就是很深的，也就是也可专业个学习弄啥的，
1: 就是很专业，
2: 嗯，
1: 很用心学，
2: 很用心学，
0: 嗯，就是有专业基础，在我们一线工作的时候也很用心的在学习哈。
2: 对的
0: 对，从小娟来看，就是这个专业学习的这个基础和我们实际工作之间这个差距一般是存在哪些地方，这个怎么来让更多的有专业背景的这个年轻人更快的能够投入到我们一线工作当中？
1: 我们现在有很多那个专业的学生来的吧，
0: 嗯，
1: 然后刚来他们是理论知识肯定是储备是很足的，
0: 嗯，
1: 就是实际操作呢还是要现实中还是有些区别的，
0: 嗯，
1: 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可能做实操的时候，就是我们都是训练的时候肯定都是用假人嘛，
0: 嗯，
1: 用那个假人来训练的，
0: 嗯，
1: 但是假人和真人的情况它是有很大区别的，就像我们看到的老人各种样的身体情况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每个老人的方式方法它也是有变化的，就是完全不能是千篇一律的。
0: 哦，就比如说同样可能是偏瘫的老人，不同的老人之间我们在照护上其实也会有不同的。
1: 对，所以要灵活的掌握，什么样的老人用什么样的手法都要分开的，不能说是完全一样的。
0: 嗯，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些年轻人刚入职的人，就很多他们在感受上的一些区别哈。
1: 对，然后现在很多的就是困难其实也是沟通，因为现在认知症老人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跟他沟通的时候肯定是很难沟通的，比如说你说我们去洗澡吧，他不管你的，他不配合你的。所以那这些学生呢就觉得，哎呀，他不肯去我有什么办法呢，就好，就是还是缺乏一些这样的沟通技巧，
0: 嗯，经验问题了，
1: 嗯，对，就是一些经验问题，其实跟老人相处时间长了，
0: 嗯，
1: 你知道了他的脾气性格，
0: 嗯，
1: 还有兴趣爱好你掌握了之后，你就可以利用这些兴趣爱好呀去跟他去沟通，这样的话就会更顺畅一些。
0: 那其实这可能也是很多家庭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家里有一些认知方面的老人，比如说今天就要完成这件事儿，是吃饭也好还是洗澡也好，这是照护人员计划当中的一件事儿，但是可能在当时那个状态之下老人就是不愿意配合，那从您的经验来讲怎么解决呢？
1: 我们一般呢都是先例如我们就比较了解这个老人的脾气性格嘛，
0: 嗯，
1: 他的兴趣爱好啊，例如说我要说劝他去洗澡，他不肯洗，对吗？
0: 嗯，
1: 然后那我就 例如这个老人他喜欢穿那个漂亮的衣服。

0: 服，我就说啊，咱们好洗澡啦，洗好澡之后咱们就可以穿这件漂亮的衣服了，对不对？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哎，我们的女儿来看你了，看到是不是很高兴啊？我们穿的美美的，反正就是跟就像哄小孩一样的，差不多就是、
1: oh.
0: 啊，来，对，跟他沟通，你讲到他感兴趣的事情了，他就比较配合你。
1: 哦，用他感兴趣的事情，然后结合这件事儿去引导他去配合你哈。可能好多人会觉得，那洗澡就跟他讲道理呗，你说不洗澡会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但是讲道理对于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其实用处不大。
0: 他不跟你讲道理。
1: 所以还是得转移他的这个注意力和兴趣点，让他通过有兴趣的事情，然后去更愿意的去主动的配合你哈。
0: 嗯，是的。
1: 那如果他就是不配合呢，最后也会放弃这件事儿吗？
0: 如果说他那个真的实在不配合，我们看他如果情绪不对是吧、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过一会儿，我们先带他去玩呀，然后就先带他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让他心情、
1: 哦、
0: 哎愉快了，那你再跟他去沟通这件事情。
1: 哦，
0: 就是不能强制性的啊、嗯、
1: 但是这样的话可能整个这个从我们投入的成本，尤其时间成本精力成本还是比较高的，这个都是不太、
0: 嗯、是的，
1: 不
0: 照顾认知症的老人是我们投入的精力会更多一些、
1: 嗯、对，这个可能都提前也不太好预判、
0: 嗯、
1: 哈。
0: 嗯，是的，很多就是不可预测的事情。
1: 确实
0: 所以要投入更大的精力和耐心。
1: 对，所以这份工作哈、啊、既让人觉得很重要，然后呢又很温暖，但是这个背后其实有很多这种不为人知的，或者是让大家觉得可能并不显得很伟大，但是又不断的积累那么多平凡的那种付出哈，就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因为张阿姨现在已经退休了一段时间哈，
0: 对，
1: 确实这十多年我觉得也一直不管是带着女儿也好，还是带着我们更多的年轻的人哈，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护理一线的工作当中。也想再问问张阿姨，就是在您看来我们这个照护的工作，因为现在我们听了这么多，感觉它肯定和大家想象的那种解决好吃啊睡啊这样的简单的照料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现在要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的话，您觉得需要掌握的品质有哪些？
2: 现在吧，我总结就是你得对老人会说话，会有耐心，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吧，就是有轻声的细语，多哄哄他，陪陪他，
1: 嗯，
2: 就是多给他，不能急躁，
1: 嗯，
2: 不也不能烦，也不能发脾气，就是慢慢的陪他，就是说说话，就是哄哄，就这样得耐心、
1: 嗯，
2: 对他就得心细一点。是不管呢，吃饭呢，擦身呢，吃药了，你就得不能一点也不能马虎，对老人当成自己的亲人照顾吧，从心理上就是这样。再一就是你遇到事情不是，要是好比是老人有啥事了，你不能慌张，对老人得呛着了，吃药弄啥，摔倒了，你得有点基本处理，及时叫医生。
1: 嗯，
2: 就这样，你得细心一点，
1: 得有耐心，得有细心哈，然后专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0: 对，遇见事了不能慌。
1: 嗯，遇见事儿了不能慌哈，所以确实它不是一个挺简单的一件事儿了哈。当然这个工作也需要很多年轻人的这种投入和参与哈，然后才能让这个事业更好。
2: 对对，
1: 嗯，也听听女儿的吧、嗯、从前辈身上不仅包括您的母亲了哈，更多的很多原来我们经常讲这个养老院护理都是大姐都是阿姨这一辈儿的人哈，我觉得可能从他们身上也会学习到很多优秀的品质、嗯、当然现在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他们有这个更好的专业的职业的背景哈，在这种情况下、
0: 嗯、
1: 怎么把品质和这种职业化的专业的要求更好的做结合，也说说您对于这种接力和传承的理解。
0: 当时刚来的时候呢，就是妈妈就跟我讲，做这个工作呢一定首先你要有爱心、
1: 嗯、
0: 要有耐心，要有责任心。那我反正就始终就是也记着这一点嘛，然后我想我既然做了这个工作就肯定要牢记这个重点。
1: 嗯，
0: 那我就会用不忘初心代代相传吧、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你看妈妈传给我的不是光一个手艺对吧，更多的就是对待老人的真心，然后对待这个职业的敬畏、
1: 嗯、
0: 我从他手里既然接过了这份责任， 然后也一路走到了今天呢，以后呢肯定还是要继续守着这份初心，然后把我们的养老事业做得更专业更有温度。
3: 听众朋友，一代坚守筑根基，一代创新复新城，我们看到养老行业的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一代代养老人以坚守诠释劳动之美，以青春扛起时代担当，在传承中深耕，在创新中成长，持续夯实养老人才梯队建设，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用温柔与专业守护最美夕阳红，以接续奋斗书写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那以上就是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坚守与新生的全部内容。
4: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
6: 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8: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7: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8: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7: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

0: 白色，
1: 天使白，
2: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绿色，
2: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橙色，
3: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假行家是单口相声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相声中的满不懂和假行家这两位既无开药铺的经验，也没有做生意的头脑，最终呢走向了失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假行家。这满不懂和假行家两位的形象在这个作品中被刻画的是活灵活现。
1: 在这个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家住的这个后门，后门有个一溜胡同，一溜胡同里头住着一位满大爷，姓满，名字叫满不懂。满不懂满大爷家里挺有钱，可是别的他都不懂，他就懂这钱呢是越多越好。满大爷满不懂，懂得钱是好的，别的不懂，老想着钱多还想发财，就知道啊做买卖能够赚钱，想主意开个什么买卖呢。他又是个满不懂，你说开什么买卖，搭个伙吧，就找这伙去，找来找去有人介绍了一位，这位啊就在这个宣武门外菜市口有个贾家胡同，贾家胡同住着一位贾先生，姓贾，名字叫贾行家。贾行家跟这满不懂也不知怎么凑在一块了，这二位行了，天天哥俩就商量做什么买卖呀，商量商量商量，买事情转悠。哎，这天走到这个西安门大街这会儿，路北了有一个两间门面的一个药铺，门口贴着条，家具出兑，此铺出倒。满大爷一瞧，就跟贾行家说，哎，贾先生，您对这买卖药铺有研究吗？贾行家一听，嘿，大哥您怎么了，

药铺，咱们是老本行，行家。是啊，那咱们进去看看。嗯，可以。俩人进来了。哎，掌柜的，您这个药铺要出倒吗？掌柜啊，二位请坐，请坐，可不是吗？哎，这个怎么着？您打算做这个小买卖吗？啊，我们问问，这个打算倒多少钱呢？2000块钱，假行家吗？这两间门面就2000，太贵了。啊，不，您看呢，这还这么些个家具，啊，还有好些个存底子、存货，您就卖1-2个月都不用上货。后头院还有3间房，还有2间堆房。满大爷一听啊，当时就高兴把钱掏出来了。为什么呢？满大爷一想，我家里住那2间破房也不怎么样，家里也没多少人，归了包堆3口人，俩大人一孩子，后头有3间房。倒过这买卖来，我们也就搬这儿住来了。贾行家家里又没人，这么一干这小买卖挺好，不就2000块钱吗？这是500，先给您这定钱。在3天之内，那1500给您凑齐。另外呢，您呢也把这个安排安排，就得给我们腾房。到3天我们就来，我们就搬这儿来了。啊，那没错没错，好，交完定钱就出来了。这个掌柜的说：“您二位，我跟您商量点事情，这买卖没问题。3天，您就明天来，您让我腾房，我都腾，我有地儿住。我跟您要求点事情，什么事啊？我这儿有我一个外甥，刚打这个乡下来，来我这儿没几天，就说送我这儿学徒来的。您说这玩意儿，这买卖一倒出去，我把他安排哪儿呢？”可是呢，您这儿呢也应当用个小徒弟，是不是？您看看能用不能用，您能留下不能留下？满爹满不懂，一听小徒弟，那我得看看这人老实不老实。哎，老实，您看这不就这孩子吗？叫什么名字？他叫窝囊废。啊，窝囊废，冲这名字我就得留下呀。啊，这仨人算凑在一块儿了。好好好，就在这儿吧，没关系，管吃管喝，每月给3块2块的零花得了。事情都办妥了，回家了。1天2天，到第3天真搬过来了，人家也把房腾了，油刷门面，择吉开张，找了个好日子。这天呢，开门的时候什么时候？半夜了，4点钟就开门了，放挂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街坊邻居都吵醒了，不知道什么事啊。这就算开张了，4点来钟开的张，3个人趴在柜台瞪着眼睛往外看，干嘛？等买主。半夜了，谁起来？人家没急病，谁买药啊？等来等去，等来等去，等丁太阳都出来了。满爹说：“贾先生，咱这买卖行吗？怎么还没人买呀？这您着急哪行啊？咱下门下的早了，您哎，您看这不来了吗？”正说着呢，进来一位，这位手里拿着一副对子。辛苦辛苦，掌柜，心肠之喜，心肠之喜啊，给您道喜来了。您把这挂上吧。送对子，满爹一瞧，哟，不认识啊。哎呀，谢谢谢谢。哎呀，您是在东边在西边，您这宝号什么字号？以为人家是借饼的街坊买卖家呢。这说：“哦，不不，我不开买卖，我天天得麻烦麻烦您啊。是什么事啊？什么事啊？这个我在您这个药铺门口啊摆个皮镜摊儿，我是个皮镜缝破鞋，我呢姓陈，人家都管我叫陈师傅。因为呢我在这药铺门口摆了有4-5年了，听说呀换了东家，换了掌柜的，我来给道道喜，我再跟您说一声，我天天麻烦麻烦您，就在这门口摆摊。可是呢我可也不糟践不祸害，我每天早来的时候我把您门口给扫扫，临走时候我把门口打扫干净了。哎，您看可以吗？”满的也满不懂，一听那没什么，人又给送对子。好好好，您还照摆，您不在这摆了4-5年了，您还照摆。还告诉您呢，有个阴天下雨儿刮风，请到屋里来，听见没有？渴了里边喝水，打我这儿说没关系，您就天天在这儿

0: 您，我们还得求您照应呢。
1: 啊，是好，谢谢您们。哎呀，您那儿一共几位呀？
0: 啊，我们这儿就是我们这贾先生、贾行家，啊，还有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后边呢也没别人，后边呢有我老婆，啊，有我一个6岁的小孩。这个小孩子要在外头玩啊，跟别的小孩打起来，您受累给劝劝架。
1: 啊，行，那没关系，没关系，
0: 说的挺好。那么掌柜的，您辛苦着吧，我外头了。
1: 好好，陈师傅，您有功夫您就上屋里坐着啊，
0: 渴了就喝水。毕竟出去了，哎，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药铺也如是，不能不开张。进来一位买药的，掌柜的，您给我来1毛钱的银珠。银珠就是那个印戳在印筛里头啊，我们小时候老师啊给判赏用的那个银珠，红的，来1毛钱银珠。满的也是满不懂啊，赶紧叫贾先生、贾行家。贾先生，您给拿药银珠。贾行家一听，贾行家吗？找银珠，拉抽屉就找药，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他怎么没有啊？不是没有，有他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找了半天没有，掌柜的，没有。啊，您一听他这货底儿少，没有没有就告诉人没有吧。贾行家说别别去，那您不得罪主顾吗？明儿一嚷嚷好，谁还上咱们这抓药来？没有，那我有主意。窝囊废，把小徒弟叫过来了，打柜里拿2块钱，就到这个首饰楼、银楼，2块钱，咱俩银珠来，听着没有？要6钱一个的就可以，来俩，越快越好，快去！窝囊废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2块钱奔首饰楼了。他打银珠去了，这玩意儿还挺慢呢。人家抓药这位等急了，掌柜的怎么还不来呀？怎么意思啊？哎，您稍后，这个咱们柜上没有了，上我们这个货站去。

0: 来一毛钱白鸡。白鸡啊，我们小时候拿那个洗纺头啊、洗衣服什么的那么种药材叫白鸡，也有拿那个沿这个红柱似的写字的，也有那干这个用的，这叫白鸡。行了，你给我来一毛钱白鸡。满不懂当然是不懂了，假行家，假行家拉抽屉找白鸡，找了半天没找着。掌柜的，没有啊，没有，您赶紧告诉人没有吧。您怎么老爱得罪主顾呢？没人还来不来啊？啊，那您又出什么主意啊？啊，出什么主意？咱们这买卖是先赔后赚呢，还出什么主意？我那没，拿两块钱，上菜市上买一只白鸡来。可钱买，一子别剩，快去。是，我那非去买去了。一会儿功夫买了一个3斤6两的大白鸡，2块钱拿回来了，交给贾行家了。贾行家一看，那个上头有两根黑铃，您等会儿，我后头给您配药去。买白鸡还配什么药啊？哪知道他到后头一看，上头有两根黑铃，给拔下来了。然后又拿出来了，给您白鸡。这位一瞧，啊，掌柜的，我要白鸡。啊，是啊，您看这不是白鸡吗？一根黑铃都没有，有他刚才蹬下去了。咱这是货真价实，您明白吗？下次还让您照顾呢。没错没错，3斤多呀，您拿走家吃去吧。这位这个乐呀，一毛钱买3斤多重一个大白鸡。这药材也甭买了，加了炖鸡吃去了。这位走了，满的也满不懂，可急了。贾先生，咱们这买卖照这么干干的好吗？没错没错，您呢，先赔后赚。哎，好，先赔后赚。正这说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买药。买什么呀？附子。这个东西呢，有叫香附子的，有叫附子的。等等，来2毛钱附子。满不懂是不懂啊，假行家这回连抽屉都没开，跟这满的也满不懂商量。大哥，哎，咱们哥俩干这个买卖呀，咱们是这个，当然了，我虽然帮着您干这买卖，可是按理由说您拿的钱我应当出个人令。为什么呢？人家来买附子，人家买附子呢，可是我家也有儿子。我家有儿子，不过他在南京呢，这玩意儿太远呢，人家来抓药，人就等着用啊。对不对您呢？那么这个呢，只好呢现在紧着你们爷儿俩卖了。啊，紧着我们爷儿俩卖。哎，对了，您人买2毛钱父子嘛，对不对？您到后边去，就把小孩领出来跟人家走吧。啊，我们跟人家走卖了。那没办法，咱这是买卖生意啊，对不对？您跟人走配完药，人家还给送回来呢。嗨，你这不是这买卖生意怎么搞啊？别嚷，您一嚷这是让人听着多笑话。您去领孩子去吧。死气白赖往后边推，满的也满不懂，又是急又是气，心里这份难过呀。到里边跟老婆怎么说呀？到里边一进屋一看呢，他老婆正在炕上这儿做活呢，6岁的小孩正在地下那儿玩呢。满的也满不懂，一看这孩子，眼泪差点流下来，心里他很难过。过来一拉这孩子，说话颤颤巍巍的。小子，我对不起你。谁让咱干这份买卖呢？人家来买药，现在把你给卖了。走，跟人家走吧。往外就领。大奶奶一听，那有不急的啊？怎么了？你怎么干买卖？你干嘛把孩子卖了？
1: 我也不知道他是药贼呀。
0: 胡说八道吗？这不是？那能卖吗？你别闹了，他能卖吗？但你不幸的事就满，连我一块走，我们爷俩全卖了。说这话，领着孩子哭着往外就走。大奶奶能不往外追吗？哼，你个缺德老鬼，谁让你拿钱干这个买卖呀？啊，那。

没办法，人家贾先生说的，明儿俩是要在，人家买父子就得跟人走。大奶奶也追出来了，跟贾先生说说，我们这买卖关门不干了，行不行？贾行家听见了，哎，大嫂，那可不行，您那是人家来买来了，咱们已然收了钱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货真价实，那不能，咱们这买卖生意，你们俩跟人走吧，您买父子。领走，那位能领走吗？那位不知道什么事啊？那位掌柜的，我买父子啊，是这是亲父子，这亲爷俩，咱这货真价实，您领回去，然后您再打听，如果要是报的，您给送回来。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那位也不敢领走，正在这儿磨分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这位是天津人，买什么呀？杀人，杀人倒扣，搁嘴里含着去额外的，因为他是天津人呢。这个杀呢，他说仨，进门就说：“掌柜的，来两毛钱仨人。”他们那儿正闹着呢，贾行家一听，哎，得，甭闹了，人家来买仨人，大嫂你也甭闹了，咱们一块儿全卖了。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四人我们这儿都没有，现在我内掌柜的跟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就仨人了，哎，这回好了，哎，咱这买卖甭干了，全卖了，走吧，跟着走吧。大奶奶这个气呀，你这胡说八道，这叫什么事啊？孩子也哭，大人也嚷，这么一吵一闹啊，外头那位陈师傅皮静进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这掌柜的，你们哭什么呀？满脸满不懂一瞧，哎，陈师傅，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买卖2000块钱多倒霉啊！人家早晨来了一位，买这个1毛钱的银珠，我们这贾先生花2块钱给人砸俩大银珠子，愣给人家了。他刚先赔后赚，人家买1毛钱白鸡，花2块钱3斤多的一个大白鸡给人拿去了，他刚先赔后赚。这倒没关系，赔俩钱不要紧，别把人赔在里头啊！你看见吗？这位来买父子，他把我们爷俩给卖了。这位先生来买仨人，连徒弟窝囊废，带贾先生，带我老婆，这全卖了。您说我们这买卖还怎么搞啊？皮匠一听啊，磨头往外就跑，满爹直叫：“哎，陈师傅，你跑什么呀？”皮匠说：“我还不跑啊，回头来个买陈皮的，把我也卖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假行家》。这回家吃饭呢，以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现在啊，回家吃饭对于有的人来说，它就成了一种奢侈，或者说是一种盼望。这回家吃顿饭真的就那么难吗？有两对父子啊，要为我们呀给出一份答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徐峥、宋小宝、尹正、依依等表演的小品《回家吃饭》。
1: 我是一个餐厅的小老板，今天为了迎接儿子和儿媳妇啊，好久没回来吃顿饭了，跟他们吃了个团圆饭，所以说刚才这桌客人还没等吃完就被我撵走了，但是他们挺败家，半杯酒没喝完。抓紧收拾干净的啊！
2: 哎，你不要一直看手机了啊，你看你这个月跟我说的话一共只有三句，第一句是嗯，第二句是哎，第三句呢
1: 你干嘛呀。
2: 哎，对对对，就是这一句。
1: 不是你干嘛找我干嘛？
2: 你看你
3: 里边有个搓澡的。
2: 哎，你看你穿的是什么样子，你这什么呀啊，这袖子当到地上了，你这什么衣服呀？
1: 这巴布亚新几内亚潮流穿法知道吗？
3: 什么潮流？我精神病院工作的，我们精神病院的病人都是这么把自己绑起来的。
1: 我就说呀，年轻人就这范儿。
3: 哎呦天，为什么这你朋友圈你把我拉黑了？
1: 什么叫拉黑？我把你好友都删了。
3: 为什么呀？
1: 你能看懂我发什么朋友圈吗？那天我发一朋友圈你还给我回复，我说我跟哥们儿一块儿看泰囧去了，看完了，哎呦，我电影给我笑尿了。哎，你给我回什么呀？用不用爸爸给你准备一个尿不湿？
3: 对啊，
1: 我多大岁数，我能真尿了吗？我什么呀？
3: 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呢吗？
1: 开什么玩笑？你根本不懂，你就
3: 没有幽默感。
1: 得得得，
3: 可不可以把我拉回来？拉回到好友圈里面，
1: 看心情，看心情，
3: 好不好？
1: 干嘛？这找我干嘛？
3: 我不干嘛，我就是想跟你好好的吃一顿饭，说说话，好不好？
1: 是啊，可吃的，
3: 嘿，可吃饭。哎呦天，哎呦天，你干嘛呀？
1: 啊，这猴山吧，这是
4: 干嘛呀？
3: 我们来吃饭，点菜，好吧？
4: 萨瓦迪卡，
3: 卡布甘卡，
4: 今天饭店打烊啦，
1: 太好了，告辞了。
3: 啊，你不要走啊！像什么样子？你嘴巴里嚼啥呢？交完了咽下去，使劲儿啊！咽下去，你听到了没有？
4: 啊，兄弟
3: 啊，
4: 这玩意儿没法咽，带皮呢。
3: 我跟我儿子说话呢，你搅和什么呀？
4: 看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生气跟我说话呢。
3: 来来来，点菜点菜点菜。
4: 今天真打烊了，有点特殊情况，刚才的客人没吃完都被我撵走了，啤酒剩半瓶让我喝了。啊，
3: 我就想跟我儿子好好吃顿饭，你就可怜可怜我们，给我们点个菜行不行啊？
4: 真的不能点了，我儿子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帮帮忙好不好？
4: 帮忙也不行
1: 的。行了爸，您帮甭跟说，我告诉你老板啊，我们今儿都已经进来了知道吗？我们进来就得吃。
3: 哎，
1: 要不让我们吃我们跟着就撒泼。我告诉你，
4: 你瞧你嘚瑟的一出，你带那一脖子链子，你瞅瞅你跳崽吧。那老破怪不一般花花的，回家呀，帕瓦罗蒂呀，你就那孙子。
3: 怎么了？你有没有吧？点菜，点菜，点菜！
4: 你就抓紧点，点完就抓紧走。
3: 哎，这还像话？
4: 吃啥？
3: 有没有澳洲龙虾？
4: 有亚洲蟹腿儿。
3: 有没有燕窝？
4: 燕子刚飞走，这个季节。你等一开春，燕子飞过来的时候，你再点这个菜呀？你说这你、啊？
3: 那有没有海参？
4: 海参不炒丢了吗？
3: 你说的是海参炒面吗？
4: 对，那炒丢了，到现在没找着。
3: 那海参从炒面里游出去了。
1: 海参是让辣根辣的，你知道吧？
3: 辣根辣
1: 的。行。
3: 什么海参呢？海燕呢？他听到这俩字都不行了，对吧？
1: 长点心吧，是吧？
3: 对。
1: 行了，我点吧，
3: 啊，
1: 我点，给我们烤十肉串，十肉筋。来俩辣腰子，完了来盆牛蛙啊！
3: 哎，不行，你这个不健康。你看他是东北人，得点东北菜，小鸡炖蘑菇呀，红烧鱼啊，古老肉啊，
4: 点吧，都什么了？
3: 哎，是小鸡炖蘑菇，
4: 鸡子炖蘑菇。
3: 哎、对了，然后呢是红烧鱼，
4: 红了烧个鱼。
3: 哎，对了，然后是古老肉，
4: 古了一个老肉。
3: 哎，好了，
2: 杨老，哎
4: ，OK， 哎，外卖20分钟送到。
2: 你什么情况？你这饭店你点外卖？我上你这吃饭，你给我点外卖？
4: 你说你提了个秃脑瓜蛋的，你晃的晃的，你干啥呢？你瞅瞅你呀！
1: 你说我爸秃脑瓜子干啥呀你？
4: 你是我都说了打烊了不让进，你非得要来吃，那我没办法了，我饭店没有菜了，我只能点外卖。那大半夜你在我这是点灯熬油的，我要3块钱垫点钱不行啊？从中间赚点差价，
2: 有差价吗？
4: 3块钱对付我都不要。
2: 行吧行吧行吧，外卖就外卖吧，让你挣点，让你挣点啊！
4: 可真是的，
1: 快点送啊！
2: 赶紧点，快点送！
4: 行了，你们抓紧，20分钟送到啊！
1: 赶紧忙活啊！
4: 到了以后抓紧吃，吃完赶紧走啊！啊，
1: 行行行，
2: 谁跟谁走啊？抽抽了？
1: 不是，哎爸，你闻着了吗？
2: 哎，谁的味儿？啊？属猫的你？
1: 爸，应该是属狗的。
2: 这是什么呀？
4: 这。
1: 这不准备好了吗？
4: 哎，你这干嘛呢？
2: 这老头，这不我们点的菜吗？
1: 叫什么外卖啊？
2: 这明明有啊！
1: 就是你看看，这不就咱点的吗？小鸡炖蘑菇、古老肉、红烧鱼，
2: 太过分了！
1: 来吧，就吃吧。
2: 对呀，明明做好了不拿出来呀、啊？什么品德？做的怎么样？
1: 看看呗。
2: 啊，
1: 那么回事
2: 啊？
1: 瞅瞅，
2: 先吃块鸡。
4: 哇！
2: 哎，
4: 外卖今天送的好快呀！
2: 哎，是挺快的，
4: 这么快送到了，
1: 不吃家了，
4: 炒的还行吧？
1: 哎呦，
2: 味道相当不错了啊！
4: 鸡脚啊，这
2: 好好吃了，
4: 儿子。啊，赶紧回来吧，爸把饭菜给你预备好了，回来就能吃，进屋就能吃。你放心吧，爸给你整的菜，这个脸罩上了。
1: 哎，等等，
4: 菜呢？
1: 这儿呢？
2: 嗯，对啊，这不吃着呢吗？
4: 我给我儿子准备的饭菜你们给吃了？
2: 我们吃着呢，
1: 吃了。
4: 这几个菜是我儿子最爱吃的菜，
1: 这也是我们最爱吃的菜啊。
4: 我儿子吃这一个菜是特别的香，
1: 我们吃也特别的香啊。
4: 我儿子吃完之后有童年的味道，
2: 我们也吃出童年的味道来了呀。
1: 爸，我怎么感觉你是他儿子呢？
2: 哎，你明明有这个菜，你不拿出来，你如果要给你儿子吃菜，你不点外卖了吗？
4: 外卖是人吃的吗？
2: 哎，你这是什么话？啊，他，你得给我们点外卖，然后说外卖不是人吃啊？
4: 不是我，
2: 什么意思啊？
4: 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
1: 等，
4: 这哪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爸还站起来吓唬谁呢？吓唬谁呢？来呀！
2: 哎呀，你想打我呀？
1: 爷爷，我告诉你，有点过分了，你有点。
2: 哎，
4: 管谁叫爷爷呢？
2: 你管谁叫爷爷呢？
1: 爸爸，他不是你爸爸吗？
2: 辈分怎么成这样了呀？
5: 老头忙着呢，
2: 吃的。
5: 您吃好喝好啊。
2: 啊，
4: 嗯。哦，儿子，
5: 哎，爸，
4: 等会儿，你等会儿
1: 啊。
4: 你亲
5: 的。这有女朋友，一二，一人的一，一二的二。
4: 二孩子好。
5: 饭呢？没啊，那算了，走，咱们出去吃。
4: 不是，哎，对，
6: 没事，
4: 不找。哪回爸爸让你回来特别费劲，那今天怎么这么快呢？
6: 叔叔可能没准备好，要不咱们叫点外卖。
4: 外卖干啥呀？外卖呀，我就开饭店里要外卖。
7: 哎，你好，外卖到喽。
4: 等会儿，
5: 你告诉我外卖是什么？
7: 外卖是小鸡炖蘑菇、红烧鱼和咕噜肉。
5: 好了，小二，我用我爸的人格对天发誓，这外卖肯定是他点。
7: 记得给我好评啊，5星。
4: 哎，快走吧。平时要你80分钟送不到，今天要你40分钟送到。
5: 这几个菜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
4: 是的，是的。
5: 我能不能回来一趟？你说你做饭给我吃。
4: 是的，是的。
5: 你不好好给我做，给我点外卖是吧？
4: 是的、哎。
5: 我真的不乐意吃这个。什么时候您做了，你再给我打电话，好吧？我跟小二先出去。
4: 你
1: 撒手！
4: 你先整那损出那个损样，跟你妈那出一样一样的。
5: 那行吧，你给我做。
4: 爸爸给你做想吃什么？
5: 菲力牛排50%的。
4: 牛排那玩意多难啃呢。爸给你炒个猪肝呗，挺香的。
5: 猪肝胆固醇实在是太高，而且很臭。好吧，你来蔬菜，我要黑松露蔬菜沙拉。
4: 你说吃那玩意儿菜，你怎么那么多说，都是干嘛呀？
5: 小二，交流不上，咱们走吧。
4: 行，你站住，儿子，
2: 你站住，你给他站好了。
5: 怎么了，大叔？
2: 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5: 哎、动手呢你？
4: 哎呦我去！瞅啥呢？还有你？
2: 还有，
4: 大姐，
5: 这。什么情况，大叔？
2: 你能不能对你爸尊重点儿？
4: 你能对你爸好点儿？
2: 哎呀，你真打呀！
5: 爸，别动手啊！
2: 你太不孝顺了，你
4: 爷爷。爸爸爸爸，别打了，爸，
2: 弄不死你，我
4: 爸，
2: 哎，
4: 我
2: 哎，
5: 行了，
1: 你踹我干什么呀？
6: 我踹走了，
4: 多新鲜呀，重踹。
1: 你再踹我，我踹你，我就
2: 再踹一次，走，
4: 停，不能再踹了啊！啊，现在已经3-2了，
5: 3-2了吗？
4: 你已经比我多一脚了。哎哎
1: 哎，你踹我干嘛呀？
2: 对呀、啊，
6: 3-3，行了、
2: 啊，行了，哎呦，谁都别打了
4: 啊！我不是当初的说你啊，刚才看你爸那出有点过分，你说吧，大哥。
2: 今天这个事儿啊，我都看在眼里了。你儿子这个态度啊不好啊，自己的孩子呢我舍不得教育，但是我非常理解你，
4: 我也理解你，
2: 就想跟自己的孩子吃一顿饭，
4: 咱俩都一个心情。
8: 行了行了，得了，爸你也别说了啊、嗯、你管我这么多年，我觉得都没有我爷爷打我两下我舒服。
2: 你好贱啊，
1: 我兴奋一个呆听。
4: 这孩子难管是难管点，但是我还觉得我不烦他呢。
2: 哎，等会儿你俩站好了，为啥你俩看着有点像呢？
4: 眼睛都不大。
5: 我觉得我们四个人挺有缘分。
2: 既然如此，我觉得我们两家为什么不一起吃一顿饭呢？
6: 太好了，
4: 这是上天安排的缘分。啊、今天就咱们团团圆圆吃顿团圆饭、嗯，以后的每一个星期咱们都聚一次，好不好？
6: 好。
4: 吃饭，
2: 吃饭，
4: 吃饭。我拿酒去。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徐峥、宋小宝、尹正、依依等表演的小品《回家吃饭》。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满腹戏曲》。
1: 您是说相声啊？
2: 哎，说相声。
1: 我倒是挺好奇您这个。
2: 哦，您喜欢听相声啊？
1: 哎，
2: 对，
1: 不但喜欢听也喜欢说。
2: 哦，那好极了。
1: 有时候也说，
2: 咱们一块说。
1: 还不但说呀，
2: 啊，
1: 有时候也唱。
2: 您也喜欢唱？
1: 哎，你们这不是讲究说唱吗？
2: 对，说学逗唱。
1: 就是，
2: 嗯，
1: 我唱上还很好。
2: 是啊，
1: 嗯，嗓子好啊。
2: 您唱什么呀？
1: 我不知道。
2: 不知道
1: 这个，唱这个的。哎，这架势。
2: 哦，炊事员。
1: 炊事员干嘛？
2: 没有，您这不是端着笼屉呢吗？
1: 我端着馒头就过来了。
2: 哎，哥们，那您这什么叫这个呀？
1: 这就是大架子花脸，知道吗？
2: 唱花脸呢？
1: 花面
2: 啊，
1: 大花脸呢？
2: 哪？
1: 经常的在台上唱。
2: 在
1: 啊？
2: 您呢？
1: 哎，
2: 哪路戏？
1: 哪路戏咱都唱，这里的都是戏，会的多。
2: 哦，这肚子里全是戏。
1: 哎，这里都是戏。
2: 哼，
1: 你看我走道我都不敢低头。
2: 为什么？
1: 一低头我那戏出来怎么办呢？
2: 怕掉出来。
1: 会的多呀。
2: 看这意思，明儿得带个龙头。
1: 哎，带龙头干嘛呀？
2: 要不掉一世您呢吗？
1: 这怎么说话？
2: 什么叫那戏有往出掉的吗？
1: 就是会的太多，都顶到这儿了，知道吗？
2: 哦，这会的多的人都得顶到这儿。
1: 哎，
2: 我看那大概是吃的多。
1: 没听说
2: 啊，
1: 会的多，
2: 四碗稀饭六馒头，那就顶这儿
1: 了。我成饭桶了，让你这
2: 艺术没有顶住的。
1: 告诉你说，咱在台上唱竟跟名演员一起唱，哈，
2: 您唱京戏，
1: 京戏
2: 大花脸，
1: 哎，京戏大花脸，
2: 跟谁唱过？
1: 跟那谁，梅老板，知道吗？
2: 梅老板，您这个词太旧了。
1: 怎么呢？
2: 应该说梅先生。
1: 不是，梅老板
2: 啊，
1: 梅老板们一起唱。
2: 梅团长。
1: 不是，梅老板。
2: 梅院长。
1: 还梅老板吗？
2: 怎么非得梅老板呢？
1: 啊，叫梅铺的老板。
2: 哦，就跟那位在一块儿
1: 啊。
2: 啊，
1: 你这个嗓子忒好了
2: 啊。
1: 夸我呢还。
2: 嗯，你唱的忒好了，
1: 忒好了，
2: 咱俩一块摇煤球去吧。
1: 摇煤球啊？
2: 什么味儿这是？啊，那叫煤老板呢。
1: 我这儿跟你取笑，
2: 你这开玩笑啊？这
1: 我跟梅兰芳一块唱的。
2: 哦，梅院长。
1: 哎，梅院长
2: 唱得好。
1: 唱得好吧？
2: 那好嘛，表演
1: 人所不知好啊。
2: 对，
1: 谁提起来得暗身大指，艺术家。
2: 哦，
1: 哎，跟我一起唱过。
2: 跟梅先生在一块唱过。
1: 哎，还不但梅先生，严慧珠知道吧？
2: 啊，知道，
1: 听说有这么个人吧？
2: 那当然知道了。
1: 跟我一起合作，我们都唱过。
2: 你们三人在一块儿？
1: 哎，我们三个人唱过。
2: 唱哪出啊？
1: 哪出？
2: 嗯，
1: 这个戏一提就得吓你一跳啊。
2: 我还不至于那么胆小啊。
1: 纯粹是大块的唱功戏。
2: 什么戏？
1: 刚才那不介绍，我想刚才介绍，我跟你介绍不是跟梅先生唱吗？
2: 啊，
1: 刚才我介绍不是说有严慧珠吗？
2: 啊，
1: 对了，就是唱这出。
2: 是什么戏？
1: 你不知道？
2: 你没说，我哪知道啊？
1: 不是刚才我介绍说跟梅先生。
2: 哪儿？你刚才说那个摇煤球的。
1: 我跟梅先生跟严慧珠我们一起唱的是二进宫。
2: 二进宫，
1: 哎，文怕进宫，武怕虎斗，知道吗？
2: 唱功戏，
1: 哎，大块唱功戏呀。
2: 梅兰芳演哪个？
1: 梅兰芳那个花脸，拿锤的那个，好极了。人家唱出来的那个腔，
2: 别说了，像话吗？
1: 够味儿。
2: 是哪儿够味儿
1: 啊？
2: 哪儿够味儿？什么味儿？
1: 京戏的味儿。
2: 梅兰芳唱大花脸。
1: 怎么了？你瞧不起人家？
2: 你没听过戏啊？
1: 我唱过戏，我干嘛没听过戏？
2: 梅兰芳是唱青衣的四大名旦之一，
1: 那是比不了了
2: 啊，
1: 比不了，绝了。
2: 那为什么也端着呢？
1: 谁呀？谁呀？
2: 也是什么叫唱这个的？
1: 是啊，我说他跟我一起，我唱这个的，怎么了？ 我不是告诉你我唱这个的吗？人唱青衣的，你没搞明白啊？人梅兰芳人唱青衣的，你不知道啊？怎么意思？
2: 对了，大概是我搞乱了。
1: 本来是人唱青衣花山呢，花旦、啊。
2: 对对，那就对了。
1: 哎，
2: 咱们二位没矛盾。
1: 就是他唱青衣，
2: 青衣
1: 知道吗？他去的那个角色呀、
2: 啊，啊，
1: 就是那个中间坐的那个小媳妇儿。抱着一小孩。
2: 什么叫小媳妇儿
1: 啊？
2: 李艳妃，李娘娘
1: 啊，李娘娘她不是也媳妇吗？李娘娘啊，抱着那小孩，有个小孩没有吧？
2: 有啊，
1: 还是的，
2: 那叫幼主啊，
1: 就是抱着幼主嘛。
2: 是老王死了嘛？
1: 啊，
2: 幼主还没登基呢。
1: 对，就是抱着他。
2: 嗯，对对
1: 啊，他去的是那个。娘娘，
2: 你去那个？
1: 哎，我那端龙梯，我怎么还端龙梯？我去那花脸，
2: 大花脸，
1: 把我拿锤。
2: 徐彦昭，
1: 对
2: 啊，
1: 这说这戏你还许听过，嗯，
2: 勾紫脸，
1: 紫脸，
2: 对不对？
1: 哎，对对，
2: 戴白胡子，
1: 哎，白胡子，白满，
2: 对对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啊，这就对了，那就我们唱过这戏，
2: 不对，
1: 怎么又不对了？
2: 不对，
1: 怎么又不对？
2: 不是还有颜慧珠呢吗？
1: 有啊，
2: 他怎么办？
1: 他怎么？
2: 他唱哪个？
1: 他哪个都行
2: 啊，
1: 他好。他那戏路子可更宽了啊！
2: 您别说了，
1: 怎么？
2: 您不懂
1: 啊？
2: 颜慧珠啊，
1: 啊，
2: 是梅兰芳的徒弟，
1: 那假不了，那谁都
2: 也是学梅派的，
1: 哎
2: 哎，也是唱小媳妇儿的，
1: 哎，不然
2: 啊，
1: 他唱老生的，你这你可没我知道，
2: 错了，
1: 怎么会
2: 错
1: 了？
2: 错了，他父亲严菊鹏唱老生，
1: 他父亲严菊鹏是唱老生的，
2: 嗯。
1: 他那是唱青衣的，
2: 对了
1: 哦，合算他就不能够反串，他就不许来一出老生戏，嗯，他反串过没有？唱过老生戏没有？
2: 啊，对，
1: 嗯，
2: 还真反串过。
1: 你瞧，
2: 我听过他让徐州，
1: 还是的，
2: 原本本派。
1: 那么人家那天高兴，人要唱二进宫这老杨波，你说不行，你就唱青衣，不许唱老生。
2: 那么大戏可不好唱。
1: 人家那嗓子也好极了，老生的也拿手啊。
2: 反串。
1: 原本本派嘛。
2: 唱老生。
1: 哎，我们一起唱的二进宫，你还别半信半疑、
2: 嗯，
1: 纯粹唱的。
2: 你会唱？
1: 会唱。不会唱那里边那词儿，我都能记住吗？
2: 二进宫词儿都知道。
1: 你随便点出哪点来，我给你唱两嗓子。你这么一听，你就得，哼，罢了。真是唱这个的啊，有点意思。
2: 您来两句，来两句、
1: 啊，给你喊两嗓子。
2: 唱那个
1: 哪点好？
2: 怀抱着。
1: 行
2: 啊，
1: 你说他不懂吧？他又懂。
2: 谁不懂
1: 啊？戏胡啊，这点
2: 好地方啊，
1: 正在热闹当中。
2: 二黄原版，
1: 仨人绕着唱。
2: 对，
1: 对对对，
2: 来，
1: 怀抱着哈，
2: 怀抱着。
1: 行了，咱们就唱怀抱着这点啊，
2: 嗯、
1: 就打这儿开始啊。
2: 来来，
1: 怀抱着啊，
2: 唱两句，咱们听听。
1: 就这么一张嘴一唱，你就知咱会不会。
2: 好，
1: 怀抱着啊，怀抱着啊，
2: 嗯，
1: 不是，
2: 怎么意思？
1: 怀抱着不是吗？
2: 啊，
1: 嗯，怀抱着，
2: 不
1: 啊，
2: 怀抱着不成，得怀抱之。
1: 落不下了，
2: 怀抱之啊，
1: 对，
2: 娇儿。

0: 唱的。
1: 哪儿啊？这
2: 你怎么意思你？
1: 这是什么呀？
2: 这不是刚把枪落下来吗？
1: 什么呀？这是烧骨祭呀！啊，您不是说京戏吗？评戏里边有二进宫吗？
2: 我记着怀抱着吗？不是
1: 怀抱着，那是怀抱着娇儿啊。
2: 这
1: 是铜锤
2: 啊。不是啊，没。不是不是，他不是他，我打算给你先介绍那烧骨祭，再给你介绍二进宫。
1: 我没想听那个。
2: 你想听的是
1: 您这大花脸。
2: 你不是想听大花脸吗？
1: 味儿不对了。
2: 那就对了，你听着。
1: 行，
2: 怀抱着啊。
1: 嗯，
2: 怀抱着。
1: 改梆子了
2: 啊？不是，他不是这意思
1: 啊，
2: 好像是那调儿。他是
1: 那调儿怎么着？
2: 怀抱着
1: 越剧。
2: 我
1: 怎么净这味儿呢？
2: 怀抱着。怎么样这回？
1: 哎呀，可真不容易。这玩意儿
2: 我告诉你，没告诉你这戏多吗？我都怕流出来嘛。戏多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满腹戏曲》。接下来，咱们一起来欣赏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祝你成才》。
1: 您看这个干什么的呀？
2: 啊，
1: 都有入迷的。
2: 对呀。
1: 我们街坊，
2: 嗯，
1: 有俩棋迷，
2: 哦，爱下棋。
1: 早晨一睁眼，
2: 嗯，
1: 俩人就摆上了，
2: 真有瘾。
1: 晚上我下班回来，
2: 嗯，
1: 俩人胡同口外头灯底下，
2: 嗯，
1: 还那儿僵着。
2: 哎呦，
3: 属鸡，
2: 哦，
3: 拱卒，
2: 嘿，
1: 跳马，
2: 怎么了？
1: 这是你的马，我的马呀？
2: 嗨，都看不见了，还下呢？
1: 迷吗？
2: 哦，
1: 现在有些青年人，
2: 嗯，
1: 是舞迷，
2: 哦，爱跳舞，
1: 听见音乐，
2: 嗯，
1: 脚底下就活动，
2: 那是条件反射。
1: 走在街上，
2: 嗯，
1: 一听，
2: 哟，金家家，金家，有音乐，
1: 快三步，
2: 怎么样？活动上了，
3: 真是，
2: 耶，
3: 嗯，
2: words子
3: 还都懂，
2: 哟呵，这儿也放了，
3: 是，
2: 慢四，
3: 都会，
2: 这什么意思啊？嗯。
1: 怎么踩不上步啊？
2: 是啊，
1: 细听
2: 怎么
1: 啊？是踩不上，
2: 怎么了？
1: 哀乐
2: 啊，这没法跳，
1: 哪有舞会往哪儿钻呢？
2: 哎呦，
1: 没有舞会了，
2: 怎么样啊？
1: 一个人在屋子里头
2: 啊，
1: 抱把椅子转悠上了，
2: 这多大的瘾呢？您说，
1: 哎呀，我来来来，下不了，
2: 你跟我跳。
1: 您说这种迷症，
2: 嗯嗯，
1: 有什么好处？
2: 不好。
1: 哎，
2: 有一句话叫玩物丧志。
1: 对，
2: 是不是
1: 青年人呢？
2: 啊，
1: 为建设四化，应该争当做学习迷，
2: 那多好啊！
1: 科技迷，
2: 对吗？
1: 革新迷，
2: 是
1: 媳妇儿迷，
2: 应该。
1: 哎，不应该，
2: 怎么提倡媳妇儿迷啊？
1: 不像我媳妇儿那样的迷。
2: 你爱人是什么迷呢？
1: 书迷，
2: 爱看书。
1: 对，从15岁起，
2: 嗯，
1: 他就对书发生了兴趣，
2: 开卷有益。
1: 现在28，
2: 哦，
1: 这么多年，
2: 嗯，
1: 他一共看了是
2: 多少册呀？
1: 4吨半。
2: 哎，烟儿没呀？
1: 哎，
2: 怎么论吨呢？
1: 你瞧，有个大科学家叫爱迪生，
2: 哦，发明家，
1: 13岁开始看书。
2: 是，
1: 有人问他，爱迪生，
2: 嗯，
1: 看了多少书了？
2: 看了多少呢？
1: 我看了15尺了。
2: 哎呦，论尺，
1: 听见没有？
2: 说明念的书多。
1: 许人家爱迪生论尺，不许我爱的人论吨。
2: 论吨吧，人家跟爱迪生是发明家呀。
1: 我爱人是营养学家呀。
2: 哎呦，哦，他是什么专业？
1: 炸油饼的。
2: 炸油饼？哦，炸油饼的，卖早点。
1: 怎么了？炸油饼的不能学习，
2: 当然也能学习。
1: 我爱人就是自学成才的嘛。
2: 嚯，
1: 这样的事有的是啊。
2: 哦，
1: 大科学家，
2: 嗯，
1: 发明电视机的贝尔德，
2: 哦，
1: 原来做鞋油的。
2: 你看看，
1: 写《鲁滨逊漂流记》的大作家
2: 啊，
1: 笛福
2: 原来是
1: 卖袜子的，
2: 卖袜子的。
1: 华罗庚
2: 那是我们数学家，
1: 年轻的时候
2: 啊。
1: 杂货店的售货员，
2: 后来成为专家。
1: 当然了，
2: 嗯，
1: 我的爱人和人家是没法比了。
2: 是的，
1: 哎，南京大学，
2: 嗯，
1: 有个周祖德
2: 啊，那都知道啊。
1: 我爱人比他可强3分。
2: 嚯，周祖德同志原来是
1: 卖烧饼的，
2: 那你爱人怎么比他强3分呢？
1: 烧饼5分，油饼8分呢，
2: 这么强3分呢？
1: 他是抓紧时间学习，
2: 是
1: 早晨5点钟上班，
2: 啊，
1: 4点钟起来看书。
2: 嚯。
1: 晚上全家都睡了，
2: 怎么样？
1: 他一人还那儿看，
2: 见缝插针。
1: 吃饭时候也看，
2: 哎呦，
1: 走道都学习，
2: 真入迷了。
1: 走着走着
2: 啊，怎么了？
1: 撞上了。
2: 哎呦，
1: 这大包，
2: 有点神了，
1: 赶紧道歉。
2: 是啊，
1: 对不起，
2: 嗯，
1: 对不起。
2: 哦，什么？
1: 电线杆子。
2: 哎，我说怎么往那儿撞啊？
1: 入迷了吗？
2: 哦，
1: 您看您这包。能不心疼吗？
2: 那你心疼啊，
1: 我心里过不去呀。
2: 是啊，
1: 注点意吧。
2: 哎，
1: 走道看书，你留点神，这疼不疼啊？
2: 是啊，
1: 一点不疼。
2: 不疼？
1: 这可不是撞上的啊，
2: 这是
1: 里边书太多，指不定从哪儿顶出来了
2: 啊。这边再顶一个成鹿茸了。
1: 书看多了呀、
2: 啊、
1: 语言就丰富。
2: 是的，
1: 书使它增长了知识，
2: 对，
1: 增强了才干，
2: 嗯，
1: 还找到了我这个对象。
2: 哎，你们搞对象和这书有关系？
1: 跟您说实在的吧，
2: 啊，
1: 我们两个人就是书给撮合到一块儿了。
2: 这有什么必然联系啊？
1: 好几年前的事儿了。
2: 哦，
1: 有一天我到书店买书去，
2: 是
1: 买了一大摞。
2: 哦，
1: 抱着我就出来了。
2: 嗯、
1: 刚要出门，
2: 是就看对面过了一姑娘。
1: 哦，衣着朴素。
2: 嗯，
1: 俩大辫子。
2: 哦，
4: 那脑门别提多漂亮。
2: 哎，净去惦记脑门干什么？
1: 不，他低头看书呢，
2: 我看不见脸，
1: 我只是看见他脑门了。
2: 哦，
1: 我说什么？劳驾同志，不，你们这。我咣！
2: 你瞧撞上了，
1: 书撒了这么一地呀、啊
2: 哦！
1: 人家过来，赶紧帮我捡书。
2: 是，
4: 来，实在对不起，
2: 嗯，
4: 我帮您捡。
2: 对，
4: 我帮您捡。
2: 嗯，
4: 哦，不用，你帮我捡。
2: 不用了，
4: 我没意见。
2: 哎，这还是让人捡，
1: 我俩手腾不出来、啊。
2: 哦，
1: 来捡那本，捡那本、
2: 哦。
1: 他一边捡一边跟我说话。
2: 是，
4: 您买这么多书？
2: 是啊，
1: 啊，我给单位买的。
2: 哦
1: 哦，您在图书馆工作？
2: 嗯
1: 啊，对。有工夫上我那玩去、
2: 哦、
1: 我住西单、
2: 嗯、
1: 达志营26号，我小名叫铁蛋儿，
2: 这报户口呢
1: 都告诉点他也。哦，莎士比亚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2: 是
1: 要把这些书都看喽、
2: 啊、
1: 能增加多少营养啊，
2: 你看看。
1: 我说哦，你爱看书 啊，
2: 啊，
1: 那没关系，你慢慢看吧、
2: 哦、
1: 啊，慢慢看，我不着急呢、
2: 哎、你是不着急、啊、
1: 我一点不累。
2: 行了行了，你是不累，换个老头你早急了。
1: 老同志、
2: 啊、
1: 跟我开玩笑啊，换个老头我急了，那也不能急。再者说了
2: 啊，
1: 我们好容易撞上了，年轻人谁不想撞上一个？
2: 什么话这？
1: 我得跟他约会约会。
2: 是，
1: 我说那什么，我明天还到这儿买书来、
2: 哦、
1: 是不是明天咱们俩再撞一回、啊、
2: 有这么定规的吗？
1: 从那以后
2: 啊，
1: 我们俩还真认识了。
2: 嚯，
1: 他经常到我这儿借书看、
2: 哦、
1: 我也经常到他那儿
2: 看看书
1: 吃油饼。
2: 上那儿吃去了？
1: 不，借着吃油饼机会看看他。
2: 哦，你们可以谈一谈吗？
1: 工作时间哪能谈呢？
2: 下班再谈。
1: 谈不成。
2: 怎么？
1: 他走道看书。
2: 哎呦，没时间，
1: 我还得搀着他。
2: 哦，
1: 过马路。
2: 哎呦，
1: 下台阶。
2: 哦，
1: 留神。
2: 怎么？
1: 柿子皮。
2: 哼，你跟他谈一谈呢？
1: 怎么谈呢？
2: 你跟他谈一谈，我们两个人成不成啊？
1: 不成。
2: 不啊，谈谈两个人的关系
1: 悬。
2: 为什么呢？

0: 古弦。
1: 哦，专用名词。
0: 哎，
1: 三角，
0: 几何三角吗？
1: 哦，这么个三角啊，
0: 谈不成。
1: 是，
0: 我看这意思，我问问他吧。
1: 哦，
0: 我说你对我这样，是不是不需要我呀？
1: 是啊。
0: 哟，谁说的？
1: 嗯，
0: 看你说这话，我跟你说吧，现在我真是离不开你。
1: 为什么？
0: 没你谁搀着我呀？
1: 哎，拿他当拐棍了。
0: 啊不，这说明你是非常支持我自学的。
1: 是。
0: 听见了没有？
1: 啊，
0: 这话多入耳啊！
1: 哦，
0: 人家表态了
1: 啊，
0: 我也得表态。
1: 你怎么说的？
0: 人说的文文绉绉的
1: 啊，
0: 我也不能吐露。
1: 那当然。
0: 我说你放心吧，
1: 嗯，
0: 我跟你的关系铁了。
1: 哎，什么叫铁了？
0: 就是今后我跟你一脸喽。
1: 怎么样？
0: 你就给我俩耳切子。
1: 啊，行行行，你别说了，您这太土了。
0: 啊，不，我这样说吧，
1: 嗯，
0: 我支持你。
1: 哦，
0: 我永远的支持你。
1: 哎，
0: 我愿意一辈子做你的拐棍儿。
1: 哎，是，你瞧瞧，
0: 我愿意一辈子，
1: 嗯，
0: 看你的脑门。
1: 好，
0: 我现在支持你，
1: 嗯，
0: 我将来也支持你。
1: 对，
0: 咱俩的友谊是天长日久的。
1: 这词儿不错。
0: 嗯，鲜血凝成的。
1: 好，
0: 互不侵犯的。
1: 嗯，
0: 平等互利的。
1: 嗯，
0: 世世代代永远友好下去的。
1: 这是两国谈判呢，这是
0: 啊？
1: 这叫什么词儿啊？
0: 我一定支持你。
1: 哦，
0: 他也非常高兴。
1: 是，
0: 你看回家吧。
1: 嗯，
0: 对不对呀？
1: 可也麻烦，
0: 怎么？就为了支持他学习
1: 啊？
0: 他给我规定，每天只能见面一小时。
1: 哎呦，这时间太短了，
0: 就靠星期日。
1: 哎呦，
0: 哎，有个星期日 啊，
1: 啊，
0: 他请我吃饭。
1: 好，
0: 做了四个菜
1: 啊，
0: 炸了六个油饼，
1: 你瞧瞧，
0: 往这一摆
1: 啊，
0: 我高兴啊。
1: 是啊，
0: 知道我爱吃油饼啊。
1: 俩人吃吧。
0: 这功夫他上厨房了，
1: 干什么去了？
0: 拿味精去了。
1: 哦，
0: 等了半个多小时没回来，
1: 他。
0: 在厨房又看上书了，
1: 真入了迷了。
0: 我心里这个气，
1: 嗯，
0: 哎，这哪是请我吃饭呢？
1: 是
0: 把我一人搁这儿了。
1: 嘿，
0: 一赌气，
1: 走，
0: 全吃了。
1: 哎，全吃了，还是吃啊？
0: 我吃完了也不收拾，
1: 哦，
0: 空碟子空碗放那儿，
1: 是
0: 看他怎么办。
1: 对呀，啊，
0: 一会儿的功夫他回来了，
1: 哦，
0: 看见空碟子空碗，冲我一乐，说了句话，差点没把我鼻子气歪了。
1: 他说什么呀？
0: 我还以为。我没吃饭呢。
1: 啊，好，合着你替他吃了。
0: 这是他吃的吗？
1: 就是啊。
0: 我说这人可真怪啊。
1: 真入迷了。
0: 一甩手我就走了。
1: 你真走了？
0: 走了，后来我后悔了。
1: 怎么？
0: 我经过学习
1: 啊，
0: 不是他怪。
1: 哦，
0: 是我少见多怪。
1: 是的。
0: 感情大科学家
1: 啊，
0: 竟是这样的事儿啊。
1: 你举个例子。
0: 牛顿。
1: 哦。
0: 老年的时候
1: 是
0: 为了研究光学原理，
1: 嗯，
0: 坐在窗户台上40多天吹那肥皂泡，
1: 你看看，
0: 别人都以为他是疯老头呢。
1: 就是啊，
0: 就是让您看见
1: 啊，
0: 您能认为他是科学家吗？
1: 我哪懂这个呀，我以为练气功呢。
0: 嗨，
1: 不懂。
0: 爱因斯坦，
1: 嗯，
0: 一边走道一边看书。
1: 是啊，
0: 着迷了。
1: 哦，
0: 把一张500块钱的支票
1: 啊
0: 当书签扔了。
1: 哎呀，你看看，我要跟他换过来我齐了。
0: 嗨，大科学家都这样
1: 啊，
0: 我爱人这点事儿算得了什么呀？
1: 不齐。
0: 我不应该责备他。
1: 哎，
0: 向他检讨去。
1: 是的，
0: 我还没去呢
1: 啊，
0: 人家找我来了。
1: 你看看，
0: 那天我对你照顾不够。
1: 哦，
0: 对不起。
1: 啊，
0: 来，这是我送你的书。
1: 对你多么关心，
0: 希望你也努力学习。
1: 你也要好好学嘛。
0: 你别误解 啊，
1: 啊，
0: 我心里还是有你的。
1: 你听这话了没有？
0: 当时我这心里头热乎乎的。
1: 哦，
0: 我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出自肺腑，说了一句话。
1: 你说什么？
0: 那六个油饼我全吃了。
1: 哎，行行行，您没得说了，是不是？
0: 不是，你知道我爱吃油饼，
1: 嗯，
0: 这说明你心里有我。
1: 对，
0: 说句老实话呀，
1: 怎么样？
0: 过去我对你不理解。
1: 哦，
0: 我也不爱读书。
1: 是，
0: 我也不爱学习。
1: 哦，
0: 什么都不懂。
1: 这不会，
0: 还净跟人抬杠。
1: 是，
0: 萨拉热窝
1: 啊，那是城市啊。
0: 对呀，
1: 啊，
0: 我跟人抬杠，
1: 说什么呀？
0: 我愣说萨拉热窝，
1: 啊，
0: 是进口电褥子。
1: 这都挨得上吗？
0: 跟你接触这么多日子
1: 啊，
0: 向你学习。
1: 是，
0: 我也读书了。
1: 哦，
0: 说实在的，我还真增长知识
1: 啊。
0: 书给了我力量，书给了我智慧，
1: 啊，
0: 书给了我知识，现在我知道好多事儿了。
1: 哦，
0: 就连西汉姆哥的夫人是谁我都知道了。
1: 谁呢？
0: 莫尼黑。
1: 莫尼黑。
0: 莫尼克。
1: 哦，那还差不多。
0: 莫尼克，你的精神鼓舞了我。
1: 对，
0: 看出来你是有毅力。
1: 哦，
0: 有意志。
1: 是，
0: 我祝你成才。
1: 哎，我说你爱人自学成才有没有结果？
0: 前年
1: 啊，
0: 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科技大学了。
1: 这可不简单
0: 呢。去年
1: 嗯，
0: 美国招考中国研究生。
1: 怎么样？
0: 他被录取了。
1: 你爱

0: 人要出国，
1: 听到这个消息
0: 啊，
1: 我别提多高兴
0: 了。那能不高兴？
2: 常贵田的媳妇儿是上美国了。
0: 行行行行行行。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0: 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家中难免有一些剩菜剩饭，大多数朋友都舍不得浪费，第二天继续吃。不过呢，也有一种说法是剩菜剩饭会产生致癌物质，这下可为难了，到底该怎么办呢？告诉大家，剩菜剩饭也不是绝对不能吃，毕竟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但是剩饭怎么吃也得跟您说一说。首先，凉菜您最好别剩下，剩下的凉菜中滋生的细菌不经加热不容易被杀死，食用后容易发生腹泻。再就是剩的荤菜晾凉后再放入冰箱，吃的时候一定要高温加热几分钟，热透了可以再加一点葱姜蒜加工一下。总的来说呢，吃剩饭毕竟对身体没什么好处，所以建议朋友们还是一次别做太多，坚持光盘行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知道酸奶中含有丰富的益生菌，对于改善肠道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您可能会问，酸奶什么时候喝最好呢？是餐前喝、餐后喝，还是两餐之间加餐喝好？我来给您说道说道。有人说饭吃得太饱了，赶紧喝点酸奶帮助消化。实际上酸奶并不能帮助消化其他食物，还可能会让您有更多的饱腹感。有人说感觉饿了，先喝个酸奶来充充饥。实际上空腹时酸奶会对胃产生刺激，对于胃不好的人来说尤其要注意，而且空腹时乳酸菌容易被胃酸杀死，保健作用会大大减弱。最后告诉大家，两餐之间喝酸奶是最好的，这时候胃酸的分泌相对较少，益生菌通过胃到达肠道的几率会更大，能最大程度发挥益生菌的作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上了年纪之后，很多人都在为睡眠问题而烦恼，有人为睡眠时间少而焦虑，有人为入睡困难而焦虑，也有人为某些疾病带来的睡眠障碍而烦恼。因为大家都知道，睡眠不好会威胁到身体的健康。其实呢，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睡眠时间减少是正常现象，不要过于焦虑。更需要的是了解一些提高睡眠质量的方法。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常喝一些小米粥、小米莲子百合粥来帮助我们睡得更安稳。另外，入睡困难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在睡前用热水泡脚20分钟，这个办法能缓解虚火旺盛，帮助我们安然入睡。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我战神喽。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李明胜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珍贵录音的上集。李明胜祖籍湖北武昌，生于北京前门外耀儿胡同甲17号，原名李世林。12岁学戏，13岁登台，先后与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张君秋、裘盛戎、童芷苓等同台演出，受益颇深。在演唱上，他宗瑜兼取马派、谭派之长，嗓音醇厚，宽高皆备。后期演唱行腔韵味接近杨宝森杨派。他的代表剧目有《杨家将》《三家店》《伍子胥》《空城计》《二进宫》《武家坡》《洪阳洞》等。在播放他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的录音之前，先请大家来听一听李明胜演唱的京剧《文昭关二黄慢板》原版的珍贵录音。
1: 爹娘。

来救我吹火一趟，不愿喊出富贵来，害我你就该把我仙女当官回身，爹娘不能相信。

朝我。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明胜演唱的京剧《文昭关二黄慢板》原版唱腔的录音。下面为大家播放他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珍贵录音的上集。
1: 爱好京剧的朋友都知道，京剧老生的流派很多，对我来说呢，是属于哪一派呢？不少京剧观众喜欢把我划到杨宝森杨派当中。我认为啊，这种画法大致上是正确的，因为我在几十年的舞台生活中啊，我重点学习继承了杨宝森杨先生的艺术风格，但是同时我还受过其他许多老前辈的教诲，接受吸取了其他几种流派的长处。在长期的舞台实践当中，我还注意发挥自己的特点，用自己的长处来塑造人物。下面我首先谈谈自己演出文昭关的一点体会。文昭关这个戏演的是战国时期啊，伍子胥逃避楚平王的追捕，去吴国借兵报仇的故事。剧中的伍子胥因为过不了昭关，心中啊着急，一夜之间呢，头发胡须全变白了。这个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京剧演文昭关，按传统说啊，有两派演法，一派是啊汪桂芬先生的演法，他的唱腔啊激越高昂，偏重于表现伍子胥的大将风度；一派是杨宝森先生的演法，他的唱腔呢含蓄深沉，偏重于啊表现伍子胥逃亡之后的悲凉情绪。这也是近几十年当中啊京剧舞台上比较流行的唱法。但是一个艺术家的身体、嗓音、艺术修养等等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他的演出路数呢也往往会随之啊发生变化。文昭关是杨先生的拿手好戏，因此啊杨先生对这出戏也是反复琢磨，不断提高演出，及唱法也是不断变化的。比如这个唱段中仇人心中似箭穿的一句，杨先生呢早期是这样唱的：
2: 仇

0: 那么中期之后呢，杨先生为丰富唱腔，尝试着将这句唱腔啊，运用汪派的唱法呢来演唱。唱法呢是这么唱的。
1: 成。

这种唱法中有浓厚的汪派味道，但经过了一段艺术实践之后，杨先生认为这个汪派的唱腔与他自己的具体条件不相适合，而且呢，舞台效果也不理想。反复比较之后啊，杨先生这个舍弃了这个汪派的唱法，重新呢选用了低沉迂回的唱腔来演唱，那么也就是现在流行的这种唱腔，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再比如昭关有阻拦的有字的一句，杨先生早期的唱法呢是这样唱的，说

0: 那么中期之后呢，杨先生啊更加讲究韵味和吐字归音，这句唱法呢也就改变了。他呢，是这么唱的，
1: 说。

啊，通过这一个这个早期的和中期的，我们可以听出，就在有字方面，这方面呢，就是啊，比如说早期的有字有就直接就出来了，那么到中期呢，有啊，就更加考究了。类似这个例子啊，还可以举出一些。从这些例子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艺术家的艺术表演呢，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呢随时修正啊，随时变化的。我们继承洋派艺术啊，同时也要继承呢杨先生这种不断革新的精神。因此啊，我唱的这文昭关是在仔细的学习研究了杨先生早中后期的不同唱法之后，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取杨先生呢，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悠长加以啊融会变通而成的。其中啊，我着重学习了杨派早期行腔的锋利，后期的吐字的考究，比如一轮明月照窗前的大腔曲折婉转，在我演唱中啊，注意了选择气口啊，怎么停顿换气都有准确科学的地方，演唱起来啊就显得流利自然了。下面呢，播放一下我在文昭关演唱的一段二黄慢板，请大家欣赏这段。唱词是：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剑穿，时指望到吴国借兵回转，谁知昭关有阻拦，幸遇那东高公行方便，他将我隐藏在后花园，一连七天我的眉不展，夜夜何曾得安眠，安武云好一似丧家犬，满腹的冤恨我向谁言，我好比哀哀长空雁，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我好比鱼儿脱了钩线，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思来想去我的肝肠断，今夜晚怎能够耐

0: 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下面呢，我来谈谈法门寺。法门寺是传统剧目，这个戏啊，包括了生旦净丑各个行当。剧中梅五县的知县赵连是由老生扮演的。在行路一场当中呢，赵连有个由西皮慢板呢转二六散板组成的唱段。这个唱段表现的是赵连一边骑马赶路，一边思索回忆自己呢审理案件过程的情形。我唱的这段法门寺啊，用的是阎居鹏阎派的唱词，同时啊，根据时代的发展和我对剧情的理解，又对旧有的一些格调不高的唱词呢进行了删除。比如赵连回忆起书生傅鹏与少女孙玉娇的关系时，过去啊有这样的词句：孙玉娇卖风流，在门前站定，勾引得小傅鹏起下淫心。现在呢，石玉琢已经成了十分流行的喜剧，剧中啊歌颂了孙玉娇与傅鹏的正当的爱情，而且孙玉娇呢确实是在门前呢做针线活呢，不是什么卖风流，而傅鹏呢与孙玉娇呢又是真心相爱，不是什么淫心。这样呢，这个原有的唱词啊显然不合适了。我在法门寺的唱段中啊，吸收了马连良先生善于使用顿挫变换节奏的特点，如马先生在这个唱到见人头你不打报成的一句时，在不字后边呢用了一个停顿，而后呢再唱出打报成三个字，听来啊醒皮。此外呢，我还吸收了阎居鹏先生呢行腔曲折舒展的特点，比如梅五县在马上心神不稳一句中的在马上三个字，阎先生啊唱来啊平稳大方。这里呢需要指出的是呢，学习借鉴前辈名家的唱法，不是生吞活泼啊，也不是东摘一把西捏一把，把自己的唱腔弄成大杂烩。我是在掌握洋派唱法的基础上呢，把阎腔呢洋唱，把马腔呢洋唱，把各派的优点呢统一到自己的演唱之中，让各种好的东西啊化为自己的东西。这样呢既丰富了洋派的唱腔唱法，也使自己的特点呢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个唱段呢表现的是赵连行路，舞台上跟在赵连后边行路的还有赵连的部下，还有被捕的犯人。这样啊，赵连呢要时刻注意保持自己的县令身份，他心中的斗争再复杂再激烈，也不能在自己的子民面前呢丢失身份。基于这种理解呢，我把这段唱处理的整齐大方，尽量呢少用小腔碎腔。比如慢板第三句的劝世人修为官伤农为本的一句，按习惯唱法呢，官字可以用婉转的大腔，我没有这样唱，而是呢注意了把官字唱得落落大方干净明快，这样比较符合一个县令在衙役面前呢保持的尊严身份。我是这样唱的：全是

转为二六之后，唱词呢大多数是叙述案情了。那么这里啊，唱腔没有太多的变化。为了避免演唱呢枯燥呆板，我有意的变换演唱的节奏。我们那一行啊，这叫做甩着唱。比如有谁知孙家庄起下了祸根，小富鹏丢玉镯在暗地里调情，叫衙役讲人犯玉爷待定等，这个玉爷待定等几次使用了甩腔的技巧。这种甩唱的妙处啊，在于这个板鼓胡琴呢和演员呢三者之间既要互相配合呢，又好像互相抢着领先啊，演唱呢似乎在有板呢无板之间，听来呢活泼多变。当然这种甩着唱啊有严格的

规律和高度的技巧，它实际上呢也是按照板槽尺寸来演唱的。那么赵连的这个唱腔啊，经过慢板26的唱腔之后，用散板结束啊，由26呢转散板的一句唱词啊，叫衙役将人犯，玉爷待定。在结尾时啊，我有两种唱法，一种是呢直接唱散，唱法是这么唱的：叫衙役。

另一种啊，是用西皮回龙腔的唱法来渲染。唱法呢，是这样唱的：叫呀咿，乡人盼，雨儿也一儿。

这个回龙腔的音律啊很动听，用它来做这个一大段唱的收尾啊，显得很有分量。那么下面呢，给大家呢完整的播放这段唱。这个唱词是这样的：梅五县在马上，心神不稳，这几天为人贩死里逃生，劝世人修为官，伤农为本，可怜我为县令不如黎民，实指望做清官高升一品，又谁知孙家庄起下了祸根，孙一娇习真旨在门前站定，小富鹏丢玉镯在暗地里调情，刘媒婆你不该从中勾引，转面来骂刘彪胆大的畜生，孙家庄你一刀连伤二命，蒋人头胡乱丢疑惑他人，刘公道当相约常在衙门，你为何见人头你不打报成，怨儿等问典型修来怨恨，待本县去请那高道明僧诵念经文超度儿的亡魂，叫衙役将人犯玉爷待定，放大胆闯虎穴去见上人。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明胜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珍贵录音的上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将继续为大家播放他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珍贵录音的下集。欢迎您到时收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

0: 调息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我经常在节目中提倡大家跟着节气来养生，明天就是立夏节气了，从春到夏，阳气由弱变强而旺盛，我们立夏养生也要顺应自然规律，让身体的阳气也旺起来。按中医学观点，立夏养生最重要的是养心，养心的关键是静，要保持精神安静，情志平和，心情舒畅，要戒怒戒躁，即大喜大悲，可以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能使心气平顺，还可以多做一些偏静的文体活动，如练习书画、下棋、种花、打太极等，都是愉悦身心的锻炼方法。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很容易发生营养不良，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现在想吃啥吃啥，为何还会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不仅是摄入不够，医生有话说告诉您，微量元素缺乏也属于常见的营养不良。肥胖的人就不缺营养吗？大夫敲重点提醒您，肥胖更容易出现营养问题。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1: 很多朋友觉得随着年纪增长，饭量减少是正常的事，甚至觉得吃不下就不要吃了，吃得过饱可能反而影响消化吸收。饭量减少真的对健康没影响吗？先来听听吴先生母亲的经历。
4: 吴先生最近发现母亲饭量明显减少，精神头越来越差，他劝母亲到医院看看。老太太说，年纪大了，吃不了多少东西是正常的事情，没必要去医院。又过了一段时间，吴先生感觉母亲的身体越来越虚弱，非常担心，就带着母亲到医院老年科就诊。经诊断，吴先生母亲并没有什么器质性疾病，只是缺铁性贫血。这让吴先生放了心，老太太遵医嘱服用了补铁的药物，很快呀就恢复了精神。
1: 听众朋友，像吴先生母亲这样的老年朋友，认为年纪大了，食欲下降，活动量下降都是正常的，不必去干预的想法是不对的。老年朋友营养问题其实是个普遍的问题，只是因为症状不明显，自己常常不觉得有问题。今天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现在想吃啥吃啥，为何还会营养不良，教您及早发现问题，及早预防，呵护好自己的健康。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贾凯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老年慢性疾病的综合诊断与治疗，主要研究方向为老年血管栓塞疾病的诊断及治疗，内科极危重症和重症监护患者的抢救与治疗。
1: 欢迎贾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你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贾凯英。
1: 欢迎贾主任哈，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老年营养的问题。其实很多老年朋友会说，哎，我营养没问题啊，你看我天天吃的也挺好的，但可能实际上有些问题是您并不知道的，是吗？
5: 对，我实际上老年人的有关营养的问题主要就是三方面，一个呢就是营养不良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可能老年人还有一个微量元素摄入不足的问题，极少的 有一部分老年人有这个营养过剩的问题，绝大部分呢、
1: 嗯、
5: 都是这个营养不良的问题。
1: 嗯，营养不良的还是多一些，但是其实可能很多人自己有没有营养不良也自己意识不到呀，我不知道呀。
5: 另外你像你这个老年人，可能有一部分人他觉得自己肥胖，他可能就觉得自己一定不缺营养、
1: 嗯、
5: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老年人有关这个营养的问题呢，就是咱们就是通过他自身的观察呢，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要看他有没有体重突然的丢失，另外一个呢就是进食的量有没有突然间的减少，另外一个呢有没有一个突发的一个疾病，一个重病，通过这些方面来判断营养。因为老年的营养不良的问题它是几个，一个呢就是摄入的问题，可能你摄入的量不够，另外呢一个呢就是吸收的障碍，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那个消耗的增加，就是主要是这三个方面。
1: 嗯，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哈。
5: 嗯，
1: 我们先来聊这个老年人营养不良的问题。就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些老年朋友，特别是一些高龄的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的老年朋友，其实是存在营养不良的，但是可能我们自己并未必意识得到。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如何判断老年人，如何判断自己，或者如何判断我们家里的长辈有没有营养不良的问题呢？
5: 我们判断呢，因为就是咱们就是我们医学上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量表，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来怎样判断自己是否有营养的问题。那么我们专业上医学呢，它有包括营养状况的评估量表，但是我们从自身来监测呢，一个呢就是看一下我们的体重指数，看一下体重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那么你有没有一个伴随一个突然的一个重病啊？比如说有些人突然间得了一个重症肺炎啊，他可能就会增强你的消耗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刚才也说了，他一个进食的量短期内突然间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啊，等等，通过这些指标来判断。
1: 嗯，就是通过体重，通过我们的摄入和我们的消耗，是吧？那我觉得体重呢，大家其实就要一个关注。那我们老年人到底，比如说我低于多少体重，或者我低于什么样的这个 BMI， 就是身高和
5: 体重
1: 的一个指数。
5: 对，
1: 那我们老年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重指数是合理的呢？
5: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如果老年人这个小于这个 BMI 小于18.5，它就存在着营养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给老年人补充营养了。那么我们的正常值呢，应该是在这个18.5到24
1: 吧？
5: 对，24之间。体脂指数它是以判断它这个老年营养不良的一个方面。那么我们还要就刚才也说了，看这个病人是否他有一个近期内突然的一个进食量的减少。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判断这个指标呢，是这个它的体脂指数是在一个月之内下降的，两个月之内下降的，三个月之内下降的，根据这些我们来判断它的营养不良的程度。
1: 嗯，就是说如果您BMI 的指数已经低于18.5了，那我觉得就是我们老年人就需要去就诊，我们需要请医生帮我们来评估一下，因为可能你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儿、
5: 嗯。
1: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标准，是一个信号，就告诉您您可能体重已经偏低了，那可能就面临着营养不良的问题。
5: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是摄入，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我一直都吃这些东西啊，那为什么我原来没有营养不良，那现在怎么就可能营养不良了呢？
5: 因为就是两方面，一个就是病人他的，你老年人他像刚才说的，你摄入的总量可能低了，还有一个呢，老年人他的咀嚼的功能，他的消化的功能，因为你咀嚼功能比较差，那么反过来就是说你吸收那块也出问题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随着增龄的原因，衰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自身的脏器器官吸收的营养它也是

0: 少的。
1: 嗯，就我们的吸收能力，摄取营养和利用营养的能力其实也会降低。
0: 对，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他可能啊，他的对各方面的反应能力是下降了，他除了这个营养不良的问题，他是否有伴随的一个其他的疾病？你比如说像有的老年人肺炎，很重的肺炎不发烧，那么但是呢，他身体他可能会消耗。另外呢，老年人是否罹患了肿瘤，他也不明显。嗯，所以说这个体重啊突然间下降呢，它是一个信号。我们第一个呢，嗯，除了考虑营养不良，我们要寻找一下原因。
1: 嗯，这就是刚才贾主任说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消耗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可能我们老年朋友会有一些潜在的疾病来消耗我们的营养，但是我们因为这些疾病可能在老年人这儿它的其他症状并不明显，它只是一个体重下降的问题。
0: 嗯，
1: 但是这个其实是要我们高度关注的。刚才其实贾主任举了一个肺炎的例子哈，但是肿瘤的例子是不是也很多？
0: 肿瘤，对，肿瘤的病人我们就是有好多的病人，比如说突然间消瘦，那么住院呢相关的

0: 片的功能啊，突发的一个甲亢等等。肺炎的，你看，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个老主任，相当于我的老师，那么在前几个月住院，他当时是看消化科，就是突然的一个胆红素的增高，没有发烧，那么是我们过去的老主任，我们就给他收住院了。当时我们特别担心的是什么？一个突发的一个胆红素的增高，我们怕他有没有那个胃肠系统或者胆道系统，突发的一个肿瘤啊。但是呢，因为毕竟是老年人了，我们就是常规的时候给他做了一个胸部的 CT， 结果呢，发现是大面积的肺炎。而我们这个老主任，他过去是心内科的主任，他自己都不相信，他说我一点点肺炎的那些症状也没有，没有发烧，连咳嗽咳痰也没有。那么他这个我们做 CT 发现肺炎，反而我们的心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这样的话呢，他得肿瘤的几率反而更小了。所以说最后经过抗炎治疗呢，一个特别好的结局就出院了。
1: 那我好奇一下，为什么大面积的肺炎，老年人的肺炎没有症状，这个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就是因为随着我们这个身体的抵抗能力的下降，自救能力的下降，可能就不产生一些抵抗的那个症状，但是怎么会出现胆红素的大量增高呢？
0: 这个它就是根据它那个就是侵犯的位置有关系，因为它是正好是下肺，就是靠近这个肝胆的部位，那大面的肺炎。
1: 其实这个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老年朋友身体如果有些指标出现意外的话，出现那个不正常的情况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要仔细去检查一下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些疾病早期并没有症状。
0: 对，尤其是老年人，他的症状是非常不典型的，因为他两个，一个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个别人是因为，比如说肺炎，往往他会发烧，有些人是因为他的病情太重了，他的自身因为疾病特别严重，他是反应，就连这个体温上升，这个都没有反应了，反应不上来了。还有的一部分人呢，是，就像我们那个老主任，他的一般情况是状态呢都是很正常的，有些人是因为太重了，包括可能血压都低了没有反应上来，有些人是一个常规的血压也正常，但是没有这些方面的症状。一部分人呢可能就是有高烧，这个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是非常不典型的。所以说老年人平时呢自身的状况呢，我们是两个，一个呢我们还要看他基础的状况，就是说平时啊他的包括什么体温啊心率啊血压啊，他可能跟其他人其他那些往往那些正常的标准他可能不完全一致，但是呢我们要看他的一个动态的过程。
1: 所以说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啊，症状非常的不明显，我们其实确实要多加关注。老年朋友遇到的营养问题通常有三类，一类是营养不良，一类是微量元素的缺乏，还有少部分老年朋友是营养过剩造成的，这些问题都需要及早关注，及早干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贾凯英带您了解上了年纪容易出现的营养问题，教您及早发现、早干预、早预防。

0: 我们还知道有一个词叫肌少症啊，这个是比较晚命名的一个疾病。那我也想问一下贾主任，肌少症和老年人的营养不良是一回事儿吗？或者说这俩有啥关系？
1: 肌少症呢，它主要就是指的这个持续的骨骼肌量的流失，引起的它的强度和功能下降的一个综合症。那么肌少症它的危害啊，它主要就是它可以引起跌倒、骨折啊、衰弱啊、肺炎等等。那么营养不良就可以导致这个肌少症。
0: 营养不良是肌少症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哎，对，可以这么说。
0: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肌少症吧，因为其实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特别是高龄老人哈，肌少症的比例还蛮高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意识到，就是觉得我不就是瘦点吗？这算是病吗？但是现在有一个病，它就叫肌少症。
1: 对，肌少症，那么我们一般的一个常规的我们这个筛查的过程，它往往出现在65岁以上的老人啊。我们可以做这个步数的测试，看他一秒钟啊能行走几米。比如说他要是一秒钟，能这个行走在这个每秒是8米，而且他的握力呢也是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给他排除肌少症。那么我们握力正常呢，那么男性呢是要大于29公斤，女性是要大于17公斤。那么如果呢我们这个步数这个测试呢每秒钟小于等于0.8米，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做一些相应的肌肉质量的测量，如果它低下的话呢，我们可能就诊断它肌少症。
0: 刚才其实贾主任也说到了我们肌少症的危害哈，一方面呢是骨骼肌过少的话，可能我们会增加跌倒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肌肉减少本身也是一个免疫力低下的一个表现，是吗？
1: 啊，对，因为我们肌肉减少，那么就是说刚才你说除了跌倒，那么跌倒呢老年人往往还伴随着一个骨质疏松，那么骨质疏松的一个后果呢这骨折。那么骨折的病人呢，你像老年人最担心的最怕的就是骨折，因为骨折之后除了他那个局部的问题，他往往会引起坠积性肺炎啊等等，那么肺炎呢又可以导致病人的甚至严重情况是死亡，包括骨折甚至会引起肺栓塞，也可以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另外肌少症呢本身呢它可以引起衰弱，衰弱之后呢，那么相当于一个恶性的循环了。那么衰弱的病人可能进食啊等等都受到影响，那么反过来促进这个营养不良进一步的加重。那么我们这个营养不良呢，最关键呢，我们就是说它的预防可能更关键。那么预防呢，我们最主要呢就是要合理的一个很均衡的饮食，老年人不能单纯的吃素啊，所以说包括摄入的蛋白呢要充足，要高蛋白的饮食，另外呢包括一些微量元素啊等等脂肪啊这些我们都要均衡的摄入。另外老年人呢，我们不能这个长期的让他卧床，我们要适当的运动，而且呢说白了肌少症最主要的治疗呢还是锻炼运动。锻炼运动呢，我们一个呢要做这个抗阻力运动，每周啊最好2次以上。
0: 那我们这样，我们说一下骨折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说到肌少症有一个很大的风险是跌倒，那么如果再伴随骨质疏松的话，老年人就很可能会发生骨折。而我们有一个特别可怕的词儿，就是大家会说髋骨骨折，就是老年人大腿根这个地方的骨折，是很多人的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那我想问一下贾主任，为什么这么说？那我们能怎么来避免这个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呢？
1: 那这个呢就是说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从这个减少肌少症，那么就是说我们的骨骼肌有力量，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作为这个家庭社会呢还要有这个适老的设施和这个装备。你比如说家里有老人的话呢，我们从这个要灯光 灯光要柔和啊，另外呢亮度也要足够，另外呢要比如说是可以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或者有能够做到的情况呢，要是安装扶手，包括洗澡的时候要铺上防滑垫，那个卫生间也要放扶手啊等等，就是这些家庭的养老的措施。另外呢包括桌角啊墙角啊能给贴上什么东西啊等等这些。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平时呢要鼓励老年人运动。你像我们从这个病人住院的这个角度来说，理论上就是病人能早一天出院都不让他晚一天出院，能早一天下床活动就不让他卧床。
0: 嗯，那我还想问问贾主任，为什么髋骨骨折医生说它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1: 因为髋骨骨折呢，它往往可能就是它的并发症的肺炎，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是。
0: 就是说老年人如果卧床的话，他其实并发其他疾病的概率是很高，是吗？
1: 对，因为只要老年人一卧床，你的可能运动能力等等的下降，那么运动能力下降之后呢，可能你的包括就是营养这一块消营养，一个就是摄入，因为你不动了，可能你吃的就摄入就不足了，而你又有骨折，那么可能又伴随着肺炎，你的消耗又是明显的增加的。另外一个呢，老年人的肺炎，那么他的预后和普通人又不完全一样。而且老年人的有的时候髋骨骨折呢，他老年人他可能他不是单纯的一个疾病，比如说他有各种各样的多病是并存的。还有一个老年人的肝肾功能啊，有没有多脏器功能衰竭，就是说比如说我髋骨骨折，我能不能够承受手术。你像我们经常要给骨科会诊，高龄的，那么我们最大的那岁数有99，一个还有103的做髋骨手术，他们术后呢就转到我们那个监护室。但是呢确实有很多一部分老年人，那么他由于身体其他的状况不能耐受麻醉，他不能手术，那这样的话呢他长期卧床就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说他的大家往往就是说髋骨骨折是老年人的最后一次骨折，因为所谓的最后就是说病人因为这个髋骨骨折最后病人走了。
0: 所以说我们高龄老年朋友哈，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预防跌倒，防止骨折的发生。刚才贾主任也说到了，我们在生活环境当中哈，我们要做一些适老化的改进，包括扶手啊、防滑呀，还有光亮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对预防骨折是有帮助的。但是可能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老年人自身要经常锻炼。贾主任重点和大家聊了肌少症的危害和防治的办法，希望大家重视营养问题。营养是健康的基石，保障营养才能守护健康。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0: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为何还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很多朋友觉得只要吃得下东西就不会有营养问题，其实上了年纪之后很容易出现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微量元素缺乏。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贾凯英告诉您， 营养不良不仅是摄入不够，微量元素缺乏也属于常见的营养不良。再来聊一下刚才贾主任说到的我们老年人的营养不良是三个方面，刚才说到的主要是营养不良，然后营养不良呢可能会导致肌少症，那么对于老年人的健康是伤害非常大的。那第二个方面呢叫做微量元素的缺乏，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我们老年人可能会有哪些种微量元素的缺乏，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好吗？
1: 嗯，老年人他可能啊就是我们的吸收功能啊它是下降的，另外老年人可能包括我们一些咀嚼啊等等功能，而且如果老年人食物单调，那么包括啊身体里啊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啊，还有包括什么铁的缺乏呀啊锌的缺乏等等，可能会引起这些方面。那么呢我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经常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啊水果啊，另外一个呢我们比如说能运动，为什么说能运动不卧床呢？因为只要你运动它可能会增加你的身体里摄入的能量，另外一个运动呢它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啊，对于你的排泄啊消化功能啊等等都是有好处的。通过这个运动，另外对于你的肌肉啊等等，就是包括减少肌少症啊，这个也是有好处的。
0: 就是说运动不光会让我们长肌肉预防跌倒，其实也是促进我们消化功能的哈，就是有利于我们各种微量元素的吸收。当然微量元素的吸收还在于我们的饮食要丰富均衡。那我们具体的来说一说，比如说如果老年人要是缺铁的话会怎么样呢？
1: 缺铁它可以引起包括什么缺铁性贫血啊，比如说是如果缺乏叶酸或者缺乏那个维生素 B12， 那么可以引起来什么巨细胞性贫血啊。那么人贫血呢，那么就可以引起相应的症状，包括头晕啊乏力啊等等。
0: 可能早期的贫血或者是不是特别严重的贫血，可能很多老年人又会觉得没啥症状，不知道啊怎么发现呢？
1: 这个因为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老年人84岁，来的时候血色素是4点几克，那么病人呢就是感觉到头晕，但是因为老年人这种营养不良性的贫血呢它往往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因为它是长期的不均衡的饮食造成的，所以说它的耐受能力啊是很强的了。因为如果我们正常的人，你血色素不用说4点几克了，你可能从13克突然间掉到11克，那你就相当于失血800毫升，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症状，胸闷心慌等等。老年人他有的时候胸闷心慌的症状不是特明显，另外一个呢家里人呢又长期的跟他生活在一块儿，比如说这个贫血帽面色苍白等等呢，因为他天天在一起他可能就感觉习以为常了，反而这个发现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一发现的时候就比较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老年人要定期的相对的而言去到医院啊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呀，由医生来看一看。因为你比如说这些贫血帽医生看到那就很容易就发现了，但是家属呢因为他
0: 天天看
1: 啊，
0: 不觉得，
1: 对他不觉得。
0: 嗯，就是实际上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可能定期体检是能够比较有效的发现贫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如果我们定期体检，我们常规体检抽血啊什么的，这个项目都可以查出来，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特别难发现的项目，但是因为我们长期习以为常，就一点一点的失血就不觉得。嗯，然后贫血的治疗，可能很多老年人自己会说，哦，医生说我贫血啊，那我就多吃点枣就行了，是这样吗？
1: 当然说你吃枣也 是一个食补的一个方面，但最关键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要缺铁性贫血，可能我们要补充铁剂啊。那么如果营养不良性贫血呢，我们要补充叶酸啊、B 十二，因为单纯的食补这个我们还是它的量不够的。你比如说有的营养不良老百姓说是要补点吃点猪肝啊、大枣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单纯的靠这些而不用药物，这是肯定不行的。
0: 就是对于我们已经到了营养不良性贫血的这样的疾病的程度，那其实我们是要遵医嘱进行药物治疗的，而不是单纯的靠吃一点补血养血的食物就能解决的哈。
1: 对，对。另外一个老年人呢，我们除了这些贫血的原因呢，我们他营养不良的原因，比如说个别老年人可能是吃素食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排查一下肿瘤这方面的因素，因为老年人他症状不典型，那么这个贫血有没有消化道的肿瘤啊，包括老年人有没有什么多发性的骨髓瘤啊，有没有血液病啊等等，这些我们都要排查一下，不能单纯的想当然的就是说他老年人他就是因为偏食，他就是因为素食，素食是一个因素，但是因为老年人他罹患肿瘤的几率是比其他人要高的，我们要注意这些方面，避免漏诊啊、误诊等等。
0: 就是对于老年人如果查出来了贫血的话，那么我们可能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我们饮食摄入的这个营养不良，特别是铁元素不足，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失血过多。而失血过多呢，比如说老年人的肿瘤，那有可能我们没有其他症状哈。另外就是也有可能有一些慢性的失血，比如刚才您说到胃肠道的出血是吧，甚至我听说过有痔疮都有那个痔疮比较严重成为贫血的这样的人。
1: 对，因为我们遇到过痔疮那个出血，血色素从十几克掉到七点几克，还有包括女同志月经量特别大也有贫血的，这些我们都要注意。但是针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要排查的因素呢，就是营养不良性的贫血啊、缺铁性贫血啊，那么胃肠道的肿瘤性出血啊、血液系统的疾病啊，包括什么多发性骨髓瘤啊等等。
0: 这都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哈。然后刚才咱们说完了铁，就是如果微量元素缺铁的话，可能会造成贫血哈。那么其他的微量元素，比如老年人其实缺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哈。那我们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缺钙，然后又该怎么补钙，咱得一个一个说。首先缺钙，
1: 缺钙的话，那么我老年人可能我们就是因为他的症状不一定很典型，我们还是要查一下，因为老年人一个血钙的情况，另外我们要查一下他有没有骨质疏松那么可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内如果有骨质疏松啊，我可能要去内分泌啊或者骨科啊，开一些这相关的药物。
0: 我们现在就想了解一下，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缺钙，我们怎么补？因为其实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钙剂哈，很多老年朋友也尝试去吃，但是后来发现吃的效果也不好。很多人说我一吃那个钙片啊、钙剂啊，我就便秘。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补钙到底怎么补呢？
1: 补钙的话，我觉得老年人的话，可能你最好还是咱们去医院正规的开点药。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就是什么有些人就觉得什么贝壳类的等等啊，什么骨头汤啊等等，这些里边的第一个含钙量是非常少的，另外一个呢，你是很难吸收的。那么只有就是说我们到医院也是这样，比如说除了吃钙剂，因为他还要吃别的什么阿尔法骨化三醇啊等等，就是几种要同时吃来这个纠正这个有关骨质疏松这一块，因为就是单纯的包括牛奶呢，当然说它也含有一部分的钙，那么第一个呢，如果要达到我们的量，可能你得喝一斤或等等，那咱承受不了的。 当然就是说我们适当的平时多吃一点豆制品啊，老年人要每天喝奶啊，补充这个蛋白质啊，这个是合适的，但是单纯从补钙的这个角度，它可能是量不够的。
0: 嗯，就跟刚才那个贫血吃大枣一样，是有帮助，但是不够。
1: 对，
0: 我们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那还是需要去医院就诊，请医生帮我们来开一些药物来帮助我们补钙。
1: 对，
0: 然后还想问一下，就是关于晒太阳的这个话题，因为我听说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们黄种人普遍是晒太阳不足，是这样吗？
1: 啊，对，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比如就是说你在阳光充足的情况下，可能对我们的维生素啊，包括维生素 D 啊等等这些，那么呢，由自身产生的维生素 D 啊，实际上它对补钙啊等等都是有好处的。当然就是说我们要老年人呢，我们要这个根据天气的情况，你比如说对于暴晒几个小时啊，那个肯定是对皮肤啊等等各方面都是不好的。但是如果比如说天气啊不是那么暴晒啊，就是没有中暑的可能呢，我们平时呢还是尽量接触大自然，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因为除了这些补钙之外呢，通俗的讲，你接触大自然，你的心情也好，因为说白了，好心情也是一个最好的药物。
0: 然后还有刚才我们说到叶酸和 B 族维生素的缺乏，这个会是有什么症状吗？
1: 包括这个，你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可能往往他有糖尿病，那么糖尿病可能会引起周围神经病变，那么就是维生素 B12 缺乏啊，那么包括什么那个皮肤的麻呀等等这些，比如说这个老年人可能有一部分高血压，他有高半胱酸血症啊，这些他会引起什么叶酸的缺乏，那么我们可能需要补充叶酸和这个维生素 B12 等等。那么就是说，当然就一些蔬菜水果里都有这一些成分，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到大医院我们查一下叶酸的情况，维生素 B12 的情况，如果比如说缺乏的比较厉害，那么我们就要是该吃药物我补充一段，其他的时候在我们已经接近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再进行所谓的食补。因为老年人呢，刚才我们说过，他一方面随着增龄的原因，你活动量下降，你可能摄入啊它是不足的了，还有一个呢，你的身体里的细胞它吸收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它也是减少的，另外呢可能你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它的消耗也是增多的。那么我们所谓能控制住的，就是说增龄的原因、衰老的因素，这些吸收，那么我们对它控制的因素稍微少一点，那么我们比如说增加运动量啊，增加活动，就是从摄入这一块我们更充分一点。
0: 那我想问一下还有什么主要的元素，就微量元素老年人可能会缺乏的呢？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包括那我们就不算微量元素了，因为老年人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下血钾的情况、血钠的情况，因为老年人可能他会有高血压，因为他比如说吃一些降压药，有些降压药有排钾的作用，有些降压药有保钾的作用，所以说这个钾我们也要注意，因为高钾或低钾对身体也是不好。另外呢，我们要关注一下血钠的情况，因为高钠血症、低钠血症，这是我们也要关注的。另外，老年人呢，我们平时呢就是尽量呢要低钠饮食。
0: 那低钠饮食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同时要尽量的高钾饮食呢？
1: 这个我们看，如果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并没有吃一些就是保钾的药物，就是说我们包括我们现在那个他卖的盐就有低钠高钾的盐啊，我们可以 吃的这个，包括一些蔬菜啊，新鲜的蔬菜水果里边也含有丰富的钾。
0: 就是说我们如果有服用一些药物，然后医生告诉您这个药可能对钾有影响，那我们其实要遵医嘱，该补补该躲躲是吧，该预防预防。那么正常情况下，那我们还是饮食均衡，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就可以了是吧。微量元素的缺乏也是老年朋友常见的营养问题，比如缺铁会造成贫血。希望大家对自己和家里的老人多一些关注，发现问题及早就诊。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0: 您是不是觉得身体比较肥胖的朋友就不会有营养问题？恰恰相反，肥胖的朋友更容易出现营养问题，这是为什么？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贾凯英告诉您真相。那我们最后再还有一个营养不良，就是关于营养过剩。我不知道营养过剩和肥胖是不是一回事呢？
1: 当然就是说营养过剩，就是肥胖的人啊，他可能会有营养过剩，但是呢肥胖不提示着你一定就没有营养不良的因素。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营养不良是我们是要看你的体重指数，你的进食有没有突然间的减少，另外你有没有突然间那些有一些重病，比如说肺炎呢、突然间入住了 ICU 啊，腹部的大手术啊，一个大的一个骨折等等，这些伴随的情况，就是通俗的讲，你有没有增加你消耗的因素。营养过剩的话呢，当然就是说是这种情况呢，个别人可能也是存在的。那么就是包括我们就也是我们的体重指数啊，特别高。另外一个呢，有很多人就是高脂的饮食，过度的高蛋白的饮食，还有一个高尿酸的饮食，这些都是一个不良的嗜好。
0: 那我们可以分别的说一下，高脂就是我们油摄入的过多。
1: 对，
0: 那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对于我们主要目前咱常见的所谓的心脑血管疾病，它的医患因素里边都有一个高脂饮食。那么高脂的饮食呢，包括我们第一个避免油炸的食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我们这些油炸的食物之外呢，我们做的菜呢要少油。因为就是说是刚才说的，就是炒菜避免这种那个高油。因为你比如说在家里炒菜呢，尽量少放油，那么尽量避免在外边吃那种特别油炸的东西，包括脂肪特别高的东西。动物的内脏呢，我们尽量要少吃，因为动物内脏两方面，一个血脂高，还有一个呢尿酸也高啊。包括有高尿酸血症的人呢，他可能我们要避免这个过度的食这个海鲜啊，啤酒啊，还有包括豆制品啊，少吃啊。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高尿酸的人，就是不要吃那种火锅那些汤啊，那什么。而且呢，避免高尿酸呢，我们可以把一些肉呢先用水焯一下，这样的话它尿酸可能会少一点。
0: 然后刚才还说到了还有高糖。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我发现很多高龄老人特别爱吃糖。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个高糖对我们 老年人的饮食有什么影响？
1: 嗯，高糖就是我们要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糖尿病。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有糖尿病的病人呢，他如果这一类的病人要是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低血糖，它的危害更大。但是呢，如果病人长期的处于这个高血糖的状态，这个危险也大。
0: 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吧，我们来聊一下那个口服营养补充剂。其实现在也随着大家这个营养意识的增加啊，也有很多子女就可以给家里的老年人买这个口服营养补充剂，让老年人说你可以冲着喝。但是呢，很多老年朋友也会说，哎，我能吃饭，我需要这玩意儿吗？那我们请您贾主任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老年人到底需不需要用这个口服营养补充剂？
1: 我觉得这个得要看他具体的情况，就是说如果这个老年人他不是卧床的病人，是一个正常的能够正常进食的病人，当然就是说这个口服的营养制剂呢倒不是必备的。口服营养制剂它一个好处主要就是说它里边它含有的成分是比较均衡的，它除了就像我们就是说有蛋白之外呢，这里边它有一定的咱们老年人人体所需要的微量的元素，包括什么脂肪啊等等，就是通俗的讲呢，它是一个均衡的饮食。因为咱们你比如说你做的什么鸡汤啊等等啊那些东西，它不是一个均衡的，它这里边的成分呢是一个均衡的。那么如果比如说我这个人他的进食不好，他用流质的情况下，那么在咱们流质的情况下呢，每餐呢再补充他的这个，那么能够满足老年人正常的需要。当然就是说这个老年人经过我们的一个筛查，他是一个完全正常的情况，他倒不是必备的。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老年人他进食的比较差，包括什么咀嚼能力等等，因为它是个粉剂的嘛，冲着就是保证它的吸收啊等等，这个还是对老年人肯定是有好处的。
0: 嗯，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老年人他通过自己的日常饮食是可以保证他的营养需要的，那其实这个营养补充剂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说他因为高龄啊，因为咀嚼能力下降啊，消化功能下降啊，他日常的饮食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营养需要了，那么就可以通过口服营养补充剂来帮他补充这个营养。
1: 对，
0: 嗯，那有没有原则呢？比如说到底什么样的老人需要？
1: 这个原则我们最好就是也可以大致一下，就是我们做一下他的筛查，你比如说看一下老人的体重指数，另外一下看看他进食的情况，比如说老人他的进食一直都是正常的状态，那么体重又没有明显的下降，而且老人呢他不是一个卧床的状态，能活动的状态，那么我们按照那种，实际上网上都有那个，包括那个营养筛查的表格，我们给他测一下，他没有营养不良的风险。这个时候，比如就是说我们可以，老人他能正常的饮食，我们就可以不给他。但是比如就是说我们这个老人呢，按照那个营养筛查的指标呢，老人处于临界，他偶尔有的时候又进食不好，我们家里给他备点这个，可能有一些好处的。
0: 因为口服营养补充剂它的特点是营养比较均衡，
1: 对，
0: 而且比较容易消化吸收。
1: 对。
0: 那如果说老人这段时间，比如说平常没事，那这段时间卧床了，那可能就可以临时给他补充一点。
1: 对。
0: 就是还是要保证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营养，
1: 对他的营养需要，因为一旦出现营养不良，它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后果，包括它可能引起衰弱，引起肌少症，那么对他的情绪啊，包括对疾病的抵抗力啊，他一个可能会营养不良，他罹患疾病的机会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对于治疗呢效果也比较差，会增加治疗的费用等等。
0: 营养过剩并不是健康的表现，也是非常需要关注的问题。此外，贾主任告诉大家，老年朋友日常补充营养还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口服营养补充剂，但前提是先吃好饭。 听众朋友，关于应对营养不良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贾凯英的健康提示。明天

0: 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立夏节气，健康之家带您跟着节气过日子，和您聊聊立夏节气养生防病该怎么做。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8: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9: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10: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4: 两人敲门，这个时候傍五更天了，天已经亮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敲门，里边没动静。谢珍说：“可能咱俩来的太早了，人家还没起呢，再敲，使点劲。”咣咣咣咣咣。里边有人问话：“谁呀？”“啊，我们谢珍谢宝，打猎的。请您开开门吧。”里边把门一开，站着一个家丁。“哦，你们找谁呀？”“
5: 我们来找毛太公，请您给传禀一声。”“
4: 啊，等着啊。”这家丁到里边又等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又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身穿对花开裳，60多岁，身体有点微胖，四方脸，有一部花白胡须，嚯，一派绅士风度。这位就是毛太公。毛太公出来一见谢珍谢宝：“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谢珍谢宝两位先侄啊，今天大清早到我这儿有什么事啊？”谢珍一报腕：“毛太公，我们哥两个到您这儿有事找您呐。最近

0: 府衙门里边下了命令，现杖捉虎，大概您知道吧？这个老虎让我们哥两个已经给捉住了，中了我们哥两个射下的弩箭。老虎中了毒箭之后，倒在您后院上面那个山崖子顶上，就滚下来了，落在您的院里头了。我们哥两个到这儿，给您添麻烦，请您把那后院打开，让我们哥两个到里边把这只虎抬出来，好上知府衙门里边去交差。大清早的，搅您的早觉了，我们心里边非常过意不去。哦，哈哈哈哈，是这件事啊，老虎掉到我这后院里了。是啊，掉到后院里，他那就跑不了了。二位先侄，你们两个在这一带是首屈一指的猎户啊，真要把这个老虎你给打死，给咱们这一代百姓除去了一个祸患呐、为民除害是我处的英雄。既然是大清早的来了，到我屋里边来吧。是不是还没吃早饭呢？嗨，哪吃早饭呢？我们哥两个在树上蹲了一夜。哎，这遭了罪了，这天多冷啊，在树上蹲这一夜，恐怕把衣服都冻透了。到我的屋子里边烤烤火吃早饭啊。我呀起来了，正在吃早点呢，你们哥两个干脆跟我一块吃就得了。啊，不不不不，嗨，都是一个庄村的人，客气什么。来来来，这个毛太公就把谢珍谢宝哥两个让到客厅里边了。哥两个到客厅里边一瞧，这儿生着炭火盆，非常的暖和，毛太公那个早点已经预备下了，让这哥两个跟他一块吃。什么早点呢？不太讲究，就是大米绿豆粥、大煎饼、咸菜条。哥两个心想，这毛太公趁那么多钱就吃这个呀？他哪知道这毛太公是有名的吝啬鬼，越趁钱他越舍不得花。他家里边成年六辈子都吃粗粮，那钱干嘛呀？全存起来，他也不知道给谁存着。哥两个一看毛太公的一番盛情，让吃就吃吧，在这就吃了一顿早点。毛太公对这哥两个还特殊照顾，告诉又给摊了俩鸡蛋来。这俩鸡蛋仨人吃怎么分呢？毛太公拿筷子把那鸡蛋夹开了，告诉这哥俩，你俩一人一半啊。他把这个又夹开了，夹开之后把那一半又夹开两块，你俩再一人多来这一小鸭，我来这一半。这人就这么吝啬。这顿早点算吃完了，哥两个就说了，毛太公您领着我到后院看看吧。毛太公说，好，我领你到后院瞧瞧。领着哥两个来到后院，这后院啊有一道门，门上面上着锁。哥两个一看那锁都已经锈死了，毛太公吩咐手下人把这锁打开。手下人来了，拿着个钥匙就捅进这锁眼里边，拧了半天拧不开。毛太公说，这个后院啊，我是夏天才往里边去呢，一到冬天就锁上，瞧见没有，风吹雨淋的锈死了，干脆吧，拿锤子砸吧，把这锁子砸坏了得了。有人拿过大锤子，咣咣咣几下子把这锁子就砸开了。砸开锁子之后，把院门一开，往里边一走，一看后院是空空如也，满地的荒草，不见老虎。毛太公倒背手看了看谢珍，瞧了瞧谢宝，你说老虎在这儿，在哪儿呢？不对呀，我们哥两个亲眼见从这个山崖子上滚下来的，您看看，这不是山崖子吗？就从这上面掉下来的。是啊，你说滚下来它在哪儿呢？哥两个猫起腰来仔细一看，太公您瞧见没有，这块的草都给压倒了，而且这草上有那老虎的血迹，就在这儿呢。太公，是不是被别人给抬走了？哎，你看你这两个小伙子，这话说的可不在行啊。你刚才看见了，我这门上的锁是锈死的，从来没开过，谁能把他抬走啊？啊，谢珍这个话到嘴里边想这么说，你这个院墙不太高啊，从院墙上面就可以扔出去。但是又一想， 未见证据这么说，显得对毛太公还不太恭敬，人家还管我们哥俩这么顿早饭。哎，俩人站着不言语。毛太公捋着胡子说：“是不是这老虎见伤不重，下来之后等又窜着跑了？”哎呦，毛太公，那绝对不能啊！这个山崖子，他从这儿往上窜，他上不去。如果从这儿要出去，那只能从您这院里边蹦出去。那老虎从这院里边要蹦出去，可就麻烦了。到村里边不得吃多少人呢？现在没有响动啊。
1: 是啊，你说这怎么回事呢？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毛太公倒背手看了看谢珍，瞧了瞧谢宝，你说老虎在这儿，在哪儿呢？不对呀，我们哥两个亲眼见从这个山崖子上滚下来的，您看看，这不是山崖子吗？就从这上面掉下来的。是啊，你说滚下来他在哪儿呢？哥两个猫细腰来仔细一看，太公您瞧见没有，这块的草都给压倒了，而且这草上有那老虎的血迹，就在这儿呢。太公，是不是被别人给抬走了？哎，你看你这两个小伙子，这话说的可不在行啊。你刚才看见了，我这门上的锁是锈死的，从来没开过，谁能把它抬走啊？啊，谢珍这个话到嘴里边想这么说，你这个院墙不太高啊，从院墙上面就可以扔出去。但是又一想，未见证据这么说，显得对毛太公还不太恭敬，人家还管我们哥俩这么顿早饭。哎，俩人站着不言语。毛太公捋着胡子说：“是不是这老虎见伤不重，下来之后等又窜着跑了？”哎呦，毛太公，那绝对不能啊！这个山崖子，他从这儿往上窜，他上不去。如果从这儿要出去，那只能从您这院里边蹦出去。那老虎从这院里边要蹦出去，可就麻烦了。到村里边不得吃多少人呢？现在没有响动啊。
1: 是啊，你说这怎么回事呢？
0: 算了吧，这虎没找着，就这么样吧。啊，你们两个先回去打听打听，我也帮着问问，看看这虎跑哪儿去了。老虎跑了不会没人看见。哥两个心里憋气，好吧。哥两个从他这后院里出来了。毛太公吩咐把这门关上，哥两个只好向毛太公告辞，离了他家的院子，往自个儿家中走。走到了家里边，哥俩就说呀：“这事怪，这老虎怎么不翼而飞呢？”他兄弟就说了：“哥呀，我看出来了，肯定是那毛太公偷偷的把这老虎给抬着走了，他请赏去了。您别忘了。”知府衙门里边早就悬赏，谁逮着这只老虎，赏钱1000贯，这是笔大钱。咱们呢，不该吃他那顿早饭，那个煎饼咸菜吃他干嘛？啊，吃那顿饭，搭上1000贯赏钱，能吗？怎么不能？这个毛太公是有名的吝啬鬼，他今天怎么那么大方，请咱们哥两个吃早饭？可也是，哥两个正在这合计。外边有个姓王的猎户进来了，他叫王二。王二进来之后，哎呦，老谢家哥们儿，今儿个给你们报个喜信啊。什么喜信？那老虎啊可是抓着了啊，不用咱们操心了。哥两个一听一愣，谁抓住了？你们还不知道啊，毛太公那大儿子毛忠义呀。他在哪抓住的？今天早晨那毛忠义领着好几个家丁抬着那老虎上登州府里边去请赏去了。他说他昨天晚上下的弩箭把那老虎给逮着了。什么时候啊？还天还没亮呢，我在街上碰见了他。不对呀，那个老虎是我们哥两个抓住的。怎么你们哥俩抓住的？可不呗，中了我们的毒箭，滚到他的院里边去了。我们去找他，没给我们啊。现在我明白了，那是他的儿子毛忠义 趁我们吃饭的功夫把这老

功夫，毛太公的大儿子毛忠义回来了。毛忠义一进客厅，哎，这两个人干什么呢？在这吵吵什么？谢珍谢宝就说了：“我听说您把老虎抬到登州府去清赏去了，有这事儿吗？”这毛忠义把嘴一撇：“有啊，我逮着的老虎啊，我不清赏怎么的？”谢珍谢宝说：“不对，那老虎是我们两个人抓住的，你们俩人抓住的，谁看见了？我抓住的，我在我们这后山崖子上下的弩箭，那老虎中了弩箭了，掉下来了，我把它抬去的，赏钱我都领来了。”你说这哥俩能受得了这口窝囊气吗？当时跟毛忠义就争着起来了，争着起来了，这就没有好说的了。话赶话，话赶话，这毛忠义仗着自己有钱有势，哪把这两个猎户放在眼里，最后有人打起来了。毛忠义吩咐手下的庄丁给我请出去。这庄丁上来跟这哥俩一动手，这哥俩是毫无意，把毛忠义二三十个庄丁打的是东倒西歪，最后把毛太公客厅里边的东西也砸个乱七八糟。哥两个由打这儿出来了，回到自己的家中闷闷生气。刚到吃晚饭的时候，衙门口里边来了20多个公差，为首的公差一敲门，谢珍一开门，这公差就问他：“你是姓谢吗？”“姓谢。”“谢珍、谢宝是在这儿住？”“对，就是我们哥俩。”“好嘞。”锁链子掏出来，哗啦套到脖子上，嘎嘣锁上了。谢宝夸楞也给锁上了。“哎，怎么的？我们哥两个犯什么罪了？”“犯什么罪了？你们两个人跑到毛太公家里边是敲诈勒索，殴打人家的庄丁，这就是你们的罪名。”哥两个一听，天底下还有这种不讲理的事吗？我去他家敲诈勒索，是他敲诈勒索我，敲诈勒索你，你们俩他妈一家里边趁什么呀？啊，就这三间破草房，毛太公能敲诈你吗？走吧，哥两个，衙门口里边说话吧。带着这哥两个就来到了登州府的大堂。知府当时升堂审问，问他们两个人，是不是你们两个人到毛太公的庄院里边去搅闹去了？哥两个如实相告。说完了之后，知府就问一件事：你跟毛忠义打起来没有？你跟他的庄丁动了手没有？哥两个说是动了手了。动手归动手，这里边有个始末缘由。他要不把我们两个人打的老虎给拿来请功，我们是绝不能这么办的。这知府就问他：你们两个打的老虎何人为证呢？这哥两个找不出证人来，说我们互相为证。那不行，你们是亲弟兄，互相为证无效。但是毛太公的儿子毛忠义把这老虎给我送来了，他的很多庄丁都可以给他作证，从这点来说，老虎是他打的，不是你们俩打的。这哥两个气的脑门子都快炸开了，心想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吗？两人在大堂上自然跟这知府就顶撞了几句，这一顶撞知府还火了，说就看你们两个在堂上如此刁钻，就不是安善良民，马上给我打。当时一人打了40板子，打了个皮开肉绽，最后是压在南监。这就叫釜盆之下多冤案，只冤有理没有钱。这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毛太公他的女婿就是登州知府衙门里边的六案孔目，此人姓王，叫王正，老百姓都管他叫王不正。这个王正心计险恶，那是一个非常刁钻的人物。毛太公啊，早就派人告诉这六案孔目了。这个孔目王正在知府大人跟前就把谢珍、谢宝给告了，说这谢珍、谢宝在猎户当中以强欺弱，如何霸道。猎户里边提起谢珍、谢宝，把他们视作两害，现在居然又欺负到我老岳父那去了，愣说我老岳父把他的虎给藏起来了，其实是我老岳父他们家自个儿打的虎。这么一来，这知府就相信了，所以把这哥两个就押到了监房。押到监房里头，这事儿还没算完。毛太公

0: 心里有数啊。这两位在猎户里边可是首屈一指的硬汉子，要是把他压个仨月俩月的在监房里边再放出来，绝对不能跟他善罢甘休啊。哥两个在毛太公的府里边就闹了这一通，把他那个庄丁们打得东倒西歪，毛太公已经初见这弟兄的本领。毛太公就想，押到监房里边最好想法不让他出来。毛太公这儿子毛忠义就跟王正一块想了个主意，怎么办呢？得给窃珍窃宝安上个罪名。安什么罪名呢？偏赶上毛太公的庄丁里边有这么一个人呢，得了重病了，是不治之症。就在谢珍谢宝大闹毛太公的庄院之后的第二天，他这个在家里边得病的庄丁死了。他是得的耶格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食道癌，已经在家里边病了4个多月了，赶上那天他死了。毛忠义就说了，正好就把这个事儿给谢珍谢宝他哥俩安上。怎么安呢？就说这个庄丁啊，那天在庄院里边也参与谢珍谢宝那趟打斗了，让谢珍谢宝把他给打成了重伤，回到家里边重伤身亡，就等于谢珍谢宝打人致死，这不就行了吗？结果把这个事情就呈报到孔目王正这儿来，王正一听好，所以谢珍谢宝这罪名就大了，不但是闯入毛太公的家中，敲诈勒索，诈取钱财，而且打人致死，有一条人命。王正就给他起了一道公文，把这公文报到知府这儿，这知府呢收了王正的钱了。王正哪来的钱？毛太公给他的。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吗？没有钱，这官司能打赢吗？知府一看这笔钱不在少数，知府心里边也高兴，告诉这孔目，那就按这事办吧。王正于是起公文往上报，要判处这弟兄两人死刑。这公文往上报，还得等上面批回来，这死刑才能执行呢。往上一报，往回一批，这就得几个月。公文报上去了，这毛太公还着急，催着王正说，你得想办法尽早的把他俩治死，别成了我心腹之患。王正说，这个事儿您别忙，我慢慢再找人。王正有一个铁哥们相好的，就在监狱里边当接济，此人姓包，叫包接济。王正把这包接济就找来了，把自己的心意跟他说出来了。包接济一听就笑了，说这事儿好办，不就要他哥俩的命吗？这个罪犯到监狱里边，那就属我管了，要他的命太简单了，我可以有几个办法。第一，我可以把他活打死，就说这两个小子想要越狱潜逃，抓回来之后乱棍一打，杖毙身亡，这我没有罪。第二呢，我可以在他的食物里头下点药，吃了让他死了，就说他坐监不适，得病而亡，这也就结了呗，是不是？再者说了，我看这两个小子脾气挺暴，进到监狱里边这两天呢，一劲儿直撞龙，吃么糊也起来了，眼珠子也红了，我不用给他出什么招，他自个儿在里边憋长了就能气死。王正说，如果那样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反正这件事呢，我就交给你办了。包姐姐说，好吧，您就交给我吧，我现在担心的就一件事，这两个小子还有没有什么靠山，他还有什么朋友，有什么近支亲戚没有？王正说，据我所知他没有，俩光棍，父母都死了，就是两个穷猎户，治死他也没有人替他伸冤。要这样的话，那就好办了。包接济回到监狱里边了， 到监狱里边没事就找寻谢珍谢宝，把谢珍谢宝提到他这屋来，叫几个牢子在旁边拿着棍子拿着棒子在这瞅着，谢珍谢宝哥两个带着刑具，这包姐就审他，啊，你们俩什么两头蛇啊，双尾蝎，叫成你们俩小子叫这外号就不是好东西，一个脑袋的蛇就够厉害了，你俩脑袋蛇，一个尾巴的蝎子就够毒的了，你是俩尾巴的蝎子啊！今天到我这儿，我就要把那蛇脑袋剁了去，我把你那蝎子尾巴给你斩了去，啊，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这哥两个自从进了这个监狱就喊冤枉，所以每次见到包接近呢，也说他们两个案情有冤，他越说有冤，这个包接近越来气。这哥俩不知道啊，这包姐姐使了人家的钱了，能替他说话吗？包姐姐就让手下牢子们打他。哥两个在这监狱里边可是没少挨打呀。打了这么几回之后，这哥两个在这牢房里边躺在地下起不来了，有了病了。哥两个这一有病，这监牢里边有一个小牢头，这个牢头姓岳，叫岳和。这天这个牢头岳和当班就来到了谢珍谢宝的牢门前边，轻轻地喊他，谢珍谢宝，谢珍谢宝。哥两个睁开眼睛一看，新来了这么一个当班的牢头，俩人爬过来了，你是喊我吗？岳和说，对，我是喊你们俩，你们俩认识我吗？谢珍谢宝说，我不认识啊。听说你们两个到牢房里边来了，今天我第一次轮班看你们俩，我呀姓岳，叫岳和，人送外号铁轿子，咱们之间有亲戚你知道吗？哦，什么亲戚？我有个姐姐嫁给登州府里边的兵马提辖孙俪了。孙俪你知道吗？哦，我知道知道知道，孙俪的兄弟叫孙新呢，我们两个的表姐就嫁给孙新了。
1: 岳和说，对了，
0: 咱们之间就是这个亲戚。你们俩是怎么进来的？因为什么呀？一问这个话，这哥俩眼泪就下来了，一肚子委屈啊。谢珍谢宝就向岳和讲述了自己进监狱的经过，讲完了之后，岳和听着也很生气，说这个事儿啊你得申冤。我们两个怎么申呢？找监狱外边的人呢？这哥俩说，我们监狱外边没有什么亲戚，只有一家，那就是我的表姐。您看在这个亲戚的面上，您就给我们哥两个仗义之言吧。您到我表姐那儿去一趟，见了他把这个事情跟他说，让他想办法救我们哥两个出监牢。岳和说，是啊，我一定给你办到这件事，不然你们哥俩非死在这里边不可。岳和跟谢珍谢宝见完这一面之后，这包接济把那岳和找去了，把岳和找到他屋子里边，先给岳和捅过来十两银子，跟岳和说，谢珍谢宝这俩小子啊，你给我严加看管，这可是毛太公的仇人，这两个玩意儿在猎户当中是一个祸害，死有余辜，你要能把他折腾死，你就有功了。岳和呢没说和谢珍谢宝有关系这茬，岳和这个人很深沉，表面上连连点头，好了，包姐姐，如果在监狱里边要折腾不死呢？折腾不死他俩也活不长，这王孔木啊已经把公文给他行上报到上面去了，他们两个殴打致伤人命。是吗？真有人命？有人命，毛太公家里边有个庄丁让他俩给打死了。岳和说，我听说没有这个事儿，没有这个事儿，已经死了。哈哈，哈哈，跟你那么讲吧，死的那个人呢其实是他妈的得别的病死的，这孔木那是能人，就给他安上了，这案子就成立了。岳和听完之后连连点头，啊，是这么回事，我明白了。岳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心想这大宋国朝的官府之中还要黑暗到什么程度啊，竟敢这样处理案子。 岳和有胆包接就是出来之后就奔十里牌坊去了。十里牌坊也就是谢珍谢宝他表姐开店的地方，开一个酒店。他表姐名字叫什么？叫顾大嫂，实际上本名叫顾葵花。这位顾大嫂嫁给了孙新，这个孙新有个外号叫小玉池，因为孙新和孙俪是亲哥俩，这哥两个都会武艺，孙新的武艺是跟他大哥孙俪学的。孙俪胯下马手中一条枪，而且善使一条十八节打将钢鞭，孙新也善使十八节打将钢鞭。由于他使钢鞭，人们就把他比作唐朝的尉迟恭，管孙俪叫病尉迟，管孙新叫小尉迟。这小尉迟孙新呢，没当官，就在十里牌坊这个地方开了一座酒店，跟顾大嫂两个人组成一个家庭。顾大嫂跟孙新这两口子前边开酒店，后边设赌场，这日子过得还算是宽裕。当然了，跟那有钱有势的人比，那是没法比。顾大嫂这个人呢，生性开朗，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月和上这来找他来了，月和过去没见过顾大嫂，今儿个是头一次见面，一看这顾大嫂，哎呦我天哪，跟一般的女人可不一样。这顾大嫂长什么样，咱不用具体描绘，咱得先说顾大嫂的男人。就这个小尉迟孙新呐，那是练武的人，在男人当中可以说高人一头炸人一膀。那么这个顾大嫂呢，比他男人长得还高，比他男人长得还胖，体格比他男人还棒，力气比他男人还壮。两口子有时候要打回仗，他男人经常挨他的擀面杖，打得他男人上不去炕。这顾大嫂怎么这么大本事？这顾大嫂啊，猎户出身，从小就跟着他爹在山上打猎，跟那些豺狼虎豹们打交道。顾大嫂十六七岁的时候，自个儿一个人就打过一只豹子，您说他多大劲头？作为一个女人，应该会的活她全不会，什么描龙绣凤啊，学点针纸啊，全不行。男人们会的，她全能会。打过虎，斗过豹，就这么一位，人送外号“母大虫”啊，母大虫，大虫就是老虎，她就是母老虎。所以顾大嫂在这开店，没人敢到这来捣乱，一般的泼皮无赖不敢到这儿来撒土扬灰儿，你要到这儿来惹是非，那顾大嫂抓起拨领子来扔家伙就揉出去了。包括他那后院里边开那个赌房，到这儿赌钱的都得规规矩矩，谁也不准输打赢要，谁要说输打赢要，惹不起顾大嫂。顾大嫂是最忠正的裁判，所以顾大嫂在这一带，别看长得像母大虫，还有一个好人缘。今儿月和来了，一见了顾大嫂，先说明自己是谁，这一叙述自己的身份，顾大嫂一听，哎呦，我们这是亲戚，赶紧他舅舅来了，快点请到屋子里边坐吧。月和到在屋子里边坐去了，顾大嫂就问呢，您来干什么？月和就说，有谢珍谢宝你知道吗？顾大嫂说，我知道，那是我表弟呀。怎么的了？他们两个进了监狱了。因为什么？月和把他们两个案情一说，顾大嫂当时的眼泪就出来了。哎呦，可了不得了，我这两个表弟要是完了的话，老谢家可就断了根了，我无论如何得想法救我这表弟呀。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月和道在屋子里边坐下了，顾大嫂就问呢，您来干什么？月和就说，有谢珍谢宝你知道吗？顾大嫂说，我知道，那是我表弟呀。怎么的了？ 他们两个进了监狱了。因为什么？

0: 月荷把他们两个案情一说，顾大嫂当时的眼泪就出来了。哎呦，可了不得了，我这两个表弟要是完了的话，老谢家可就断了根了。我无论如何得想法救我这表弟呀。月荷说，就是啊，我给您送这个信儿，就是让您想办法快点营救他。他们真能把那个公事批回来要他们俩的命吗？月荷说，照现在看呢，不用等那公事批回来，他们两个在监狱里边待长了就能窝憋死。好，我谢谢您，我马上就把我男人找来。立时吩咐伙计到外边就把孙新给找来了。小尉迟孙新进来之后，顾大嫂先给他介绍，指引完了把这个事情一说。孙新一听，好吧，我们两个好好合计合计，合计出计策来，我告诉您，拜托您了，您先回监狱里边看管这两个兄弟。月荷说好。月荷有打这告辞。顾大嫂拿出几千两银子来交给月荷。月荷说，我不能要这个钱。顾大嫂说，这个钱不是给你的，你把这个钱带回去呀，在监狱里边把那些牢头们牢子们那好好的给买通买通，对我那两个兄弟好着点，别让他死在里头。月荷说，好吧，这个我能办到。月荷拿着钱回来了。月荷回去了，这孙清跟顾大嫂就商量怎么办吧。顾大嫂说，怎么办，你是男子汉大丈夫，现在这个大主意我就得让你拿了。孙新说，我前一思后一想啊，没有别的好主意啊。我们要打官司打不过人家，我们要讲花钱铺垫铺不过人家，唯一的一条路那就是劫牢反狱，从监狱里边硬把他哥俩给抢出来。顾大嫂说，好，如果就这么一条道的话，我就跟你走，咱们现在就去。等等，我的姑奶奶，我的老婆娘，你现在劫牢反狱就那么简单呢？啊，你现在那个牢房里边就一个人在那看着，就咱俩去了把人家宰了就把他俩救出来了，那叫官府衙门，有的是官兵，有的是牢子在那看守，就咱俩不行，那还得谁，得找几个伙伴，找几个伙伴把咱们几个伙计叫着，咱这几个伙计人手不够，那还找谁呀？还找谁，这得找是贴底知心的人呐。嗯，我有两个好朋友你还记得吗？谁？过去老上咱这个赌房这儿赌钱来，最近一段时间可不来了。他们是亲叔之俩，一个叫邹渊，一个叫邹润。邹渊人送外号出林龙，邹润人送外号独角龙。啊，我想起来了，那个独角龙是不是就是后脑海上面长了个大包的那小子？对对对对，哎呀，那叔侄俩可挺仁义的，好长时间没看着他了。是啊，你知他们俩干什么去了吗？上哪儿了？上了登云山了，在登云山里边拉了一伙子人，听说现在有七不识号，也成了绿林豪杰了。哦，他们俩占山为王了啊？跟你还有来往吗？有来往，有时候我到他那山里边还看看他呢，给他带点酒，给他带点肉。呵，你这个挨千刀的，这个事你怎么不跟我说？这事我跟你这老娘们说干什么？你要嘴长走漏风声呢，官府中到那抓他呢。啊，合着你跟我分心眼，还有事背着我？这不是分心眼，我是考虑到人家叔侄二人的安全。行了行了行了，你什么时候找他去？那事不宜迟，我今天晚上就去找他。好，你快点去，你在家里边准备点好吃喝啊，我把他们叔侄两个找来，今天晚上喝着酒咱们商议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当下孙新连夜到在登云山里边就把这邹渊和邹润叔侄两个找来了。说是叔侄两个，这邹渊呢是他的老叔，跟邹润差不了几岁，年龄相仿。两个人来到了孙新的家里边，一见顾大嫂，寒暄完了，在旁边的屋子里边桌子摆上，酒席设好，这就开喝。这邹渊呢一身的好武艺，人送外号出林龙吧。邹润呢 人送外号叫独角龙。这个人很有特点，他这个后脑海上头啊长一大包，这个大包可不是肉瘤子，用医学上来讲，它是骨质增生形成那么一个大包，这大包是他的骨头长出来的。跟人打仗有的时候就来一撞羊头，他这一撞羊头拿那大包照你致命地方一下子就能给你撞死，所以叫独角龙。这爷儿两个坐这儿喝着酒，就问孙欣呢，今儿怎么的了？有什么重要事还非得把我们请到府上来跟您当面面谈？孙欣说，现在呀用着你们叔侄两个人了，就看这个忙你肯不肯帮了。邹元邹润说，你们夫妻的事儿就跟我们爷俩说，只要我们能够做得到，肯定帮这个忙。孙欣和顾大嫂就把谢珍谢宝这场官司说了一遍。说完了之后，邹元邹润琢磨了一会儿，这个事儿啊您来的恰是时候，要是头一个月您跟我说，我们叔侄两个还得商量商量帮不帮这个忙，现在您不说完了吗？这个忙我肯定要帮。为什么呢？跟你说句实话交个底吧，我们叔侄两个准备要走了，不在这登云山里边混了，我们要上梁山。哦，上梁山坡找晁盖宋将军。对了，我们有两个好朋友，有一个叫火眼狻猊邓飞，还有一个叫石将军石勇，他们两个人都已经上梁山了，他们约我们叔侄两个也上梁山入伙，已经答应了，最近这几天就走。哎，偏偏在这时候你找我们来了，我们可以帮这个忙，结牢反狱之后就手带着我们弟兄就上梁山了。我们叔侄两个商量了，能带到梁山去的弟兄也就是那么20多个吧，其余的那些弟兄有的拖家带小，有的不乐意跟我们走，那就让他们自个儿在登云山这一带混吧。你们夫妻两个要是结了牢反了狱之后上哪儿啊？这谢珍谢宝要从监狱里边出来又上哪儿呢？有去处吗？也没有去处。如果没有去处的话，梁山坡那可是聚义之地呀，跟着我们叔侄两个一起上梁山怎么样？孙欣说，行。你看呢？顾大嫂说，我不在乎这个呀，走遍天下端个碗，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上梁山就上梁山吧。邹韵说，不过有一样啊，如果我们结牢反狱，这可是个大事情，这登州府里边有的是官兵，万一官兵出动把我们围住了跑不了，那可就麻烦了。我听说令兄不是登州府里边的兵马提辖吗？令兄这个事儿你想到没有啊？孙欣说，我想到了，我大哥知道这个事儿一定要带兵出来围剿，即使我们劫狱成功，恐怕我大哥这个官也就当不成了，这件事情得跟我大哥通个风报个信儿。邹润邹元说，对，你得跟你大哥商量好了，然后咱们再行动。好。顾大嫂说，这样吧，把咱大哥请到咱家里边，我跟他当面说，你看如何？孙欣说，行。那么怎么请呢？你呀派俩伙计到城里边去，见了大哥就说，说我病重，别说病重，说我病危，眼看要死了，我呀有几句重要的话要跟这大伯哥当面说，必须他亲自来，让嫂子也来一块儿跟他讲。哦，好吧。这孙欣听媳妇的，马上吩咐手下两个伙计就到登州府里边去了。到登州府里边一见了病尉迟孙立，按照顾大嫂所说的这个话重复了一遍。病尉迟孙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奇怪，怎么兄弟媳妇病危有重要的话非得找这大伯哥说呢？ 把他的夫人岳氏叫过来了，说没别的，你跟我去一趟吧，要咱们两口子都去呀，弟妹病危了，有重要话要跟我讲。岳氏一听，走就走吧。于是孙俪骑着马，岳氏坐着车，夫妻两个就来到了十里牌坊孙家酒店。到了酒店外边，下了马，岳氏下了车，两口子往里一走的功夫，孙欣在门口迎候。哎呦，哥哥嫂子您来了。来了，孙欣呐，怎么的了？哎，你弟妹呀病重了，有重要话想要跟您说。在哪儿呢？他在后屋呢。好，头前带路。孙欣领着孙俪跟岳氏就来到了后屋。这后屋啊空空如也，没有人。走进来之后往屋子里一坐，孙俪往旁边看呢，弟妹没在这儿啊。啊，这就来了。话言未了，外边一条连龙，母大虫顾大嫂就进来了。孙俪一看当时就愣了，没有病啊，有病不能是这个样子。顾大嫂进来之后先给哥哥嫂子见礼，见完了礼就跟孙俪说了，哥哥今儿我把您找来，有个重要事得跟您说。
1: 啊，弟妹，你不是说有病了吗？
0: 是有病啊，我这病重着呢。
1: 什么病啊？
0: 我呀，是救兄弟的病。我的两个表弟谢珍谢宝现在在监牢里边压着呢，哥哥就等着你帮忙救我这个兄弟。
1: 啊，你两个兄弟在监牢里边？
0: 对了。
1: 怎么救法啊？
0: 怎么救法？就有一条道，想让您帮着我们劫牢反狱。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啊，孙俪坐在那儿半天没言语，屋子里边非常的静。孙俪把头一抬看了看顾大嫂，除了这个道之外就没有别的道路了吗？没有别的道了，只有一条路，这叫死逼无奈。跟您说吧，大哥，我这两个兄弟那可是好人，打了老虎让人家把老虎给崩了去了，反把他们两个弄到监狱里去了。这年头还有讲公理的地方吗？啊，大哥您是当官的，自然是向着官府衙门说话，即使这样大哥你也有所耳闻。现在有理不如有钱呐，有人不如有权呐。我们这人家又没有钱又没有权，也就有这么几个人。我想了，要是跟着他打官司我们指定打不赢啊。我听说衙门里边那个王正王孔木已经把那公文报上去了，说把这两个兄弟殴打致死人命，就等着上边批回来，上边一批回来想救都救不了了，那就得出红差砍脑袋了。所以呢，救人就祭早，就得砸牢反狱。把哥哥您找来就想跟您说明白，您跟孙欣是亲哥俩呀，我们做这个事儿不能不跟您说呀，跟您说完了就打算请您帮帮我们这个忙。大哥呀，这个忙您是能帮啊还是不能帮啊？
2: 孙俪听顾大嫂说完这番话又琢磨了一会儿。
1: 哎呀，弟妹你要知道啊，我是兵马提辖，统领登州府里边的军兵，我是吃荒粮挣俸禄的人呐。如果我要帮着你们砸牢反狱，这不就等于背反了朝廷，犯了叛逆之罪吗？
0: 嗯，是啊是啊，我们也想到这个事儿了，觉得您不容易跟着我们一起行动，这个事儿呢咱们也不勉强，您要愿意跟着我们干就跟着我们干，不愿意跟着我们干呢您可以不干，您不干呢别拦着我们干，就这样就行了。
1: 大哥呀，
0: 不过有句话 我也得跟您说明白，您想过这个事儿没有？如果我和孙新以及我们这些伙计们真要是劫了牢反了狱，把我这两个表弟救出来，这个事儿可就闹大发了，官府之中指定得捉拿我们，其中首先一个就是你兄弟孙新。你兄弟孙新是反叛之罪，你这个大哥是不是也得跟着受连累呀？到那个时候恐怕您这个兵马提辖就当不成了吧，提辖当不成还得把您抓到监牢里边去，得判您个罪名。现在这官府里边办事儿还不都是这样吗？不抓远的抓近的，近火先浇啊。您这兄弟跑了还不得抓您这大哥吗？把您抓到监狱里边，大嫂恐怕也得跟着进去啊。你们两口子要都到监狱里，可连个送饭的都没有啊。因为我们两口子即使知道你们进了监狱，也不能大老远的再回来呀，飞蛾奔腾自来投火呀，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嫂子您说对不对呀？岳氏在旁边一听满面惊恐，他现在也没有主意了。
2: 孙俪捋着胡须又琢磨了琢磨，弟妹，这件事情既然你们非要劫牢反狱，那我也拦挡不得呀。你想到没有，你要劫牢反狱，官兵知道了就要捉拿你们，这个牢能劫得成吗？
0: 大哥，劫得成劫不成可就在您了，您不是兵马提辖吗？您就假装不知道呗，就不出官兵捉我们呗。
2: 那知府老爷要知道了给我送了信儿，我怎么能不出兵呢？
0: 您真要出兵的话，那就是抓你的兄弟跟你兄弟媳妇儿呗。
2: 那个时候恐怕就是这个样子。大哥，今天把您找来也有这层意思，要想抓我们的话，您就别等到那时候抓，现在抓吧。啊，
0: 外边有空地方，咱们在外边就较量较量，看看能不能抓住我。啊，说到这儿，穆大虫、顾大嫂由打腰里边蹭蹭瞪出两把匕首刀来，这两把匕首刀在手中一擎，大哥，到外边吧，咱们两个先比试比试，较量较量。这顾大嫂可真办得出来，她这么一来，倒把这个孙俪弄得满脸通红。孙俪心想：这叫什么事儿啊？有大伯哥跟兄弟媳妇在这比武的吗？面对这个弟媳简直是没有办法。
2: 这功夫邹元和邹润这叔侄两个也走进来了。哎，孙提辖，我看这个事儿啊，您就帮帮忙吧。啊，您在这个登州府里边当这个提辖也没有什么辣气，看起来您这官啊也就当到这儿到了头了，不如帮着我们一起把这个事办成了，跟我们大伙走。
0: 跟你们大伙走上哪儿？上哪儿？好地方，水泊梁山，去投晁盖宋江家。到那儿您指定得闹一把交椅坐坐，比在这儿当这个憋气窝火的提辖强得多。现在大宋朝气数已尽，官府昏庸，百姓遭殃，事无公理，怨声载道，你还跟他干什么呀？啊，跟着我们走得了。他这几句话说完了，孙俪坐在这儿又是一阵沉默。
2: 孙俪他自个儿心里也明白呀，身在官府之中，他知道官府的弊端，如今天下到处都是揭竿而起的起义队伍，
0: 这大宋江山究竟能维持多久很难说呀。
2: 我是跟他们一起上梁山呢，还是在这登州府里边等着盯这个罪呢？
0: 这功夫孙新说话了，
2: 大哥，我看你我弟兄就生在一起死在一处吧，您跟着我走吧，不然的话这个事儿也不好办。
0: 顾大嫂在旁边冲着岳氏又说了，嫂子，我哥哥大主意拿不准 您帮他拿个主意吧。您可别忘了啊，这个事情起因可是你娘家兄弟给我们送的信儿啊。铁轿子月和到这儿告诉他，说我这两个表弟在监狱里边如何如何呀。这件事儿真要是劫牢反狱成喽，您那娘家兄弟月和也得跟着我们一起走啊。我看呐，咱们就一锅一块的干吧啊。他这一说这句话，月氏一听心里边也是一动。月氏看了看自己的丈夫，要不
1: 孙俪说怎么着，
0: 你说咱们还能在这儿待得长吗？孙俪一看自个儿老婆也动摇。

0: 孙俪最后把孙俪说：“咱们各自回去，都得收拾安排一下。接龙反应成功之后，就得马上撤走啊！”大家伙各自分头行动了。邹润、邹渊、叔侄两个回转登云山，把他手下那一部分喽啰兵，该打发的打发，该留下的留下，金银财宝之物都随身带好。顾大嫂和孙鑫这两口子呢，店里边的事儿也都安排齐整了。有这么六七个伙计，甘愿跟着他们上梁山的，也都做好了准备。孙俪领着自己的夫人回到家中，她这头费事比较多，要把整个府里边这些年做官积攒的东西都安排好了，装到两个车辆里。到了接老反玉那天，要提前把这两辆车赶出登州，在去往梁山的路口上等着，接老反玉成功，好一齐逃走。一切都安排妥善了，铁轿子月河呢，上这酒店里边去了一趟，要向顾大嫂讨救谢珍谢宝的主意呀。顾大嫂就告诉月河了，主意拿出来只有一条道，接老反玉。把他们的安排跟月河这么一说，月河说好了。月河回去也做准备，他们按照方案进行。到了接老反玉的日子了，邹家叔侄两个领着20多个喽啰来到了酒店。顾大嫂和孙鑫他们两口子有这么几个伙计，凑在一起是30多个人。顾大嫂做了点好酒菜，大家伙吃喝完了之后，顾大嫂弄一个竹筐，里边装上酱牛肉，还有几个炒菜，然后带着2瓶子酒，拿一个蓝布一盖，挎着筐，就奔着监狱里来了。这是什么时候呢？天刚黑。这30多个人跟着顾大嫂就进了登州府，来到牢门之外。到牢门这儿，顾大嫂就敲打牢门。这一敲牢门，里边的狱卒把牢门上面那个小门就打开了。往外一看，你找谁呀？啊，我呀，找你们这里边的牢头，叫月河，我是他的亲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岛外的长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做冥想放松。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冥想的基本情况，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入到放松冥想的状态。冥想呢，它的历史是比较久远的，而近些年来，众多的神经科学和临床研究已经证明，长久的、规律的冥想练习可以显著有效地提高身心健康，改善情绪管理，提升生活幸福感，帮助睡眠。而这种放松身心、让人重获宁静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也被广泛应用。那从今天开始，我会带领大家一起来体验冥想放松。首先呢，我们要做好前期的准备，找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如果你的目标是帮助睡眠，那么就请做好睡眠前的准备，收拾好，也盖好被子，注意保暖。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会做冥想练习，所以也请提前安排好时间和准备事宜，记得跟随着我们的冥想练习坚持下去，你会慢慢地习惯冥想这件事情。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让身体尽量地去放松。如果感觉到不能够放松下来也没有关系，让自己尽量地感觉到舒服就好。深呼吸几下，随着呼吸去放松身体。吸气，呼气，再来一次，吸气，呼气。你可以随意地去看一看周围，然后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感受自己的呼吸，反复地在一呼一吸之间感受自己的身体。你可以听一听周围的声音，有一些是在远处的，有一些是在近处的。那些可能是很细微的一些声音，它们是什么样的呢？在你的周围，都有哪些声音出现呢？然后，再慢慢地将注意力回归到自己的身体上面。感受自己的身体 随着呼吸更加的放松。

我们可以从头部开始感受自己的身体感觉，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从头到脚。先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头顶，那是我们存储智慧的地方。在那里有什么感觉吗？有疼痛的感觉吗？是紧张的感觉吗？什么都不需要去做改变，只要去感受它就好。慢慢的，再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后脑，去感受头部的重量。

轻轻地将注意力带到我们的双耳，再将注意力扫过我们的额头，你的眼睛，去体会眼皮覆盖在眼睛上的感觉。试着放松你的眼皮，感受眼皮的重量。

慢慢地再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鼻子上，再到嘴巴，接下来是下巴。

将注意力扫过我们的胸口，在心脏那里停留一会儿。

注意力渐渐地向下，扫过我们的躯体，扫过我们所有的内脏，扫过我们的脊背，去体会脊背的重量，去感受脊背压在床上的感觉，去感受那个接触面。

小臂，手掌，再到手指。

将注意力带到我们的臀部，再向下到我们的大腿，继续向下扫描到我们的膝盖，去体会在膝盖那里的感觉。再到我们的小腿、脚踝、扫过我们的脚尖，去感受你身体的哪个部位有什么样的感觉。不要批评它，也不需要着急的去做什么改变。充分的感受着身体上的感觉，意识到它的存在，就像这样从头到脚的去扫描自己的身体，让身体保持一个自然呼吸的节奏。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流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的呼吸会影响到身体的其他生理功能，比如血压、心率、血液循环、体温等。深呼吸是一种有利于健康的呼吸方法，不妨经常为之，来锻炼提升肺活量。先慢慢地由鼻孔吸气，使肺的下部充满空气。吸气过程中，由于胸廓向上抬，横膈膜向下，腹部会慢慢鼓起，然后再继续吸气，使肺的上部也充满空气。这时肋骨部分就会上抬，胸腔会扩大。这个过程呢，一般需要5秒钟。最后屏住呼吸5秒钟。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可以将屏气时间增加到10秒甚至更多。肺部吸足氧气后，再慢慢吐气，肋骨和胸腔渐渐回到原来位置。停顿1到2秒之后，再从头开始，反复10分钟。练习时间长了呀，也能习惯成自然。

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愁更愁，情更忧，回家的打算

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当人进入老年后，常常不由自主地会感到一种无奈和惋惜，慨叹时光流逝，心里总是空落落的。在这时，如果让这种想法成为了指导自己生活的主流意识，那么人就会对许多仍旧值得去做一做的事情采取拖延甚至不做的消极态度。有许多研究成果表明，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安排自己的老年生活，不但能够使自己更长寿，也能够活得更精彩，更有意义。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
1: 防病有重点。
0: 立夏之后也是脑血管意外的高发期，气温骤升，出汗增多，情绪易躁，这些看似平常的变化恰恰可能成为诱发中风的隐形推手。尤其对于有高血压、糖尿病和动脉硬化的朋友来说，此时更需要多留一份心。接下来防病有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郭春丽和您聊聊如何科学预防中风，帮大家精准管控中风的风险因素，守住脑血管的健康防线。那首先呢，请郭主任跟我们说一说立夏节气我们要重点注意预防哪些疾病。
2: 有几大类疾病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啊，前面说到我们出汗多，血液呢就会变粘稠，加上室内外的温差变大，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的反复的收缩舒张，血压会波动大，这些呢都是导致我们的这个心梗、脑梗的一些危险因素，第二呢，就是那我们的胃肠道疾病，天热呢，食物也容易变质，加上我们容易贪吃一些冰冷的食物，急性胃肠炎容易高发。第三呢，就是中暑还有热射病，这个户外工作者和老年人朋友要特别的警惕。第四呢，就是一些皮肤病，湿热环境下，我们的皮肤病，比如说湿疹啊，真菌感染，还有我们的痱子，容易在这个时期容易发作。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重视我们的这个脑卒中中风，因为很多人呢中风以为是冬天的事情，其实夏天同样危险。我们可以来下面谈一下这些中风的一些问题。
0: 对呀，确实想问一下，因为我们觉得冬天天气寒冷，我们血管收缩，那可能中风容易发生嘛，就是中风发生的几率会高一些。那为什么到了夏天我们还要防中风呢？
2: 夏天中风的机制和冬天不太一样，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出汗多呢，它容易脱水，血液容易浓稠，血流变慢，容易形成血栓。就像水区里的水少了，泥沙它更容易淤积堵塞我们的血管一样。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空调还有室内外温差大，这个冷热交替，从外面30-40度走进我们的这个空调房，血管呢从突然扩张的状态变得收缩，血压会急剧的波动，很容易诱发我们的这个脑血管例外。第三呢，就是夏天呢人很容易烦躁，睡眠不好，情绪波动和睡眠不足都会影响血压的稳定。所以说冬天防中风，夏天也要防中风，我们一年四季都不能掉以轻心。
0: 那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中风是突然倒地不起，是一种疾病，但是也有人说它是慢慢积累的结果。那郭主任，在您看来，中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一般都有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中风的发作呢？
2: 其实两种说法都对哈，发作的那一刻确实是很突然，但是这个原因呢还是很多的，这个根子埋的是很深很久的啊，不是只是发作那一刻才突然出现的啊。打个比方，中风它就像一个堤坝决口，决口的那一瞬间呢它是很突然的，但是堤坝已经被水给侵蚀了很多年，高血压日复一日它冲刷我们的血管壁，高血糖悄悄地腐蚀我们的血管内膜，高脂血症不断往我们的血管壁上贴一些垃圾废物，积累到一定程度，某天你的情绪激动了，气温骤变了，或者熬了个夜一根导火索就把这颗定时炸弹给点燃了。常见的原因也是很多的高血压呢是一个头号杀手，其次呢是糖尿病、高脂血症、房颤、吸烟、酗酒、肥胖、缺乏运动，以及我们的年龄增长，这些因素叠加的越多，风险就越高。
0: 那我们常说中风是一个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请郭主任用最通俗的话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中风如此凶险？
2: 我给大家说几个数据啊，中风呢它

0: 有极高啊，比如说发病率高。我们这个每年新发的中风大概在我们国家就达到300多万人，平均每17秒就有一个人会发生中风啊，所以它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第二呢，就是它的致残率也很高，存活的这个中风者呢，大概有70%都遗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啊，比如说半身不遂啊，说话不清楚啊，吞咽困难，肢体的一些麻木啊，啊，语言的障碍，记忆力的下降，还有焦虑、抑郁啊等等。第三呢，就是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中风呢，是我国居民死亡的一个头号的一个原因，它比这个癌症呢还要靠前。更让人揪心的呢，还是中风呢，即便抢救成功，它的康复也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一个原来能照顾全家的人，可能一夜之间变成需要全家人照顾的人。所以呢，中风呢，还是重在预防，功夫要花在平时。
1: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中风是一个突然发生的疾病哈，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普通人在中风发作之前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早期信号或者身体征兆，我们能不能提前发现可能出现的中风呢？
0: 是有的。很多这个中风发作前呢，身体会有一些预警啊，这些预警信号还是很关键的。但是大部分人呢可能没重视。虽然这个预警信号非常短暂，几分钟到几十分钟或者是几秒钟就消失了。医学上呢叫做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叫小中风。它就像一个正式地震前的一个小地震一样，我们千万不能忽视。有哪些预警信号呢？比如说突然这个出现一侧手脚的一个发麻无力，出现拿不住东西或者是走路跑偏，突然说话含糊不清，像嘴里含了东西，像突然一只眼睛看不清楚或者视野变窄，突然出现头晕，站不稳，天旋地转，或者是突然出现剧烈的头疼，和平时的头疼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是这些都是一些常见的预警。可以记住一个简单的一个识别办法，叫 be fast。 这个 be 呢就是我们英文的这个 balance， 是突然失去平衡的意思。e 呢是英文的 eyes， 是指我们这个突然出现视力变化。 f 呢是 face， 是面部的一个不对称，口角歪斜。这个 a 呢是指的 arms， 是一侧手臂无力抬不起来。S 呢是 speak， 是说话含糊困难，语言不清晰。最后呢是 T， 就是 time， 是时间的意思。说明我们时间就是大脑，一旦发现这些症状要立刻拨打我们的120啊。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简单的识别方法，be fast。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郭主任说到了这个时间的问题哈，一旦发生中风，那么及时的就诊是非常重要的。那也请您给我们讲一个您遇到的中风的病例故事，来说明识别中风征兆的重要性。
0: 讲一个这个小中风被忽视啊，导致一个大中风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有某位患者呢，前几天出现一过性的这个一两次的一个手指发麻啊，出现筷子掉了。这个时候呢，以为是颈椎病犯了，就没在意。过了两三天呢，突然这半边身体动不了了，然后紧急送医院，他确诊了一个大面积的脑梗。如果在当初手指发麻突然出现筷子掉了就来就诊的话，这个时候很可能就能避免后面这一场的大中风。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指的是我们身体呢出现任何突然的和以前不一样的一些神经症状，哪怕很快恢复了，也要尽早到医院来检查，千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啊，早发现早干预，这个结局是完全不同的。
1: 那当我们发现身边有人中风了，我们该怎么做呢？
0: 我们要记住四个这个关键的动作啊。第一呢，就是要立刻拨打120，可以告诉这个 120附近的一个调度员，这个他你们在的位置啊、症状，然后还有这个发病时间，记住发病时间是很关键的，因为它决定了后期的一些治疗方案，决定了后期能不能应用溶栓药啊。第二呢，就是也可以让我们这个病人啊平躺或者是侧卧，有呕吐的话头一定偏向一侧，防止这个呕吐物呢堵塞气道，千万不要随意搬动，尤其不要摇晃拍打这个病人。第三呢，就是我们不要给他喂水喂药，因为中风后呢可能吞咽功能受到影响，如果喂东西呢可能会呛入气管啊，很多人呢可能想赶紧啊喂一颗降压药或者是安宫牛黄丸，但是不明确中风的类型的时候盲目用药也可能会适得其反啊。第四个方面呢，也是就是我们要记录关键的信息，一个是准确的发病时间，再一个就是它的表现啊，再一个就是可以提供平时吃的药，到医院呢可以告诉医生，帮助快速的判断病情。
1: 那我们接着来问哈，那到医院以后，医生会给予中风患者朋友怎样的治疗呢？
0: 首先是要进行快速的一个评估检查，第一时间呢做头颅 CT， 判断是脑梗还是脑出血啊，因为这两个疾病治疗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如果是脑梗呢，关键是要尽早的开通堵塞的血管，主要有两种办法，一个是静脉溶栓，通过输液呢，把这个溶栓的药物输入全身啊，然后在有限的时间内呢达到效果最好，一般是在4.5小时之内，所以时间就是大脑。第二呢，就是血管内取栓的一个手术，用导管呢把这个血栓呢取出来，对大血管的堵塞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时间窗呢可以延长到24小时内。如果是脑出血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控制出血，降低颅内压，出血量大的话可能需要一个手术。不管是哪种，后续都需要综合的治疗，控制血压、血糖、血脂，预防并发症，尽早的开始我们的康复训练。
1: 那我们中医能够怎样帮助到中风的患者朋友呢？
0: 中医药呢在中风防治方面也有一些独特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环节吧。比如说急性期的一个辅助治疗，在我们西医的急救的基础上，中医中药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病人呢恢复他的肢体。中医中药呢可以帮助活血化瘀、醒脑开窍。比如说安宫牛黄丸在特定类型的这个中风的急性期呢也有醒脑开窍、促进苏醒的一个作用，但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使用。对于恢复期的一些病人呢，中医中药呢可以大显身手啊，促进肢体的一个康复。比如说对肢体来说，语言、吞咽功能，我们的针灸就有很好的效果。已经被大量的临床研究证实，这个我们针灸的一个有效性。再一个就是推拿按摩可以缓解我们的肢体痉挛，减轻肢体的疼痛。中药的内服呢可以根据不同的体质进行个性化的调理，比如说我们这个经典名方补阳还五汤可以适用于气虚血瘀的病人。第二呢，就是你比如说天麻钩藤饮可以适用于肝阳上亢的一些病人服用。再一个呢，中医还很讲究预防复发、治胃病这一块通过长期的中药的调理、饮食的指导、情志的控制以及功法的锻炼，比如说太极拳、八段锦，可以帮助控制我们的危险因素，改善体质，降低复发率。
1: 那很多人认为只要我不吃肥肉，我不吃太咸，就不会有中风。那我们也来问一下郭主任，饮食调整能够完全挡住中风吗？
0: 这个想法可以理解啊，但是太乐观。不吃肥肉啊，少吃盐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但是中风的危险因素是多个方面的。如果光靠我们的饮食调整是远远不够的。打个比方，预防中风就像守卫一座城池，饮食只是其中的一道城门。如果其他的城门，比如说血压管理不当啊，血糖也调控不好，也没有做到戒烟限酒、规律运动，情绪管理也出现紊乱，这些都是一些 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所以说这些都会大门敞着，光守一道门是守不住的。而且呢，不吃肥肉呢也不等同于健康饮食，精致的碳水吃的太多也可能会导致血糖和甘油三酯的升高，我们加工食物中的反式脂肪酸那比肥肉对血管的伤害更大，再一个呢就是饮食的方向对了，但是要更全面，更科学才行。
1: 有没有一些我们忽略的对血管并不友好的食物，我们日常生活中尽量不吃或者少吃的呢？
0: 确实是现在的不健康的饮食太多了，很多人都会忽视这一点，好几类容易都是被忽视的一些东西呢，其实都在我们的身边啊。比如说加工的这个肉，像香肠啊、培根啊、腊肉啊、午餐肉啊，这些肉呢含有大量的钠和亚硝酸盐，长期食用呢会加速我们的动脉硬化。第二呢，就是含糖的饮料和甜食，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奶茶、可乐、果汁饮料，它的含糖量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一杯奶茶可能含糖要50克以上，过量的食糖会导致血糖的波动，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再一个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精加工的零食，比如说方便面、薯片，然后饼干啊，反式脂肪酸和大量的钠盐，这些食物都含的很多，这都是我们血管的一个隐形杀手。再一个就是过量的一个酒精，很多人可能觉得红酒有益于心脑血管，但是近年大规模的研究已经证明，没有所谓的这个安全的饮酒量啊，这个酒精对血管的伤害从第一口酒就开始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戒酒。再就是呢，过咸的腌制食品，比如说咸菜啊、腐乳啊、酱豆腐啊、咸鸭蛋，虽然是下饭，但是呢，钠的摄入量会过多，血压一定会不好控制。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说有一种饮食模式叫地中海饮食，那据说是对我们脑血管比较友好的。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中国家庭来说，如何把它改良成适合咱们中国胃的预防中风的食谱呢？
0: 地中海饮食的核心呢，就是多蔬菜、多谷物，豆类、坚果和鱼类，使用我们的健康油脂，少吃红肉和加工食品，改良成中国饭呢，比如说主食，我们要把部分的白米饭换成杂粮饭，换成红薯、玉米、燕麦，一半的白米，一半的粗粮，其实就很好。从油脂来说，橄榄油呢，它不适合中国式的爆炒，但是可以用山茶油替代。脂肪酸的组成和橄榄油非常接近，而且呢耐高温。凉拌呢可以用亚麻籽油。从蛋白质来说，可以增加鱼类和豆制品的摄入量。鱼类呢，你比如说三文鱼、鲅鱼、带鱼，这些都可以。而且就要减少猪肉、牛肉、羊肉这些红肉。豆腐和豆浆本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植物蛋白的这个摄入。蔬菜水果来说呢，我们要每天保持1斤蔬菜、半斤水果。深色的蔬菜呢可以多吃，西兰花、菠菜、紫甘蓝都是一些很好的蔬菜。调味品呢，我们要少油、少糖、少盐，用这个醋、姜、蒜、花椒来增加我们的这个口味，减少对盐的一个依赖。
1: 那我们再来聊一下三高和中风的关系哈。在临床上，很多患者会觉得，哎，我没感觉，我就不用管它，或者就不用吃药，或者是说血压正常了，我就可以停药。我们来问一下郭主任，这些做法到底有多危险？
0: 这也是临床上最让我们医生头疼的问题啊。很多人说了，血压正常了就不吃了，这个降压药也吃多了，药也有副作用，没啥不舒服就不用吃了。这是非常危险的。打个比方啊，降压药就像这个一个 堤坝上的闸门，血压正常了，不是血管就修好了，而是药物在帮你控制好的。一停药，这个闸门一松，血压很快的反弹，甚至比之前会更高。这个呢叫反跳性的高血压，会非常的凶险。高血糖和高血脂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些慢性病呢目前做不到这种彻底的治愈，需要长期坚持服药加生活方式的调整。自行停药呢等于给脑血管呢撤掉一个保护的屏。

0: 胀，中风呢随时可能会发生，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吃药是好事，说明你在保护自己的血管和大脑。药物呢调整一定要和医生商量，千万不要自行的停药或者是减药。
1: 好，刚才我们说了三高啊，那除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现在呢还有个叫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被称为第四高。那这又和中风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体检单上出现了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指标升高了，意味着什么呢？
0: 体检报告上这个同型半胱氨酸超过15微摩尔每升呢，它就叫做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被称为继三高之后的这个第四高。它对血管的伤害是多方面的，它损伤我们这个全身的血管内壁，让血管壁变得粗糙，脂肪和血小板呢也更容易沉积我们的这个血管壁，促进我们这个血栓形成，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那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人的中风的风险也是可以增加到2到3倍。有个好消息呢，是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是和我们的叶酸和维生素 B 族缺乏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发现了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每天可以补充叶酸比如说每天0.8毫克的叶酸，还有维生素 B6 B12， 大多数人是能降下来的。之后呢，我们日常多吃些深绿色的一些蔬菜比如说菠菜、油菜、西兰花多吃一些豆类多吃一些谷类，也有助于帮助维持我们的这个叶酸和 B 族维生素的一个水平。体检如果发现这个指标高了，也不用过度紧张，但是一定要高度重视，找医生评估我们是否需要药物的一个干预。
1: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睡觉打呼噜这件事儿哈。睡觉打呼噜打得响呢，很多人觉得是睡得香，但是我们来问问郭主任哈，在您看来，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和中风之间有多大关联呢？
0: 打呼噜呢，绝对不等同于睡得香啊，尤其是这个鼾声特别响，忽大忽小，中间还突然停几秒，甚至是10几秒，再鼾声接上，这很可能是出现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疾病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每次呼吸暂停时，血氧呢急剧下降，相当于大脑每天晚上反复经历几十上百次的一个缺氧，如果再复氧这样一个循环，这样会导致一个血压的升高，尤其是夜间和清晨的高血压，会出现这个心律失常，会出现这个血液粘稠的增加，还可以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的一个损伤。如果是中重度的呼吸睡眠暂停的患者，中风的风险比正常人高2到4倍。凌晨和清晨的一个发生中风的风险的人，这个比例也会增加，很大比例呢都是因为来自于我们这个呼吸睡眠暂停。如果家人发现你的鼾声很严重白天特别犯困，晨起的这个头痛口干，建议呢去做一下睡眠监测。如果确诊后呢，我们可以减肥，再一个就侧卧睡，使用无创呼吸机都可以有效改善。
1: 那我们再来问，除了我们刚才列举到的这些，还有哪些疾病可能会引发中风呢？
0: 还有几大类疾病，比如说是房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房颤的时候是心房在颤抖，血液流得不顺畅，容易形成血栓。血栓脱落跑到大脑，就会造成脑栓塞。大约每5个中风的患者当中呢，就有1个和房颤有关系。再一个就是颈动脉的狭窄。颈动脉呢，是给我们大脑供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狭窄超过50%，中风的风险就会明显升高。再一个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对全身血管的损害也是弥漫性的，可以大大加速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进程。最后呢，就是一个卵圆孔未闭。卵圆孔未闭呢，这个是一个心脏结构的问题，这个孔未闭合也可以导致血栓，在年轻的中风的患者中呢，尤其可以引起关注。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田大地与胡玲的画中有诗比拼。
1: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现场做四幅画，每幅画对应两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交换答题权。四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0: 掌声有请康老师一步做画师。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绘画，猜出两句诗词。
2: 开始了啊，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

0: 康老师起笔的时候画了一匹马，这可是诗词当中的常见意象。
1: 对，今天这匹马呢，神情竟与往日颇有不同。
2: 这个马看上去还是有一些气势的。
1: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啊，我又画了一个什么。
3: 不是，康老师画了这么多马，每一匹都各个不同。
4: 这个兽你没发现吗？
2: 旁边居然出现了一个人哦。
1: 对，我们看到这个人呢，他的表现，他的形态也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人好像也非常的怎么样呢，是不是一个很强壮的人呢？
5: 他手那个有一个动作敲。
1: 我们现在画的所有的元素都是为了辅助于主题。

0: 好，我们来看关键字。关键字就是敲。
1: 田大地抢到，
2: 我的答案是向前敲兽骨，犹自待童生。
1: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把话看完。
0: 向前敲兽骨，犹自待童生，回答得非常好。
1: 田大地回答正确，加一分。
0: 这个问中问说，李贺的祖师马师一共有多少手？请抢答。
3: 其实我不太确定，但是我的答案是四。
1: 很遗憾，胡林回答错误，答题权归田大地。
2: 我的答案应该是马师共有23手。
0: 好，回答正确。大家看我画这个画，这个马呀固然很瘦，但是却精神矍铄。这人呢，敲瘦马的这人呢也挺瘦弱的，就希望能够像这个马一样，虽然是瘦骨，但带着童声。所以他周边这树啊，看上去虽然也很瘦，但是呢直指向天。之所以画了这么大的一个背景，就是想说啊，天地之间志向很大，背后呢风云渐起，所以这是为了烘托整首诗的这个感觉的。好，我们来看第二首，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
1: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绘画，猜出两句诗词。

0: 手持绿玉杖，这是要成仙呢。
1: 这个人的衣服很有特点。
0: 对，这个是一时半会儿还是猜不出来的。

0: 取向后金。
1: 你就要不停地去渲染它，这样整个的画面才会有一种丰富的感觉，所有的细节走到一起才能成为我们需要的整体。听听这声音，
2: 这是一个重要元素的暗示。
3: 这个植物的方向值得思考。
1: 对，没错。好了，该有关键字了，请看，关键字就是，关键字就是怒。
2: 田大地抢到，
4: 我的答案是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2: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把画看完。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2: 田大地回答正确，加一分。
1: 大家看到的这个人啊，就是我们的老杜，杜工部啊，头发都白了。接下来还有一道问中问，请问这个茅草屋在哪座城市？请抢答。
2: 田大地抢到，
4: 这首诗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应该写于四川成都。
1: 回答正确。
2: 田大地再加一分。继续来看康老师的第三幅画，请根据康老师的绘画内容猜出两句诗词。

0: 少数民族的人。
1: 献哈喇，
2: 花花草草的。我刚才也是临时想到，好像应该有点变化。哎，这个场景画得非常生动啊，大家看着啊，注意看啊，我会画一个非常生动的场景出来。

0: 行，我得在这儿画点东西。看出来了吧？看到没有？
1: 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厨齐唱歌。
2: 哇，这个真的是太生动了。
0: 对，
2: 定格了一个永恒的瞬间。
0: 这个一画，大家就明白了，对吧？好，准备关键字。这就是辽。
2: 胡灵抢到，
3: 我的答案是辽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2: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把画看完。
0: 辽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2: 祝贺你回答正确，胡灵加一分。
0: 好，下面我们来这道题的问中问，请问在现场参与聚会的人，他们听到了什么乐器的声音？请抢答。
3: 琵琶。
0: 好，回答正确。
4: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本是父辈眼中美满姻缘的一场世交联姻，却成女子婚姻噩梦的开端。家暴阴影未散，父亲竟瞒着他签下一纸婚姻保证书，如果离婚就要赔男方10万元。最终父女反目，老友成仇，这份荒唐的保证书究竟是情分的承诺，还是自由的枷锁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刘文新将以案说法。
3: 这天傍晚，北方某县城的天色刚刚擦黑，一幢老旧小区里，赵福军家一改往日的冷冷清清，从下午开始啊，就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原来啊，赵福军今天过50岁大寿，亲朋好友们围坐在桌前，觥筹交错，相谈甚欢。赵福军的女儿赵倩也早早就来了，她亲自下厨，张罗了满满一大桌酒席，还专门买了个寿桃形的大蛋糕。人人都夸赵倩啊，孝顺懂事儿。赵福军听了，乐得合不拢嘴。酒过三巡，终于到了点蜡烛切蛋糕的环节。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盼着倩倩能和姚凯尽快复婚。此言一出，原本欢快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赵倩的脸上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她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赵福军见状，自顾自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任谁都劝不住。他借着酒劲儿，对着女儿赵倩一遍遍絮叨，要么你和姚凯复婚，要么现在就拿出10万块钱来，不然我的老脸往哪儿搁？当着那么多亲友的面，赵倩被父亲数落得下不来台，可赵福军不依不饶，越说越激动，你要是不依我，就是想逼死我。憋了许久的赵倩浑身颤抖，她强忍着眼泪说，明明是你们想逼死我，非让我往火坑里跳，要是我妈还活着，会让我受这委屈吗？话音未落，啪的一声，赵福军伸手扇了女儿一耳光。
4: 原本温馨的寿宴被一记清脆的耳光打破了。赵福军看到女儿赵倩夺门而出，更加气愤。那么这场父女亲情决裂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隐情？赵倩的婚姻和10万元钱又有什么关联呢？
3: 话说赵福军这大半辈子啊，过得着实不容易。20多年前，妻子生下女儿赵倩后， 一直病病殃殃，没过几年便撒手人寰。当时赵倩还不到六岁，赵福军一个人独自拉扯大女儿。幸亏啊，这些年有街坊姚万里一家人的帮衬，小到逢年过节时送吃的穿的，大到买房子时借钱周转，姚万里总是在赵福军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赵福军这个人啊，虽然不善于表达，但对姚万里呢一直感念于心。姚万里有个独生子叫姚凯，比赵倩大三岁，俩孩子啊从小一起长大。姚万里见赵倩乖巧文静，与调皮捣蛋的儿子啊正好性格互补，便动了结为儿女亲家的念头。于是呢，在双方家长的撮合下，赵倩刚满法定婚龄就嫁给了姚万里的儿子姚凯。可婚后不久，赵倩便三天两头往娘家跑，有时啊还一住好几天。起初赵福军想着女儿呢和他相依为命了十几年，估计啊一时半会儿难以适应新环境，也就没多说什么。但忽然有一天，女婿姚凯气冲冲地跑来，硬要拽赵倩回去。赵倩呢却死活不肯，两个人啊从拉拉扯扯变成了又打又骂，左邻右舍都跑来看热闹。赵福军啊觉得丢人，便呵斥女儿赶紧跟丈夫走，还帮着姚凯把赵倩往门外撵。
4: 赵倩在父亲的撮合下嫁到了姚家，婚后却遭家暴折磨。
3: 爸，这日子我没法过了，我不想回去。
4: 赵倩一心想离婚，父亲却瞒着她给姚家写下了一份保证书，
3: 要是反悔的话可不是闹着玩的，还得给姚家赔10万块钱。
4: 这保证书到底怎么写的？为何两家人最后为此反目成仇？刘文新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荒唐的保证书。
3: 赵福军一再逼问，赵倩这才说出了实情。原来啊，赵倩不肯回去是因为姚凯经常酗酒，听不进劝，喝多了还动手打他。赵倩哭着说，爸，这日子我没法过了，我不想回去。姚万里一听原来如此，当即把儿子姚凯一顿臭骂。姚凯呢则抱怨说，赵倩自从结婚后啊就对他爱答不理，三天两头冷着个脸，但凡他多说几句，赵倩呢就一个人趴在床上哭，哪像个新娘子呀。姚凯嘟囔道，他也是心里烦闷才借酒浇愁，并保证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听到这儿，赵福军和姚万里都觉得小两口之间没啥大矛盾，多磨合磨合就好了。于是啊，二人苦口婆心，终于把赵倩劝回了家。小两口离开后啊，赵福军和姚万里老哥俩决定喝几杯，好好聊一聊。酒过三巡，姚万里说起以前如何帮赵福军度过最困难的时期，以及啊他为了给儿子买婚房吃的种种苦，这泪水啊在眼眶里直打转。赵福军也连连叹息说，赵倩从小没了娘，他因为心疼女儿是舍不得打也舍不得骂，没想到啊反而把女儿给惯坏了，让姚万里多担待。姚万里点头表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他一直希望啊儿子儿媳能好好过日子，让他早点抱孙子。赵福军见状郑重其事地给姚万里敬了一杯酒，说自己不是忘恩负义的人，是他呀对不起亲家公。姚万里摆摆手道，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就说以后咋办吧。不行，你给我写个保证。
4: 赵福军心里对姚家充满了愧疚，

0: 是他瞒着女儿赵倩，当场给姚万里写下了这样一份保证书。女儿赵倩自愿与姚凯过一辈子，如果反悔的话，赵福军承担经济损失费10万元。谁成想，他的这一行为竟成了两家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1: 姚万里拿上保证书后啊，就像吃了颗定心丸，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而赵福军呢，则打电话告诫女儿赵倩，婚姻不是过家家，结了婚就不能再像小孩子一样任性。尤其啊，现在自己写了保证书，要是反悔的话，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父女俩都会沦为笑柄，还得给姚家赔10万块钱。赵倩听后啊，目瞪口呆，她简直不敢相信，父亲竟然背着她写了这样一份荒唐的保证书。可事到如今，怪有什么用呢？赵倩只能咬着牙继续和姚凯过日子。然而感情的事儿啊，勉强不来，两人的生活依然是鸡飞狗跳。赵倩三天两头闹离婚，赵福军呢百般劝阻，却不过是让女儿的婚姻苟延残喘着而已。3年后，姚凯啊也受够了这种支离破碎的生活，他瞒着父亲姚万里和赵倩去民政局离了婚。两家人得知此事后，瞬间炸开了锅，他们互相指责，一夜间反目成仇。从此以后，姚万里是处处和赵福军过不去，瞅着机会啊就找他麻烦，说赵倩骗婚，闹得左邻右舍啊无人不知。大家都以为赵福军当初拿了姚万里不少钱，相当于卖女儿。
0: 女儿赵倩的婚事让赵福军操碎了心，他为了劝女儿复婚，一改往日宠爱女儿的习惯，想尽一切办法威逼利诱，希望女儿回心转意。那么赵倩会听从父亲的建议和姚凯复婚吗？
1: 赵倩啊，经历了这段婚姻后，对姚凯早已心如死灰，她觉得和缺乏共同语言的人过日子，那简直比坐牢还煎熬。因此赵倩撂下狠话说，就算出家当尼姑，也绝不会和姚凯复婚。而姚凯呢，离婚后是整天喝酒打牌，游手好闲，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架势。一个是至亲骨肉，一个是至交老友，赵福军夹在中间啊，简直里外不是人。他觉得以前的日子虽说穷一点，可也没这么苦，如今啊，这份保证书就像一块大石头，沉甸甸地压在赵福军的心坎上。自从女儿离婚后啊，他见人都得低着头走，要多糟心就有多糟心。转眼又过了2年，赵倩的生活终于有了变化。一个叫李哲的男人三天两头约赵倩吃饭看电影，两个人是越走越近，还常常在晚上煲电话粥，那甜蜜的样子啊，一望便知是在谈恋爱。赵福军看到女儿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当然也觉得高兴，但他发愁的还是和姚家的关系。他了解姚万里，那是个爱钻牛角尖的人，如果听到了分身，哪会轻易放过他们呢？
0: 赵倩离婚后再遇真爱，他和父亲却遭到前夫家疯狂纠缠。
1: 姚万里变本加厉，逢人便拿出赵福军写的保证书四处嚷嚷。
0: 父亲不堪其扰，再次逼迫赵倩复婚，父女关系面临决裂。
1: 你要是不依我，就是想逼死我。
0: 面对父亲和保证书的双重压力，赵倩会如何捍卫自己的婚姻自由呢？刘文新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荒唐的保证书。
1: 果然啊，姚万里得知此事后，逢人便嚷嚷说，赵家父女俩可真有本事骗婚骗上瘾了。可冤家路窄，一天晚上，赵福军在街上竟迎面撞见了姚万里，想躲也没处躲。姚万里二话不说拦住赵福军，阴阳怪气地问，咋了？女儿攀上高枝儿，你就假装不认识我了？赵福军啊，只能陪笑说自己有事儿得先走一步，可姚万里怎么肯罢休， 声称啊，

0: 今天要是拿不到10万块钱，赵福军本想迈一步。就这样，两个曾患难与共的老朋友越吵越凶，后来竟当街厮打起来，直到巡逻的警察出面制止，两人才住手。幸好他俩都没受啥严重的伤，警察口头训诫了二人一顿，就放他们各自回了家。姚万里刚走出派出所，就对赵福军发出了最后通牒，说道：再不给钱，咱们就法院见，我看你能躲到啥时候。赵福军自认为是个讲信用的人，总觉得对不起姚家，这该咋办呢？他想着，女儿的男朋友李哲没结过婚，就算李哲不介意赵倩离过婚，也难保家里人不嫌弃呀。趁着生米还没煮成熟饭，不如啊早断早了。因此，在赵福军过50大寿这一天，他借机说出了自己的心愿，希望女儿赵倩能和姚凯复婚。于是呢，便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可赵倩啊，早已不再是个懵懂的姑娘，咋可能还像当初那样啥都听父亲的呢？更何况，如今啊，赵倩好不容易遇到了李哲，这个男人呢，性格沉稳又会体贴人，两个人啊，特别聊得来。很快传到了姚万里的耳朵里。原本乡亲们想劝姚万里，得饶人处且饶人，毕竟啊，赵福军就赵倩这么一个女儿，宝贝的不得了。赵倩呢，也是出了名的懂事儿。如今父女俩闹成这样，也太伤感情了。可谁知啊，姚万里不吃这一套，尤其当他见赵倩和男友李哲一副好事将近的样子，而儿子姚凯还是孤身一人，就更加气恼。姚万里变本加厉，逢人便拿出赵福军写的保证书四处嚷嚷，甚至当着赵倩和李哲的面说各种羞辱的话。李哲安慰赵倩不要怕，还建议他向法院提起诉讼。
1: 离婚2年多，赵倩好不容易迎来新恋情，可姚万里却以保证书相要挟，百般纠缠。赵倩思量再三，将父亲赵福军和姚万里一并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宣告保证书无效，并要求二人停止侵犯他的婚姻自主权，同时排除妨碍，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0: 案件分给了明天的齐法官。齐法官虽然说审理过很多婚姻家庭案件，但近几年这种因长辈干涉晚辈婚姻自由而闹上法庭的案件并不常见。开庭当天，姚万里一露面就讥讽赵福军：瞧瞧瞧瞧，你女儿多有出息，把自己亲爹都告到法院了。赵福军啊，无地自容，低头不语。赵倩呢，忍不住回怼姚万里，让他不要欺人太甚，说这些年他们父女俩已经一忍再忍。可赵福军啊，却不领情，还训斥赵倩：行了，你少说两句吧。齐法官发现啊，这三个人三条心，矛盾错综复杂，于是赶紧制止了他们的争吵，开始调查案件事实。赵倩说自己当初年幼无知，顺从长辈的心意嫁给了姚凯，岂料这姚凯啊，不务正业，染上酗酒的恶习，还对他拳脚相加。赵倩告诉齐法官，她一直想离婚，但那份保证书就像枷锁一样套在她和父亲的身上，为此她忍受了3年日夜煎熬的婚姻生活。现在她都离婚2年了，可因为这份保证书啊，她仍然没有获得婚姻自由。姚万里处处挑衅，而自己的父亲赵福军呢，也总是想逼她复婚，不同意她和其他人交往。他也是走投无路才会提起诉讼。齐法官询问赵福军和姚万里的意见，他俩对赵倩的所述啊，显然都不认可。赵福军觉得女儿长大了，翅膀硬了，非要嫁给别人他管不着，但赵倩必须想办法拿出10万块钱再说。这一点姚万里的想法倒是和赵福军不谋而合。他表示啊，自己现在也懒得管赵倩的婚事，赵倩不愿意和姚凯复婚也行，只要赔偿他10万元， 爱咋样咋样。原告席上的赵倩啊，是连连摇头，说这也太不讲理了。他认为啊，婚姻自主权就是自己的婚姻自己能做主，结婚自由，离婚也自由。现在赵福军和姚万里用一份荒唐的保证书逼迫他，不就是干涉了他的婚姻自由吗？齐法官算是听明白了，赵倩想要婚姻自由，可赵福军和姚万里想让他履行保证书的内容，拿出10万块钱。那么赵倩的说法有法律依据吗？赵福军和姚万里签的那份保证书有没有法律效力呢？这就引出了本案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婚姻自主权。婚姻自主权是自然人的基本人权，属于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结婚离婚自由，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0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61条也规定，国家保护妇女的婚姻自主权，禁止干涉妇女的结婚离婚自由。经过庭审调查，齐法官认为啊，本案的事实已比较清楚，赵福军和姚万里以保证书要挟赵倩，对她两面夹击，想逼迫赵倩与前夫姚凯复婚，这已经侵犯了赵倩的婚姻自主权。另一方面啊，庭审中各方不停地提到赵福军写给姚万里的保证书，这才是案件的症结所在。
1: 齐法官认为，本案矛盾解决的另一个关键就是赵福军写给姚万里的那份保证书。庭审中，赵倩指出，那份保证书是父亲赵福军和姚万里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达成的。这样一份婚姻保证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0: 对此，赵福军表示啊，当初女儿刚过门就闹离婚，还总往家里跑，让人看笑话，他被气坏了，也想安抚姚万里，所以啊，就按照姚万里说的内容写了保证书。齐法官分析认为啊，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查实这份保证书中写的10万元赔偿金有没有事实依据。于是齐法官问姚万里，赵福军是否欠你的钱？姚万里回答，法官，他欠的不是钱，是情啊。姚万里愤愤不平地说，当年啊，见赵福军一个人带着闺女太可怜，他便好心好意，又是给赵福军介绍活干，又是给赵福军借钱买房，后来啊，还撮合姚凯娶了赵倩，也是想着能继续照应他们。现在倒好，这父女俩唱起了双簧，想赖掉保证书的事儿，还把他告到法院，有这么忘恩负义的人吗？那么赵福军写给姚万里的这份保证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这就引出了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3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根据前文所述啊，婚姻自由和婚姻自主权受到法律保护，而本案中的这份保证书侵犯了赵倩的婚姻自主权，因此啊，不具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说，赵福军写给姚万里的这份保证书对赵倩没有法律约束力，它自始无效，赵倩根本不需要遵守。庭审中，齐法官向赵倩、赵福军以及姚万里详细解释了相关法律规定，可这三个人的心里啊，仍有解不开的疙瘩。赵福军和姚万里这老哥俩虽说心里还记着旧情，但如今闹上法庭，谁都不肯跨出第一步。鉴于本案涉及家庭关系，为避免矛盾激化，齐法官决定啊，以调解为主。 齐法官问姚万里：“你儿子和赵倩结婚后过得幸福吗？”姚万里撇撇嘴：“幸福啥呀，天天吵架。”齐法官又问赵福军：“那你觉得赵倩和姚凯复婚后能过得幸福吗？”赵福军沉默半晌后岔开话题，说自己是个讲信用的人，既然写了保证书就要说到做到，不然会被人耻笑的。齐法官最后问赵福军：“那是你的面子重要还是女儿的幸福重要？”赵福军哑口无言。经过齐法官的不懈努力，三个人终于打开了心结，达成调解协议。在调解书中约定，赵倩与赵福军、姚万里共同确认赵福军出具的保证书无效，姚万里啊，今后不得再向赵倩或者赵福军要钱，赵倩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各方之间的纠纷从此两清。这起积怨已久的案件能以调解结案，无疑是皆大欢喜的结果。尤其啊，对赵倩而言，她再也不必活在保证书的阴影中，不仅重新掌握了婚姻自由，也逐渐修复了她和父亲赵福军之间的亲情关系。而姚万里呢，虽说啊有点灰心丧气，但他告诉齐法官，其实自己也明白强扭的瓜不甜，但他当时就是想争一口气。如今想一想，那份保证书不只束缚了赵倩，对他而言不也是一种束缚吗？因为儿子的这段婚姻啊，他几年来都没过上舒心日子。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任何人都无权替别人做出选择，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也无论各方之间存在何种特殊关系。就像本案中的赵福军，虽说啊他是赵倩的父亲，也不能在婚姻问题上替女儿做主，而姚万里更不该对赵倩的婚姻横加干涉。他以为啊有保证书在手就能牵制赵福军父女俩，殊不知这份侵犯他人婚姻自主权的保证书根本没有法律效力，也保证不了婚姻的幸福美满。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你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

0: 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周伟、武斌合说的相声圈子。
1: 行啊，妹妹，这么多观众你坐第一排，找人了吧？啊啊，要不然你说他坐前面你们坐后边，对不对？啊，你看这还有饺子吃呢，这还呀。行啊，咱俩可以交朋友啊。哎呦嚯，这更了不得，您坐中间更找人了。别不好意思，找谁我都知道。您大伙儿看看，大眼睛双眼皮，小妮管您叫二姨呀，这是啊。您是二姨夫吧？啊，拜年了，拜年了啊！行啊，行，咱可以交朋友啊！
2: 哎哎 哎，你干嘛呢？
1: 哟嚯，这台上还一个呢，演员，找人了吧？
2: 啊，我找谁呀、啊？
1: 你瞧这鼓掌的，这不都是你找来的吗？你看啊，行啊，我愿意跟你们这儿人交朋友。嗯，
2: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嗯，你谁呀、啊？
1: 不认识我？
2: 没瞧出来？
1: 你瞧，我
2: 谁呀、啊？
1: 焦圈。
2: 叫什么？
1: 焦圈。
2: 那咱俩差不多。
1: 您是
2: 麻团儿。哎，
1: 这麻团儿是干什么呀？
2: 焦圈怎么回事？
1: 你瞧，焦圈你都不明白，我总找别人办事儿，哦，别人也找我办事儿，为此交了一圈的朋友，焦圈嘛。
2: 我说怎么一上来找人找人呢？不是，这交朋友干嘛还论圈啊？
1: 有圈好办事儿啊。哦，你说我们家那小区停车多费劲，晚回去10分钟你瞎了。
2: 怎么瞎了？
1: 那天我们楼底下那二哥。打下班进小区开始找车位，嗯，开着个车围着小区转悠，一圈儿一圈儿一圈儿，一直转到早晨7:30，直接上班去了啊！
2: 不是，你先等会儿啊，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1: 我趴窗台看了一宿、啊。
2: 呵，你也闲得没事儿啊？
1: 这就是不找人的后果。哟，你咱焦圈，
2: 你怎么样？